0: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1: 不吃了呗，还怎样？
0: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早烂了。
0: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1: 你说生个嘛？
0: 生个大孙子。
1: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0: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1: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呀，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2: 啊，阿姨好。
1: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2: 什么情况？
1: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2: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1: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
2: 哎呀，这不像高兴啊！土豆卖不出去了。
1: 啊？
2: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1: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2: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1: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2: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1: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2: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1: 我给你300，
2: 这200块钱是我的，
1: 那拿钱走吧。
2: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1: 嘿，这倒霉孩子，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2: 绑定了？
1: 哎，
2: 我晕。
3: 什么？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2: 谢谢叔叔。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呢？
3: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2: 哦。
3: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1: 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1: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3: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1: 绑一块搞对象吧，对吧？
3: 搞对象？
1: 啊，对。
3: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2: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0: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1: 呀，叔叔。
3: 啊，
1: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快点去，快点去。
3: 哦，对对，嗨，
2: 哎，再见。
3: 哎，再见。
1: 哎呦，可算走了。哎
0: 呀，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活不了了。
3: 姑娘，快请坐，请坐。
1: 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谢谢叔叔。
0: 姑娘啊。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2: 大学刚毕业。
0: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2: 我呢，
1: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3: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1: 哎呦，太好了，高兴了，太好了。
3: 哦，
1: 太好了。
0: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1: 啊？这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3: 好像好点了。
1: 哦，哎呀，太好了，高兴了。
0: 哎呀，姑娘
2: 啊，
0: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0: 哦，跟谁签协议呀？
1: 啊，又放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0: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0: 跟大先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1: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的。哎
0: 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2: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2: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1: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2: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1: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2: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1: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样，对，
1: 姑娘，姑娘，多大岁数啊？
0: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1: 我懂。
0: 哎，又懂了，
1: 姑娘。
3: 哎，
1: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2: 1块钱一斤进货。
1: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2: 1块钱一斤往外卖。
1: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0: 没太缺心眼儿。
1: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2: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1: 他碰上傻子了。
2: 你是傻子吗？
1: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1: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1: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啊，
1: 水果快快。
4: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2: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0: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1: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1: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2: 这结婚生孩子
0: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
0: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2: 不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2: 哎呀，
4: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1: 啊，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2: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4: 妈，什么协议？您这儿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0: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县，将士来在大街前。
1: 上哪去啊？
0: 苏三该走了。
1: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您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补助他3毛钱的人是你啊？
0: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得够深的。
0: 我不是天津站的。
4: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2: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2: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2: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0: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嗯，
0: 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0: 嘿嘿嘿嘿嘿嘿。太
1: 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哎，您慢点。
2: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0: 代言？
2: 对，我叫土豆锅，
1: 我叫土豆菜，
2: 土豆真不赖，
1: 能炖一锅菜。
0: 好，
3: 好，我们是80后，
0: 创造新成就。
1: 你们是新品种，
2: 我们是老土豆啊。

0: 咱俩说一段啊。
1: 好啊，
0: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1: 哦，
0: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1: 是啊，
0: 知道说马善人
1: 哎
0: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1: 什么？
0: 因为这几年呢。
1: 你等等再说吧。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是啊。
1: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0: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呵，马善人。
1: 谁呀？
0: 就是我。
1: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0: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1: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0: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0: 人家送这个外号。
1: 哦，人家送的。
0: 我自己呀、
1: 啊，
0: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1: 哦，
0: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1: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0: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1: 有啊，
0: 就管我叫马善人。
1: 你怎么个善人呢？
0: 善呢，心眼好啊。
1: 哦，
0: 马善
1: 善
0: 就是心眼好。
1: 哦，
0: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1: 好，
0: 不跟人打架。
1: 嗯嗯，
0: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1: 啊，这么个善人。
0: 善吗？
1: 嗯，
0: 骂街，善人骂街
1: 啊，
0: 能够吗？
1: 哦，不骂人，
0: 打架
1: 啊，
0: 没打过。
1: 哦，
0: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1: 啊，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个打架的。
1: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0: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1: 啊、
0: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1: 为什么？
0: 善得这样，
1: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0: 哎，
2: 啊，
0: 不敢看流血。
1: 哦，流血不敢看。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1: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0: 听说过，
1: 嗯、
0: 听说过，宰鱼
1: 啊，
0: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1: 哎，
0: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1: 啊，
0: 听说过，没瞧见过。
1: 哦，宰鱼您不看？
0: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得看。
1: 这可真是个善人，您是。
0: 打我手底下
1: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1: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1: 嗯、
0: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1: 啊，
0: 过去踩死他。
1: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哇。啊，有个猪猪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 真是个善人。
0: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1: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
1: 嗯、
0: 损
1: 哟，
0: 太损了那张。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
1: 嗯，
0: 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啊，有个臭虫都不粘。
0: 嗨，

0: 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急死，
0: 急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
1: 啊，
0: 啪，急死，害死他，
1: 嗯、啊，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 啊！啊！
0: 善吗？
1: 这叫善呐、啊！
0: 善呢？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0: 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他脖子上一放。
1: 是啊，
0: 你瞧，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0: 嗯，
1: 啊，
0: 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真放狮子吗？
1: 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 啊，
0: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它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就是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他白张嘴。
1: 你
0: 大伙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哦，哇，那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0: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1: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0: 啊。
1: 哦，您是贵处的？
0: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1: 哦，顺义县。
0: 顺义。
1: 哦，就是京北。
0: 对。
1: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0: 对对，您到过
1: 顺义县没去过？
0: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1: 我们听说有顺义县、
0: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1: 啊，
0: 我家在那儿住。
1: 哦，
0: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1: 啊，
0: 那是我们家。
1: 马坡？
0: 哎，
1: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说呀、啊。
0: 你去过？
1: 没去过。
0: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1: 真没去过。
0: 您没到过
1: 啊？
0: 好了，
1: 怎么着？
0: 南马坡、北马坡呀？
1: 啊，
0: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1: 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0: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1: 够阔啊。
0: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1: 哎，什么？
0: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1: 哦，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发卖黄土？
0: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1: 不是黄土马家吗？
0: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1: 怎么个黄土马？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嗯，
0: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
0: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1: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0: 哎，
1: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0: 顷啊，
1: 啊，
0: 300多里地。
1: 哟，啊，地论里啊？
0: 哎，对了，
1: 不论顷嘛，
0: 少了顷，多就论里。
1: 哇，
0: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1: 真是个财主。可是
0: 不敢说财主、
1: 嗯、
0: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嘛。
1: 哦哦，
0: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般不是、
1: 嗯、
0: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1: 哦，就是有钱。
0: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1: 嗯、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0: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1: 啊。
0: 那个马超知道吧？
1: 马超
0: 听说过马超？
1: 三国有个马孟起，
0: 那什么祖先
1: 哟，
0: 上辈。
1: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
0: 别跟你
1: 啊，你这什么意思？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不祖先吗？
1: 这马寡妇呢？
0: 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1: 这不也姓马吗？
0: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
1: 啊，
0: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1: 可以啊。
0: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0: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1: 是吗？
0: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1: 啊，
0: 张云熙啊，
1: 干嘛
0: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1: 听过吗？
0: 常往我家去唱。
1: 到您家做堂会啊？
0: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啊，我再送他们走。
1: 嗯，
0: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1: 啊？知道。
0: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1: 哦，也去过。
0: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1: 史文秀，
0: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1: 啊，
0: 这都往我那儿唱。
1: 嘿，
0: 哎，唱完了给几条，
1: 哦，
0: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1: 您再说
0: 了，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1: 您等着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0: 根本现在。
1: 您等着说，我打哪的吗？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0: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1: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0: 给几条？
1: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地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0: 像话不像话？
1: 嗯，
0: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1: 那给什么呀？几条
0: 金子。
1: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0: 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1: 您等等吧，
0: 金砖。
1: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没有了？这鞋后掌
0: 干
1: 你干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0: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1: 啊，
0: 我不好捯饬。
1: 是啊，
0: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和照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1: 哦，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哎，对，
1: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
1: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0: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1: 看什么？
0: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1: 瞧什么？
0: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哦哦，
0: 我们家那所房子。
1: 是啊。
0: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1: 嗯，
0: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1: 花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啊，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哟，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哎。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1: 够大的，
0: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1: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
1: 是，
0: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着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0: 听说过吗？
1: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0: 马家花园呢？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哪儿好啊？
1: 北海。
0: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1: 那多好啊！
0: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1: 那花草多好！
0: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1: 怎么样？
0: 没法比了。
1: 哦，
0: 哎，
1: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0: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1: 不是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要死了？什么毛病啊？
0: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1: 怎么着？
0: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1: 哦、有什么？
0: 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1: 哦，
0: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1: 哦，这倒对。
0: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1: 哦，
0: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1: 哦，这塔。
0: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1: 啊，
0: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呢？
1: 啊，
0: 小塔跟那一边高。
1: 嚯，都那么高！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啊，
0: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10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底儿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0: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三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0: 玩意儿嘛。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0: 啊，金鱼多大个儿？
1: 看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1: 哎，可以了，
0: 三四寸的金鱼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要。
0: 这么大只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呀？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那金鱼
1: 啊，
0: 四五尺，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儿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我这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个二三尺。
0: 二三尺啊，二三尺能养四五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儿啊？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刚
1: 没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这刷个比方，我们听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个船
1: 啊，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桥下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给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一丈八大条腕，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啊，五里地大牛皮没见了，这牛怎么长的？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
0: 这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在桌子上摆的
0: 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的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1: 哦，
0: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1: 嗯、
0: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1: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是。嗯，这玩意儿可值
0: 钱。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你。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
0: 只要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嗯，什么时
0: 候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笑话。
1: 哎，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哦，
0: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1: 好啊，
0: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1: 你干嘛这么说呢？
0: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1: 啊，
0: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1: 哦，
0: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1: 您打算施舍施舍？
0: 不，施舍不是。
1: 怎么着？
0: 这你不要，你送什么？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捧我？
1: 怎么？
0: 哦，捧我来了。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咱不敢说是施舍
1: 啊，
0: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1: 嗯，
0: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要是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

0: 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哎，
1: 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啊、
1: 嗯，我开这个粥厂啊，
0: 啊，
1: 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就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
0: 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哦，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0: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儿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
0: 什么叫管着？您说的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0: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0: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0: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0: 牛
1: 是肉就不吃，
0: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0: 哦哦，
1: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为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
0: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怎么吃？
0: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哎，逢年按节
0: 啊，
1: 还要多给点。
0: 哦，一万单舍吗？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0: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0: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无论大人小孩，
0: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0: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0: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0: 哦，50个粽子。
1: 哎，对喽，
0: 2分钱一个的。
1: 二分钱的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0: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0: 哦，一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0: 哟，
1: 40个枣。
0: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0: 嗯，
1: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0: 哦，粽子
1: 1人50。
0: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凑了管换。
0: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1: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哇，
1: 是善吗？
0: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0: 嗯，
1: 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哦，2个团圆饼，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六斤一个算小的。
1: 哎啊，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0: 哟，那您吃的多大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0: 哇，
1: 30多斤一个。
0: 哦，
1: 正大个儿，正厚，没有馅儿，掰不动，拿榔头砸。
0: 啊啊！哦，豆饼啊！
1: 哎，八月节吃那个。
0: 哦，八月节吃豆饼。
1: 谁说豆饼来着？
0: 你这是说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1: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0: 什么呀？
1: 月饼。
0: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0: 哎，
1: 吃去吧。
0: 啊，
1: 一个就够。
0: 什么呢？
1: 每人俩。
0: 您等那，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1: 馅儿好。
0: 什么馅儿？
1: 10遍的。
0: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10斤的，好吃。10斤，有点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
1: 是啊
0: 啊，
1: 你说是10斤。
0: 对了。

0: 锦是十锦的。嗯，我们家吃的月饼这叫十变的。
1: 什么叫十变的？
0: 这馅叫十变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多心应手。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再掰瞧瞧，一瞧，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变的月饼。
0: 哪有？
1: 这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鞭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0: 的？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呵，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罐，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1: 啊，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伙
0: 当然了，
1: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哟，这还算没舍呢。
0: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这年下还舍
0: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这又来了。这曾子就会说这话。
0: 曾子吗？这是
1: 啊，净说这个，
0: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1: 是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1: 哇，
0: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缸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下您扯什么？
0: 到年下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1: 哎，这花啊，我也不知这么馋呢。那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二尺门的门上，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皮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下波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

0: 炭，两颗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五松花，五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哇！
1: 是舍的，
0: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1: 哎，
0: 今儿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1: 你说胡话呢！
2: 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3: 我不回去，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2: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3: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2: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3: 我什么特点啊？
2: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3: 广场杨丽萍儿。
2: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3: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2: 兄弟，加油！
3: 放心，我杨丽萍。
4: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嘿，对，
3: 儿子，
4: 爸，没叫你。
3: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4: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3: 勤的馅的行吗？
4: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不是，是勤快点。忘了打电话。
3: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5: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3: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5: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3: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5: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3: 你请大夫干嘛呀？
5: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3: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5: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3: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不，
5: 爸。
4: 来了来了来了，
6: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6: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4: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6: 哎，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哇，这大好彩！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4: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6: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4: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6: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
4: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3: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6: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3: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6: 什么意思啊？
4: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6: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4: 我们家没孩子。
6: 啊？
4: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6: 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6: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解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头多动症的呀？
4: 是我
6: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

0: 动症了？
1: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
2: 爸，别玩了。
1: 情绪容易亢奋。
3: 来，嗨，哈，嚯，嗨，哒哒，嚯。
1: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3: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1: 按说老年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4: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0: 好好好，
4: 来给我。
1: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4: 坐吧坐。
5: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1: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5: 好，
1: 来，您坐好了。
4: 哎，大专家，你没事吧？
5: 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1: 是，
5: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1: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5: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4: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6: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7: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4: 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1: 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5: 好。
1: 叫什么呀？
5: 广场杨丽萍。
4: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5: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5: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5: 那我吃。
4: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5: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1: 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5: 顶。
4: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5: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5: 1943年。
4: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5: 你怎么知道？
4: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5: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4: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5: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4: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5: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4: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5: 就是，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5: 那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4: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5: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4: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5: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5: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耶
4: 啊！
1: 我有病。
4: 不是
1: 什么？哎，
4: 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1: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7: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8: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嘿，爸，
7: 我
4: 别装了，
7: 别这露馅了。
4: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0: 装什么病啊？
1: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跶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1: 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0: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0: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2: 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2: 没事儿，
0: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0: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
3: 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3: 走吧。
1: 行，
0: 那我让司机送送您。
2: 好好好。
0: 辛苦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

0: 说到这个健康资讯啊、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哎、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啊、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赵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啊、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啊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啊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啊、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那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啊、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哈、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 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的、那个
0: 哎、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药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呢、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
0: 这个、
1: 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还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 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
1: 妈呀
0: 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歇一歇，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
1: 嗯
0: 啊再收收尾
1: 说得很简单哈，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啊，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也累坏了他。
0: 哎呀，确实不容易哈、啊。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啊、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啊，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
0: 哎、
1: 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哈、啊、
1: 对, 对,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
1: 嗯
0: 啊，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啊、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那个、对吧
0: 三七啊，这个事儿
1: 三七、那个、
0: 这个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连连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

0: 答应了。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0: 不是，那现在呢？
1: 啊，
0: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哎、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1: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0: 啊，你就抓这点了哈。
1: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你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0: 你比我还着急。
1: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0: 你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哎。
1: 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0: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啊，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啊，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1: 趁热打铁，你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1: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0: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1: 啊，拿您个人手机
0: 啊，
1: 行，
0: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1: 这样这样
0: 接的，
1: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0: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1: 试试吧，
0: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1: 啊、管他在干嘛呢？对
0: 啊啊啊，来吧来吧，
1: 来试一下。
0: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1: 嗯。好，
0: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0: 哎哎，孙董。
2: 哎
0: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啊、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0: 那必须的啊、哎、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啊、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0: 啊、
2: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0: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父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2: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呀、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
0: 沈
2: 银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0: 啊、
2: 我都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0: 啊、
2: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银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银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2: 那一定的嘛。
0: 那我师父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

0: 师傅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傅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1: 哎呀，这个、
0: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
1: 啊、
0: 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傅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傅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1: 张刚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尹老真的喜欢，这没啥舍不得的。尹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0: 啊。
1: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0: 就是我师傅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1: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傅。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傅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傅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七年的那个三七，我师傅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傅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傅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
1: 啊、
0: 行不行、啊
1: 嗯、赵明老师啊，这三七
0: 啊
1: 它确实珍贵，七年解一茬、
0: 啊、
1: 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尹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行不行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傅啊？我师傅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傅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道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三七吗？既然尹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尹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儿，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嗯，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孙、
1: 啊、
0: 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两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了，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订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订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呀、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

0: 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的，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这样。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你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人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了、
1: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一共八千件、
0: 啊，
1: 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呗？你这，你这价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还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啊？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结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哎、赵宁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多少钱？
1: 不能再降了。
0: 我没听到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 哎呀，赵宁老师啊，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

0: 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1: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的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三七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两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1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会儿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0: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1: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 呀，你们现在好了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0: 张明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1: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0: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1: 还服我了？
0: 你
1: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0: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吗？
1: 八千件不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回去我就告诉师傅，
0: 这个、
1: 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的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吗？
0: 好，放心吧啊！
1: 哎呦我的
0: 妈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1: 我倒相信你
0: 这
1: 个人，
0: 这个、
1: 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0: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1: 哎
0: 啊，
1: 那回来我那个啥，
0: 啊、
1: 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0: 好，
1: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好意思跟
0: 你
1: 说，
0: 谢谢
1: 你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0: 嗯，
1: 别这事儿那事儿
0: 的，
1: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1: 行啊，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0: 好，也谢谢你。
1: 回头那啥，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0: 我请，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1: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0: 啊、
1: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0: 好的，我请您，我请您。
1: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0: 好的
1: 啊，我一会儿告我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

0: 您老高兴了。
1: 好，您给。好的好的，
0: 行、
1: 啊、
0: 行、啊，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了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的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0: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父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父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
0: 就是
2: 发泄一下，
0: 对，就是真的。我说那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这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赵丁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0: 是切整下来了，
2: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0: 对。
2: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0: 啊，对对，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0: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98吧、嗯，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
2: 啊、
0: 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2: 对 对,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2: 对。
0: 啊
2: 对对对对，
0: 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2: 因为37本身它也不便宜，
0: 对，
2: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0: 对对对，
2: 那个不便宜啊，
0: 7年的37，
2: 那买不着，
0: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2: 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0: 对对对，
2: 没有7年的，
0: 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
2: 嗯、
0: 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
2: 哎，
0: 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37的原料都买不来。
2: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已经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事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0: 那写了
2: 啊，没问题，
0: 99一盒，
2: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0: 对，一共8000件，
2: 8000件，
0: 然后99块钱一盒。
2: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0: 以我对37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
2: 啊、
0: 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五盒吧，
2: 就是
0: 得五盒
2: 是
0: 个底。
2: 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0: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2: 哦、没啥意思，五盒
0: ，五盒起购吧。
2: 对，
0: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把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2: 这个、
0: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2: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丁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五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五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37老家老余家水养7年生的37啊，这个37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五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也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0: 您七年才收获一次嘛，
1: 长七年。
0: 对呀、啊，你普通药、
1: 就是、
0: 你长三年也就出土了，
1: 对，
0: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期了。
1: 就
0: 是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1: 你说三岁的孩子跟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三十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0: 对，
1: 比不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七年生这个三七、
1: 嗯、
0: 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
1: 嗯、
0: 还得再等上七年才能拿得到、
1: 嗯、
0: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
1: 嗯、
0: 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1: 对了，
0: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1: 它是颗粒的啊，
0: 对呀、啊、它功效还很强、
1: 嗯嗯、
0: 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0: 对吧，你像什么、
1: 嗯嗯
0: 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啊、血糖啊，
1: 嗯嗯，
0: 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
1: 嗯嗯，
0: 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0: 啊，对呀、啊，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啊、偏瘫呐、啊。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啊。肩周炎呐、啊、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期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期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期，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期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期，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八

0: 听，这叫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1: 了。老朋友啊，绝对了啊。
0: 您帮我登记上，我做定点，我要五十盒。
2: 要五十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十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八千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0: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儿都用，这是五个人吧？
2: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2: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0: 哎，是。
2: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十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五个呗，那你这么来的，
1: 那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2: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0: 赵宁老师
2: 啊，
0: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您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七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2: 哎，对，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七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七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七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0: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五十盒可别少了。
2: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1: 啊，放心吧。
2: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0: 哎，好。
1: 好吧，
2: 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五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8: 哎，张静老师你好。
2: 哎，咋了？
8: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2: 嗯，你要多少？
8: 我20盒
2: 啊。
8: 20盒
2: 啊。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8: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静老师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2: 啊，
8: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给我们做活动呢。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2: 啊。
8: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2: 啊！
8: 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2: 对，
8: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2: 啊，
8: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2: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余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8: 是的，哎呀，是好东西啊！哎，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2: 啊！
8: 嗨，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记上就行了，我订20盒，跟老婆俩一起用。
2: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8: 对对对，
2: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

0: 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
1: 了。是，哎，那好，
0: 行，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1: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赵宁老师。
0: 哎。
7: 哎，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番茄破壁颗粒吧，我要10盒。
0: 终于等到了。你要多少？
7: 我要10盒。
0: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7: 哎，赵宁老师，这不着急不行啊。
0: 啊，
7: 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2: 哦，吃亏了。
0: 那个那可惜了，可惜了了。
7: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听到有这番茄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0: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7: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0: 不是呢，哪不是？
7: 这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0: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哎，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7: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2: 哎呦我的天哪！
0: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7: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0: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
7: 吧。是啊，49太合适了。
0: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7: 寄
0: 40个是不是？
7: 40盒。
0: 那行行行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啊，再见。
2: 好吧，
7: 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0: 哎，
2: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是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儿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余家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
8: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9: 哎，赵宁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0: 这怎么又20盒？
9: 两个人的名字。
0: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9: 我们两个
0: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9: 对，
0: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9: 就是那个给我记上，赵宁老师啊，可别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啊。
0: 放心吧，
9: 我就等着这。

0: 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1: 哎呦，
0: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眼手麻木，麻木木的。
1: 哦哦哦。
0: 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期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着的啊，别落了这些啊。
1: 哦哦，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
0: 嗯，
1: 那你就头一周给他吃5克，第二周给他吃6克啊。
0: 哎哎，行行，我记住了，哎，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1: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0: 对对对，哎，第20盒，
1: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有利啊。
0: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
1: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2: 嗯。
0: 哎，好嘞，知道了。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山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1: 是啊，您好。
3: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1: 不不，没事没事，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这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子，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渐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3: 也能帮老伴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1: 啊、
3: 哦、
1: 啊、
3: 哦！之前吧，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1: 对呀、
3: 啊，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说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1: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这些个老百姓能买得起呀、
1: 啊？
3: 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嗯，
3: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1: 啊，
3: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1: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3: 哎，
1: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3: 嗯、
1: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3: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1: 完、啊、回头你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

0: 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谢谢赵宁老师，
0: 行，
1: 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是情感快递员，专给别人解忧烦。街头巷尾常出现，我给大家拜个年。我是送快递的，情感快递，不明白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这不这家吗？
4: 谁呀？
3: 我送快递的。
4: 进来吧。
3: 不行，公司有规定不让进客户室内服务。
4: 为什么？
3: 因为出过事儿，有人忍不住。
4: 你好，
3: 请问你是连连女士吗？
4: 对，我是连连。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3: 祝你生日快乐，
4: 别唱了，
3: 马上还有一句，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你怎么知道我过生日啊？
3: 我的委托人让我这么唱的。
4: 委托人？谁呀？
3: 李春明。
4: 春明，我男朋友。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999朵玫瑰，
3: 真厉害。
4: 今年又来情感快递。他快递给我什么了？
3: 一封信。
4: 快给我。
3: 不行，公司有规定，我必须念给你听。
4: 快念吧。
3: 你请坐。
4: 行。你这是干什么？
3: 公司有规定，我念信的时候必须要拍出收件人的反应。
4: 行。
3: 你坐那儿，待会儿我坐这儿。
4: 哎呀，快开始吧。
3: 等一会儿，测个光。
4: 这又是干嘛？
3: 如果拍的不好的话，公司要扣钱的。
4: 行。
3: 准备。你要不要换件衣服？
4: 我，你这个人真逗。
3: 开始。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
4: 你往下读。
3: 一篇都是。亲爱的莲。

0: 你知道我是深深的爱着你吗？我也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我，可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分手吧。如果你没听懂的话，我就再说一遍，我们分手吧，不在一起了，永远不要见面了，李春明。祝你生日快乐。
1: 不是你等会儿，怎么回事？
0: 信上就这么写的。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啥也没说，就给我信让我送来。
1: 我要给他回信。
0: 回信行，那你是写信呢还是录像？
1: 我录。
0: 录像要另收费的。
1: 钱少不了你的。
0: 好。预备。开始。大姐，你有点虚了。
1: 气死我了！李春明，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啊！我的父母、朋友，他们全都在谈论我们的婚事，你倒好，快递来两个字：分手。你说你是男人吗？啊，你就算是男人，你也是变性失败以后的男人。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咱俩以后再也不要见了，完了。
0: 那你看这费用，我
1: 对方付款。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快乐得了吗？我。
0: 哎呀，你说这李春明也是，深深的爱着对方吧，又要分手。爱情啊，爱起来山崩地裂，往恨起来地裂山崩啊。第二封看看吧。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连连，还是这家。
1: 谁？
0: 送快递的。
1: 你又来干什么？
0: 李春明的信。
1: 我不想看。
0: 大姐，
1: 我比你大吗？
0: 不是，连连。
1: 连连是你叫的。
0: 不是，这个女的。我也不容易，我是打工的，我要送不到我就扣钱。你这你
1: 快点快点快点读快点读。
0: 哦，好嘞，等一下啊，要拍啊。再测一下，不测了。开始，亲爱的莲，亲爱的莲，欠烦人。亲爱的莲，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我就后悔了，他后悔了。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王八蛋，不是男人，是也是个变性失败后的男人。你都知道，莲呐。我虽然买不起你要的车和房，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我爱你，我离不开你，请原谅我，我们和好吧。其实这个人挺够意思的，而且他是个懂情义的人。
1: 谁知道他这次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0: 大姐，不是，莲呐，不是那个这个女的，我比你长几岁，有些话我想替我们男爷们说说。现在有的这小姑娘结婚，妈狮子大开口，吓走了多少年轻有为的小青年啊！
1: 大哥，我提的条件那叫高吗？你看看人家现在小女孩结婚开口就是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啥一二三四啊？
1: 一栋房子，两台车。
0: 两台车？
1: 单双号啊。
0: 三四呢？
1: 300万存款存名下，四回整容。
0: 整四回容？整哪儿啊？都
1: 一拉双眼皮，二垫高鼻梁，三整尖下巴。
0: 怪不得电视剧女演员那么多尖下巴的。

0: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
1: 明白了。
2: 那你都要啥条件呢？
0: 我就要两个字。
2: 俩一二三四。
0: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要有一个40平米的房子就行，一台有4个轮子的车就行。大哥，我这条件算高吗？
1: 那真不高啊。哎，你既然这李申明都赔礼道歉了，你就给他回个信儿呗。
0: 我咋给他回信啊？
1: 哎呀，男人需要鼓励啊，反正对方付款呗。
0: 行
1: 啊。
0: 嗯，
1: 来擦干眼泪。
0: 哎，
1: 来开始。
0: 明，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我要告诉你，我爱你，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完了，
2: 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俩肯定会幸福的。
0: 真的？
2: 哎呀，凭着我谈48次恋爱的经验，我告诉你，你俩一定会好。
0: 真的吗？
2: 我要骗你，我是你孙子。
0: 行，谢谢大哥。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嗯，大哥再见。
1: 小姑娘真好，啊，小伙子也不错，哎，真好，看下一封了。1栋2门3号，这是干啥呀？这李春明啊，不行，这姑娘受不了，妈，我先拆开看看吧。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又来了。亲爱的莲，我还是觉得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当不了真男人，咱们还是别在一起了，分手吧，祝你幸福。妈呀，他又变了。
3: 爷，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呢？
2: 奶奶，我是你孙子。
3: 怎么了？
2: 他又来信了，他说不跟你好了。
0: 大哥，你别忙活了，我跟你走。
2: 我家里还有一个。
0: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他那儿，我当着你的面，我跟他表个态。大哥，你坐，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明，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了，我相信凭着我们俩的双手，一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创造幸福的未来。
2: 行，我太行了，我好感动啊，好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大妹子，快点，被我不要了，我陪你去。
0: 行，
2: 等等。

0: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1: 哎，
0: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1: 是啊，
0: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1: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0: 是不是？
1: 就叫生意人。
0: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1: 本来不对，
0: 怎么叫生意呢？
1: 嗯，
0: 得说是手艺算对。
1: 手艺怎么讲啊？
0: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呀？刘宝瑞
1: 啊，
0: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
1: 哦，这么个熟了。
0: 哎，人熟是一宝嘛。
1: 对对，
0: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1: 哎，手艺，
0: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1: 是啊，
0: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1: 哦，那是骗人了。
0: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1: 嗯，
0: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1: 让人不让

0: 人。
1: 对了，
0: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1: 你比如说饭馆啊，
0: 饭馆
1: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啊，
0: 旧衣服
1: 啊，他那个让人，
0: 让人。
1: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有爆肚大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0: 对，
1: 能让人，
0: 让人。
1: 雇衣铺也一样啊，
0: 雇衣，
1: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0: 嗯嗯，
1: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0: 对，
1: 屋里让，
0: 让。
1: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0: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1: 棺材铺不让人。
0: 棺材铺。
1: 哎，
0: 对，
1: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0: 是啊，
1: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0: 麻烦了。
1: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0: 站在门口，
1: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0: 嗯。
1: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0: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1: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0: 哎，那是。
1: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0: 哎，
1: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0: 哦，
1: 有这样的买卖？
0: 那我倒没听说过。
1: 你瞧。
0: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1: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0: 是什么买卖啊？
1: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0: 钱粮档，
1: 哎，架子非常的大。
0: 哦，
1: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0: 钱庄，
1: 钱庄，
0: 嗯，钱铺。
1: 哎，
0: 粮食，
1: 粮食店呢？
0: 粮食店
1: 啊。
0: 档呢？
1: 档就是当铺啊。
0: 当铺，
1: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0: 哦，
1: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0: 是啊，
1: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0: 嗯，
1: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0: 对了，
1: 都是50多岁。
0: 嗯，
1: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0: 哦，
1: 青布马褂，
0: 呵，
1: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0: 嗯，
1: 大鱼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0: 是啊，
1: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0: 他不忙，
1: 沉得住气。
0: 对呀，
1: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0: 嗯，
1: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0: 高凳子
1: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0: 嚯，
1: 哼，
0: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1: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0: 那废话，
1: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
0: 对呀，
1: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0: 不着急，
1: 他老是气人。
0: 气人？
1: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0: 外带着气穷人。
1: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0: 对，
1: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0: 是啊，
1: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0: 那是，
1: 就给你写呀8块，
0: 8块，
1: 或者给你写6块。
0: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1: 是不是
0: 算在里头？
1: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0: 有韵。
1: 嗯，
0: 什么韵？
1: 说话爱拉长声，
0: 是吗？
1: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0: 嗯，
1: 拿着一件皮袄，
0: 皮袄，
1: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0: 哦，
1: 到那儿当当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0: 对了，那么高
1: 是不是？
0: 那怎么回事？
1: 哎，他是怕打架。
0: 怕打架？
1: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0: 哦，也不是那么高，
1: 矮。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呀，他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0: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1: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0: 嗯，
1: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0: 着急，
1: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0: 是啊。
1: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0: 嗯，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1: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0: 哎，好吧。
1: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0: 嗯，
1: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0: 瞧瞧，
1: 你给人瞧货呀，不去。

0: 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嗯，干嘛呀？这是。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胖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他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就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
0: 吗？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2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皮袄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我那皮袄是2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人家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5毛，重吃鼠咬，20块。来个重吃鼠咬，
1: 光板5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这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整整8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嘛。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还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1: 5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4毛，咱就4毛，
1: 4毛吧。
0: 他也得包饼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

0: 孩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量矮。
0: 对了，
1: 孩挂。
0: 啊，孩挂就孩挂吗？
1: 对呀、
0: 啊，往下还包呗。嗯，九步孩挂一殿，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蹲步，我是熟屁股脸儿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嗯，老爱挂韵调，
1: 挂韵。嗯，
0: 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啊，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哦，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嗯。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人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嗯，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哦，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嗯，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哦，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1: 好，这也瞧出来了，啊、
0: 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啊？
0: 拉我单排楼要多少？
1: 单排楼要多少？
0: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楼啊，您给五毛钱吧。
1: 五毛吧。
0: 两毛。
1: 两毛。
0: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啊！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哎，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啊，没有一大哥哦，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嗯嗯，怎么呢？脾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哦，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是啊，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嗯，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1: 头二三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嗯，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嗯，二柜就不然了。
1: 二柜是？
0: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哦，毛料子的衣服啊。
1: 三柜呢？
0: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啊，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0: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1: 对，
0: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啊、哦。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上当去了，嗯，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净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哎、
0: 这个人呢当什么呀？嗯，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脖，铜镲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0: 哎，两个铜镲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铜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嗯，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嗯，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接过来一看，
1: 不懂装懂了啊，
0: 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1: 没见过啊。
0: 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说是呢，
0: 我没见过这个呀。嗯，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学会了。嗯，
0: 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1: 得
0: 写一块。嗯。一块给咱们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嗯，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1: 害怕了
0: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1: 怎么
0: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1: 对他没法吆喝。
0: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

0: 怎么写呀？
1: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0: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1: 哦，
0: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1: 炫起的名，
0: 炫起一名，
1: 那怎么吆喝？
0: 写，一提写，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1: 对，
0: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1: 啊。救火用铜草帽
0: 啊，
1: 嘿嘿，
0: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1: 那是可乐，
0: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1: 嘿，
0: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1: 说是的，
0: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1: 本来嘛，
0: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1: 对，
0: 啊，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嘛，
0: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
0: 圆的
1: 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0: 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还单等他。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
0: 哎，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您说真有意思，
0: 啊，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折，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
1: 嗯，
0: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为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成心掺连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
0: 了，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
1: 写
0: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1: 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啊，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可他在家了不能用，
1: 是
0: 铁片先生的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1: 真是，
0: 这多少钱呢，一块
1: 啊，
0: 认准了一块了，
1: 一块，
0: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1: 是啊，
0: 什么东西都抻连不短的。
1: 嗯，
0: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1: 明儿还见，
0: 转过天又来了，
1: 又当什么呀，
0: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1: 帽镜，
0: 哎，大帽镜，
1: 哎呀，
0: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1: 嗯，
0: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1: 是啊，
0: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儿冲外，
1: 对，人家抱着镜子，
0: 抱着镜子吗，
1: 恐怕摔了，
0: 往那儿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1: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这个，
0: 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1: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1: 挺好看，
0: 当多少，
1: 当多少呢，
0: 那个说啊，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1: 别要价，
0: 硬木的架子，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
0: 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乎，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1: 嘿，这也够怄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吧，
0: 他一转悠脑筋呢。

0: 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写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1: 是，
0: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1: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弹屏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轮回轮回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3: 哎，这么大的垃圾，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2: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3: 就我这技术，我跟你说。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
2: 哟，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3: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2: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
3: 哦，
2: 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3: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12点了都。
2: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
3: 阿姨太敬业了，
2: 快走吧，
3: 那行我走了啊，
2: 哎，
3: 再见。
2: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还挺好使的。
4: 喂，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2: 这车是你的？
4: 啊。
2: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4: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这
2: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4: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2: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4: 什么？你
2: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4: 阿姨真的开玩笑。
2: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4: 你这看4个点的，那丢啥？
2: 你看看，
4: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2: 啊？你说我这酒啊？
4: 啊？
2: 老贵了，700呀、啊！
4: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干嘛？
2: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4: 为什么呀？
2: 这是我的。
4: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2: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4: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
2: 啊？
4: 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呢，乖啊。
2: 哎呀，这个不好使！
4: 哎，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

0: 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什么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1: 哎，等会儿
0: 又咋的了？
1: 看车费15。
0: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1: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4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0: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1: 是。
0: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究。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1: 你喊什么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0: 吓死我了！
1: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0: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的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喝这酒。哎呀，你
1: 真的是我
0: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2: 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1: 行，
0: 啥可以啊？白瞎，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挺冷的、嗯、然后我说是背背风、嗯、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的酒呢？哦
1: 在这儿呢。
0: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1: 我拿出来的呀。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嗯嗯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嗯、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1: 我的酒。
0: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多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知道。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怨我好？哎，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呦，
0: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哎呀，阿姨，你这起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2: 这咋掉地上了？你这是？哎呦！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这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啊，
1: 老伴儿，
0: 怎么还是团伙

0: 所以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1: 我逃，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2: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0: 开车撞你，是不是？
1: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0: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哎，老伴儿，
3: 那你咋掉地上了？
2: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2: 我得拦他车。
0: 完了，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0: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0: 怎么
1: 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呢。
0: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杯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0: 啊啊！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2: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0: 那那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2: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0: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不相信吧？
0: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0: 真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0: 真是给我买的，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卖的东西了吧？
0: 相信，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0: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是，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喽；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喽。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2: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别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坎肩。
1: 绣花的。
2: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姐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1: 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1: 别闹了，
0: 别闹了，别闹了。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2: 这瓶酒是我的。
1: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1: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1: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2: 不认识。哎、
0: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1: 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1: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

0: 说清楚。来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1: 对，
0: 停了4个小时，你得看着车，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1: 怎么啥呀？
2: 这咋算？
1: 这你说咋算？
2: 你说呢？咋算？
0: 你问谁呢？
2: 问你呢？
1: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2: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0: 不用赔了，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我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0: 这是给不给了？
1: 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0: 哎，对不起。哎呦，没事，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等会儿
0: 又咋的了？
1: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0: 那5块钱我不要了。他说不要了，这
1: 不行。
0: 为啥呀？
1: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0: 我哪有种人呢？
1: 我交班了。
0: 不是，
1: 兜里呀，就3块钱了。
0: 不是，
1: 你兜里有钱没？
0: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2: 我这儿有1块。
1: 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2: 哪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1: 4块啊。哎，还差你1块，
0: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1: 啊！不行，老伴儿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2: 那回来还3站地呢？
0: 不，阿姨你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1: 不行，
0: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0: 你回来。阿姨，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1: 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0: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3: 娘，
4: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0: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0: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0: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着，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0: 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我们老婆快
0: 把酒送过去。
4: 快给您。
1: 我不要。
0: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1: 我要我自个儿那瓶酒。哎呦，我
4: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0: 你那瓶啊，你那
4: 怎么回事，老公？

0: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1: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2: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0: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4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1: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3: 不是，关键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这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儿过生日，你
1: 哎呀哎呀，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咱得赶紧的，
3: 赶紧回去。
0: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4: 行，
0: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1: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0: 你看看，
1: 哎，往哪呀？
0: 慢点，
1: 快沉呢，
4: 来来来来，
1: 别打了，
4: 哎，放这放这放这，
3: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4个人也太吃不了。
4: 是呢，
1: 打开。
2: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1: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2: 来
1: 来
2: 来，爷们儿，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4: 不要，
3: 别
4: 放手
3: 啊！来来来，哎，把酒给我。
1: 好，
3: 起开啊，起开这边。
2: 咱这也
1: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3: 那个媳妇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5: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今年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正式公映10周年，自电影创意之初到制作完成再到公映，与大家见面，《大鱼海棠》收获了无数观众的支持和托举。影片印象曲《大鱼》片中台词，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真的是在这10年间被大家反复的怀念。昨天电影《大鱼海棠》正式释出了10周年的重映物料，宣布影片将于6月19号和观众再次相见。这一次重映也带来了全新的 IMAX 2D 版本以及更加沉浸的 IMAX 表现力，来呈现《大鱼海棠》这一充满东方美学的奇丽世界，同时也将在本届上影节进行 IMAX 的独家展映。影片重映海报是由10年前创作《大鱼海棠》海报的艺术家国子凯再次操刀。10年一梦，海棠花开，10年海棠木，新生10层年轮，勾勒出了春层层的梦境。其他人也在各自的命运轨道中流转。海报通过年轮这一概念，将《大鱼海棠》与大家共同走过的10年观音与记忆织进了故事的褶皱里。10年前后的海报对照呼应，从瑰丽的大鱼世界到年轮层叠轮转，10年时光里满载的是无数观众的记忆。此次重映更是常规的版本之外，首次奉献 IMAX 制式，为观众提供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 IMAX 剧目配合独有的 IMAX 音响系统，更加忠实地呈现出大鱼世界的唯美之处。大鱼游向天空，冲破海天之门的竭尽全力，海水倒灌吞噬世界的绝望，海棠树熊熊燃烧。

薄的炙热纯粹，每一帧都记录着十年前一同与命运交手绝不服输的少年心气。荧幕中大鱼世界依旧，荧幕外视听再升级，让永恒的大鱼带领我们逆时间知和而上，回溯最初的心动和热爱。大鱼一梦十年久，一遇初夏再生发。电影《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于6月19号登陆院线，等你共同奔赴一场盛大的相遇。千里江山青绿依旧，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荧幕演出季暨全球联袂演出6月1号已经正式开启。这部豆瓣评分高达 8.1 分的口碑佳作，改编自同名舞蹈史剧，由舞台双子星周丽亚韩真联合执导。影片以清雅隽永的镜头语言、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极致的中式美学，将千里江山图的千年青绿铺陈为一卷流动的光影诗篇。2024年国庆档电影《只此青绿》横空出世，以豆瓣8.0开分位居同期影片的口碑榜首。电影凭借如诗如画的视觉风格和众人共绘一卷的故事内核，迅速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引爆话题。一批又一批热爱传统文化、追逐国风美学的 Z 时代观众走进影院，在大荧幕上与900多年前的少年画师奚梦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电影《只此青绿》此次上映，以更加精准的人群辐射和更富有沉浸感的互动设计，将全面升级观众的观影体验。影片将启动电影加校园全国百校联动计划，拟面向全国100所大中小学开展专项校园放映活动，以电影放映加美育课堂相结合的模式，让电影鉴赏和课堂学习创新性的融合。此次行动在电影家的号召下，让广大师生在校园内即可感受青绿之美，让美育真正走进课堂，沉浸心灵。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份国风美学风潮也正从国内延伸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随着本次全球联袂计划的正式启动，影片将登陆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让海外华人以及外国友人也能够在大荧幕上欣赏这幅流动的中国画卷。从国内校园到海外影院，这场跨越千年的青绿热潮正以温润而坚定的姿态席卷世界更多角落。喜剧电影《极限逃生》拼命笑一下首映礼昨天在北京举行，编剧导演杨晓明，领衔主演吴约翰、徐璐、张海宇等齐聚现场，和在映后和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火热，笑点频出，主创团队幽默回答观众花式提问，围绕影片内核、角色的解读、幕后故事、高难度挑战的内容展开了分享畅谈，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这部电影凭借刺激逃生和爆笑解压相融合的独特气质，收获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影片将于6月5号全国上映，预售现已经开启，提前购票领笑暑期。

周深带来的这一首《大鱼》，不只是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更且凭借空灵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国风音乐的标杆。这首歌呢，是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和编曲。此曲作者隐约和钱雷在选歌手的时候，周深的嗓音完美契合了歌曲需要具备的童真感和宿命感。那么这首歌呢，是采用了三段体曲式，以充满故事感的主歌进入，逐渐攀升至了辽阔的副歌，层次分明，曲调是以五声调式为基础，旋律流畅深情。编曲方面，编曲很简洁，是以钢琴和悠扬的弦乐为主的，搭配了古典和流行融合的配器，歌词极具画面感，从开篇静谧

的海洋到副歌直抒胸臆的宏大，就像是一首流淌的散文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在此刻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星期四，白天多云渐晴转阴，东北风4到5级转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3%。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宇春的这一首《银河中的星星》。

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是胡夏带来的《同桌的你》，这样的一首歌也唤起了大家上学时候啊这样的一种情怀啊，一种心情。那大家都知道高考在即了，2026的高考呢是在6月7号到10号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中举行。那么在考试期间，为了确保考生安全顺畅的复考，考点门前和周边的

道路将会实行交通的管制啊，请广大市民呢调整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考点周边和开考的时段。另外呢，也请考点周边的居民、商铺和建筑工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减少噪音干扰，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您的每一次礼让和静音都是对学子最实在的支持。还有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啊，愿你们能够带着信心、细心和诚心走入考场，伴着平静和坦然走出考场，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愿你们有战士收刀般的骄傲。当然，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们的接纳是孩子走出考场后收到的最好礼物，一个拥抱，一句关怀，这份无条件的爱会比分数更长久地照亮他们的人生。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守护，无声的支持即为有力的护航，这一份善意关爱会坚实地托举起每一个青春身影的明天，当然也会彰显我们槟城的温度和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青春的约定。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时间来到11:3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如果说2009年发行的专辑最后是谢霆锋给自己的总结报告，那2005年的释放就是他挥别八卦标签，用大爱主题发起的一次证明战役，也是他音乐生涯后期值得一数的高光之作了。2005年，谢霆锋深受八卦绯闻的困扰，他选择用音乐作为反击的武器，证明真正的谢霆锋从未被打倒。这源于他在无锡领养30多个贫困孩子的触动，希望以此释放自己和孩子们的压力，以及他深受迈克尔·杰克逊公益歌曲影响，渴望将视角投向广阔的大爱。为此呢，他动用人脉，集结了15位顶尖音乐人共同保驾护航。这种用超级阵容打造超级专辑的意图，足见他当时破釜沉舟的决心。这张

专辑尝试了流行、抒情摇滚等多种曲风，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圆舞曲式的管弦乐。专辑也明确传达了摇滚而不刺耳、坚持而不愤怒、勇敢而不批判的音乐态度，证明摇滚也可以是很励志和温暖的。今天我们就来听专辑《释放》。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你微笑是好美》是游鸿明和姚谦联手打造的一首温暖的慢歌，鼓励大家能够珍惜美好，与爱和解。旋律动人，被认为是专辑中最容易流行的一首作品。而由五月天、阿信词曲创作的《寂寞堂口》，旋律慵懒，歌词深刻描绘了社会边缘青年的迷茫和挣扎。如果说释放专辑是用大爱做铠甲，那么这一首《寂寞堂口》就是铠甲下最真实的伤口了。它不仅描绘了社会边缘青年的彷徨，音乐表现和思想深度也远不止

一首流行摇滚那么简单。这首歌的调性是建立在 B 小调上，主副歌音域跨越两个八度，演唱难度是极高的。前奏是以纯净吉他分解和弦来铺垫情绪，副歌是用电吉他失真音色和密集的鼓点制造巨大的爆发力，形成精巧的静动对比。歌曲中段有一段长达20秒的吉他 solo， 堪称是神来之笔，运用大量的推弦和滑音的技巧，情绪层层递进，被乐迷也是评价为炫爆了。另外，这一首歌传递的迷茫反叛和谢霆锋当时的叛逆形象是不谋而合的，可以看作是他本人成长心境的一个投射。歌词中向成人世界规则的叫板和谢霆锋本人的经历也是形成了奇妙的互文。

这一首《寂寞堂口》吸引你的是故事感、吉他 solo， 还是那一份破罐破摔的痛快呢？今天和你分享的是2005年谢霆锋的国语专辑《释放》。为了实现大爱的理念，谢霆锋甚至因为王力宏交来的歌太悲伤而弃用，确保专辑的统一性。因此呢，专辑里你找不到因为爱所以爱那样的私密情歌，取而代之的是极具感染力的宣言。我们来听这一首鼓励大家能够拥抱希望永不放弃的勇者之歌。

这张专辑在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首月内地的正版销量就破了百万张，当年的总销量也是高达了290万张。专辑当然也是获得了业界的认可，2005年新浪网络盛典年度专辑奖和9+2音乐先锋榜年度最佳音乐专辑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和。

有评论认为这张专辑是提琴峰音乐事业的强弩之末，此后他将重心转向了影视，很少再推出如此有野心的音乐作品。的确如你所见，期间的这些年呢，他活跃在了多方舞台，但是在沉寂八年之后，谢霆锋的音乐旅程在2025年到2026年终于迎来了全面的爆发。这段时间他以进化为名，在多个维度重塑了自己的音乐版图，这也是他的一次强势回归。通过进化巡演和 3D 纪录片的计划，他将音乐叙事延伸到了视觉领域，比如说像玉蝴蝶的元宇宙生态和潜龙的 AI 科技视觉，打造出那种立体的艺术体验。另外进

化巡回演唱会也是他音乐生涯的新标杆，巡演贯彻了无嘉宾、无电音、无提词器原则全开麦，并献上了炸裂的吉他独奏，所以你可以在当下又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谢霆锋。

总的来说，现在的谢霆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歌手了，而是围绕音乐构建了视听作品、沉浸现场加美食社交全方位生活体验的超级 IP。 他对音乐的极致追求，在他的自述里就是，我自己一定是先要喜欢以及会做的一个继续卷到极致的人。这一份初心和极致共同构建了他当下音乐足迹的生动注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这一首给天使看的戏，那作为这张专辑的终曲，它一改之前的摇滚风格，用悠扬的钢琴和管弦乐构建梦幻画卷。谢霆锋也一展柔情唱腔，优美的声线令人耳目一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聆听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酸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看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那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0: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节目一开始啊，咱要首先和广大听友公布一个特大好消息啊，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已经全国到货了。
7: 嗯，
6: 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联合配药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拉开帷幕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啊，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苏合香呢是四大香药之首，一克救心。所以呀，这次活动等于是把两大治心产品孙主任同时给大家伙带来，让大家用上，咱给心脏上一个双保险。
7: 对，
6: 嗯，
7: 所以啊，联合配药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明白，
6: 嗯，
7: 它的含金量

0: 可是最高的。
1: 没错，孙主任，我必须得替大家伙问一下啊，这个配药到底是怎么个配法？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哎呀，我需要花多少钱啊？
0: 首先第一个，这次啊，给大家的配药，苏荷香是不收大家钱的。
1: 我没听错吧？不花钱？以前大家是花318，说想买都买不着，现在不花钱都能用？
0: 对，现在苏荷香啊，它属于有价无市。
1: 嗯，
0: 很多人去香港加钱都买不着。
1: 是的，
0: 因为它原材料太少了，生产不出来几盒。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我们呢，用辅酶给大家呀把苏荷香配上。
1: 嗯，
0: 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赠送3盒苏荷香。
1: 3盒我算一算啊，这3盒价值那可就是954块钱。
0: 对，
1: 这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钱了。
0: 哎，这个看主持人有点着急了
1: 我有点兴奋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嗯，
0: 那订12盒的医用靶向辅酶呢，我们是赠送9盒苏荷香。
1: 9盒乘以318，等会儿我掏一下计算器啊，那就是2862。
0: 对，
1: 这可是10打10的优惠呀、啊，朋友们。就说实在的，我现在在这听着都觉得这个消息振奋人心，不花钱就可以用上救心的第一箱药。所以这次活动含金量确实是高啊，把这个双稀缺的顶尖产品花1份钱就全都用上了。
0: 除了政策以外呀，更重要的是机会难得。
1: 嗯，
0: 我们能借这次机会同时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荷香全部用上的机会。
1: 嗯，
0: 除了在香港，只有啊港澳直通车。
1: 只有这2条通路了啊。
0: 对，因为这2样药单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是大家用不上的。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啊370毫克，高含量。
1: 嗯。
0: 而且靶向入心。
1: 对。
0: 这是、啊、顶尖内科破格引入的辅酶，必须是100%需要，
1: 嗯，
0: 才给你开2盒。
1: 是，
0: 所以说绝大多数朋友，你想用啊，你都买不着，看不着。
1: 对，这不就是说没有渠道吗？而且不光是买不到，大家连听都没听过啊。你看香港的朋友，他是占了这个优势的，但是现在咱们是有什么呢？咱有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尖端的这些产品逐渐的带到大家伙身边，逐渐的缩短这个差距。所以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咱们有生之年能够吃到的最好的辅酶，可以这样讲。
0: 对，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我们大家吃它，第一眼是吃它370毫克的高含量。
1: 嗯，
0: 更主要就是第二个吃它的靶向性。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吃它的黄金配方。
1: 这是三大它的特性啊。
0: 对，这三大特性啊缺一不可。
1: 嗯，
0: 只有把辅酶 Q10 全部吃到心脏细胞当中，我们才能达到啊养心肌的作用。
1: 对，
0: 所以说以往我们吃辅酶没有效果，一定要用一次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1天1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
1: 大家要记住这三大特性是缺一不可的啊，370毫克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把辅酶的全部作用都发挥出来，所以它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要错过的辅酶。
0: 而且呀、啊，我们还要提一下这个洪都拉斯的苏荷香。
1: 嗯，
0: 它是目前来讲啊防治心梗猝死最牛的香药了。
1: 哎，对，
0: 也是在香港啊急救当中应率最高的，但是因为它处于绝对的濒危药。
1: 嗯，
0: 90年代呀、啊、当时一年供应是50吨，而10年前就变成了20吨了，
1: 减少了。
0: 那现在呢，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
1: 嗯，
0: 已经限制出口了，每年只针对香港出口10吨，
1: 又减少了。
0: 对，
1: 嗯，
0: 那么香港大药房也是、啊、随着原材料的减少，以前呢、啊、是每年都能生产一次，
1: 嗯，
0: 现在已经变成了3年才生产一次，
1: 就越来越少啊。
0: 对，
1: 这也是说咱们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做联合用药的一个核心。
0: 对，因为苏荷香到现在为止啊，也没多少盒，
1: 嗯，
0: 所以为了把大家心脏治得更全面，最终啊，我们就决定把它和辅酶 Q10 搭在一起。给大家少量的配药。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次活动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合香，一个是稀缺药，一个是濒危药，都是我们以往说咱想用，但是发现哎呀没有机会用不上的。这次机会来了啊！
0: 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含金量特别高。
1: 对，
0: 从治心上一防一养，基本上啊就保证心脏安全了。
1: 嗯嗯。
0: 那么这次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配药政策，是今年以内，甚至说明年以内最大程度的优惠了。
1: 对，
0: 机会也就这一次，因为苏合香啊生产不出来，
1: 没有货。
0: 哎，所以说下批药啊最少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攒出来，再次配药的话就不可能了。
1: 是，这次配药活动我们定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等于说咱花一份钱就把两大尖端产品同时用上，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让咱听友都能用上最顶级的药，养心防猝，给大家省下的是钱，但救的是命啊。那么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订六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三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能赠送9盒苏合香。刚才咱算过了啊，这个是价值2862块钱。所以花最少的钱就可以解决养心和防猝的问题，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首次联合配药，含金量最高。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其实啊，我们老年人对于辅酶 Q10 啊并不陌生。
1: 对，
0: 基本上啊所有的老年人都在用。
1: 嗯，
0: 几十的几百的
1: 各种价位。
0: 哎，这价位不一样，含量也各种各样。我们每天都在吃。
1: 有一些朋友好像是觉得每天就像吃饭一样啊，把这个辅酶和三餐都化在一起了感觉。
0: 对。
1: 嗯。
0: 那我们说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必须的桥梁。
1: 嗯。
0: 它是啊心脏的饭碗。
1: 嗯，是。
0: 哎，但是这个饭碗得给心脏用，让它吃饭。
1: 是。
0: 才有用。所以养心肌啊你就应该也吃一种辅酶 Q10。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对，你选这一种就对了啊。咱家里啊可能有很多种辅酶 Q10, 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伙家里绝对没有。
0: 医用和靶向啊是划等号的。
1: 嗯。
0: 代表啊功效直接，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代谢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的心脏只要跳动就要消耗大量的这样的辅酶 Q10。
1: 嗯。
0: 它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时候必须的桥梁。
1: 对。
0: 所以说辅酶决定心肌的功能。辅酶含量足，心脏收缩舒张正常，供血才能充足。
1: 所以这个辅酶是每个朋友都需要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咱能不能把辅酶吃进心脏让它发挥作用，这是关键。
0: 没错。
1: 嗯。
0: 你吃普通的辅酶 Q10, 别管你是花多少钱买的。也别管你吃的是多少的含量，
1: 嗯，
0: 你记住，真正到心脏的就只有啊 0.5%，
1: 非常少啊。
0: 对，
1: 咱说心脏利用不上它，你吃再多也是白费啊，它没发挥作用。
0: 而且不光是白吃，还会额外啊增加心脏负担。
1: 嗯，
0: 哎，给大家讲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有点轻微心衰，大夫就建议他呀吃点辅酶 Q10 吧。
1: 嗯，
0: 他就开始啊。吃了，而且家庭条件好，他吃的辅酶 Q10 啊都是进口的。
1: 哎呀，都挺贵的啊。
0: 哎，一看个包装啊都非常高端。
1: 嗯。
0: 而且含量基本上都是200-300。
1: 嗯。
0: 吃了一个多月就感觉心脏啊好像有点劲儿了，干什么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结果连续吃了1年多，除了有劲儿之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1: 一直都那样。
0: 后来找到我。就问我，
1: 嗯，
0: 说孙主任，你说我这情况，辅酶 Q10 吃不吃还有什么意义？
1: 啊，
0: 天天吃，心脏还是这样。那我要问一下大家，你就说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吸收的太少了呗，心脏吸收的太少了。即便说他吃的是300毫克这种含量的，咱算一下，心脏实际吸收才1.5，那根本不够心脏的这个消耗，几下就没了。
0: 对，我当时跟他说

0: 吃辅酶确实啊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辅酶是心脏能量代谢必须得有的，但是你要吃，你得吃啊靶向的，
1: 对，要选择这一
0: 对，
1: 种。
0: 你必须把它都送到心脏当中。所以说啊，我就建议他去趟香港，买1用剂靶向辅酶，买回之后啊，直接就吃上了，吃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感觉身上啊就有劲儿了。白天干点什么，头也不晕了。6盒吃完，心脏射血分数也开始提升了。这个时候供血好，心慌、憋闷的症状就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的发展。
1: 你看，这就是和普通辅酶 Q 是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一用剂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全都吃进心脏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有效，才能被称为是一用剂。
0: 所以啊，医用靶向辅酶是医院专供的辅酶，是心肌细胞特供辅酶。哎，那我们说什么是特供？
1: 就专门的供给心脏的辅酶呗。一般的，咱说有"特供"这俩字儿的品质，肯定都是最好的啊。
0: 对，其实啊，提高辅酶 Q 10含量并不难，未来啊，肯定会出现含量更高的。真正难的是怎么把它吃到心脏当中。
1: 对。
0: 1用剂靶向辅酶，除了一粒370毫克的含量外，它还加入了红曲米和脂肪酶。
1: 这两个也很关键啊。
0: 对，
1: 这三大黄金成分缺一个都做不到说靶向入心，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听友接触不到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体验一次真正医疗级别的靶向辅酶。
0: 没错，红曲米呀，是所有药物中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好的，它能带领辅酶100%进入心脏，
1: 精准定位了啊！
0: 而脂肪酶呢，它是粘合剂，把辅酶和红曲米捆绑在一起，这就能保证370毫克辅酶吃进去以后靶向入心，其他细胞一点都抢不到。
1: 对。
0: 所以1用剂的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一整天心脏的需求。
1: 完全够用了。
0: 对。
1: 好的配方啊，就是能让效果翻倍的。以前啊，咱没吃过带配方的靶向辅酶，辅酶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所以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伙就千万别错过了，你要感受一次。
0: 对，我们说这370毫克的辅酶 Q 10，靶向入心的时候，平均7天的时间，供血就开始提升。这个时候，心慌、胸闷、头晕、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能得到缓解，能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包括心绞痛频发的，随着供血的增加，可以延长发作间隔的时间，减轻疼痛强度。
1: 医用级代表药用啊，这是真正能让大家能吃出体感的辅酶，你明显感受到不一样。
0: 对，连续服用6盒的时候，心脏供血恢复70%以上，提升心肌功能。这时候心率稳定，对于调节心率的药物减轻依赖，包括血压控制不住的，供血上来了，不加压，大脑也不会缺血。香港曾经做过研究，服用1用剂靶向辅酶超过6盒的，平均能降低收缩压17，舒张压能到10，连续服用12盒的话，我们日常生活中走点路、干点活、累一点，都不会再出现心脏哆嗦、难受的情况。
1: 舒坦了。
0: 晚上睡得踏实，不会被憋醒。所以说，养心肌1用剂靶向辅酶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次给大家做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长期的坚持用下去。
1: 这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可是我们以往大家伙没用过的，甚至说没有听过的啊。它是唯一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养心最强。更何况这次孙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优惠政策啊，凡是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的，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0。

0: 62元，这个力度是绝无仅有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0: 孙主任，其实这次很多听友听说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坐不住了，
1: 嗯，
0: 但大家根本没想到的是您还给搭配了苏合香，这是不敢想的。
1: 提到苏合香啊，我们说了核心原因呢，啊，就是太少了，
0: 是
1: 产不出来，
0: 嗯，
1: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呀实现全面的治心，只能啊我们做到给大家少量的配药。苏合香是开心窍第一香药，
0: 嗯，
1: 一颗能够防止各种心脏病猝死，它叫无差别急救，
0: 嗯，
1: 防猝最强。
0: 对，一个养心最强，一个呢是防猝最强，一养加一防，这才是我们心脏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1: 没错，心脏病患者最怕的就是疾病突发。
0: 对，
1: 因为发病快发病急，不光是心梗，还有其他的心脏疾病，
0: 嗯，
1: 像是急性心绞痛、急性心肌炎，甚至是心律不齐引发的各种严重心律失常，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0: 确实，你看咱身边就有案例，我们小区一个老大爷，他就是突发心梗，其实身边还有人呢，当时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救护车还没到，但这人就没了，就是这么快。
1: 这种情况啊并不少见，
0: 嗯，
1: 有的啊送到急诊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是，
1: 就是为了安慰患者家属，医生啊护士也会简单的做一些呀抢救措施，
0: 嗯，
1: 所以有心脏病的患者急救药一定要备着的，
0: 备好，嗯，
1: 而且这个药的要求就是起效速度必须快。
0: 对，
1: 因为在心梗突发急救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嗯，争分夺秒的啊。
1: 对，
0: 苏合香啊是大家手边的这个救命药，那么在关键时刻你手边有还是没有这个救命药，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1: 我之前呢给大家带回来苏合香的时候，有一对姐妹都是冠心病，
0: 嗯，
1: 平时心绞痛比较厉害，去院大夫建议啊就是等堵到 75% 的时候下支架，
0: 嗯，
1: 之前就是用药维持，一旦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去医院。
0: 哎呦，挺折腾的啊。
1: 当时妹妹听节目说苏合香是开窍的，能预防心梗，她就想等着也是等着，
0: 嗯，
1: 吃点苏合香试试，就定了。
0: 这就遇到好的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当时要是说定不上，近一年都没有机会用了啊。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啊，她让姐姐也用，姐姐比较保守，依然常规治疗，
0: 嗯，
1: 不行就去下支架，支架现在也便宜。
0: 这支架是便宜了，但就怕说疾病突发的时候你等不及，没有这个时间了。
1: 这个就是备苏合香的意义。
0: 嗯，
1: 结果两姐妹先后心脏病发病，
0: 嗯，
1: 妹妹突发病的时候手边有苏合香，一刻吃进去了，瞬间把心窍打开了，
0: 嗯，
1: 很快脸色开始恢复，送到医院发现一根血管已经堵了 90%。
0: 哎呦，
1: 到医院直接医生下两个支架，脱离了生命危险，
0: 保住命了。
1: 那相比妹妹，姐姐就不那么幸运了，
0: 嗯，
1: 发病的时候正好同学聚会呢，突然间人就失去意识倒地上了，
0: 嗯，
1: 然后就牙关紧闭，嘴唇青紫，兜里揣着硝酸甘油，一粒也喂不进去，最后这个人就没了。
0: 哇，太遗憾了啊。咱看这个人的特点，这姐姐的特点就是牙关紧闭，就你身边可能揣着其他的药，但你发现吃不进去。如果说要是有苏合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香药的走窜性是最强的，其他药进不去的情况之下，咱香药通过呼吸就能进去，牙缝也能进去，这个很厉害啊。
1: 这个患者如果有苏合香情况是可以避免猝死的。
0: 对，
1: 第一，苏合香是药物性挥发油，牙关紧闭的情况直接可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0: 是，
1: 第二，苏合香当中啊有57种治心成分，可以快速打开心窍，心窍打开之后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
0: 嗯，
1: 让水循环起来， 这个时候人就不会猝死。
0: 对，只要是心窍打开的情况之下，人就不会。

0: 会有生命危险了。
1: 没错，
0: 嗯，
1: 只有去世的人心窍啊才是闭合的，所以苏合香开心窍能保证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安全，而且它是无差别急救，酒精提纯的精纯制剂。
0: 嗯，
1: 每一支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都高达99%，
0: 非常纯。
1: 所以说突发心脏病的时候，一克高纯度苏合香推至舌根处，药性挥发油几秒就能直接入心，
0: 很快的
1: 打通心脏关窍，见效速度是最快的。
0: 是，香药的这个走窜性就是最快的啊！而且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就闻到这个味道的同时，心窍就已经打开了。我曾经在咱们直播间是感受过的。
1: 对，
0: 嗯，
1: 那苏合香开窍的速度啊，我们说了是超过针灸的。目前能开窍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行针，
0: 嗯，
1: 一个呢就是靠香药。针灸下去也能让人清醒，
0: 嗯，
1: 这跟医生的手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但国际上都是把香药味道作为急救的首选使用方法。
0: 嗯，过去可能在没有西医的时候，比如说人突发疾病，那个时候最快的方式就是针灸。你像昏迷的人一针下去有这个醒过来这种可能性，但就像孙主任说的，前提得是看这个行医者他的手法了啊。
1: 对，针灸能不能开窍，你必须要精准的手法刺激到精准的穴位，通过这个穴位的刺激到心脏，才能把这个区域的窍打开，
0: 这个要求就很高。
1: 对，让浊气和血瘀散开，所以人一瞬间就能缓过来。但是扎这一下扎在哪里，扎多深，用什么扎，
0: 太有讲究了，
1: 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
1: 这不是说咱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的医务人员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把握。
0: 嗯，
1: 而且他只能把针灸这个区域的穴打开，他不能把所有的孔窍全部打开。
0: 是，
1: 所以说针灸第一个要求太高，
0: 嗯，
1: 再有一个呀，它只是那一瞬间起效，
0: 嗯，
1: 作用维持的时间呢太短。
0: 对，现在敢行针的这种中医也是非常少啊。
1: 确实，
0: 嗯，
1: 哎，我说全国呀也找不到几个。现在的中医大夫啊都是科班出身，
0: 嗯，
1: 都不是从小学中医的。
0: 所以靠这个针灸来开窍哈，显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实现的难度是很大的。
1: 想要把心脏的一切孔窍都打开，大家记住，
0: 嗯，
1: 得靠药，
0: 嗯，
1: 而且必须是顶级香药。苏合香啊是唯一一个能开心窍的香药，一支里边呢含有57种制心成分。
0: 对，
1: 所以说它气味啊是非常浓烈的，突发心脏病的时候，哪怕是放在人中的地方，就是鼻子下面，
0: 嗯， 嗯，
1: 通过呼吸就能把心窍打开。
0: 哎呦，这就很方便啊。
1: 对，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浊气还是血瘀，都能迅速的散开，血液啊就能运行通畅，
0: 嗯，
1: 并且让它保持开的状态，这样才能达到啊防心梗防猝死的作用。
0: 嗯，所以大家记住啊，苏合香开心脏一切孔窍，急则救命，缓则救心。
1: 而且呀，苏合香制剂它是注射剂剂型，使用的时候啊特别方便。
0: 对，
1: 把前面那个密封的口一拧开，注射器一推就能送到嘴里，就算是心衰意识不清的晕厥不张嘴的，
0: 嗯，
1: 一支苏合香制剂给它推进去，通过牙缝自己就能进去，
0: 嗯，
1: 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打开心窍，保住性命。
0: 嗯，这个操作没有任何的一些要求。
1: 对，
0: 也不用说你必须得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啊。
1: 嗯，
0: 窍打开了，那么各类心脏猝死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备上苏合香。
0: 是的，
1: 你不管是闻、舌下含服还是吞服，
0: 嗯，
1: 都能够瞬间呢将心窍打开，真正做到无差别急救，
0: 这才是咱所有心脏病患者最需要的急救药，快速开心窍，57种制心成分，无差别急救。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这个家庭啊，备什么都不如备上苏合香。并且这次活动咱们用辅酶的时候，孙主任是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

0: 相当于不花钱就把顶级的治心香药用上了，配合辅酶养心机，咱能做到全面治心养心。
1: 哎，这里边呢，医用靶向辅酶帮助我们养心机，缩香帮助我们防止心梗猝死，
0: 对，
1: 两者结合在一起，在香港被称为呀完美治心。
0: 这两个都是以往大家想用用不到的。
1: 对，
0: 那现在你都不需要出门啊，打个电话报名就能同时用上两大最尖端的这个产品，并且还给大家真正做到了省钱。你这样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对，能把这两个药都用上，在很多地方啊，这个机会都是没有的，
0: 非常难得。
1: 对，但是在香港很多人呢，他都是这么联合去用的。你比如当时有个患者定居香港，有一次探亲回去累着了，到香港啊就犯病了，脸色憋得发青，牙关紧闭，全身僵硬，还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
0: 哎呦，
1: 当救护车到的时候，心率也快消失了。医务人员第一时间给他吃的苏合香。
0: 苏合香是香港急救利用率最高的药了。
1: 用上苏合香以后啊，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青紫的脸色开始减轻，这说明心窍开了，
0: 打开了啊，
1: 血液进入到心脏了。到医院的时候，人的意识已经恢复了。后来出院的时候开了医嘱，就是啊靶向辅酶，也让他呀配着吃，吃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虚弱了，而且心脏哆嗦的情况也减轻了。到现在已经5年多的时间，心梗没有再复发过，心脏症状也都消失了，整个人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0: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完美治疗方案它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啊。一边呢养心强心，一边防猝，让我们心脏呢有力量，不出现危险。所以咱们现在有条件的时候就一定要搭配着用，效果更好。
1: 所以啊，香港的医院他用完美形容这套治心方案。在香港啊，联合应用这套方案之后，犯心脏病微乎其微。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强心肌，为心肌的能量啊提供充足的营养，保证心肌的能量与心肌的功能收缩舒张。那苏合香呢，烈性香药，在心脏出现意外突发的时候能一颗救心。
0: 对，
1: 养心和防猝同时做到的时候，保证心脏安全。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千万呢别错过，
0: 抓住机会。
1: 对，错过了以后想要用上就很难了。
0: 对，
1: 就算那个时候你打电话再找我，我也没办法给大家帮忙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还真不如啊把握这机会，早早给我们自己啊备上，买上保险。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一天，现在还有这独一无二的配药优惠政策。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就赠送3盒苏合香，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咱花一份钱啊就能用上两大最顶尖的产品，价格合适，效果强大，养心加防猝，完美的治疗方案。大家不要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10 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3: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10 啊，我现在能从菜市场背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4: 这辅酶 Q10 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那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5: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

0: 独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九倍。
1: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0: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1: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0: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1: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0: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1: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呢？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呀，我也是来报名的呀。
4: 啊。
5: 我是有这个心衰，还是早期呢。我平时呢就一直吃这个辅能 Q10。这次我听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医用辅酶，我就想找你问问呀，我能不能用上？
4: 心衰一定要用上。你今天能够打这个电话呀，告诉你非常幸运的。不管是医用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对于你这个心衰都是必需品。一个给你心脏能量代谢提供营养，一个给你啊恢复心脏功能，逆转心衰。哎，你说是不是应该用？
5: 确实是应该用。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我这段时间呢一直想办法去治疗，就怕这心衰啊再严重了，再像我的命。我是医生啊给我推荐，他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你就说这个辅酶吧，我现在就吃3种，因为之前呢我的心慌啊憋闷的情况哎还真的减轻了，而且我发现呢心脏因为之前呢有点力量了。
4: 嗯，
5: 但是这吃来吃去呢也就这样。这不听说你有这个医用靶向的辅酶，我就心想啊，一定比我吃的这个普通的辅酶要好，所以我就打电话来了，找你报个名。
4: 打电话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啊靶向入心的辅酶，就说你用这些普通的辅酶 Q 十，对你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能量代谢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但是呢，同样也是其他细胞物能量代谢所需要用的，所以说全身细胞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大家都要进行抢夺。那普通的辅酶 Q 十在进入身体以后，大家分完之后能到达心脏的是不足0.5%的，但是医用靶向辅酶则不同，配方中啊有一个成分叫红曲米，它与心肌细胞的亲和度最好，进入身体以后。就像两块磁铁一样相互吸引，所以说它能够带领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一粒就能满足心脏1天代谢需求。所以说吃辅酶咱就得吃啊能够靶向入心的辅酶，普通的辅酶 Q 十啊那个量到心脏的太少了。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吃这个普通的辅酶啊就像你说的一样，
4: 嗯，
5: 当时呢确实的心脏有劲，但是呢等到晚上我就心慌，睡着觉就会憋醒，这不就是说明啊这辅酶消耗完了吗？
4: 对呀，所以说你得吃这种啊医用靶向辅酶。而且我为什么说你这次打电话打对了，这次定医用靶向辅酶 还赠送啊西区药苏和。

0: 香能够啊逆转你的心衰，因为苏合香里边呢含有57种致心成分，99%的药物浓度，在进入心脏以后啊，打开心窍，散掉血瘀浊气，让血液循环起来。为什么心衰？是因为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液濡养，得不到营养能量补充，出现呢工作无力，甚至啊坏死。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阻塞的浊气血瘀散开了，血液能够进入到心脏了，心脏细胞得到了营养，这样它就不会继续发展了。心脏功能不光是能啊稳定住，还会有机会啊慢慢的回升。
1: 哎呀，孙孙呐，那我这电话真是打对了。那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苏合消都是能治我这个毛病的。
0: 嗯，
1: 孙孙呐，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呀，我就订那个12盒的。是不是能送这9盒的苏合香啊？
0: 没错，你订这套啊就是最适合你的。哎，我现在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登记，这辅酶啊和苏合香搭配使用，我们这个病情啊才会得到改善，到时候不管是心慌憋闷还是其他症状都能快速的减轻啊，放心。
1: 谢谢你啊孙主任，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已经登记上了，电话也就给你转工作人员那里啊。好，再见。
1: 嗯，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麻烦你啊，我想要医用靶向辅酶，我订12盒这个政策的，12盒啊。
0: 哎，好，给你报上名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有冠心病，还有高血脂，打小就身体不怎么好。别看人呐瘦瘦的哈，但是这个血脂它控制的不怎么好哦。
0: 嗯。
3: 结果岁数大了以后啊，就有了这个冠心病。自从有了这个毛病，就没有一天日子过得舒心的啊。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个地方慌憋闷，最难受的就是什么呢？疼，不光有心绞痛啊，他这个前胸后背啊，整个这一块那个骨头都是疼的呀。
0: 嗯，
3: 那种感觉就好像压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肩膀啊都跟着疼。
0: 嗯，
3: 我这个止疼药啊吃了，医院开了这个美托洛尔、阿法他汀这些药我都吃了，结果到了最后啊，疼还是疼，他还出现了房颤的情况，这一天天的我那个心口啊，这块就是心脏啊，就没有个好的时候啊，他动不动就慌，真的是没办法。
0: 我们现在用的药啊，实际上像美托乐尔，控制心率，减少心肌的耗氧，效果呀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药啊，它是抑制心脏跳动的，所以说当血压太低的时候，再有呢就是心率太慢的时候，哎，是不能用的，尤其心率忽快忽慢，在慢的时候它的起作用非常危险，包括我们说有哮喘的人、气管不好的人也用的很要慎重的。他汀是预防啊动脉硬化，它并不解决心律失常的问题。哎，所以说的话，你用这些药并没有一个呀直接把这些问题能彻底解决的。
3: 但是医生他给的药我不吃他也不行，不吃这个血管他不就堵了吗？到时候心梗就更麻烦了。
0: 对，虽然你要长期吃，但是心功能啊要小心，它会啊越来越差，心脏功能差了就会出现心衰。
3: 真的呀，让人特别为难，两头堵。
0: 嗯，
3: 后来就是医用靶向辅酶，我用了之后才有改善，改善还特别快，也就是刚刚几天的时间，就感觉这个心率啊它有变化了，它没那么低了，感觉这个心脏啊它跳动慢慢的啊，好像呢跳匀乎了，也好像比以前跳得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到啊 心里头这个慌啊憋闷的情况明显就开始减轻。

0: 等我大概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心绞痛它又有变化了，完全就没有之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你看之前三天两头的发作一次，到慢慢的之后啊，五天发作一次，而且发作了之后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疼痛感，就是发作的就是稍稍的疼一会儿就过去了，变化这么大，我就继续吃，这越吃效果越好啊，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啊，心脏啊感觉越跳越灵活，心率也上来了，也平稳了，还有那个心慌啊憋闷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1: 这就是啊，为什么全球只有这一个医用靶向美，就是因为它是医用级别，配方是最强的。首先美丽370毫克的高含量，能够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让心脏啊能量代谢恢复正常。其次呢，配方中的红曲米，它除了和心肌细胞亲和力高能靶向入侵外，还是天然的他汀，它具有很强的降脂功效，很多他汀都是从红曲米中提取的。最后是脂肪酶，它不光是粘合剂，还能分解心脏脂肪给心脏减负，所以说医用靶向辅酶配方是最强的，在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就完美的做到增强疗效，还能规避这些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让心脏没有脂肪负担，增强能量，恢复心脏功能。所以说咱们常年吃心脑血管疾病药的患者一定要搭配医用靶向辅酶。
0: 所以我这次听说你这有那个医用辅酶，价格跟香港的价格一样，而且还赠送那个社会箱，我就赶快的报名了。
1: 这次咱们是赶上了啊，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满足心脏能量需求，是养心顶级产品。哎，但在防猝上，撮香绝对是排第一的。每一克挥发油中有效成分，快速的输送给心脏，防止心肌梗死、猝死。这个药啊，目前是最濒危的救心药。两个药，一个养心，一个防猝。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呀、啊，这属于绝配。
0: 太好了，那这次活动我必须得参加上啊！就那个12盒的那个政策，不是能白送我9盒素荤香吗？
1: 对，
0: 这政策是最好的那项，省钱不说，真的给我解决了天大的问题呀、啊！
1: 嗯，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把电话就转给他们，你再登加信息就好了啊、
0: 哦！谢谢谢谢，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你好，你好，曾主任，能跟您说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啊！不客气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也是来报名的。苏合香，医用靶向辅酶呀，我都用过了，这个效果简直是太好了。我跟你说，
1: 啊、
3: 这次不是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进12盒的医用靶向辅酶，能赠9盒苏合香，这一下就能省3000块钱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1: 对我们说呀，省下的钱救的是命。苏合香一颗呀、啊，就可以防心梗、猝死，是香港急救应用率最高的药，但也是香港大药房啊最顶级的稀缺药。采用的可都是洪都拉斯的苏合香，3年呢才能生产这么一批。平时咱们想用啊，都是用不上。这次、啊、可是给大家配药，就冲这一点，咱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对对对，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要不然我怎么能着急的要报名呢？
1: 嗯。
3: 郑主任，我之前得了心梗、哦、这个已经都有4-5年的时间了。
1: 嗯、哦。
3: 在医院都下了3个支架了。就这样子，血管堵塞的问题也没有给我解决。平时

0: 得浑身都有劲儿了，整个人这个变化挺大的。
1: 啊、对，说香啊，开心窍最强最快，比行针开窍还要快，而且它的药物挥发油浓度啊是最高的，99%，是高纯度挥发油。特点呢就是渗透性强，直接能进入到心脏当中，迅速把所有的心窍全部打开，让浊气和血液迅速散开，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血瘀，血氧立马足了，这个时候心慌憋闷症状就解决了。而且它里边57种治心成分，能保持血管扩张，始终保持心肌供血充足，血管淤堵不会继续加重，人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确实是这样的，自从吃了苏合香以后，堵塞的血管没有再加重了，而且呢也再没有出现过梗阻点。后来我这有一次我不是去香港嘛，也是碰巧就用上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对我这个心脏的帮助还更大了，一天一个变化，心脏啊比以前舒服得劲儿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心脏感觉到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这个车喇叭呀，人多的喧哗也不害怕了，没有说出现这个心律不齐这些情况，感觉到这个心跳的特别的稳当，也均匀了。慢慢的就感觉这个脑袋哦也舒服了，没有之前那种迷迷糊糊、头晕脑胀的情况了，浑身上下都感觉得有劲儿，轻松了不少。平时就是帮忙干着家务活，干着啥也不觉得像之前那么累了。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在给你心脏啊的能量代谢补充营养。我们这些天一直强调，心脏跳动啊是离不开辅酶 Q10 的，它是心脏能量代谢必须要的桥梁。医用靶向辅酶含量是最高的，每粒370毫克，靶向入心，能够精准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当中。有了这个营养的补充，心脏能量代谢能满足心脏每次跳动，所以说你就感觉心脏有劲儿，而且心脏有力量以后，它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需求，所以说医用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这属于强强联合，是完美的治心方案。
0: 确实是啊，今天我就是着急的想报名，想要多用上一点，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近12盒这一档政策的，这可是比我去香港买的便宜太多太多了，而且就是这个苏合香不是说什么人都能买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这次一定不能错过，请你给我报上名行不行孙主任？
1: 你说的没错，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呀咱们别错过，要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我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你再确认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
0: 好，那太好了，给我登记上就行。
1: 那
0: 我再跟他们确认一下信息。
1: 那好，再见。
0: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
3: 我就是要报名。我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送9盒苏合香的那个，就这个是套装是吧？
1: 对对，
3: 我就是奔着这9盒的苏合香来的。上次还是你给我们带来的，我自己压根儿就买不着，所以说这次呢，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1: 实际我说呀，我们不管是医用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单拿出来呀，哪一个都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产品，尤其是啊，苏合香是开心窍的第一香药，专门针对各种心脏病突发，3年才能生产出来一次，数量现在也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只能啊少量给大家配药，赶上一定备上，未来想用啊就非常难了。
3: 那个我就是吧，上次订的少了，我都可好。

0: 悔了。你就像这心脏不好的就得用那个苏合香不是吗？
1: 嗯，
0: 我是那个啥呢，就心率不齐，心跳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但是呢就从我用上这个苏合香之后，这个情况吧就很快有改善。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减轻了。
1: 嗯，
0: 哎呀，在这之前哈，你都不知道啊，我就感觉吧，就有啥东西堵着似的，大喘气呀，就都不够用，就呼哧呼哧的一天，就怎么喘都不够用，惊慌的不行啊，而且呢，这心脏跳的一点儿都不稳定啊，有的时候还出现什么的偷停的那个情况，用上苏合香之后都改善了，心率也稳定了，就没有之前那种就心慌啊。心脏哆嗦呀的那个情况特别舒服，到现在我这心率都稳定了，身上吧这就有劲儿了。
1: 苏合香啊，开心窍的速度就跟呐我们针灸速度是一样快。以前呢，对于心脏病患者，很多老中医啊都是通过针灸，很快呀就让人快速的恢复过来。但是这种方法呀，对中医这个医生的手法经验要求都非常高，不是啊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的。但是苏合香则不同，它开心窍啊跟针灸是一样快的，而且它没有任何限制，随时都能用，谁都可以用。心窍打开了，浊气和血瘀就散开了，症状自然就改善了。所以说有了苏合香，我们就不怕呀心脏病再突发了，有问题我们马上吃上就能有效果。
0: 确实是好使，所以呢这次我一听说有赶紧的就来报名来了。
1: 嗯，
0: 这次呢还给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哈。
1: 嗯，
0: 其他的辅酶呢我也都吃过，效果一般，但是这次呢是医用级别的哈，那肯定就是比我吃的以前的辅酶要好呗。
1: 我们过去用的辅酶 Q10 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医用靶向辅酶啊，它是全球含量最高的辅酶 Q10。
0: 嗯，
1: 能够啊靶向入心，这两方面是其他辅酶做不到的。靶向入心能够将啊辅酶 Q10 精准的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我们心肌细胞啊完全吸收。而且这个辅酶呢，它是每粒370毫克的高含量，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营养消耗，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就相当于吃啊30粒其他的辅酶，所以说搭配苏合香，哎，跟医用靶向辅酶一起吃，不光啊能够让心脏损伤得到修复，还能给心脏啊能量代谢补充足够的营养，让心肌功能得到加强，所以这两个产品一起用，就可以实现呢叫完美的治心。
0: 那我一定一起用，帮我报上名啊！我就要12盒的那个套装。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呀、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

0: 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老师，
3: 老师，老师，
2: 老师，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老师好，
2: 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都是手挽手啊。
5: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2: 是吗？
3: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5: 这瞧你说的，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3: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2: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少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3: 真的？
2: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哎呀！
5: 旺财旺财旺财旺财旺财旺财，开财
3: 贼！那是演崔莺莺啊！
2: 我是我小师妹来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3: 谁是你小师妹呀？
5: 是啊，
2: 白雪梅。
5: 白雪梅，
3: 她演崔莺莺。
2: 对呀。
3: 我老公演张生，
2: 没错，
3: 我演红娘，把他们俩人往一块儿撮合。
2: 对呀，
3: 对。
5: 这怎么了？
3: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2: 冤家仇人。
3: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2: 救命恩人。
3: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2: 那是
5: 初恋情人。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5: 就是嘛，
2: 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
5: 好的
2: 啊，
5: 老师，那老师您放心啊。
3: 我告诉你，这个我全是为了你啊！一会儿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5: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3: 算了吧你。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5: 什么？
3: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5: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他飘也是白飘吗？
3: 那我也得时刻提醒你、啊、不等我一掐你胳膊你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5: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哎呦，我没什么想法，你轻一点，你这是
2: 雪梅。
3: 彩旗来了。
6: 啊，你好。
5: 彩旗你好。
6: 彩旗
5: 不是雪梅你好。
6: 你好，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
5: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啊，真是。哎呀，我没什么想法。
6: 你说什么来着？
3: 他在背台词呢。
5: 对对对对，我无有什么想法哟。
6: 你有这句台词啊？
3: 有啊，是我们老师新给加的。
5: 对对对。
3: 老师，你拍戏吧。
2: 那成，你穿上服装。
5: 哎，好的好的，
2: 大伙儿准备啊。乐队乐队，注意了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一折戏。这个张生啊，来跟莺莺约会，他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小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着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2: 红娘呢？
3: 哎，听清了。
2: 好，预备。
5: 哎，好的，
2: 开始。
5: 啊，红娘小姐，你
3: 正在太湖石旁，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
5: 好，那我就。

0: 真不要脸。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是真不好演。
2: 好演呐、啊！下面叫板该唱了。哎，炸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
0: 哎，明白了。
2: 来，哎，预备。
0: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啊。见着他以后你规矩点儿。
3: 哎，我规矩点儿。
0: 账台不许给他留电话。
3: 那我给他留呼机。
0: 哎，
2: 账
0: 台
2: 留呼机有完没有啊？
0: 完了，
2: 往下走。
0: 走。

0: 一会儿你跟他排戏的时候，不许你跟他眉来眼去的。
1: 哎，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这
2: 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谢眉来。
0: 我这学习眉目传情呢。哎
2: 呦，人家张生跟莺莺是两口子，再跟红娘眉目传情，你以为那张生抱着二奶呢？
1: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唱下一折。哎，红娘对我们的莺莺气场张生啊，这莺莺害羞 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你又说什么呢？
0: 我说我心甘情愿的、哎、
2: 这就对了。哎呀，
0: 我容易吗？
2: 红娘领着莺莺上场。哎。

0: 性。
1: 他说什么来着？
0: 他说高兴。
1: 不是，
0: 说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
1: 小姐，你别害臊。
2: 小姐，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2: 你不害臊。
1: 不害臊。
3: 你害臊。你害臊。你害臊。你害臊。
0: 你诚心是怎么的？说词儿啊。
2: 小姐，你不。
1: 你别。
2: 你别。

0: 气气他。啊，相公，什么叫做物有想法？
1: 就是吧，他见到你以后没什么想法。
0: 他没有想法，我干什么来了？
1: 你非得让他对你有想法吗？
0: 真是，
2: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3: 你是好奇没心，
4: 别生气，
3: 就你这样还说支持你老公演戏呢。

0: 回的，你老公干什么都得让你砸了锅。
1: 哎，我早已经砸戏馆了。
2: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0: 姐妹，
3: 老师，老师，这回我保证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0: 保证。嗯，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3: 见面吧。见面以后呢？
0: 见面以后，俩人把门插上了。
3: 插门。那我呢？
0: 接着演戏呀。你高兴地说。
4: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产心如愿。
0: 明白了吗？
3: 傻子也明白了。
0: 行吗？
5: 哎。

0: 您说这个相声说的不错。
1: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0: 多年老资格。
1: 呵，您夸奖。
0: 我知您的学问不错。
1: 嗨，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
0: 您总是客气。
1: 哎，这不实话吗？
0: 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
1: 哦，
0: 他们
1: 。哦，他们都说你学问大。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0: 好些人呢都这么说，马三立学问大。
1: 谁这么说的？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说一回呢？
0: 我可觉着不错了啊。
1: 是啊。
0: 嗯，
1: 你觉着不错，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
0: 嗯嗯，有点。
1: 有点啊。
0: 嗯，
1: 哦，那别人就夸您学问大。
0: 反正我是写的字我看着不错。
1: 哦，写的好。
0: 哎，不敢说太好，反正能写能算。
1: 嗯，
0: 写字啊。
1: 嗯，
0: 算点算算卦。
1: 哎，
0: 不算卦、
1: 啊、
0: 算账。
1: 算。
0: 嗯，
1: 文学您那是算数。
0: 算数，对了，算数。
1: 这怎么说算卦呢？怎么着？
0: 算数我也有啊。
1: 哦，也行。
0: 嗯，
1: 您念过几年书吧？
0: 嗨，别问了。
1: 嗯，
0: 别问喽。
1: 怎么？
0: 别问。
1: 等等，
0: 先寒碜，不能说。
1: 哟，念书怎么还寒碜呢？
0: 嗯，
1: 您说您念过几年书？
0: 我又啊，八岁上学。
1: 我八岁就上学了。
0: 我就念书。
1: 哦哦。
0: 嗯，
1: 念到多大呢？
0: 念到15岁。
1: 哇，
0: 嗯，
1: 这不7-8年的吗？
0: 跟没念一样。
1: 哟，那怎么
0: 不是好学生？
1: 哎呦，是啊。
0: 嗯，
1: 这个念书不用心，这个差点。
0: 我有20岁啊，我才知道。
1: 哦，
0: 我这文化不成啊。
1: 嗯，
0: 学问太差呀。
1: 嘿嘿，
0: 我得呀努力呀。
1: 哦，
0: 好好念。
1: 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练的。
0: 我得用心。
1: 20了。
0: 嗯，
1: 才用心。
0: 怎么了？
1: 我这晚点。
0: 不晚。
1: 还不晚。
0: 哎，不晚。
1: 怎么？
0: 父老前27始发奋读书机。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
1: 哦，这也倒对。
0: 我不能比父老前，我连苏东坡我都比不了。
1: 是啊。
0: 嗯。
1: 你呀。
0: 我慢慢练呢。
1: 嗯。
0: 我脑筋不好，我笨点。
1: 哦，
0: 我笨点啊，我架不住我日子长。
1: 嗯嗯，这倒对。
0: 铁打房梁磨绣针。
1: 怎么讲？
0: 功夫到了自然成。
1: 不错。
0: 曾子曰。
1: 怎么着？
0: 走了就比站强。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嗯，
1: 曾子说这话。
0: 我反正我知道这句，我忘了哪本上的了。
1: 这哪本上也不是啊，这根本就不是书句子。
0: 对了，不是书句子。
1: 嗨，
0: 嗯，
1: 有这么句话，
0: 嗯，
1: 走着就比站着强。
0: 是啊，
1: 哦，反正念书呢就比不念强。
0: 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啊，人都说书内有黄金，就怕不用心。
1: 这话有，
0: 是不是？
1: 是。
0: 怎么讲呢？什么话呢？这就
1: 这我可讲不通。
0: 书内有黄金，只你有那个文化了，
1: 嗯，
0: 你做点什么事儿都好，
1: 好，
0: 比你有金子都强。就是这个文化最好。
1: 哦，这么讲话。
0: 多学习文化等于你啊存钱一样。
1: 哦，
0: 你用上了什么时候用上什么时候有。
1: 对。
0: 嗯，这可就一样，就怕不用心。
1: 哦，不用心不行。
0: 尤其这个小孩上学呀、啊、
1: 嗯，
0: 有多少个能打小时候就懂得用心。嗯，
1: 这倒对。
0: 有打一小时候他就是啊，我无论如何我也得好好念书。很少很少。
1: 嗯，反正也是有。
0: 也有啊，他是这个教育。
1: 哦，
0: 一半是由啊这个老师啊来教育。
1: 嗯嗯。
0: 另一半呢得由这个家长好好的培养教训。
1: 哦，双方面的。
0: 那你净指着学校的先生老师管那不成。
1: 哦，
0: 家里不问也不成。应当得问。
1: 问。
0: 应当得问，甭考他，够书问问。
1: 问什么？
0: 问问你写的字怎么样，写好了吗？拿看看。
1: 嗯
0: 嗯，这前些日子写的房跟这几天的比比，也甭打也甭骂也甭说他，
1: 嗯，
0: 也甭说他不好，就光看看这就成。
1: 哦，就有效力。
0: 那是啊，他自己就得注意啊。哦，那些日子写的房什么样，现在呢比比一瞧不如那个，他不敢拿出来。
1: 哎，
0: 他一定他得写好了他才敢拿出来。
1: 这么做家长是得问问。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学期你考第几？
1: 嗯，
0: 上学期考第几？
1: 嗯，
0: 让他想想问问。
1: 对，
0: 同学来找你来了，这小孩是谁啊？你同学。
1: 嗯，
0: 他多大了？他13。你多大？ 我十五，他考第几啊？他考第六，你呢？我考第十一，那怎么回事啊？怎么他比你小，怎么到考第六，你怎么考十一啊？
1: 对呀、
0: 啊，甭说他，也甭骂，甭打，
1: 嗯，
0: 自己在这害臊呢。下学期你瞅瞅，一定得强。
1: 嗯，有进步。
0: 哎，就怕这样，老家不管，做家长的不问，小孩上学了上就上，回来就回来。
1: 嗯，
0: 这回来挺早，也不问，为什么回来挺早？明儿不去了，也不礼拜的，怎么就不去了呢？
1: 就说呀，
0: 放假是不放假，是学校有什么事？
1: 嗯，
0: 家长也不问，那是不对的。
1: 哦，耽误事。
0: 那小孩他不懂啊，日久天长呢，他没有个进步呢。
1: 哎，
0: 最可气的呢，是有这种家长可气。
1: 什么？
0: 他不爱让孩子求学，
1: 为干嘛呢？
0: 不爱让小孩啊，文化有进步。
1: 你呀，
0: 他为家里清静，
1: 为清静。
0: 哎，小孩上学他会清静，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你小孩上学了啊，上去了，这二里去了，去吧，家还清静会儿，家里还少惹事呗，还少花零钱。
1: 嗯，
0: 在那捐的一天倒不错，
1: 好嘛。
0: 你看，就希望啊，越早走晚回来才好。
1: 嗯，
0: 一天不见面，家里才乐，恨不能这孩子无期徒刑。
1: 是啊，
0: 你家里才乐了。
1: 你查
0: 你。他干嘛去了呢？
1: 嗯，
0: 耽误这个时间。嗯，
1: 这是家长想不开。
0: 这还不可气呢？
1: 还有什么？
0: 还要比这可气的呢？
1: 什么？
0: 不为清静了。
1: 那为什么？
0: 小孩儿上学，他干嘛呢？
1: 嗯，
0: 等个儿。
1: 等个儿。
0: 嗯，
1: 这什么意思？
0: 等孩子长个儿。
1: 哦，
0: 你小孩上学了啊？上了，上半年吧，十六岁能弄矮个吗？再念半年书，看看吧，看看长个不长个。
1: 嗯，
0: 你瞧，要长个呢，长个就完了，不念了。
1: 好嘛，
0: 一定是啊，看这孩子长个不长个，长个就不念了，跟他一块干嘛去了？
1: 嗨，
0: 这孩子多念半年书呢，沾光沾这个矮的光，
1: 就可老不长个。
0: 你这什么理由呢？
1: 啊，这是耽误子弟。
0: 哎，
1: 嗯，
0: 这小孩啊，念书啊，他有的这个天然的，小孩他就喜欢这样，喜欢念书。
1: 哦，
0: 有的孩子他就不喜欢念书的。
1: 嗯嗯，
0: 这应当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嗯，
1: 您说呢？
0: 有这小孩贪玩的
1: 啊，
0: 这小孩个个都得贪玩。
1: 这小孩嘛，
0: 游戏嘛。
1: 嗯，
0: 应当啊，有啊，应当有这个

0: 活动。
1: 哎，
0: 嗯，现在不是学校都有这吗？
1: 是。
0: 下课之后呢，打个球啊，
1: 嗯
0: 嗯，打羽毛球啊，又运动啊，又游戏，提提神，助助兴，
1: 嗯，
0: 身体又健康，又活泼脑筋，
1: 嗯，
0: 这是很好，应当得这样。
1: 哎，
0: 不能老贪玩。
1: 哦，
0: 时时刻刻老惦着玩，对于这个功课不用心，那个小孩是不好。
1: 嗯，也差点。
0: 现在呢，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们，
1: 嗯，
0: 这个教育这个学生，
1: 嗯，
0: 这个方法好。
1: 哦，
0: 方法好。现在不也不打吗？
1: 就是
0: 有挨打的吗？
1: 嗯，不打。
0: 是说服教育吗？
1: 嗯嗯，
0: 不打。
1: 对，
0: 比那时候过去呢，那个旧社会那念私塾的时候，
1: 嗯，
0: 比那时候挨打，人家这个教育的好。
1: 哦，
0: 那时候挨打，挨打管什么用？
1: 倒去管不好。
0: 你打他管什么用啊？不让玩，这么着不成，不让游戏，
1: 嗯，
0: 就得好好的念书，坐那这一天呢，也不动地方。
1: 哎，
0: 他就知道啊，无论如何我得加紧，恨不能让这孩子们念，
1: 嗯，
0: 那个方法不好。
1: 哦，
0: 早晨八点钟上学，
1: 啊，
0: 十二点放学，吃饭去了，
1: 嗯，
0: 下午一点又来了，又盯啊，快黑时候六点放学，
1: 嚯，
0: 溜溜这一天，
1: 这家
0: 溜溜这一天也没有游戏，也不也唱歌不行，
1: 哦，
0: 唱歌打，
1: 嚯，
0: 谁敢唱？那念书你唱？
1: 哦，那这不懂得唱歌，
0: 除了念就是写，
1: 嗯。
0: 这孩子简直啊，都呆子呆腻了，是整天就跟往激流一样，
1: 好嘛，
0: 都念全了。
1: 哦，
0: 学问是不小，知道不少啊。
1: 嗯，
0: 社会常识满不知道了。
1: 哦，没有经验，
0: 都念呆了，
1: 好嘛，
0: 傻了。
1: 是啊，
0: 啊，而且呢，很这个打小孩呢，这还是不好。
1: 哦，
0: 可单有这种孩子呢，他让先生给管的，你不愿打我吗？
1: 嗯。
0: 我就要跟你耍骨头，
1: 呀！
0: 我成心气你。
1: 哦，
0: 你愿那么着，我偏不那么着。你说东，我说西，成心跟起哄。
1: 这是把这小孩管皮了，可是。
0: 是啊，
1: 嗯，
0: 你打打他也不怕。
1: 我不怕，
0: 他不害臊。
1: 呀，
0: 有这个小孩他害害臊啊？
1: 嗯，
0: 甭说打，一说就害臊了。
1: 哦，
0: 你说呢，李文元，你怎么来这么晚？
1: 嗯，
0: 赶紧站起来了，吓一跳。小老师就害怕啊，我今天吃饭吃晚了，
1: 嗯，
0: 那早点坐一吧，坐那，
1: 嗯，
0: 坐那怎么样？
1: 嗯，
0: 他那哭了，掉眼泪了，
1: 哭了，
0: 害臊了。
1: 哦，
0: 别的同学还给他告诉先生呢，
1: 告诉什么？
0: 还禀先生呢，老师李文元哭了，都甭理他。
1: 这个怎么意思？
0: 知道他害臊了。
1: 哦，不让大伙理他。
0: 大伙别拿起哄。
1: 哎，
0: 这好的。
1: 哦，那个不好的呢？
0: 不好的，害臊干嘛？打的不怕。
1: 哦，
0: 还还想着死了死了？
1: 呵，
0: 你不就打吗？
1: 嗯，
0: 打就打呀。
1: 好，
0: 没关系啊。打四十板，好，给你，伸手就打，也不让着你。
1: 哦。
0: 绝不害怕，得了，老师别生气了，下磨不去了，
1: 就是
0: 说那个嘛，说那回栽了，
1: 是啊，
0: 来横嘛，
1: 呵，
0: 打，给你手，
1: 嗯，
0: 啪啪啪啪啪，打四十板，
1: 嗯，
0: 他这咬着牙，把脸憋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哎呀，
0: 憋这口气，
1: 嗯，
0: 打完了，打完了还问先生，
1: 为什么？
0: 还怎么样？
1: 嗯，
0: 啊，
1: 你呀，还怎么样？
0: 不还糊吗？问你还打不打？
1: 哎呦，
0: 你再打我跌着上，
1: 这是干嘛？
0: 你要夺宝局来了吗？
1: 哎，好嘛。
0: 不打了，
1: 嗯，
0: 去吧，往那一坐呢也不害臊。
1: 哦，
0: 跟别的同学还说大话呢。
1: 说什么？
0: 还吹牛腿呢。
1: 嗯，
0: 看没看见？啊？
1: 嗯，
0: 看没看见这四十板？要搁你，你受了受不了？嗯，要搁你，你早哭了，信吗？
1: 嗯，
0: 我哭了吗？我有眼泪吗？
1: 嗯
0: 嗯，完了，哼，就是不哭。
1: 哦，
0: 告诉你，就是不哭。大爷不怕小八卦
1: 啊，
0: 这就什么话呢？这他是大爷，先生小八卦，
1: 好嘛，
0: 打得发烧啊，
1: 嗯，
0: 弄个砚台搁手那冰着，
1: 哎呀，
0: 罚跪罚跪不害臊？
1: 是啊，
0: 罚站罚跪，哦，跪跪还冲那吐舌头呢，嘿，我又罚跪了，
1: 嗯，
0: 到家别说啊，你孙子到家说啊，
1: 哟，还骂来了，
0: 他还骂街呢，
1: 好嘛，
0: 嗯，背背这书来不嫌寒碜，
1: 是啊。
0: 那 好学生，人家不正经。
1: 嗯嗯，
0: 他根本呢，人就知道心妄想，就知道上学校啊，我好好怎么样用心念书。
1: 嗯，
0: 哎，更说怎么样写字，自己啊所写的仿都把它留着。
1: 嗯，
0: 所有这写的仿都留着。
1: 哦，
0: 一天一天的有日子，先生给啊是那时候画圈吧。
1: 嗯，
0: 现在是得甲字啊，得乙字啊。
1: 嗯，
0: 啊，判完仿了也得留着，比一比。嗯，这一月怎么样？下一月怎么样？我瞧瞧。好先生这样。
1: 嗯，
0: 算数个人要用心，自己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爱护，这好学生。
1: 对，
0: 好学生不丢东西。
1: 哦，
0: 好学生不损坏东西。
1: 哦，
0: 不单不损坏别人的东西，不损坏学校的东西，他自己的东西他也这么样特别的爱。
1: 哦，知道爱护。
0: 哎、
1: 嗯、
0: 他绝对不糟践东西，不把一张废纸了绝对不把它扔了，也要把它练字啊，大字小字啊都把它写满了，然后没词呢想什么字写什么字呢，拿这张纸要练字。
1: 好，
0: 都把写满了，哎，再把它扔在这个字纸篓子里。
1: 嗯嗯，
0: 绝不糟践。
1: 是，
0: 一管铅笔了，使成一点了，嗯，还要留着。
1: 嗯，
0: 实在没法使了怎么办？接了一点笔帽。
1: 哦，
0: 那接上一点还要用。
1: 对，
0: 他爱这个东西。
1: 嗯嗯，
0: 那一定是好学生。好学生，你打个书包，你瞧瞧，
1: 怎么着？
0: 干净。
1: 哦，
0: 书包里没零碎，整整齐齐的。
1: 嗯。
0: 笔帽啊，擦挺亮，墨盒你拿过来照见人，
1: 嗯，
0: 跟小镜子一样。他干嘛擦的那么亮呢？
1: 就是，
0: 还因为他爱这个东西。
1: 哦，
0: 嗯，书一本一本的，绝不窝角，绝不脏喽。
1: 嗯，
0: 搁的整整齐齐的。嗯，穿的衣服要干净，
1: 是
0: 不迟到，不早退。
1: 好，
0: 因为什么不迟到呢？
1: 嗯。
0: 他早就有个预备。
1: 哦，预备好了。
0: 早晨吧，比如说是7点钟到学校里去。
1: 嗯嗯。
0: 6点准起来。
1: 哦，那么早起了。
0: 头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把所有用的东西都预备好。
1: 哦。
0: 一看功课表，明天早晨那是什么功课？
1: 嗯。
0: 有这个算术啊。
1: 哦。
0: 珠算，算盘摆好。
1: 嗯。
0: 写字。哦，墨盒预备着，看看笔，大字笔、小字笔，
1: 嗯，
0: 是预备好，都搁桌上预备着。
1: 是，
0: 早晨起来呢，漱口、洗脸、喝点水之后，拿着书包，拿着应用的东西，一样不能错。
1: 嗯，
0: 背着书包，拿着水碗，走了，奔学校，到那一点不耽误。
1: 嗯，可是现在的学生全这样，
0: 不，这好的。
1: 哦，好的这样，
0: 好学生啊，
1: 哦，坏学生呢？
0: 你坏学生啊，不这样。
1: 坏学生怎么样？
0: 晚上不睡。
1: 哟，
0: 早晨呢不起。
1: 啊，
0: 这醒不了啊。晚上贪玩。
1: 嗯。
0: 温习温习功课没有？胡闹胡反胡吃海塞，撑着等等性放屁。
1: 嚯！
0: 睡觉，躺下呼啦呼啦这一睡就打呼噜。
1: 嗯。
0: 毛病多，流哈喇子。
1: 真的。
0: 头冷还尿炕，
1: 好嘛！
0: 早晨那是啊，醒不了。
1: 嗯，
0: 叫他不醒，醒了不起，
1: 呵，
0: 起来不走，
1: 你瞧，
0: 就这么三步，
1: 还有这毛不少，
0: 醒不了啊。
1: 嗯，
0: 7点钟上学呀、
1: 啊，啊，
0: 快8点了还睡呢。
1: 哎呦，
0: 家里还得先叫他，三，上学去，三，快8点了上学去，费挺大事叫醒了。啊啊！行了，
1: 嗯，
0: 瞪俩大眼，张嘴，得10分钟才能明白，都睡糊涂了。
1: 嗨，
0: 啊，你上学去，上学去，我袜子呢？
1: 嗯，
0: 你呀，袜子不知道搁哪儿了？
1: 这袜子丢了。
0: 头天晚上脱下袜子都忘了搁哪儿了。
1: 好嘛，
0: 还有饼吗？
1: 哟呵。他饼呢想着呢，
0: 找着袜子就问饼，摇摇快点吧。
1: 嗯，
0: 这下地拿着饼就往外跑，跑出去又回来了。
1: 怎么
0: 没穿裤子？
1: 哎呦，哈哈，这什么闲人？
0: 太慌了，
1: 这是
0: 他没有功夫洗脸。
1: 哦，忙的，
0: 他怎么没洗脸呢？
1: 这是
0: 手都那么脏啊。
1: 嗯，
0: 织金盖都是馅儿的。
1: 哦，馅儿的。
0: 嗯。
1: 哦，敬你
0: 啊。
1: 呵，
0: 手那织金盖满都是跟邓氏馅儿一样。
1: 嘿，
0: 都带馅儿的。
1: 好的。
0: 没有功夫。
1: 哦。
0: 他净贪玩啊、
1: 嗯！
0: 你瞧这身衣裳就可气。
1: 怎么？
0: 瞧那模样就可气。
1: 嗯。
0: 一脸的泥。
1: 嗯。
0: 脖子像大车轴，反正哪能种麦子？穿这身衣裳也可气。
1: 怎么？
0: 帽子啊，帽檐折了，帽带断了，帽子帘出来了，戴着帽子领在后头这搭了。
1: 呵，
0: 这衣裳也可恨了，看着。
1: 怎么？
0: 领子也掉下来了。
1: 呀，
0: 领胳膊没了，我纽扣还剩仨，
1: 那俩呢？
0: 丢了。
1: 呵，
0: 学生操衣是仨兜啊。
1: 啊。
0: 嗯，剩一个。
1: 那俩呢？
0: 打架撕一个。
1: 那个呢？
0: 掏吃的，掏漏了一个。
1: 好嘛。
0: 裤子也撕个大口子，鞋耍圈，鞋带丢了，这只提不上了。
1: 呵，
0: 书包不背着了。
1: 怎么？
0: 书包带断了。
1: 那怎么？
0: 改提了着。
1: 哎呦，
0: 石板也摔了，笔帽丢了，笔头也干了，铅笔也折了，腰掖着大饼，走道直哈巴，嘴里横着块香蕉糖，后腰梁画个大王八。
1: 嘿，
0: 这模样，
1: 这全是一人赶上了。
0: 嗯，他越遭恨呢，大伙儿拿刀赶。
1: 哦。
0: 到那儿呢，上学去了，水户嘛。
1: 是啊，
0: 在过去那个时候，那个旧社会兴这个那个私塾啊，
1: 哦，私学馆，
0: 私学馆呢，
1: 嗯嗯，
0: 啊，也杂乱无章，
1: 哦，
0: 乱念，合着你念书没念书，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嚷嚷乱念，他没有啊秩序，
1: 哦，
0: 头脑还乱，乱挪位子，
1: 是啊，
0: 今坐这儿，明坐那儿去了。先生啊，在这还好点，先生一扭脸，这箱子啊，嗯，上着站着板凳上，
1: 嘿，更好，
0: 那上桌子上，
1: 嗯，
0: 练个大顶，
1: 呵，
0: 起哄吗？把先生气的，你说不能净打他，
1: 当然了，
0: 也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孩子们可恨，先生一想，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你不就这样吗？
1: 嗯，
0: 你背下书来更好，背不下来啊。你要还要念这点
1: 哦，
0: 反正这个够一月，你给我一月的学费钱。
1: 嗯，就挺要钱。
0: 这孩子倒霉劲儿，他这回挣钱了。
1: 哎，
0: 他不敢死白赖打。
1: 怎么？
0: 打太厉害了，家长来了，一瞧小孩受委屈了，不念了。
1: 有
0: 不念了，好，一月差一块钱。
1: 哦，他有损失。
0: 那一个学生一月一块钱的学费呢？
1: 哦，那会儿。
0: 反正不管怎么治吧，
1: 嗯，
0: 以赚钱为主啊。
1: 好嘛，
0: 甭管这孩子怎么样了，爱念不念。
1: 嗯。
0: 这孩子们嚷嚷嚷念先生都先吵着
1: 是
0: 外头遛弯
1: 哦
0: 溜达溜达围着书房这转弯去了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有的淘气的不念了
1: 有
0: 好学生呢还是好好念书
1: 哦还是一样
0: 这几个该出主意了这几个大个儿
1: 嗯
0: 瞅着走了没有瞅着先生在门口呢这胆子大我们这探着头一瞧没有没有走出来一个俩仨四我这跟那跟这个出来
1: 嗯
0: 出来六七个这个头啊这个当头的这个
1: 啊
0: 这出主意了小伙你跟小虎你们俩先摔一跤
1: 哦摔一跤
0: 我看你们俩谁有劲
1: 好嘛
0: 你说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就说是
0: 这是上学来了吗这个
1: 嗯
0: 那俩就得听他的他疼吗
1: 哦那俩摔
0: 来一跤吧
1: 好
0: 俩人咔咔和撂上跤因摔身臭泥摔完了单图小四你跑两步看看你腿脚怎么样他不抬脚你看腿脚怎么样
1: 是不是
0: 跑两步跑电线杆子快点越快越好
1: 嗯
0: 那一人啊腾腾腾腾跑那边
1: 嗯
0: 回来吧又跑回来了跑完了累直喘在这叉腰站着这还得出主意呢
1: 还有什么主意
0: 那个谁我说
1: 嗯
0: 你们把里面那个小不点叫出来
1: 好吧
0: 有刚来的学生啊，
1: 哎呀，
0: 新来的小学生，六七岁那个小个儿，
1: 嗯，
0: 大个欺负小孩呗，
1: 是啊，
0: 还不知道小孩叫什么
1: 呢，哦，
0: 就知道小不点儿，
1: 嗯，
0: 把小不点儿叫出来，
1: 嗯，
0: 来出来出来，
1: 干嘛？
0: 出来了，出来干嘛呢？
1: 嗯，
0: 坐那儿，猫着腰，手扶着科技带，
1: 嗯，
0: 干嘛呢？
1: 干嘛？
0: 这几个人呢，扶着他腰啊。一个一个往过蹦
1: 哦
0: 拿他当木马那么跳着玩
1: 好嘛
0: 跳
1: 嗯
0: 小孩害怕
1: 啊是啊
0: 大个欺负小孩吗跳没有多大力气那大个一跳一按腰也不怎么 没经住，啪嚓趴下了，
1: 哟，
0: 磕嘴了，哇哇直哭。
1: 你呀，
0: 这一瞧，哎，这还真哭吗？还那么娇呢啊！走，去进去，把那小辫换出来。
1: 好的，换一个。
0: 你说这受了受不了？
1: 真是，
0: 嗯，这书房里要有这孩子，别的孩子也该带了坏了吧？
1: 那可不，
0: 一人折腾这么一身汗，
1: 哎呦，
0: 可巧这么功夫，
1: 嗯，
0: 来做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0: 卖凉粉的。
1: 哦。
0: 小孩们要喝凉粉，
1: 嗯嗯，
0: 哎，喝点凉粉吧，败不活，我心发热。
1: 哦，
0: 哎呀，我摔跤摔的，我不应当这么摔跤，你看看，摔我一身汗。
1: 嗯，
0: 喝凉粉。
1: 嗯，
0: 你借我钱？哎，怎么你没钱？我有钱，我不够，你借我，我借你啊，我还喝呢。这么办，咱们四人凑钱吧。
1: 哎，
0: 几人凑钱买一碗凉粉？
1: 好，
0: 多来点醋。
1: 嗯，
0: 来点蒜。你说，哎，别来蒜。我不要饭，我嫌辣。哎，不，搁边上，我打这边喝。端起来这缸喝，那边袖子揪住了。
1: 好吧。
0: 哎，你干嘛？你干嘛你？
1: 嗯。
0: 我先喝，你先喝呀！你那么大嘴，你吞喽一下，你了一半去。他得喝点，他喝点，到我这完了。
1: 哎，
0: 我白添钱了。
1: 好吧。
0: 我就喝点醋啊。我先喝。
1: 嗯。
0: 你先喝呀！你嘴臭。
1: 你呀。
0: 我怎么嘴臭？你不要先喝，我添钱没有？我就不让你先喝，你先喝，咱们把它分开吧。
1: 啊，
0: 赶快来借我们碗，借我们仨碗，我们分开。
1: 嗯，
0: 其实啊，一人一喝呢，喝一口不完了吗？
1: 那倒是，
0: 少喝了。这一借碗，这要分呢，耽误功夫了。
1: 哦，
0: 何甲这个教书的先生回来了。
1: 你呀，
0: 溜达溜达一瞧，怎么都不念书，都出来了。
1: 嗯，
0: 干嘛呀？这回头一瞧，先生一点不害怕。
1: 是啊。
0: 绝对不站着规规矩矩，老师，嗯，老师啊，我们是挺热的，我们要喝点凉粉，去去火。
1: 哎，你
0: 好好说呀，
1: 就是
0: 过去，这满不在乎那样。
1: 哦，
0: 你们干嘛呢？啊，那个喝点凉粉。
1: 啊，
0: 就仿佛那茶馆见着那个都是朋友那样的。
1: 好嘛，
0: 啊，你呢？喝点凉粉。
1: 嗯，
0: 先生一瞧气，喝凉粉闹肚子。嗯，趁早上走，挑着边卖去。
1: 嗯，
0: 给人钱没给？啊，你给了，不客气。先生气，没办法，凉粉呢？凉粉在这儿呢。先生啪的碗夺过来，一扬脖，吞喽，喝了。
1: 哟，他也吃了。
0: 嗯，
1: 好嘛，
0: 喝完把碗往那一搁，走，念书。这几孩子一瞧，这还念嘛呢？这还
1: 就是，
0: 好嘛，还给他凑钱了。
1: 嗯，
0: 几人一嘀咕。怎么样？
1: 嗯，
0: 不分了吧？
1: 完了。
0: 我说要一人喝一口，早喝完了吧？你必须要分开吗？你瞧，白给他凑钱了。
1: 嗯。
0: 他多美啊！
1: 哎，
0: 白喝。你说他喝行吗？喝我骂他。
1: 哦。
0: 我一会儿我折腾他，我想法子，我想坏毒，我要吐出来。
1: 是啊。
0: 你坏，他要打你啊！还要打，还对了，我那法子多了，我不让打。
1: 嗯。
0: 这小孩们，你说他真有这坏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放学之后，小孩都没走。
1: 哦，
0: 干嘛呀？
1: 嗯，
0: 写几个字儿，诚心要寒碜先生。不应当啊，你呀，嗯，怎么样？吃我们的东西，喝我们的凉粉，死你先生。
1: 嗯嗯，
0: 在厨房对过有庙。
1: 哦，
0: 这庙叫什么？那叫天王庙。
1: 嗯嗯，
0: 天王庙大白墙，大影在这儿，白墙写黑字，特别的真谛。
1: 哦，
0: 这出主意了。哎，我说小四儿，
1: 嗯，
0: 咱怎么办？怎么样？咱们一人写几个字儿，咱们来句诗，怎么样？好啊，你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就是
0: 瞎编吧。
1: 嗯，
0: 够折就折。好，写，谁出题啊？一人个人想个人词啊。
1: 哦，
0: 对，我先来。这拿起笔来，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是
0: 写的什么呢？四个字。
1: 写什么？
0: 写的是弟兄四人。
1: 哦，
0: 咱们就是哥四了。
1: 对，
0: 那写什么？共凑四文。
1: 嗯，
0: 四人凑钱吗？你的了，这写。买碗凉粉，
1: 嗯，
0: 这小个一肚气啊，
1: 嗯，
0: 写什么呢？先生独吞。
1: 哦，
0: 大伙凑钱让先生一人吃。
1: 是，
0: 先生一瞧就得害臊，还挺合辙。
1: 嗯，
0: 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好，
0: 小孩们一哄而散都走了。
1: 嗯，
0: 可巧这么功夫，来四位念书的人。
1: 哦。
0: 这四个念书的先生往庙这参观来了。
1: 嗯，
0: 说这庙不小啊。
1: 是，
0: 什么庙？我说这是

0: 天王庙，天王庙，什么天王？什么叫天王庙？
1: 嗯，
0: 可真你不要忘了，四大天王，摸家四将吗？摸了青，摸了红，摸了瘦，摸了海。
1: 嗯，
0: 哦，说咱们这么办，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哥几个在这儿写个诗怎么样啊？
1: 哎，
0: 好啊，对，咱们一人来一句。好，念书的人呢都有笔袋，
1: 嗯，
0: 成笔的口袋，把笔就拿出来了。
1: 哦。
0: 哪儿写？就这儿吧。一瞧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好看嘛。
1: 对。
0: 那么大人呢？他个儿高啊。
1: 嗯。
0: 伸手就这地方。小孩子个儿矮，底下原本有了四句了。
1: 是。
0: 这哥几个没瞧见。
1: 哦。
0: 底下有16字了。弟兄四人，觥筹斯文，买碗凉粉，献上独吞。
1: 啊。
0: 这哥几个没大注意。
1: 哦哦。
0: 净看这庙宇。好，咱们一人来一句。
1: 嗯。
0: 我先写。这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以庙为题吧。
1: 怎么写的呢？
0: 天王庙神大发身。
1: 哦，
0: 说庙里这个神像啊，发身都高。
1: 哦，挺大。
0: 你的了。
1: 嗯。
0: 这接过笔来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身穿铠甲似龙鳞。
1: 哦，说那衣裳。
0: 这铠甲跟龙鳞那么好看。
1: 嗯。
0: 你的。这写啊，脑袋倒有麦斗大。
1: 哇，
0: 身高丈二，头如麦头，
1: 对，
0: 四寸。
1: 嗯，
0: 你的了。你这位不是好晦气？
1: 哦，
0: 想半天没词儿。
1: 嗯，
0: 写什么呢？拉屎足够15斤。
1: 哇，
0: 这哥几条，哎，你这不行啊，你这不像话呀、啊。
1: 哎，
0: 什么叫不像话？个高吗？身高丈二，吃多拉多呀、啊。
1: 嗯。
0: 连膝带叫这泡屎15斤，
1: 哎呀，
0: 这不像话，这个什么像话？谁还来考察这个来？
1: 是，
0: 这就玩嘛，咱们赶上折就得了嘛。
1: 哎，
0: 走走走走，这哥几都走了。
1: 哦，
0: 哥几刚走的功夫，可巧先生来了。
1: 啊，
0: 先生一瞧，嗯，谁写的诗啊？
1: 嗯，
0: 哪一位才子在这儿留下4句诗？
1: 哦，
0: 看一看，过来一瞧，哦。11言，
1: 哦，11言，
0: 11个字1句，
1: 怎么11个字了？
0: 其实不是7个字1句，
1: 这怎么11个？
0: 小孩底下写的呢，4字1句，
1: 嗯，
0: 也不怎么那么寸，对了趟了，
1: 哦，
0: 他一行一行的都对着，他当了一码事了，
1: 好嘛，
0: 哦，很好，我看一看，
1: 嗯，
0: 天王庙神，大发身，兄弟四人，
1: 哦，
0: 对，对。摸家四将，
1: 嗯，
0: 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
1: 嗯，
0: 哟，这怎么句话？
1: 就是。
0: 看三句，
1: 嗯，
0: 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大脑袋喝凉粉？
1: 嘿。
0: 看末一句呢？
1: 嗯。
0: 拉屎足够15斤，先生独吞。哈，
2: 我们家一把手上来。应该说呀，我们跟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倒是。
2: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说说。
3: 我的名字叫金珠，
2: 没错。
3: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2: 没错。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没错。
3: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2: 错了。
3: 嗯、啊，
2: 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3: 不管怎么说，
2: 嗯，
3: 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2: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3: 你不幸福啊？
2: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3: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2: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3: 那就好。
2: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 怒。
3: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咱回家说去。
2: 什么？
3: 回家说去。
2: 回家说。
3: 哎，
2: 我敢吗？我全指着今天来到大上海，朋友们给我撑腰呢。听见了吧？看见了吧？鼓掌的、呐喊的，都是我家亲戚。
3: 古范林，
2: 是我。
3: 在家，你跟我说话从来没这么大声过。
2: 对，那谁让你今天把我给放出来了呢？
3: 哎，我说你这一上来就跟我吵架，你不怕大家笑话你啊？
2: 有什么可笑话的？俗话说得好，两口子过日子，吵架拌嘴一辈子。
3: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嗯，
3: 那我可就不忍了。
2: 好啊，来吧。
3: 哼，
2: 别不许动，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儿你不许跟我实行家庭暴力。再说了，真动起手来我也打不过他呀。大家你们也看一看，无论是平方面积还是立方体积，他大我两号啊。真一动手，他打我就跟掐童子鸡一样啊。有话好好说啊，
3: 朋友们。
2: 怎么着？
3: 我发现啊，
2: 嗯，
3: 跟他结婚
2: 是
3: 我上当了。
2: 哎呦，哎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3: 嫁给你，
2: 嗯，
3: 我算是瞎了我的，瞎了你的狗眼。
2: 你会说话吗？
3: 嗯，
2: 那应该叫瞎了我的狗眼。我的狗什么？我的狗眼呢？这是
3: 终于承认自己是狗了啊。
2: 谁呀？
3: 跟你结婚我还不如养条小狗呢。
2: 你太少了。跟我结婚还不如养条小狗？我告诉你，我跟小狗可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2: 你可以拿我当狗使唤，但是你敢拿狗当我使唤吗？我怎么的？
3: 有你这么说话？
2: 我就这么说话。现在该我声讨你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太不了解她了。金珠这个女同志，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就说她结婚之前，哎，我要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一条裙子，她可以给我买三套西装。
3: 亏你还记着。
2: 可是结完婚之后呢，我再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了三条裙子了，而她才给我买了一个裤头。
3: 错，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2: 你甭管什么裤，我给你买的裙子花了5000多，而你给我买这裤头才花了5块钱，还三条。
3: 我再说一遍，那不是一般的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2: 算了吧，我倒霉就倒霉在你给我买这沙滩短裤上了。你让大伙说说，现如今5块钱3条的裤衩能穿吗？可是我傻呀，他给我买来我还真就穿上了。穿上之后第二天还在朋友面前显摆呢，来到了海边准备洗海澡啊。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车停到了沙滩边，我从车里边往沙滩上一跑，就听刺啦一声。哎呦，我说朋友们，那回我才知道什么叫露大脸呢。都是你干的。
3: 朋友们千万别上当。
2: 嗯，
3: 巩汉林这个同志
2: 怎么着，
3: 婚前婚后变化更大。结婚前他叫我小宝贝儿，
2: 嗯，
3: 结婚后他叫我老婆子，有了孩子他叫我孩子他妈，现如今他叫我老娘们儿。
2: 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我感觉啊，你这人结婚之前跟我说的都是甜言蜜语。
3: 我发现你婚前的承诺全是谎言呐。
2: 谁是谎言？
3: 你谎言。
2: 谁谎言？
3: 你谎言。
2: 我哪有

0: 十了。再说了，也不看看自个儿什么岁数什么身材，还小天鹅，我不叫你老企鹅就不错了。
1: 谁老企鹅呀？谁是老企鹅？
0: 你老企鹅？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你更不像话啊！我就说我在家里边这地位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只要我在外边和朋友们聚会，回到家，他就在门口拿着显微镜检查我。
1: 我是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0: 也该着我倒霉，有一天真让他发现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1: 怎么样，这不管着点行吗？啊，就那根金发足有这么长。
0: 我当时就给你解释了。哎呀，我说夫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女人的头发。
1: 嗯，
0: 可是他不信，非要去找他大舅。
1: 我大舅在医学院工作，
0: 他大舅对这根金色的长毛经过严格的化验，最后得出结论。哎呀，金珠啊，我替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还真不是人类的毛发。
1: 不会呀。
0: 还是不信，接着去找他二舅。
1: 我二舅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二舅也给他化验了，也告诉他了。哎呀，我给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它也不是动物的毛发。
1: 当时我也纳闷啊，他不会抱着金丝猴唱一晚上吧？
0: 最后他找到他三舅。
1: 我三舅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三舅经过化验，真相大白了，
1: 破了案了。
0: 金珠啊，我替你搞清楚了，原来这根金色的长毛，它是一根玉米须子。
1: 多亏我三舅啊，不然我得纳闷一辈子。
0: 你现在是不纳闷了，我现在是看着玉米我都哆嗦呀。我呀，
1: 那没办法，女人婚前都相信老公，女人婚后她都怕老公变心呢。
0: 我能变心吗？你应该想一想，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跟你吵不跟你闹，我忍着你，我让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这心里还一直装着你，我爱着你。
1: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
0: 嗯，
1: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才把你看得很牢靠。
0: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话告诉我？
1: 我现在说也不晚呐。
0: 哎呦，吵架还真是沟通、
1: 哎、
0: 话不说不透，架不吵不明。
1: 就是，
0: 而且通过我们俩的吵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年轻人的浪漫那是谈情说爱，
1: 嗯，
0: 我们俩这个岁数的浪漫那就是吵架拌嘴。
1: 哎，不光是吵架拌嘴，这畅想和回忆也是咱们的浪漫。
0: 怎么畅想回忆？
1: 老伴儿啊，
0: 啊，
1: 现在我就经常想咱俩以后的事儿。
0: 咱俩以后什么事儿？
1: 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0: 哪首歌？
1: 就那首浪漫的事儿啊。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细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细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京剧大师马连良、李世济共同为您演绎的经典剧目《三娘教子》。三娘教子又名王春娥、双关告，故事本自李渔的《无声戏》等小说，很多剧种均有此剧的演出。此剧《教子》一折，因剧种和流派不同稍有差异，但主题和结构几乎是一致的，流传也相当的广泛。梅兰芳、尚小云、王玉荣、张君秋等京剧名家均曾演过全本，而《三娘教子》一折又是各自的拿手好戏。此剧唱功繁重，教子中除了二黄唱段外，前后上有西皮、反西皮、南梆子等唱段。三娘教子是一出生旦唱功对戏，青衣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均擅演此剧，老生以马连良最为著名。马先生青年时期在高亭公司惯有唱片，后不断演出，反复实践。1962年又经过加工整理，艺术上更臻炉火纯青，遂成马派名剧。马先生以优美深沉的唱腔刻画了老薛宝忠义善良的性格，对老主人的遗子倍加爱护，感情真切。原版劝三娘修德药，夺版望三娘念老东人下世早，以及散版吓得我老薛宝胆战心寒，撇下我老的老这小的小等，都是很受观众喜爱的著名的马派唱剧。特别是几句散版哭头，更是如泣如诉，深切感人。目前有两种录音比较流行，一是1957年马先生与张君秋合演的舞台实况，另一个是1962年与李世济合作的录音。中国唱片社并冠有合适磁带发行，音响效果极佳。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就是马先生与李世济合作的这出《三娘教子》。

0: 查了东人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现在寄放深渊。来来来，随我先去用饭。
1: 见了我妈再吃吧。
0: 就要来呀。
1: 我就来。
0: 就要来呀。

0: 会儿下学甚早，遇刺哪是来背？妈呀，等我吃完饭再背吧。
1: 哎，背了是再去用饭，
0: 要背就嘚儿背。
1: 见朝外，
0: 哎，连朝外。
1: 北呀，
0: 妈呀，我忘了梳尾了。
1: 真是剃头，
0: 甭管梳头梳尾，您先提我一句得了。
1: 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喂
0: 喂，妈呀，咱们喂猫还是喂狗啊？
1: 喂人猫而不忠乎？
0: 哦，喂人猫而不忠乎啊？不忠乎来不忠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1: 往下背，
0: 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叫你往下背。
1: 纵指望儿在南学宫室

0: 我说妈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人家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
1: 儿啊，这两句话是哪个教导于你的？
0: 妈呀，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连这么两句话我还不会说了吗？

名来问声东。

看看看冬日的年纪条，望三娘的老冬人家。

老祖宗，好

0: 人秀是你的不是了。
1: 哎，你们俩人唱了半天，怎么会是我的故事了？
0: 你下得学来言语冒犯你母亲，就该先去领责的才是。
1: 什么叫领责呀？
0: 领责嘛，就是挨打呀。
1: 挨打疼不疼啊？
0: 哎呀，山东人呐、啊，挨打也有不疼之理呀、
1: 啊。疼啊，你替我挨着呗。
0: 哎呀，东人啊，去不去，但凭于你。你将我心事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怎生啊得了吗？
1: 得了得了得了，别哭了，我去就是了。
0: 怎么去了？
1: 去了。
0: 好好好，待我来教导于你呀。这里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的面前，说道：孩儿下得学来。言语冒犯母亲，只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也就不打你了。
1: 哟，这么写的，我记不住，你给我抄个本子得了。
0: 说什么？
1: 我念他东仨月。
0: 哎，来不及了啊！
1: 又来不及了，你当我真不会呢？
0: 怎么会了？
1: 会了。
0: 好好好好，东人，
1: 干什么呀？
0: 你母亲若是。

0: 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说妈呀，您又有爱子之意，一下就别打我了。
1: 儿啊，早有这两句话，严明的为娘生气。
0: 这话可是我说的，不是薛宝他教给我的。
2: 三娘，
3: 老奴也。

0: 报。
1: 三娘。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酸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背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那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0: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节目一开始啊，咱要首先和广大听友公布一个特大好消息啊，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已经全国到货了。
7: 嗯，
6: 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联合配药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拉开帷幕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啊，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苏合香呢是4大香药之首，一克救心。所以呀，这次活动等于是把2大治心产品，孙主任同时给大家伙带来，让大家用上，咱给心脏上一个双保险。
7: 对，
6: 嗯，
7: 所以啊，联合配药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明白，
6: 嗯，
7: 它的含金量可是最高的。
6: 没错，孙主任，我必须得替大家伙问一下啊，这个配药到底是怎么个配法？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哎呀，我需要花多少钱啊？
7: 首先第一个。这次啊，给大家的配药，
6: 嗯，
7: 苏合香是不收大家钱的。
6: 我没听错吧？不花钱？以前大家是花318，说想买都买不着，现在不花钱都能用？
7: 对，现在苏合香啊，它属于有价无市。
6: 嗯，
7: 很多人去香港加钱都买不着。
6: 是的，
7: 因为它原材料太小了，生产不出来几盒。
6: 对，
7: 所以说这次我们呢用辅酶给大家呀把苏合香配上，
6: 嗯，
7: 订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赠送三盒苏合香。
6: 三盒我算一算啊，这三盒价值那可就是954块钱。
7: 对，
6: 这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钱了。
7: 哎，这个看主持人有点着急了
6: 啊，我有点兴奋了。
7: 我还没说完呢。
6: 嗯，
7: 那订12盒的医用靶向辅酶呢，我们是赠送9盒苏合香。
6: 9盒乘以318，等会儿我掏一下计算器啊，那就是2862。
7: 对，
6: 这可是10打10的优惠呀、啊、朋友们。就说实在的，我现在在这听着都觉得这个消息振奋人心，不花钱就可以用上救心的第一项药。所以这次活动含金量确实是高啊，把这个双稀缺的顶尖产品花一份钱就全都用上了。
7: 除了政策以外呀、啊、更重要的是机会难得。
6: 嗯，
7: 我们能借这次机会同时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全部用上的机会。
6: 嗯，
7: 除了在香港只有啊港澳直通车。
6: 只有这两条通路了啊。
7: 对，因为这两样药单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是大家用不上的。
6: 没错。
7: 你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
6: 嗯。
7: 而且靶向入心。
6: 对。
7: 这是、啊、顶尖内科破格引入的辅酶，必须是100%需要，
6: 嗯，
7: 才给你开2盒。
6: 是，
7: 所以说绝大多数朋友，你想用啊，你都买不着，看不着。
6: 对，这不就是说没有渠道吗？而且不光是买不到，大家连听都没听过啊。你看香港的朋友，他是占了这个优势的。但是现在咱们是有什么呢？咱有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尖端的这些产品逐渐的带到大家伙身边，逐渐的缩短这个差距。所以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咱们有生之年能够吃到的最好的辅酶，可以这样讲。
7: 对，
6: 嗯，
7: 医用级靶向辅酶我们大家吃它，第一眼是吃它370毫克的高含量。
6: 嗯，
7: 更主要就是第二个吃它的靶向性。
6: 嗯，
7: 那第三个呢就是吃它的黄金配方。
6: 这是三大它的特性啊。
7: 对，这三大特性啊缺一不可。
6: 嗯，
7: 只有把辅酶 Q 十全部吃到心脏细胞当中，我们才能达到啊养心肌的作用。
6: 对，
7: 所以说以往我们吃辅酶没有效果，一定要用一次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
6: 大家要记住这三大特性是缺一不可的啊。370毫克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把辅酶的全部作用都发挥出来，所以它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要错过的辅酶。
7: 而且呀、啊，我们还要提一下这个洪都拉斯的苏合香。
6: 嗯，
7: 它是目前来讲啊防治心梗猝死最牛的香药了。
6: 哎，对，
7: 也是在香港啊急救当中应用率最高的，但是因为它属于绝对的濒危药。
6: 嗯，
7: 90年代呀、啊，当时一年供应是50吨，而10年前就变成了20吨了，
6: 减少了。
7: 那现在呢？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
6: 嗯，
7: 已经限制出口了，每年只针对香港出口10吨，
6: 又减少了。
7: 对，
6: 嗯。
7: 那么香港大药房也是、啊、随着原材料的减少，以前呢、啊、是每年都能生产一次，
6: 嗯，
7: 现在已经变成了3年才生产一次，
6: 就越来越少啊。
7: 对，
6: 这也是说咱们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做联合用药的一个核心。
7: 对，因为苏合香到现在为止啊也没多少盒，
6: 嗯，
7: 所以为了把大家心脏治得更全面，最终啊我们就决定把它和辅酶 Q 十搭在一起，给大家少量的配药。
6: 嗯，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次活动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医用级靶向辅酶和苏合香，一个是稀缺药，一个是濒危药，都是我们以往说咱想用但是发现哎呀没有机会用不上的，这次机会来了啊。
7: 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含金量特别高。
6: 对，
7: 从治心上一防一养，基本上啊就保证心脏安全了。
6: 嗯嗯。
7: 那么这次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配药政策是今年以内甚至说明年以内 最大程度的优惠了。
6: 对，
7: 机会也就这一次，因为苏克香啊生产不出来，
6: 没有货。
7: 哎，所以说下批药啊最少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攒出来，再次配药的话就不可能了。
6: 是，这次配药活动我们定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等于说咱花一份钱就把两大尖端产品同时用上，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让咱听友都能用上最顶级的药，养心防猝，给大家省下的是钱，但救的是命啊。那么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订六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三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能赠送9盒苏合香。刚才咱算过了啊，这个是价值2862块钱。所以花最少的钱就可以解决养心和防猝的问题，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首次联合配药，含金量最高。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

0: 其实啊，我们老年人对于辅酶 Q 十啊，并不陌生。
1: 对，
0: 基本上啊，所有的老年人都在用。
1: 嗯，
0: 几十的、几百的，
1: 各种价位。
0: 哎，这价位不一样，含量也各种各样。我们每天都在吃。
1: 有一些朋友好像是觉得每天就像吃饭一样啊，把这个辅酶和三餐都化在一起了，感觉。
0: 对，
1: 嗯。
0: 那我们说辅酶 Q 十啊，是心脏能量代谢必须的桥梁。
1: 嗯，
0: 它是啊。心脏的饭碗，
1: 嗯，是，
0: 哎，但是这个饭碗得给心脏用，让它吃饭
1: 是
0: 才有用，所以养心鸡呀，你就应该也吃一种辅酶 Q 十，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对你选这一种就对了啊。咱家里呀、啊，可能有很多种辅酶 Q 十，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伙家里绝对没有。
0: 医用和靶向啊是划等号的，
1: 嗯，
0: 代表啊功效直接，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代谢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的心脏只要跳动就要消耗大量的这样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它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时候必须的桥梁，
1: 对，
0: 所以说辅酶决定心肌的功能，辅酶含量足，心脏收缩舒张正常，供血才能充足。
1: 所以这个辅酶是每个朋友都需要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咱能不能把辅酶吃进心脏，让它发挥作用，这是关键。
0: 没错，
1: 嗯，
0: 你吃普通的辅酶 Q 十，别管你是花多少钱买的，也别管你吃的是多少的含量，
1: 嗯，
0: 你记住，真正到心脏的就只有啊 0.5%，
1: 非常少啊。
0: 对，
1: 咱说心脏利用不上它，你吃再多也是白费啊，它没发挥作用。
0: 而且不光是白吃，还会额外啊增加心脏负担。
1: 嗯，
0: 哎，给大家讲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有点轻微心衰，大夫就建议他呀吃点辅酶 Q 十吧。
1: 嗯，
0: 他就开始啊吃了，而且家庭条件好，他吃的辅酶 Q 十啊都是进口的，
1: 哎呀，都挺贵的啊！
0: 哎，一看个包装啊都非常高端，
1: 嗯，
0: 而且含量基本上都是200、300，
1: 嗯，
0: 吃了一个多月就感觉心脏啊好像有点劲儿了，干什么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结果连续吃了一年多，除了有劲儿之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1: 一直都那样。
0: 后来找到我就问我，
1: 嗯，
0: 说孙主任，你说我这情况。辅酶 Q 十吃不吃还有什么意义
1: 啊？
0: 天天吃心脏还是这样，那我要问一下大家，你就说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吸收的太少了呗，心脏吸收的太少了。即便说他吃的是300毫克这种含量的，咱算一下，心脏实际吸收才 1.5， 那根本不够心脏的这个消耗，几下就没了。
0: 对，我当时啊、跟他说吃辅酶 Q 十啊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辅酶是心脏能量代谢必须得有的，但是你要吃，你得吃啊靶向的，
1: 对，要选择这一种，
0: 对，你必须把它都送到心脏当中。所以说啊、哎，我就建议他去趟香港，
1: 嗯，
0: 买医用级靶向辅酶，买回之后啊，直接就吃上了，
1: 嗯，
0: 吃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感觉身上啊就有劲儿了。白天干点什么头也不晕了，
1: 哎，
0: 六盒吃完心脏摄血分数也开始提升了，这个时候供血好，
1: 嗯，
0: 心慌憋闷的症状就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的发展，
1: 嗯，你看这就是和普通辅酶 Q 十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全都吃进心脏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有效，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
0: 所以啊，医用靶向辅酶是医院专供的辅酶，
1: 嗯，
0: 是心肌细胞特供辅酶。哎，那我们说什么是特供？
1: 就专门的供给心脏的辅酶呗。一般的，咱说有特供这俩字儿的品质肯定都是最好的啊。
0: 对，
1: 嗯，
0: 其实啊，提高辅酶 Q 十含量并不难。未来啊肯定会出现含量更高的。
1: 哎，
0: 真正难的是怎么把它吃到心脏当中。
1: 对。
0: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一粒370毫克的含量外，它还加入了红曲米 和脂肪酶。
1: 嗯，这两个也很关键啊。这三大黄金成分缺一个都做不到说靶向入心，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听友接触不到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体验一次真正医疗级别的靶向辅酶。
0: 没错。
1: 嗯，
0: 红曲米啊是所有药物中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好的。
1: 哎，
0: 它能带领辅酶100%进入心脏，
1: 精准定位了啊。
0: 而脂肪酶呢，它是粘合剂，
1: 嗯，
0: 把辅酶和红曲米捆绑在一起，这就能保证370毫克辅酶吃进去以后靶向入心，
1: 嗯，
0: 其他细胞一点都抢不到。
1: 对，
0: 所以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一整天心脏的需求。
1: 嗯，完全够用了。
0: 对，
1: 好的配方啊，就是能让效果翻倍的。以前啊，咱没吃过带配方的靶向辅酶，辅酶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所以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伙就千万别错过了，你要感受一次。
0: 对，
1: 嗯，
0: 我们说这370毫克的辅酶 Q 时靶向入心的时候，平均7天的时间供血就开始提升。
1: 哎，
0: 这个时候心慌、胸闷、头晕、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能得到缓解。
1: 嗯，
0: 能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包括心绞痛频发的，随着供血的增加，可以延长发作间隔的时间，
1: 嗯，
0: 减轻疼痛的强度。
1: 医用级代表药用啊，这是真正能让大家能吃出体感的辅酶，你明显感受到不一样。
0: 对，连续服用6盒的时候，心脏供血恢复70%以上，提升心肌功能，这时候心率稳定，
1: 嗯，
0: 对于调节心率的药物减轻依赖，包括血压控制不住的，供血上来了，不加压，大脑也不会缺血。
1: 嗯，
0: 香港曾经做过研究，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超过6盒的，
1: 嗯，
0: 平均能降低收缩压17%。舒张压能到10%，
1: 嗯，
0: 连续服用12盒的话，我们日常生活中走点路、干点活，
1: 嗯，
0: 累一点，都不会再出现心脏哆嗦、难受的情况，
1: 嗯，舒坦了，
0: 晚上睡得踏实，不会被憋醒，
1: 嗯，
0: 所以说养心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次给大家做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长期的坚持用下去。
1: 嗯，这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可是我们以往大家伙没用过的，甚至说没有听过的啊。它是唯一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养心最强。更何况这次孙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优惠政策啊，凡是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的，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这个力度是绝无仅有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孙主任，其实这次很多听友听说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坐不住了。
0: 嗯。
1: 但大家根本没想到的是，您还给搭配了苏合香，这是不敢想的。
0: 提到苏合香啊，我们说了，核心原因呢、啊、就是太少了，
1: 是
0: 产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呀实现全面的治心，只能啊我们做到给大家少量的配药。苏合香是开心窍第一香药。
1: 嗯。
0: 一颗能够防止各种心脏病猝死，它叫无差别急救，
1: 嗯，
0: 防猝最强。
1: 对，一个养心最强，一个呢是防猝最强，一养加一防，这才是我们心脏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0: 没错，心脏病患者最怕的就是疾病突发。
1: 对，
0: 因为发病快，发病急，不光是心梗，还有其他的心脏疾病，
1: 嗯，
0: 像是急性心绞痛、急性心肌炎，甚至是心律不齐引发的各种严重心律失常。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1: 确实，你看咱身边就有案例，我们小区一个老大爷，他就是突发心梗，其实身边还有人呢。当时，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救护车还没到，但这人就没了，就是这么快。
0: 这种情况啊并不少见。
1: 嗯，
0: 有的啊送到急诊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1: 是。
0: 就是为了安慰患者家属，医生啊护士也会简单的做一些啊抢救措施。
1: 嗯。
0: 所以有心脏病的患者，急救药一定要备着的。
1: 备好。嗯。
0: 而且这个药的要求就是起效速度必须快。
1: 对。
0: 因为在心梗突发，急救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嗯，争分夺秒的啊。
0: 对。
1: 苏合香啊是大家手边的这个救命药。那么在关键时刻，你手边有还是没有这个救命药，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0: 我之前呢给大家带回来苏合香的时候，有一对姐妹都是冠心病。
1: 嗯。
0: 平时心绞痛比较厉害。去院大夫建议啊，就是等堵到 75% 的时候下支架。
1: 嗯。
0: 之前就是用药维持，一旦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去医院。
1: 哎呦，挺折腾的啊。
0: 当时妹妹听节目说苏合香是开窍的，能预防心梗，她就想等着也是等着，
1: 嗯，
0: 吃点苏合香试试就定了。
1: 这就遇到好的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当时要是说定不上，近一年都没有机会用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啊，她让姐姐也用，姐姐比较保守，依然常规治疗。
1: 嗯，
0: 不行就去下支架，支架现在也便宜。
1: 这支架是便宜了，但就怕说疾病突发的时候你等不及，没有这个时间了。
0: 这个就是备苏合香的意义。
1: 嗯，
0: 结果两姐妹先后心脏病发病。
1: 嗯，
0: 妹妹突发病的时候手边有苏合香，一刻吃进去了，瞬间把心窍打开了。
1: 嗯，
0: 很快脸色开始恢复，送到医院发现一根血管已经堵了 90%。
1: 哎呦。
0: 啊，到医院直接医生下两个支架，脱离了生命危险，
1: 保住命了。
0: 那相比妹妹，姐姐就不那么幸运了。
1: 嗯，
0: 发病的时候正好同学聚会呢，突然间人就失去意识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牙关紧闭，嘴唇青紫，兜里揣着硝酸甘油，一粒也喂不进去，最后这个人就没了。
1: 哇，哦，太遗憾了啊。咱看这个人的特点，这姐姐的特点就是牙关紧闭。就你身边可能揣着其他的药，但你发现吃不进去。如果说要是有苏合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香药的走窜性是最强的。其他药进不去的情况之下，咱香药通过呼吸就能进去，牙缝也能进去，这个很厉害啊。
0: 这个患者如果有苏合香情况，是可以避免猝死的。
1: 对。
0: 第一，苏合香是药物性挥发油，牙关紧闭的情况直接可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1: 是。
0: 第二，苏合香当中啊有57种致精成分，可以快速打开心窍，心窍打开之后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
1: 嗯，
0: 让水循环起来，这个时候人就不会猝死。
1: 对，只要是心窍打开的情况之下，人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0: 没错。
1: 嗯，
0: 只有去世的人心窍啊才是闭合的，所以苏合香开心窍能保证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安全，而且它是无差别急救，酒精提纯的精纯制剂。
1: 嗯，
0: 每一支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都高达 99%，
1: 非常纯。
0: 所以说突发心脏病的时候，一克高纯度苏合香推至舌根处，药物性挥发油几秒就能直接入心，
1: 很快的
0: 打通心脏关窍，见效速度是最快的。
1: 是，香药的这个走窜性就是最快的啊。而且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就闻到这个味道的同时心窍就已经打开了，我曾经在咱们直播间是感受过的。
0: 对。
1: 嗯，
0: 那苏合香开窍的速度啊，我们说了是超过针灸的。目前能开窍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行针。
1: 嗯，
0: 一个呢就是靠香药。针灸下去也能让人清醒。
1: 嗯，
0: 这跟医生的手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但国际上都是把香药味道作为急救的首选使用方法。
1: 嗯，过去可能在没有西医的时候，比如说人突发疾病，那个时候最快的方式就是针灸。你像昏迷的人一针下去有这个醒过来这种可能性，但就像孙主任说的，前提得是看这个行医者他的手法了啊。
0: 对。针灸能不能开窍， 你必须按精准的手法刺激到精准的穴位，通过这个穴位的刺激到心脏，才能把这个区域的窍打开。
1: 这个要求就很高。
0: 对，让浊气和血瘀散开，所以人一瞬间就能缓过来。但是扎这一下，扎在哪里，扎多深，用什么扎，
1: 太有讲究了。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不是说咱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的医务人员，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把握。
1: 嗯，
0: 而且他只能把针灸这个区域的穴打开，他不能把所有的孔窍全部打开。
1: 是，
0: 所以说针灸第一个要求太高。
1: 嗯，
0: 再有一个呀，它只是那一瞬间起效。
1: 嗯，
0: 作用维持的时间呢太短。
1: 对，现在敢行针的这种中医也是非常少啊。
0: 确实。
1: 嗯，
0: 哎，我说全国呀也找不到几个。现在的中医大夫啊都是科班出身。
1: 嗯，
0: 都不是从小学中医的。
1: 所以靠这个针灸来开窍啊，显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实现的难度是很大的。
0: 想要把心脏的一切孔窍都打开，大家记住，
1: 嗯，
0: 得靠药，
1: 嗯，
0: 而且必须是顶级香药。苏格香啊是唯一一个能开心窍的香药。一支里边呢、含有57种制心成分。
1: 对。
0: 所以说它气味啊是非常浓烈的。突发心脏病的时候，哪怕是放在人中的地方，就是鼻子下面，通过呼吸就能把心窍打开。
1: 哎呦，这就很方便啊。
0: 对，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浊气还是血瘀，都能迅速的散开，血液啊就能运行通畅，并且让它保持开的状态，这样才能达到啊防心梗、防猝死的作用。
1: 嗯，所以大家记住啊，苏合香开心脏一切孔窍，急则救命，缓则救心。
0: 而且呀、苏合香制剂它是注射剂剂型，使用的时候啊特别方便。
1: 对，
0: 把前面那个密封的口一拧开，注射器一推就能送到嘴里。就算是心衰意识不清的，晕厥不张嘴的，一支苏合香制剂给它推进去，通过牙缝自己就能进去，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打开心窍，保住性命。
1: 这个操作没有任何的一些要求。
0: 对，
1: 也不用说你必须得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啊。窍打开了，那么各类心脏猝死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0: 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备上苏合香。
1: 是的，
0: 你不管是闻、舌下含服还是吞服，都能够瞬间将心窍打开，真正做到无差别急救。
1: 这才是咱所有心脏病患者最需要的急救药，快速开心窍，57种制心成分，无差别急救。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这个家庭啊，备什么都不如备上苏合香。并且这次活动咱们用辅酶的时候，孙主任是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相当于不花钱就把顶级的制心香药用上了，配合辅酶养心机，咱能做到全面制心养心。
0: 哎，这里边呢，医用靶向辅酶帮助我们养心机，苏合香帮助我们防止心梗、猝死。
1: 对，
0: 两者结合在一起，在香港被称为完美制心。
1: 这两个都是以往大家想用用不到的。
0: 对，
1: 那现在你都不需要出门啊，打个电话报名就能同时用上两大最尖端的这个产品，并且还给大家真正做到了省钱。你这样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对，能把这两个药都用上，在很多地方啊这个机会都是没有的，
1: 非常难得。
0: 对，但是在香港很多人呢，他都是这么联合去用的。你比如当时有个患者定居香港，有一次探亲回去累着了，到香港啊就犯病了，脸色憋得发青，牙关紧闭，全身僵硬，还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
1: 哎呦，
0: 当救护车到的时候，心率也快消失了。医务人员第一时间给他吃的苏合香。
1: 苏合香是香港急救利用率最高的药了。
0: 用上苏合香以后啊，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青紫的脸色开始减轻，这说明心窍开了，
1: 打开了，
0: 血液进入到心脏了。到医院的时候， 人的意识已经恢复了。
1: 嗯，
0: 后来出院的时候开了医嘱，就是啊，靶向辅酶。
1: 嗯，
0: 也让他呀配着吃，吃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虚弱了，而且心脏哆嗦的情况也减轻了。到现在已经五年多的时间，心梗没有再复发过。
1: 嗯，
0: 心脏症状也都消失了。整个人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完美治疗方案它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啊！一边呢养心强心，一边防猝，让我们心脏呢有力量，不出现危险。所以咱们现在有条件的时候，就一定要搭配着用，效果更好。
0: 所以啊，香港的医院，他用完美形容这套执行方案。
1: 嗯，
0: 在香港啊，联合应用这套方案之后，犯心脏病微乎其微，
1: 嗯，
0: 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强心肌，为心肌的能量啊提供充足的营养，保证心肌的能量与心肌的功能收缩舒张。那苏克香呢，烈性香药，在心脏出现意外突发的时候，能一颗救心。
1: 对，
0: 养心和防猝同时做到的时候，保证心脏安全。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千万呢别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对，错过了以后想要用上就很难了。
1: 对，
0: 就算那个时候你打电话再找我，
1: 嗯，
0: 我也没办法给大家帮忙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还真不如啊把握这机会，早早给我们自己啊备上，
1: 嗯，
0: 买上保险。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一天，现在还有这独一无二的配药优惠政策。订六盒医用靶向辅酶就赠送三盒苏合香，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咱花一份钱啊就能用上两大最顶尖的产品，价格合适，效果强大，养心加防猝，完美的治疗方案，大家不要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10 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3: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10，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十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4: 这辅酶 Q10 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这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5: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供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6: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5: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6: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5: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6: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5: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6: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5: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的，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呀，我也是来报名的呀。
0: 啊，
7: 我是有这个心衰，还是早期呢。我平时呢就一直吃这个辅酶 Q10。这次我听说你是给我们带来这个医用辅酶，我就想找你问问你啊，我能不能用上？
0: 心衰一定要用上。你今天能够打这个电话呀，告诉你非常幸运的。不管是医用靶向辅酶还是组合浆，对于你这个心衰都是必需品。一个给你心脏能量代谢提供营养，一个给你啊恢复心脏功能，逆转心衰。哎，你说是不是应该用？
7: 确实是应该用。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我这段时间呢一直想办法去治疗，就怕这心衰啊再严重了，再像我的命。我是医生啊给我推荐，他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你就说这个辅酶吧，我现在就吃三种。因为之前呢我的心慌啊憋闷的情况也还真的减轻了，而且我发现呢心脏因为之前呢有点力量了，但是这吃来吃去呢也就这样。这不听说你有这个医用靶向的辅酶，我就心想啊一定比我吃这个普通的辅酶要好，所以我就打电话来了找你报个名。
0: 打电话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啊靶向入心的辅酶，就说你用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对你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能量代谢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但是呢同样也是其他细胞能量代谢所需要用的，所以说全身细胞都知道辅酶 Q10 是好东西，大家都要进行抢夺。那普通的辅酶 Q10 在进入身体以后，大家分完之后能到达心脏的是不足 0.5% 的，但是医用靶向辅酶则不同，配方中啊有一个成分叫红曲米，它与心肌细胞的亲和度最好，进入身体以后就像两块磁铁一样相互吸引，所以说它能够带领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代谢需求。所以说吃辅酶咱就得吃啊能够靶向入心的辅酶，普通的辅酶 Q10 啊那个量到心脏的太少了。
7: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吃这个普通的辅酶啊就像你说的一样，当时呢确实的心脏有劲，但是呢等到晚上我就心慌，睡着觉就会憋醒，这不就是说明啊这辅酶消耗完了吗？
0: 对啊，所以说你得吃这种啊医用靶向辅酶。而且我为什么说你这次打电话打对了，这次定医用靶向辅酶还赠送啊稀缺药苏合浆，能够啊逆转你的心衰，因为苏合浆里边呢还有57种致心成分，99%的药物浓度，在进入心脏以后啊打开心窍，散掉血瘀浊气，让血液循环起来。为什么心衰？是因为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液濡养，得不到营养能量补充，出现呐工作无力，甚至啊坏死。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阻塞的浊气血瘀散开了，血液能够进入到心脏了，心脏细胞得到了营养，这样它就不会继续发展了。心脏功能不光是能啊稳定住，还会有机会啊慢慢的回升。
7: 哎呀，孙主任呐，那我这电话真是打对了。他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苏合硝，都是能治我这个毛病的。
0: 嗯，
7: 是不是？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呀！我就订那个12盒的，是不是能送了9盒这个苏合硝啊？
0: 没错，你订这套啊，就是最适合你的。哎，我现在让工作人员呢给你报名登记，这辅酶呀、和苏合硝搭配使用，我们这个病情啊才会得到改善。到时候不管是心慌憋闷还是其他症状，都能快速的减轻啊！放心。
7: 谢谢你啊，孙主任，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已经登记上了，电话也就给你转工作人员那里啊。好，再见。
7: 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 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和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8: 喂，你好。
9: 郑主任好。
8: 哎，是我啊。
9: 哎，郑主任，麻烦你啊，我想要医用靶向辅酶，我进12盒这个政策的12盒啊。
8: 哎，好，给你报上名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9: 我有冠心病，还有高血脂，打小就身体不怎么好，别看人呐瘦瘦的哈，但是这个血脂它控制的不怎么好啊。
8: 嗯。
9: 结果岁数大了以后啊，就有了这个冠心病。自从有了这个毛病，就没有一天日子过得舒心的啊，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个地方慌憋闷，最难受的就是什么呢？疼，不光有心绞痛啊，他这个前胸后背啊，整个这一块那个骨头都是疼的呀。
8: 嗯，
9: 那种感觉就好像压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肩膀啊都跟着疼。我这个止疼药啊吃了，医院开的这个美托洛尔、阿法他汀这些药我都吃了，结果到了最后啊，疼还是疼，它还出现了房颤的情况。这一天天的，我那个心口啊，这块就是心脏啊，就没有个好的时候啊，它动不动就慌，真的是没办法的。
8: 我们现在用的药啊，实际上像美托洛尔，控制心率，减少心肌的耗氧，效果呀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药啊，它是抑制心脏跳动的，所以说当血压太低的时候，再有呢就是心率太慢的时候，哎，是不能用的。尤其心率忽快忽慢，在慢的时候它的起作用非常危险，包括我们说有哮喘的人、气管不好的人也用的很要慎重的。他汀是预防啊动脉硬化，它并不解决心律失常的问题。哎，所以说的话，你用这些药并没有一个呀直接把这些问题能彻底解决的。
9: 但是医生他给的药我不吃他也不行，不吃这个血管他不就堵了吗？到时候心梗就更麻烦了。
8: 对，虽然你要长期吃，但是心功能啊要小心，它会啊越来越差，心脏功能差了就会出现心衰。
9: 真的呀，让人特别为难，两头堵。后来就是医用靶向辅酶，我用了之后才有改善，改善还特别快，也就是刚刚几天的时间，就感觉这个心率啊它有变化了，它没那么低了，感觉这个心脏啊它跳动慢慢的啊，好像呢跳匀乎了，也好像比以前跳得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到啊，心里头那个慌啊憋闷的情况明显就开始减轻。
8: 嗯，
9: 等我大概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心绞痛它又有变化了，完全就没有之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你看之前三天两头的发作一次，到慢慢的之后啊5天发作一次，而且发作了之后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疼痛感，就是发作的就是稍稍的疼一会儿就过去了。变化这么大我就继续吃，这越吃效果越好啊，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啊，心脏啊感觉越跳越灵活，心率也上来了也平稳了，还有那个心慌啊憋闷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8: 这就是啊为什么全球只有这一个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因为它是医用级别，配方是最强的。首先每粒370毫克的高含量，能够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让心脏啊能量代谢恢复正常。其次呢，配方中的红曲米，它除了和心肌细胞亲和力高能靶向入心以外，还是天然的他汀，它具有很强的降脂功效。很多他汀都是从红曲米中提取的。最后是脂肪酶，它不光是粘合剂，还能分解心脏脂肪给心脏减负，所以说医用靶向辅酶配方是最强的，在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就完美的做到增强疗效，还能规避这些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让心脏没有脂肪负担，增强能量，恢复心脏功能。 所以说咱们常年吃心脑血管疾病药的患者一定要搭配医用靶向辅酶。
9: 所以我这次听说你这有那个医用辅酶，价格跟香港的价格一样，而且还赠送那个社会箱。

0: 都报名了。
1: 这次咱们是赶上了啊，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1000一粒，满足心脏能量需求，是养心顶级产品。哎，但在防猝上，梭香绝对是排第一的。每一克挥发油中有效成分，快速的输送给心脏，防止心肌梗死、猝死。这个药啊，目前是最濒危的救心药。两个药，一个养心，一个防猝，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呀、这属于绝配。
0: 太好了，那这次活动我必须得参加上啊！就那个12盒的那个政策，不是能白送我9盒束缚香吗？
1: 对，
0: 这政策是最好的类项，省钱不说，真的给我解决的天大的问题呀、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把电话就转给他们，你再登加信息就好了啊、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爱。
3: 你好你好，曾主任，能跟你说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啊。不客气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也是来报名的。苏合香医用靶向辅酶啊，我都用过了，这个效果简直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次不是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进12盒的医用靶向辅酶能赠9盒苏合香，这一下就能省3000块钱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1: 对，我们说省下的钱救的是命，苏合香一颗就可以防心梗猝死，是香港急救应用率最高的药，但也是香港大房啊最顶级的稀缺药。采用的可都是洪都拉斯的苏合香，3年呢才能生产这么一批，平时咱们想用啊都是用不上。这次可是给大家配药，就冲这一点，咱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对对对，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要不然我怎么能着急的要报名呢？郑主任，我之前得了心梗，这个已经都有4-5年的时间了。在医院都下了3个支架了，就这样子血管堵塞的问题也没有给我解决，平时吧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不敢活动量大点，稍微动一动身上他就冒虚汗，心慌难受的，说话都没有力气，气也不够用，有的时候还头晕迷糊的厉害。感觉脑袋沉重的，一天就打不起精神。但是我这自从用上了这个苏合香以后啊，我这个逐渐就有改善了。当天用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心脏啊敞亮了很多，就没有之前那种压迫的感觉了。然后那个呼吸感觉的也顺畅了，轻松了，心脏也不憋闷的难受了，感觉到浑身都有劲儿了。个人这个变化挺大的。
1: 对，苏合香啊，开心窍最强最快，比行针开窍还要快，而且它的药物挥发油浓度啊是最高的，99%，是高纯度挥发油。特点呢就是渗透性强，直接能进入到心脏当中，迅速把所有的心窍全部打开，让浊气和血液迅速散开，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血液，血氧立马足了，这个时候心慌憋闷症状就解决了。而且它里边57种制心成分，能保持血管扩张，始终保持心肌供血充足，血管淤堵不会继续加重，人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3: 确实是这样的，自从吃了苏合香以后，堵塞的血管没有再加重了，而且呢也再没有出现过梗阻点。后来我这有一次我不是去香港嘛，也是碰巧就用上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对我这个心脏的帮助还更大了，一天一个变化，心脏啊

0: 靶向辅酶含量是最高的，每粒370毫克，靶向入心，能够精准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当中。有了这个营养的补充，心脏能量代谢能满足心脏每次跳动，所以说你就感觉心脏有劲儿，而且心脏有力量以后，它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需求。所以说应用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这属于强强联合，是完美的执行方案。
1: 确实是啊，今天我就是着急的想报名，想要多用上一点。
0: 嗯，
1: 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近十二盒这一档政策的。
0: 嗯，
1: 这可是比我去香港买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苏合香不是说什么人都能买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这次一定不能错过，请你给我报上名行不行，孙主任？
0: 哎，你说的没错，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呀，咱们别错过，要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我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你再确认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
1: 好好、
0: 哎、
1: 那太好了，给我登记上就行。
0: 哎，
1: 那
0: 行，
1: 我再跟他们确认一下信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就是要报名。
0: 啊、
3: 嗯。我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送9盒苏合香的那个。就这个是套装是吧？
0: 对对，
3: 我就是奔着这9盒的苏合香来的、
0: 啊、
3: 上次还是你给我们带来的，我自己压根儿就买不着，所以说这次呢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0: 实际我说呀，我们不管是医用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嗯、单拿出来呀，哪一个都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产品，尤其是啊苏合香是开心窍的第一香药，专门针对各种心脏病突发，3年才能生产出来一次，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只能啊少量给大家配药，赶上一定备上，未来想用啊就非常难了。
3: 那个我就是吧，上次订的少了，我都可后悔了。嗯，你就像这心脏不好的就得用那个苏合香不是吗？
0: 嗯，
3: 我是那个啥呢，就心律不齐，
0: 啊、
3: 嗯，心跳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但是呢就从我用上这个苏合香之后，这个情况吧就很快有改善。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减轻了。
0: 嗯，
3: 哎呀，在这之前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就感觉吧就有啥东西堵着似的，大喘气呀、啊、就都不够用，就呼哧呼哧的一天、
0: 嗯、
3: 就怎么喘都不够用，惊慌的不行啊，而且呢这心脏跳的一点儿都不稳定啊，有的时候还出现什么的偷停的那个情况。用上苏合香之后都改善了，心率也稳定了，就没有之前那种就心慌啊心脏哆嗦呀的那个情况，特别舒服。到现在我这心率都稳定了，身上吧这就有劲儿了。
0: 苏合香啊开心窍的速度就跟呐、啊、我们针灸速度是一样快。以前呢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很多老中医啊都是通过针灸很快呀、啊、就能让人快速的恢复过来。但是这种方法呀对中医这个医生的手法经验要求都非常高。不是啊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的。但是苏合香则不同。它开心窍啊跟针灸是一样快的，而且它没有任何限制，随时都能用，谁都可以用。心窍打开了，浊气和血瘀就散开了，症状自然就改善了。所以说有了苏合香我们就不怕呀心脏病再突发了，有问题我们马上吃上就能有效果。
3: 确实是好使，所以呢这次我一听说有赶紧的呀就来报名来了。

0: 这次呢还给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哈，
1: 嗯，
0: 其他的辅酶呢我也都吃过，这效果一般，但是这次呢是医用级别的哈，那肯定就是比我吃的以前的辅酶要好呗。
1: 我们过去用的辅酶 Q10 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医用靶向辅酶啊，它是全球含量最高的辅酶 Q10，
0: 嗯，
1: 能够啊靶向入心，这两方面是其他辅酶做不到的。靶向入心能够讲啊，辅酶 Q10 精准的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我们心肌细胞啊完全吸收，而且这个辅酶呢，它是每粒370毫克的高含量，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营养消耗，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就相当于吃啊30粒其他的辅酶，所以说搭配苏合香，哎，跟医用靶向辅酶一起吃，不光啊能够让心脏损伤得到修复，还能给心脏啊能量代谢补充足够的营养，让心肌功能得到加强，所以这两个产品一起用就可以实现呢叫完美的之心。
0: 那我一定一起用，帮我报上名啊，我就要12盒的那个套装。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呀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你别想好。
5: 怎么了？这
7: 那个
5: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
7: 哎，小心小心，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
5: 啊，
6: 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大过节的。
5: 坐下。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7: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
5: 啊，
6: 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5: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
5: 啊，
6: 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5: 三套
6: 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5: 对，
6: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5: 是，
6: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5: 三套你要两套？
6: 对呀。
5: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5: 那应该呀。
6: 啊，
5: 那套呢？
6: 给孩子呀。
5: 哎呦，小两口有孩子了？
6: 没有呢。
5: 那你不早点吗？
6: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现在这 二胎都放开了，对不对？
7: 是。
6: 万一我要头胎就生六个呢？
5: 那不可能。
6: 我说这意思，我得先准备上。你当妈得有个态度。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7: 不是，
6: 哦，我在你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动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5: 你敢紧着你？你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干嘛呀？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
6: 哎呦，哎，大爷，
5: 小心点。
6: 哎
5: 哎，
8: 过年好啊你。
5: 哎哎，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8: 对，发元宵啊！
5: 我是来领元宵的。
8: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9: 你瞧，生气了，大妈。
8: 坐，
9: 别生气。
8: 那得坐。
9: 是是是。
8: 他坐得多踏实啊！
7: 妈，
8: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5: 对，我也不是你爸，哎，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8: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6: 哎，
5: 气糊涂了都，
6: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哎，
5: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8: 对，没爹没妈。哎，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9: 有有大妈。
6: 谁是充话费送的？
8: 你
5: 别
8: 在
5: 这说话。
8: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10: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8: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5: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8: 在隔壁那屋呢。
5: 我上那屋去。
8: 你上哪儿去你呀？
9: 哎，这
8: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9: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那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咱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8: 我怎么看
9: 啊？
8: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9: 没说您那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8: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9: 啊，
8: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6: 给吗？
8: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9: 您钻得进去吗？
8: 这是外头那个
9: 水泥管子，
8: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9: 哎呀，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8: 给哪孙子？
9: 给您孙子呀。
8: 那孙子在哪儿呢？
9: 不是，
8: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9: 我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8: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6: 金哥，你今天让我生混血，我胆儿
9: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8: 哎，
9: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6: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9: 咱不是打架来的。
6: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8: 哎呦，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6: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8: 炒了，
6: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9: 大妈，这
8: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着眼吗？
6: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8: 哦，我劲儿大，
6: 嗯，
8: 你劲儿小啊？
6: 我怎么了？
8: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9: 干净干净，
8: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6: 哎，多好。
8: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9: 怎么着？
8: 就这手劲儿
9: 啊，
8: 唰这么一下子，
9: 怎么了？
8: 我进肠子里了。
9: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6: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8: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
6: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8: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6: 解眼啊，
8: 干净哎，
6: 这不完了吗？谁知道因为什么

0: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1: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0: 怎么呢？
1: 我说句实话吧，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2: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1: 听听，
0: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3: 我许我闺女不？
1: 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0: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就是。
3: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这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呢还行。
3: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0: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5: 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1: 金哥，
5: 对不对？
1: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0: 对呀。
1: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吧？
0: 你说。
1: 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吗？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3: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2: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3: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6: 哎呦，大妈，大妈，妈，
4: 怎么了，老伴？
6: 妈，你干嘛呀？妈，
4: 你可别吓唬我，
6: 妈，你干嘛呀？
4: 这，妈，你们俩说
6: 妈。妈，妈，我真没想要这房，我就跟您较劲呢。妈，您可别有事儿啊！妈，妈，您要有事儿，这家怎么办？行吗？妈，我错了，妈啊！
3: 我错了，妈呀！
0: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1: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的啊？
0: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1: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0: 那你们家这叫？
1: 这叫聊天。
0: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1: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3: 啊。对，
1: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3: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1: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3: 你听见没？他们
4: 好事，
3: 好事！你再说一遍，
1: 我不怀孕了。
3: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1: 一个多月。
3: 哎呦，早说！咱还在这儿待着吗？回家。
1: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3: 这么着，你学吧。
4: 对对对，你看着点。
3: 你这孩子，你早说。
4: 真是，哎呀。
0: 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4: 小金，
0: 哎，大爷，
4: 谢谢你，
0: 您客气。
4: 这孩子不懂事
0: 啊！
4: 你说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节都过不好。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4: 大爷
0: 啊，
4: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0: 您说，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还惦记元宵呢？
4: 是是是，
0: 回家过节去吧。
7: 都放炮了，这都啊，非常感谢。 要没来雷劈你了，
8: 要不再放一声吧。非常感谢啊，这么大的雨，这么多好朋友啊，我们一起欢聚在北京展览馆。这两天呢好事也是不断。这两天在这个地方好像都有演出。昨天呢是第一个烈士日。
7: 真的，
8: 让我们永远缅怀先去的先烈。今天是11月1新中国的开张的日子。65年了啊，我们一起纪念祖国的伟大生日。其实说相声在台上就是给您聊聊天。您看刚才呀，开场专门设计的这华阴老腔。
7: 对，
8: 我特别喜欢老腔。
7: 是吗？
8: 真格的啊。在陕西我们也经常听。听着有豪迈，有劲头。
7: 对，
8: 后边还有两个漂亮的风骚蛋，刀马蛋呐、给我们把这个道具也给我们摆得踏踏实实，
7: 把桌子抬上来，
8: 特别好，感谢他们。这节目一场接一场，我们就算是开张了。
7: 我们开开门。
8: 您看啊，这个好多的这个相声演员走上台来，都自我介绍，
7: 说一说，
8: 这是行里的规矩。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叫苗阜，
7: 对，
8: 他叫王生，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也是数年的光景了，
7: 7年了。
8: 很多老观众知道，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
7: 好朋友。
8: 我们俩是铜川孩子。
7: 对，
8: 这个铜川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7: 不熟悉，
8: 在陕西版图的正中间。在西安朝北一点。我要说铜川人呢，您可能不了解，
7: 不熟悉。
8: 铜川也出过不少的名人，
7: 您介绍介绍吧。
8: 药王孙思邈，
7: 哦，
8: 铜川人。
7: 是。
8: 书圣柳公权，铜川人。
7: 哦，
8: 孟姜女，
7: 这个
8: 铜川人。
7: 啊，
8: 苗阜，铜川人。
7: 你跟那死丈夫都在一块儿呢。
8: 怎么叫跟死丈夫的在一块？
7: 孟姜女跟你挨着吗？
8: 不是，都是铜川人吗？
7: 看你把你摘出来说。
8: 我们就是那个小地方一块长起来的。
7: 啊，
8: 小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快乐的玩耍。
7: 哎，我们
8: 在一个大院。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
7: 那个时期啊，马一共就俩人，还有个兼职。
8: 我就说俩人了吗？
7: 你这啊，
8: 又是副队长还是队员？
7: 我就说咱俩玩
8: 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7: 啊，
8: 小时候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人家。
7: 哦，
8: 跟不上人家，脑子快，反应快，
7: 没有没有，
8: 跟一休似的。现在也像啊，大光头，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头了驴。
7: 哪有偷驴的词儿？这
8: 日文我懂得不太多，最多就俩词儿。
7: 别介绍了，我知道了。
8: 就这感觉呀，小人就聪明。哎，我们在一块儿的感情可以用一个过去这个成语来形容啊。
7: 哪个呢？
8: 我们俩是这个抹泥之交。过去来说，这个抹。
7: 苗老师，抹泥之交。
8: 抹泥。
7: 抹泥。
8: 抹泥。
7: 怎么个抹泥呀、啊？
8: 咱俩是抹泥吗？
7: 那都抹泥吗？
8: 小时候一块儿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一块玩去，对不对？
7: 到底穿的什么呀？这
8: 走大街上啊，大街上玩耍，因为他那时候痦子上毛还挺长，还扎得辫子，你知道
7: 吗？笑话吗？
8: 一起拉着一起玩耍，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了一滩稀土，哎呀，我一看，
7: 稀土是一个
8: 稀松的土，
7: 哎呦，
8: 我一看这就可以快乐的玩耍了。
7: 玩土，
8: 撕拉我就拽到尿不湿，
7: 什么动静？这
8: 稀土就变了稀泥了。二一看这个口罩就拽下来了，抹泥之交啊！现在都不敢刮风下雨，今天下雨了，我又有味儿了。
7: 什么味儿？您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8: 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咱们的生活。
7: 哪有这事儿去？
8: 慢慢长大了，生活境遇就大不相同了。
7: 有什么区别？
8: 我那时候学习不是太好。
7: 我也不怎么样。
8: 我的母亲呢，在铁路工作，就把我送到了一个铁路技术学院去上学。
7: 啊，宝鸡铁路院校。
8: 哎，那时候上学还带工资。
7: 哦，
8: 就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7: 哦，你有收入了。
8: 几年下来攒了一点钱。
7: 不错。
8: 哎，王老师不一样。
7: 我
8: 人家生活规矩，还从这个初中、高中，哎，后来家人借了钱送他上大学。
7: 没借多少
8: 哎，送上大学。好家伙，毕业之后，我们一块儿说相声。 这就属于啊人生，
9: 这算赔了吧？
8: 怎么就
9: 您那儿攒着钱，我这儿借着钱，后来在一块说相声
8: 呢？那能一样吗？
9: 怎么不一样？我还赔好些钱呢！我
8: 你看站到这儿啊，五粮液酒往这一摆，里头有假酒真酒一样吗？
9: 看不大出来。
8: 我是没有太大能耐，嗯，人家这学习那是白学的嘛。
9: 不是，
8: 好家伙，那都真能耐灌在自己的腹内，
9: 灌在腹内，
8: 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都灌满了，好家伙，一肚子人家
9: 那我是个标本呢，我是。
8: 我说知识灌满了，好家伙，您这里头人家当时学中文历史啊，这肚子都不敢动啊，全是历史，全是那玩意
9: 儿。您怎么越说越玄乎呢？这话
8: 这真格的啊，真格的。我们在后台一聊，黄石老师的典故，咔嚓咔嚓咔嚓的，你看这肚子里啊，秦史。明史、元史、晋史，这片五胡乱华，这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好家伙，也向人家学习。
9: 您见过往出哕历史的吗？
8: 这是一种形容，就好比你是那样。
9: 不要形容的这么恶心。
8: 哎，学习特别好，我现在得向人多学习。
9: 您，
8: 我也多看看书。
9: 这个好。
8: 当然了，有些人看书啊，掌握这个营养，掌握知识就快。
9: 快，
8: 哎，咱不能这个死读书，哦，读死书，
9: 活学
8: 读书死，咱就活学活用。
9: 嗯，
8: 你看我就在这儿活学活用。
9: 您怎么呢？
8: 最近我就在研究一本特别高深的书籍。
9: 什么著作？《
8: 封神榜》好家伙，当年施耐庵先生把《封神榜》写出来，整个风靡了啊文学界。
9: 你可能买着盗版书了。
8: 我哪里买到盗版书了？
9: 《封神演义》哪是施耐庵写？
8: 不是有句话吗？啊，耐庵一夜写《封神》，有这话吗？
9: 嗨，这是以讹传讹了。《封神榜》的作者，《封神演义》的作者叫许仲林。
8: 哦，想起来这些，许仲林我认识
9: 啊，
8: 我知道这个人物。
9: 哦，
8: 他的父亲在杭州开了一个药店。叫保安堂，他的母亲呢？
9: 您说这人叫许世林，他爹叫许仙，
8: 娘叫白素贞呢？
9: 对，
8: 你对对，
9: 不，
8: 你
9: 不是，不
8: 许世林是老大，仲啊，不，伯仲书记，老二就是仲，许仲林，这都是哈数，你开玩笑。
9: 怪不得能写《封神演义》呢，
8: 这个神经跳跃性多强啊！
9: 白蛇的儿子，
8: 哎，了不得！你看他写的东西，从鸿沟老祖，
9: 谁？
8: 鸿沟老祖，
9: 鸿钧老祖，鸿沟老祖就过不去了，那个。
8: 你看没说话人都约出来一组，
9: 谁呀？
8: 历史掌握太多了，
9: 真难听。
8: 叫鸿钧老祖，
9: 嗯，
8: 鸿钧老祖当年是个蚯蚓，
9: 对，这还。
8: 混沌初开呀、啊！
9: 谁告诉你的？
8: 我查了史料
9: 啊，
8: 混沌初开啊，万物都死绝了，就混沌
9: 初开不应该万物萌发吗？
8: 对，当时有大灾难，
9: 哦，
8: 大灾难啊，都死绝了啊，就这个鸿沟君，鸿钧老祖一条蚯蚓活了下来，后来修炼成仙。收了仨弟子，
9: 嗯，
8: 太上老君，
9: 对，
8: 元始天尊，
9: 嗯，
8: 还有谁？通天教主，
9: 想起来了，
8: 收了仨啊，
9: 嗯，
8: 这都有研究啊，
9: 三个弟子。
8: 后来老头鸿钧老祖说，我这有一兜子仙丹，
9: 一兜子仙丹
8: 啊。你弄点神仙，要不咱这太寂寞，就咱四个刚够一桌打牌，你再弄点过来，咱们热闹热闹。
9: 干嘛呀？
8: 你这一个仙丹啊，一个仙丹就成一个神仙，里面有一万颗。太上老君拿出一颗，就收一徒弟，
9: 就收了一个徒弟。
8: 哎，元始天尊拿了16颗，
9: 嗯，
8: 16颗没错吧、
9: 嗯？对对对，
8: 12真人加上姜子牙、云中鹤、申公豹，人家都加一块儿。
9: 云中鹤，
8: 那谁呀、啊？
9: 没有南海恶神吗？段誉，都算。
8: 我就知道乔峰，
9: 哪有云中鹤呀、啊？
8: 就这些人吧，
9: 玉虚宫门下12大弟子，
8: 好家伙，弄完了。通天教主一看，我这还有9000多颗，
9: 哎呦，好上头，
8: 怎么办？撒浆下去，好家伙，
9: 撒
8: 鱼鳖虾精、珊瑚海怪，这都成了精了，
9: 都成了仙了，
8: 都成了精灵了，
9: 啊，
8: 这就看这个书，
7: 这说什么意思呢？整个这个世间万象啊，都不是那么。

0: 容易来的，
1: 是吗？
0: 这是咱们中国的，
1: 嗯，
0: 然后国外也是一样。
1: 这您也了解？
0: 国外叫星座，星什么？星座，对吧？有这个星座，各种座啊，我都研究这个。
1: 嗯，
0: 我发现这个星座跟咱们中国的历史也能通到一块儿。
1: 哦
0: 哦，我最近正在研究啊。
1: 您介绍介绍。
0: 您就比如说，
1: 嗯，
0: 我就发现
1: 啊，
0: 秦始皇，
1: 嗯，
0: 应该是白羊座。
1: 何以见得呢？
0: 一冲动。
1: 一冲动，
0: 哎，特别容易冲动啊！
1: 哦、
0: 一冲动干这个，一冲动干那，
1: 哦、
0: 焚书坑儒，
1: 嗯，
0: 书不好看烧了，我看烧了，我看烧了，真挣的不行埋了，这么屋子埋了，一冲动，
1: 整屋子就埋了。那要下嘴皮长的话，不得五马分尸？
0: 什么叫五马分尸？你
1: 不是你这有个瘸子好拴知道吗？
0: 我哪有瘸子？
1: 什么玩意儿就埋了呀？
0: 你就是那秦始皇不喜欢李保雄，我就这么个意思。一冲动，埋了埋了埋了，少了少了少了。性格，孔子，
1: 至圣先师，
0: 巨蟹座。
1: 这又为什么？
0: 温温尔雅。
1: 哦、
0: 特别细致，
1: 你看看，
0: 哎，适合当老师，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爱叨叨，
1: 嘴比较死。
0: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身边有巨蟹的？
1: 嗯，
0: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早上叨，中午叨，晚上叨，半夜叨，叨叨叨叨叨叨。
1: 这不应该是巨蟹呢？
0: 是啊，
1: 这是个母鸡呀，这是。
0: 什么叫母鸡？
1: 叨叨叨叨叨叨，就来这。
0: 天天给学生说，你他那手底下的人，好家伙，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
1: 闲人，
0: 一个一个。
1: 不，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0: 我就带着啊，带好了，好家伙，就教这个，教不了啊，好家伙，活着时候不敢惹他，不敢惹他，死了之后，弟子们给他写本书，
1: 啊，
0: 《论语》，
1: 对对对，
0: 《论语》，车轱辘话来回说呀，嗨。那就是飞起出来的，
1: 哪个轮呢？
0: 离咱不远。
1: 嗯，
0: 清末，
1: 清末，
0: 清末
1: 哪位？
0: 清朝不是离咱不远吗？
1: 嗯，
0: 清末一坐着，从这个最后叫宣统皇帝，
1: 对，
0: 把他往上倒。
1: 哪位？
0: 他的老祖，
1: 老
0: 顺治皇帝
1: 啊，顺治皇爷头一位，
0: 射手座，
1: 这又何以见得呢？
0: 性格放荡不羁，还随意。
1: 嗯，
0: 皇上当好好的，好家伙。当和尚
1: 去，五台山出家。
0: 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
1: 啊，二一句啊，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这句啊，我听懂了。头一句那个山西话你怎么唱的？
0: 这哪是这是越南话。
1: 什么口音呢？
0: 这是粤语。我这都分析过了，你知道吗？我都分析过。孙悟空，
1: 齐天大圣，
0: 射手座，
1: 他也射手座。
0: 花果山好好带往不当，
1: 嗯，
0: 非要去当和尚。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哪怕你给我念那紧箍咒呢？这都是我研究出成果。
1: 这证明佛门广大。
0: 啥和尚？射手座。
1: 感情除了唐僧那几位都是射手座。
0: 唐僧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1: 您要说西游的情何以堪？这玩意儿，
0: 这就慢慢研究。不光人物有性格，
1: 嗯，
0: 国家也有性格。
1: 国家？
0: 哎，
1: 这不是具体每个人了。
0: 你国家都有性格，哪星座你都能照耀下来。
1: 你给说说，你给说说。
0: 哎，您比如说，
1: 嗯，
0: 您比如说，我就说。那哪儿？
1: 哪儿？
0: 嗯，韩国。
1: 啊，韩大韩民国。
0: 韩国。
1: 嗯，
0: 狮子座。
1: 嗯，
0: 狮子座啊。
1: 啊、
0: 嗯，整个态度，恶的恶的都是恶的。如来佛祖韩国人，孔子韩国人，孙悟空还是韩国。孙悟空这个还操点谱，他拿个棒子。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好家伙，你这是没办法。好家伙，四大发明他们发明的，指南针这都他们发明的，针灸他们发明，八卦他们发明的。好家伙，都是他们发，我们发明什么？我们就只能发明韩国人。 你别弄的什么都跟你一样，好家伙，这就是武则天的性格。武则天我分析她也是狮子座，跟这都一样。
1: 嗯，
0: 大女王，狮子范儿啊，狮子范儿，女王范儿，狮子座，霸气霸气，好家伙，你看她穿着雍容华贵，好家伙，小皮裤小皮裙，大丝袜，拿个鞭子，来
1: 来来，女王。您说这是武则天
0: 女王啊，我也没见过别的女王。性格你知道吗？朝鲜，朝鲜的性格啊，朝鲜性格不是国家的性格，
1: 朝鲜
0: 是领导人的性格，因为都听领导人一个啊，好叫金三胖。
1: 人家有名字，别这么说。
0: 好家伙，那个绝对权威，老百姓都那么的支持
1: 崇敬他。
0: 哎，你看太阳宫门口拉的横幅，
1: 嗯，
0: 谁要不服金胖子，当头就给一棒子。拉的横幅，
1: 哎呀，这太阳宫门口还有鼠来宝啊，这玩意
0: 儿。研究嘛，研究嘛，
1: 还有这词儿。
0: 好家伙，不光这个啊，还研究啊，俄罗斯，
1: 俄罗斯
0: 什么性格？
1: 嗯，
0: 双子座。
2: 这怎么讲呢？
0: 双面性格。哎，双面性格啊，双面性格
1: 怎么个双面？
0: 你看，喜欢交往，喜欢外交，
1: 嗯，
0: 拿国家一打仗，他就开始斡旋，
1: 哦，给人
0: 哈了哨，不要打仗，打的是人民的财产，打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1: 好，
0: 一定要安全，
1: 好，
0: 和平，
1: 哎，
0: 橄榄枝叼上，这是白天，
1: 晚上呢？
0: 哈了哨，要导弹吗？
1: 坦克要不要？
0: 啊啊啊啊！我们搬砖厂这家伙，
1: 怎么还能打折是怎么的？这是
0: 就研究这些个东西。
1: 你听说你看见的这都是？
0: 我这最早我研究这个东西啊，是跟他媳妇一块研究。各位真格的啊，我们是正常。
1: 研究星座也有双修啊。
0: 有吗？
1: 有什么呀？怎么得跟我媳妇儿一块儿研究的？
0: 他媳妇儿，各位，您是不知道，他媳妇特别喜欢研究星座。
1: 哎，对，他是讲究这个，
0: 有这个讲究吧？特别喜欢星座。
1: 当初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还发生点儿。
0: 他跟他媳妇俩人，人家长得特别像。您看王老师，真格的，这是王老师有头发特别漂亮，有头发。他媳妇儿就有头发，齐腮的短发，长好齐腮。
1: 这什么词儿？齐耳的短发。
0: 比耳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1: 那也叫齐耳短发。
0: 哎，还烫个卷儿，咔咔就拉回去了。
1: 我媳妇是个法官，
0: 烫个卷儿，
1: 哪有短发还烫个卷儿？
0: 烫个卷儿好看，你可以拉直。
1: 你没看过霹雳臂吗？这玩意儿都，
0: 你可以拉直。你看马克思那胡子，咔这个，哎呀，这拉直特别漂亮，哎，特别漂亮啊，面部也清秀。你看王老师，而且最大特点啊，你看王老师脸上长个痦子，
1: 嗯，
0: 他媳妇痦子上长个脸，好，这是夫妻相，
1: 痦子上长个脸，您说是后台大秦，跟我媳妇不爱他，
0: 好家伙，特别的漂亮，
1: 都黑通透了那玩意儿，
0: 他媳妇就喜欢研究这个，
1: 哎，我媳妇星座迷，
0: 星座迷都迷成啥样子，在这儿天天看运势。上升星座，
1: 哎，
0: 星盘，
1: 嗯，
0: 哎呦，我们这个书都快翻烂，
1: 嗯，
0: 他媳妇有时候还给我教啊，我说我俩视频，哎呦呵，
1: 给他关了，
0: 怎么着呢？
1: 你发个微信了不起了，还视频？
0: 我们俩视频就还没有微信。
1: 哦，那你认识他比我早。
0: 我们是在陌陌上认识。
1: 哎呀。
0: 早期呀、啊，早期开玩笑，开玩笑，关系很好，一块研究。
1: 嗯、
0: 他媳妇儿迷成什么样子、
1: 嗯？
0: 迷成什么样子了、啊？据说上班，
1: 嗯，
0: 自说去上班，打电话，打电话，喂，今天给我对桌的这位叫一下，你过来，你是白羊座的吗？
1: 一冲动，
0: 不是，
1: 不是最好，
0: 请假，我今天不去。
1: 哎，这怎么意思？
0: 查星盘，今天和白羊座对盘。
1: 哦，
0: 好家伙，上大街
1: 啊、
0: 嗯，买菜买菜，阿姨是狮子座的吗？老太太捧着腊肠，不是，
1: 嗯，
0: 大肉做的。
1: 问你原料了吗？
0: 就是这种性格，
1: 什么呀？这都是
0: 好家伙，每天跟王胜家还聊天，还聊天，聊着王胜不爱听这。 王生了解的人家是传统，你看刚一说鸿沟，人家

0: 马英，我指证是红军老总，
1: 哎，
0: 对不对？懂得多，
1: 对星座这个真不成。
0: 他对传统文化是了解，这个星座不行，
1: 知道。
0: 他媳妇不行，天天拉着他，你给我看星盘，你给我看这看那的。
1: 嗯。
0: 后来王胜逼得实在没办法，找一小话头吧，跟那小话头，我聊聊天，聊聊天，把他
1: 这个好沟通。
0: 他媳妇巨蟹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办法，叨叨不停。得了得了，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排排，我给你聊点跟就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哎，你说。这里边有处女座的，也有处男座的。他媳妇一听这个，
1: 这个问题，
0: 兴趣来了啊！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问别人，别人不一定知道啊。
1: 您知道？
0: 你要问我，我知道。
1: 怎么了？
0: 原来是有的，
1: 嗯，
0: 原来就叫处男座，后来改了名字了，
1: 叫
0: 射手座。
1: 干什么呀？
0: 媳你媳妇聊天吗？
1: 谁跟谁聊天？
0: 那天又上街了，
1: 嗯，
0: 那天又上街了。好家伙，走大街之上啊，走累了。您穿那个恨天高，各位。
1: 你就说高跟鞋，
0: 我就这意思啊。高跟鞋走路崴呀、啊，他媳妇又不老实，咔嚓咔嚓走着走着崴呀、啊。穿的衣服特别时尚，两根鞋带配个手绢。好家伙，底下
1: 真凉快，
0: 底下是个低腰的棉裆裤。
1: 漂亮呀！哎，稍等，低腰怎么还棉裆裤？
0: 没裆啊？
1: 那不就是裙子吗？
0: 可能叫裙子，我没穿过这个啊，
1: 那就叫裙子，
0: 我不太清楚啊，没穿过这个啊，特别漂亮，网状的丝袜，叫渔网袜吧。好家伙，这三个洞，啪啪，
1: 那不叫渔网袜，那是袜子坏了。
0: 反正特别的时尚啊，
1: 嗯，
0: 手里拎着小包，哭泣的包，哭泣的包，手里拿着拉妹的化妆品，
1: 嗯、
0: 走大街上走，
1: 我媳妇
0: 咔嚓。走咔嚓，实在是您都受不了了。
1: 嗯，
0: 坐个车吧，
1: 打个车吧，
0: 打个车吧。
1: 嗯
0: ，waiter，
1: 哪儿叫 waiter 呀、啊？
0: 叫什么来着
1: ？taxi，taxi，please
0: stop， please stop，
1: 不用喊，有手势就行。
0: 好家伙，出租车全是空车，都不停啊，呲拉一个，呲拉一个，呲拉一个，
1: 不停是怎么？
0: 后来听说有这个滴滴打车。
1: 哦，
0: 人都预定，
1: 嗯，
0: 好不容易拦住一个，呲啦，
1: 停住了。
0: 好家伙，窗户摇下来，
1: 嗯，
0: 怎么着，姐们？没事、
1: 啊，
0: 走吗？
1: 走不走？
0: 走啊，
1: 嗯，
0: 走吧。
1: 啊？
0: 你有病，我有病、啊。不是，我就问你走不走啊？
1: 上车，
0: 上车，赶紧上车。
1: 哎，
0: 一脚都快迈上去，这又退回来了。
1: 怎么？
0: 大哥，
1: 嗯。
0: 是处女座的吗？
1: 得看看星盘。
0: 这大哥一听吓一跳，
1: 嗯，
0: 把烟拿出来，
1: 抽上了。
0: 我倒无所谓。
1: 嗨，
2: 哎呀，大家好，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哎，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嗯，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嗯。我姑娘回来了
3: 啊
2: 啊！
3: 哎，您找什么呢吧？
2: 就你一人回来的？
3: 我啊
2: 再见。

0: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1: 啊？您是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0: 对喽，再见。
1: 哎爸，我带来了。
0: 人呢？
1: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0: 真的？
1: 真的。
0: 进来。
1: 得嘞。嗯，
0: 可不许骗你爸。
1: 没骗您。
0: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1: 差不多了，
0: 我换身衣裳去。
1: 哎爸，不用不用，又不是外人。
0: 不、这是贵客。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啊？
3: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1: 我
3: 要莎莎。
1: 肖旭。
3: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不是，我刚回来。
3: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1: 哎，别提了。
3: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1: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3: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1: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啊？
3: 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她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1: 是，是够累的。
3: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1: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3: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1: 是。
3: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1: 是。
3: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1: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3: 你怎么还急了呢？
1: 哎，你拿的什么呀？
3: 桃啊。
1: 桃
3: 啊？
1: 好桃。
3: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1: 行，就你了。
3: 是什么就我了？
1: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4: 哎。
1: 出来吧，桃来了。
4: 哦，桃来了。哎
3: 呦，叔叔您过年好。
0: 肖旭啊。
3: 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祝您老岁岁平安。
1: 多好。
0: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也给他们拜个年。
1: 谢谢叔叔阿姨。
0: 谢谢你了。
1: 怎么了爸？坐去，坐。
3: 哎，好
1: 了。怎么了？
0: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3: 坐着，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是带回来了吗？
5: 那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1: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肖旭
3: 啊，
1: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3: 是啊。
1: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肖旭
3: 啊，
1: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3: 是啊，是啊。
1: 你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5: 哎，
1: 小旭
3: 啊，
1: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3: 是吗？
1: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3: 哎，我愿意。
1: 哎，
3: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
0: 行了，赶紧着啊！
3: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快走，
0: 赶紧。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3: 不能。
1: 那个，
3: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你开门去。爸，
3: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
6: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3: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啊，
6: 老妹儿啊。
1: 你不是走了吗？
6: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啊！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是你可以走了，走。
6: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不是，你可以走了啊！
6: 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你好，姑娘好
0: 。
6: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0: 对，
6: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
0: 谢谢。那个莎莎，这位是，
6: 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3: 谁？
6: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3: 哦，那巧了。我也是。
0: 这不是莎莎？怎么？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6: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吧。
6: 我这怎么回事？
3: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呀，叔叔。
6: 叔叔，你，哎呦我的妈，你从哪儿找
3: 的？叔叔，
1: 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6: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
6: 你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啊，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
6: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6: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有
6: 误会。
1: 对，
6: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啊，
6: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哎呦我去！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都变了。
0: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我大声说，莎怎么
6: 不是
0: 回事啊？哎，
6: 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0: 对，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6: 叔叔你好，你好。
0: 是啊。好。
1: 莎莎，
3: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6: 这误会。
1: 旭啊。
3: 莎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3: 他是花钱雇的，
1: 小点声，
3: 疼。
1: 来，那个，你帮我。
3: 我帮你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3: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3: 叔叔。弄错了，您看，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1: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你看我男朋友，长得多帅，帅吗？
3: 帅，
1: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他脸长。
1: 我长长好
2: 是啊，
1: 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2: 对，你看你叔叔这说的，你
0: 对，
3: 来，
4: 叔叔你好，
1: 你好。多大了？
4: 27。
1: 家在哪儿啊？
4: 黑龙江鹤岗的。哦，
1: 平时都喜欢坐什么呀？哎呀，
4: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0: 问你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0: 对，
4: 就是随叫随到。
1: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0: 是吧？他
1: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4: 具体，你猜呢？
1: 老年活动中心。
4: 对喽。
1: 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4: 你再猜的。
1: 教广场舞。
4: 对喽。
1: 对。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 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4: 对。
1: 来，你先表演一个。
4: 表演一个。对呀。
1: 来，我
4: 来一个呀。
0: 就跳两下。
4: 就跳两下。
0: 哎呀，
4: 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1: 状态。
4: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0: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1: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0: 是吧？
1: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0: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1: 是啊，
0: 对，
1: 不错。
2: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挺好的。
2: 他是雇的，
1: 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2: 雇的，
0: 雇呀。
1: Good， 他能说你
2: 不是
1: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2: 我今天都 good 了，我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1: 月
0: 球。你差不多行，
2: 那绝对不行，
1: 那个就太难了。
4: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0: 好，
4: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啊。
0: 你跳下去吧。你坐会儿哈。
1: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0: 是吧？脑洞大开哈。
1: 小伙子。
0: 对我好。
1: 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
0: 夸你呢。
1: 幽默。
0: 对。
1: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0: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掏什么啊？
1: 来，过来。
0: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2: 哎，叔叔。
1: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10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10年过去了，10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10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0: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2: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5: 哎，你按照开玩笑，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说，莎莎，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啊，
0: 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1: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0: 爸，你不能给他呀！
1: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2: 啊，行，
1: 收着，
2: 好好好。

0: 你们
1: 不是
0: 骗我？说莎莎
2: 啊，
0: 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2: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也怕，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
1: 好闺女，
2: 对不起，我错了。
0: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我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2: 爸，
0: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给你戴上。不急了，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2: 爹，爸，我们错了。
3: 我刚刚那个举动，
4: 叔叔，我也对不起，我
3: 善意的，
4: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0: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
4: 那您算，你肯定算
3: 叔叔，好叔叔，
0: 肯定都好。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4: 就 good，
0: 对 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5: good。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看你，我求求你了，你别这样。好。我滚出来了。
4: 滚！你说，你就拿回家挣点钱，你糊弄谁呢你？啊？你个二百货！
3: 不是我，你怀着孕，你别着急。我不叫二百五，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单位呢，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怎么这么巧？这个月吧，我们李总结婚，我随了1000的份子。嘿，刘总离婚，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就剩下250，男同胞，我奉劝你们千万别结婚。如果要结婚，千万别让媳妇儿怀孕。一怀孕，哎呀，她真不让你活呀！
4: 跟谁唠嗑呢？
3: 我没唠，我想我妈。
4: 哎，
3: 我出去溜达溜达。
4: 外边风大，我回来。
3: 风大。风大，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
4: 开车费油，那得花多少钱呀？
3: 钱，我推着走。这谁车呀？这谁车停这儿啊？咋回事这是？我车倒不出来了，这谁车？怎么乱停呢？这谁车？
4: 哎呀！哎呀妈！吓我一跳，孩子差点没生出来。
3: 啊，就这样都能生孩子，那咱不用去医院了，这不是省钱了吗？
4: 你说什么呢？
5: 哎，谁刚才在那喊呢？
3: 你甭
5: 出啥事了？
3: 啥事没有，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开车。
5: 大姐，他没把你咋地吧？
4: 没事儿。
3: 我啥也没干。
5: 想出去开车
3: 啊？
5: 喝酒了吧？
3: 啥玩意儿？我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
4: 啊？
3: 你说反了。
5: 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没少喝呀。
3: 我不会喝酒。
5: 哎，行了，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来吹一下。
3: 吹啥呀？
5: 酒精测试仪。
3: 我没喝酒。
5: 为了你好呢，吹。真没喝呀、啊？
3: 我真不会喝酒，我
4: 没喝。
5: 对不起啊，误会了。
3: 哎，你等会儿，你咋这么面熟呢？
5: 我是咱小区保安呢，小范儿。
3: 保安小范儿？
5: 啊？
3: 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
5: 今天新换的制服吗？姐，你看这身衣服帅不？
4: 哎呀，
3: 帅个屁！什么玩意儿？穿的跟警察似的，冒充警察吓唬人，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
5: 啊？
3: 不是，我媳妇儿还是让你差点让你吓出来。
5: 换身衣服咋还把你吓成这样呢？那行了，对不起，我走了。
3: 你等会儿，这车咋停的？挡着我的道，我出不来，知道不？
5: 哎呀，这车咋乱停啊？这谁的车啊？大哥，没事，你看这不有缝吗？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再往后，你这么一拐，不就出来了吗？
3: 能拐我也不拐。
5: 那
3: 怎么回事？管不管？啊？你吃干饭的？保安管不管这事儿？
5: 那要按规定，我们是可以管的。
3: 怎么管？
5: 分三步处理。
3: 嗯。
5: 第一步贴条警告，第二步再贴条警告，第三步
3: 还贴条警告，
5: 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
4: 啊？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哎，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
3: 你拥护啥呀？拥护啥呀？别说话，少说话。我车停这儿，你能把我咋的呀？
5: 不，大哥，你开玩笑呢吧？
3: 怎么了？
5: 不是这个是你车吗？
3: 我是说这个是我的。
5: 那对不起，请你把车挪走。
3: 不挪。
5: 我贴条了，警告一次。
3: 长得跟小偷似的，
5: 你侮辱我！警告两次，
3: 你把那一本都贴上。
5: 我还不贴呢，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球拖走，你信不信？
3: 你要不拖走，你都不是人。
5: 我还不信了，你等着。
3: 好，
5: 我等你。
4: 哎呀，干啥呀，老公？
3: 啊，
4: 这不是咱们家车。
3: 我知道不是咱家的，他一拖走，咱不就出来了吗？
4: 老公，你太能了。
3: 我主要是为了出这口气。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
4: 不过
3: 开着这车就
4: 差不多行了。哎呀，哎呀，老公，你
3: 这谁车？
4: 哎呀，这警报都响了。
3: 警报都响，我还想报警呢。
5: 找什么？找什么找？干什么停我车？
4: 哎，这是你家车是吧？
5: 是啊。
4: 哎，你怎么瞎停车呀？
5: 我怎么瞎停了？车在这
4: 儿。你这违章停车，你知道吧？不能停这儿，这人不讲道理啊！
5: 我
4: 五分钟也不行。
3: 你给我闭嘴！
4: 对我老公让你闭嘴。
3: 我让你闭嘴。
4: 你让我闭嘴？哎，老公，这是他的车，他瞎停。
3: 人家他的车停得非常好。你好，王总。
4: 王总。
5: 哦，是小郭是吧？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我们单位王总。
4: 哎呀，哎呀，王总，王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是你爱人啊？哦呦，你爱人太靓丽了哦。啊，你这个车影响你了？
3: 没影响，没影响，挺好的。
5: 妨碍你了？
3: 不妨碍，谁说妨碍？我跟他急。
5: 哎，
3: 王总，你住这儿啊？
5: 我不住这儿。
3: 明白了。约会？
5: 约什么会啊？
3: 又找了个女朋友。
5: 哎呦，我都离过两次婚了，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女人太麻烦。
3: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女人太麻烦。对，你可以找我呀。
5: 干什么？
3: 不是，我给你看车。
5: 你真是的啊。
3: 王总，您到这儿来是？
5: 哦，对，我妹妹住在这里，就住这个楼的302。
3: 三零二？
5: 哎，
3: 谁住302？
4: 就长得跟地瓜那个。
3: 哦。
5: 说什么？
3: 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
5: 哎哎，够。
3: 他说你妹妹漂亮，漂亮，因为她爱吃地瓜，所以说她漂亮。
5: 哦哟，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
3: 真爱吃。
5: 哎，
3: 我也爱吃地瓜，我们都是瓜友。
4: 哎，瓜友。
5: 哦，瓜友好，瓜友好。
3: 哎呀，
5: 够。闪开啊！都闪开！到，搞什么搞？搞什么？搞什么？拖车！哎，
3: 到，
5: 停！
6: 停！
5: 你拖哪个车？
6: 就拖这个车。
5: 这个车？
6: 对，看着没有？这个车违规停车。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是成了吃干饭的了？
3: 啊！你就这么整，稀饭都吃不上。
6: 你听着，你听着这口气，多气人他！
3: 人家车停这儿停得好好的，对不对？你骑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6: 能拐也不拐。
5: 不是，
6: 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这个车必须得拖走。
5: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司机在这里。
3: 就是人家
5: 我自己开走好啊。
6: 大哥，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好吧。今天这个车啊谁也不许动。拖车。
5: 我这个
6: 来来来，
5: 到底
4: 哎呀，你别这样子，你不能把车开走干啥？
6: 大姐，人拖车都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3: 来，
6: 到。
3: 来，等会儿，停。哎，大哥，你过来。大哥，大哥，这是我领导。完了以后呢，我们你这求你帮忙，让他走吧。
6: 不行。
3: 你说我亲爹行吗？
6: 不行。
3: 爷爷
6: 不行。
3: 孙子，我给您拜年了。
6: 不行。来。来到，
5: 这车我拖不走，它这么
6: 到，
3: 你甭管，
6: 到，慢点到。
5: 哎呀
4: 我用这招是不行了。
3: 在公共汽车上老用这招，好多人给他让座呢。
7: 让座？他真是个人才啊！上车了吗？上车了？
3: 不是，哎，王总，您不是看你妹妹了？
7: 哦，看过了
3: 啊。
7: 他明天结婚，今天是来给送礼钱的。哎，
3: 他明天结婚？
7: 对，
3: 他明天结婚，他明天结婚。
7: 干什么？
3: 不是，那我应该随个份子啊。
7: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3: 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这是我这月的工资，一点小意思。
7: 哎呦，小郭，你这个太客气了，搞得我这么好。
3: 对，可以。
7: 250啊？
3: 不是，你别着急。那个媳妇儿，你身上还有钱吗？
4: 我身上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
3: 这样，王总，我下个月的工资我不要了，我下个月还好好干，我工资不要了，和这个放一块儿，一块儿当做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行不？
7: 这个怎么好啊？
3: 那有啥呀？
7: 太客气了。
3: 你妹妹就等于我妹妹，咱妹妹结婚，那应该的，对吧？
7: 哎呦，谢谢啊，谢谢。这样啊，我先把礼金送给我妹妹啊。
3: 好，
7: 谢谢啊，各位。
3: 谢谢你啊，王总。
7: 能排单位啊，各位啊。
3: 谢谢谢谢。哎呀，媳妇儿，这事我办得漂不漂亮？
4: 漂亮。你说咱这个月怎么过？
3: 但这个月，你先说下个月吧，我把下个月的工资都给他了。
4: 咱这日子没法过了。
3: 不是，你先别着急呀、啊。哎，对了，媳妇儿，你不是老嫌咱这破车费油吗？咱干脆把它卖了得了。
4: 滚！
3: 不是你看你别着急。
4: 滚！
3: 你别你注意孩子，你看你。
4: 滚！
8: 给您换一场。揭幕一场，揭了一场，
9: 是，
8: 刚才是我们少爷说了一个，
9: 少东家
8: 非常不错，
9: 嗯，
8: 多好啊，
9: 是吗？
8: 像少东家都得夸，
9: 哦，
8: 啊，争取明年有一个好的兆头，
9: 要不夸工作也丢了。
8: 201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9: 是，
8: 辞旧迎新，
9: 嗯嗯，
8: 眼前就来到了2012年，
9: 对，
8: 你拿到船票了吗？
9: 哎我。你拿到了，
8: 我拿的是银行的船票，
9: 那干什么用啊？那就是欠人钱的。
8: 嗯，马上就到新年了，
9: 是，
8: 小哥俩也没什么送大家伙
9: 啊，
8: 祝大家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谢谢。
8: 其实呢，我们哥俩呢，算是跟大家都熟，但是也有不认识、
9: 不熟悉的。
8: 我们毕竟不像人家大。个儿相声演员，
9: 你歇会儿吧，这工作已然没了。我告诉你，
8: 我没说他儿子，
9: 那就更不行了。一会儿他就上来了
8: 啊！我说我师傅郭德纲先生
9: 啊，
8: 希望
9: 把手撂下，把手撂下，
8: 希望在明年茁壮成长。
9: 很悬，
8: 我师傅这是大演员，
9: 是
8: 艺术家。
9: 嗯，
8: 往台上一站，不用说话，观众都觉着可乐。
9: 哎，
8: 走在大街上，你说不戴个墨镜，那别想出门。
9: 当然了，
8: 必须来电焊那罩子，
9: 那都认识了，
8: 怕人看出来呀、啊，确实不方便。
9: 嗯，
8: 走在大街上，你说不戴墨镜，陪我师娘出去逛街去
9: 啊？
8: 那观众围观啊，
9: 是，
8: 哎，
9: 啊，
8: 哎，
9: 啊，
8: 看见孙子，
9: 哎，
8: 看，
9: 不是骂街吗？这不
8: 想起来激动，
9: 认识还是不认识？
8: 你说我们这样的演员也想着那样，
9: 是
8: 观众认识没有啊？
9: 嗯，
8: 谁认识我们？
9: 没人。
8: 走到大街，
9: 嗯，
8: 大哥，
9: 啊，
8: 哎，大姐，
9: 啊，
8: 你别走，
9: 干嘛呀？
8: 耽误您一分钟时间，那个。您认识我吗？
9: 哎，
8: 我叫烧饼。大姐，哎，打车走的。
9: 你啊，嗨，吓跑了，
8: 以为精神病。
9: 如果你要问我，我就说啊，我吃过。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当然。
8: 人家行了，
9: 我怎么了？
8: 人家现在经常的出现在各大电视节目。
9: 哎呦，也不，
8: 辽宁卫视
9: 没有
8: 话好好说。
9: 哎，哪有？
8: 人观众熟悉呀、啊，
9: 是吗？
8: 你人家现在这是明星，你弄一出门。人观众就认识，
9: 你讲
8: 哟呵，
9: 嗯，
8: 曹鹤阳，哎，别说这点，我得鼓励。
9: 怎么了？
8: 一点儿都没有架子，
9: 是当然，
8: 赶上过去拉手，
9: 还热情。
8: 妈，你买菜去啊？我爸没跟你一块儿去。
9: 行，废话，我妈我能不认识吗？不是，我就说这意思，你讨厌吗？这
8: 观众都认识您，
9: 嗯，
8: 后台一提你曹鹤阳都是知道，
9: 啊，
8: 一提曹鹤阳，哟，那娘们不错，那娘们不错，
9: 哪娘们不错？哪儿看出来了？男人雄性，知道吗？
8: 谁呀？
9: 我会犯不会？
8: 你
9: 我
8: 雄性，
9: 当然了。
8: 哎呀妈呀，
9: 雄性
8: 不是咱能跟个人似的吗？咱好好说话。
9: 哎呀妈，雄性
8: 当然了。
9: 你做段尾了吧？
8: 没听说过，男的，
9: 男孩。
8: 哎，
9: 曹鹤阳大家伙都认识，
8: 也不是
9: 演员忙一辈子为什么？
8: 嗯，
9: 就为让大家伙记住。
8: 哎，出点小
9: 名。所以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8: 啊，介绍介绍。
9: 我呀，
8: 啊，
9: 叫朱云峰，
8: 哎，是他。
9: 还有一个艺名是刚才报幕演员报那个
8: 啊，
9: 烧饼，
8: 烧饼是他。
9: 本名不叫这名字，
8: 嗯，
9: 叫朱剑峰。
8: 哦，身份证上
9: 怎么写呢？健康的健，雷锋的锋，
8: 哎，很好听，
9: 寓意非常好。
8: 对，
9: 可是没想到我师傅一见着面，说你这名字不好。
8: 怎么呢？
9: 改名字吧。
8: 嗯，
9: 我说叫什么呀？
8: 啊，
9: 你这名字不好，那么朱剑峰，朱剑峰，朱剑的都疯。人见你谁还看你啊？
8: 干什么？是这么解释吗？
9: 那怎么办啊？你把那见字去了
8: 啊，
9: 把云字添上，你叫朱云峰。
8: 哦，
9: 后来因为小时候小啊，脸上都是雀斑，叫烧饼。
8: 哦，爱称
9: 啊。后来观众都一直这么叫你
8: 啊。
9: 没事的，我们也经常跟观众聊天。
8: 嗯，
9: 观众反馈过我们消息，
8: 是
9: 说你这现在你们这相声接触那个新鲜的潮流文化。
8: 哦，
9: 黑怕
8: 啊，
9: 摇滚啊。
8: 不是，你怎么干什么都这一个造型？
9: 不是，就说这意思吧，
8: 学的不全面。
9: 你得潮流。
8: 哦，得潮，
9: 你得有那范儿。
8: 嗯，
9: 我说怎么来，你这名字你都得改
8: 名字，
9: 对不对？你像人国外叫个英文名，
8: 嚯，
9: 你多洋气
8: 啊，时髦。
9: 没有，你说你把你那名字缩写写上就行。
8: 缩写简单
9: 吗？微博名字改了吧。
8: 啊，
9: 缩写
8: 啊，
9: 烧饼
8: 啊，
9: 烧烧 S 波影饼 B SB，
8: 谁？
9: 增加好几万粉丝，我跟你说，李佳璐，
8: 谁？你 SB，
9: 对对对对对，
8: 像，合作这么多年了，像，
9: 嗯，他们乐什么呢？你们大伙喜欢你才乐呢，笑星不懂啊。
8: 喜欢我，
9: 喜欢你啊？
8: 不能
9: 啊！
8: 你看这阵儿他不乐了，我跟你说，
9: 不乐。那你说人没憋好屁股，
8: 你甭来这套，笑
9: 好就好。
8: 真的假的？
9: 喜欢你，
8: 我再问最后一遍，真的假的？
9: 真的吗，大伙
8: 儿？哎，那就行
9: 啊，
8: 那我就放心了。
9: 是
8: 啊，改名也什么叫烧饼，什么叫朱云峰，这都不叫了
9: 啊，都不要了，
8: 直接报英文缩写。
9: 好啊，
8: 直接叫英文缩写。
9: 嗯嗯，
8: 下回您再来北长剧场听相声。
9: 是是是，
8: 报幕都不报本名了。
9: 嗯嗯，
8: 直接报缩写
9: 啊。怎么报啊？
8: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
9: 哎
8: 行，别美了，你把我豁出去了，知道吗？
9: 我发现观众剩余喜欢我，
8: 你甭来这套，不讨厌吗？这人不是
9: 废话，
8: 嗯，
9: 这都出错了，不知道提醒我一下，这叫搭档吗？
8: 你这叫为艺术献身，你懂不懂？
9: 废话，我献身，你看热闹是吗？你来那拍片的对吗？你讨厌你，
8: 那我还卖去呢，我
9: 讨厌。两个人台上搭档，台下是好朋友 ，friend 懂吗？
8: 英语到他嘴里都恶心，行听着。
9: friend 好朋友，
8: 嗯
9: ，good friend 不对，语法不对，对不对？
8: 嗯，
9: 好朋友是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8: 你趴哪儿啊 ，friend？
9: 你爱趴哪儿趴哪儿，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8: 嗯，整个一基友，你看你。
9: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
8: 想东西太复杂，你这个
9: 就那英语怎么了
8: 啊？行，英语，
9: 就人一点相声知识不研究，天天你说你看什么呢？都
8: 你管我呢？你
9: 我那意思把网址给我一份。
8: 哎，行，不是，咱说点正经的。
9: 太讨厌了，说相声你就讲相声里边。
8: 再说这跟说相声没关系。
9: 我简单作为自我介绍，现在好好说相声去
8: 啊！
9: 你看这个相声讲的什么呢？
8: 啊，
9: 四门基本功课。
8: 哎，这是正题。
9: 哪四门呢？
8: 嗯，
9: 吃喝嫖嫖。
8: 您等会儿，
9: 这是基本功。
8: 行，您等会儿，
9: 打小就得练。
8: 什么打小？哎呦我去！反正平时就光干这个，疯了。
9: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吃喝。
8: 哎，那不光剩嫖了吗？
9: 累的呀，没白的没黑，打小就得练。
8: 行，
9: 想说好相声，先得练这个。
8: 对，打小体能就挺好。
9: 我这相声说的都差，你瞧我师傅，说的最好。
8: 没听说，你这不胡来吗？
9: 怎么了？
10: 说学逗唱。
11: 对，说学逗唱，
10: 哎，
11: 这是四门基本功课。
10: 这没错。
11: 相声呢，是曲艺形式的一种。
10: 没错，
11: 曲艺包罗万象
10: 啊。
11: 但是总结到一块儿，十样杂耍。
10: 哎，有这么说的。
11: 哪十样呢？十样各位都知道吗？
10: 啊，
11: 就是蹭样。
10: 哎，
11: 蹭样杂耍。
10: 蹭样
11: 就是十样的意思。哪个蹭呢？就是提一恩蹭。Everybody， 提一恩蹭。
10: 你小名叫李阳是吗？
11: 啊，你媳妇儿挺受苦。
10: 行行行行行。你跑这闹家变来了，不行？
11: 赶紧喝点牛奶了结了吧。
10: 甭来这套。每天一斤奶，喝死中国人是这意思吗？
11: 我跟你说，你就别瞧不起中国人。
10: 怎么了？
11: 2012来了，中国人都活着。
10: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11: 身体多强大呀。
10: 是吗？
11: 你说牛奶、
10: 啊、
11: 你说地沟油，你说橘子，你说胆粉，中国人没事儿。
10: 鼻子好，鼻子好。
11: 对对，但是中国人都不是最牛的。
10: 是吗？
11: 最牛的是河南人。
10: 人家最牛
11: 啊，一直活到现在。
10: 是。
11: 哎，你说，我跟你说，
10: 嗯，
11: 就这个
10: 啊，
11: 咱得研究
10: 啊，都得研究。
11: 十样杂耍，
10: 哦，
11: 蹭样
10: 啊，一说这句就恶心了。
11: 提一恩蹭 ，everybody，
12: 这太像
11: 了，对不对？你得跟我一块儿念 ，everybody，
10: 把这句过了吧
11: ，everybody，listen to me， 啊，提一恩蹭样。啊，下面咱们正式开始讲课了、
10: 啊。你先撂下，你瞧你那臭不要脸的模样，你先说都有什么，别老摘这一句说。
11: 你听我让大家记住，提一人，哎，这把这，
10: 哎，行，我先说
11: 看一样，对不对？哪看样呢？嗯、
10: 啊，
11: 哪个看样呢？就是、
10: 你说，
11: 简单的介绍一下
10: 啊。
11: 后台的观众可能瞧不见，不要紧的，我慢一点，
10: 慢一点啊、哦，慢一点啊。
11: Everybody
10: 哪个嘛？这句慢点儿，用你。我让你说都有哪几样，没让你 everybody 这用你，这不都听清楚了吗？
11: 这说错了，还有 listen to me。
10: 哎呦，
11: 这一句是最重要的。
10: 行，咱往后说行不行？哎。
11: 十样呢？
10: 我介绍介绍，
11: 一共是这么十样
10: 啊。说
11: 耍盘变练说学逗唱，十样杂耍。确实是我们相声一直占据了其中的80多样啊。
10: 嗯，咱再来一遍。
11: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0: 好不？你再来一遍好不好？邓板，
11: 非要我再来一遍？
10: 再来一遍。
11: 好的。
10: 啊
11: ，Everybody。提一言嘿 ，OK，
10: 不是你怎么跟二椅子似的你？
11: 怎么了？
10: 让你说后边这几样，再来一遍。
11: 没有必要。
10: 谁说没必要？
11: 唱，
10: 你那雷森土蜜说多少遍了？再来一遍。
11: 雷森土蜜是其次，主要是哎的。
10: 来，再来一遍。
11: 哪十样杂耍呢？
10: 嗯，
11: 一共是耍弹变练说学逗唱十样杂耍。
10: 哎，
11: 确实是我们这个想
10: 你干嘛？变魔术似的。你手够快的，那玩意儿对吗？你慢慢来，你再来一个。
11: Everybody， 耍弹变练说学逗唱，你满意了吧？你美是怎么着？
10: 跟鸡爪子似的，你瞧这。
11: 没印儿，你瞧，
10: 这胡说呢！你是没闹明白，知道吗？哪个呀？十样杂耍就提一恩叹，
11: 不是是矮人八戒。
10: 我们把这句又勾起来了，你瞧，人家是十锦的十，十锦光谱吃过吗？
11: 就是一金字边加一个
10: 金字，
11: 这边是个这他妈不念字儿的
10: 单人儿。
11: 对。你看。没读过书是太可怕了，
10: 没文化真可怕。就这十锦的十，
11: 不是提言的，
10: 哎，不是大杂烩的意思，
11: 不能矮人八戒了。
10: 哎，不能，
11: 哎，不是十样的十，不是这样的
10: 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11: 十锦的十，十样就是十样杂耍
10: 啊，
11: 哎，耍弹变练说学逗唱，
10: 没错没错，
11: 这些个我们都得知道。
10: 是是，
11: 原来说我觉得最难的现在是耍弹。
10: 哦，耍弹，
11: 哦，因为什么呢？你看耍谁的？
10: 哎呦我！
11: 要是耍自己的好耍，你要是耍别人的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你知道吗？你让不知道他往哪弄，
10: 容易
11: 耍脸上。哎哎哎，行，对吧？你再说，你看的上火不上火？哎哎，
9: 有黄的，有黑的，有白的，就这意思。你恶心不恶心？你耍他干嘛呢？你
11: 传统艺术吗？
9: 传统艺术就干这个？
11: 耍什么？
9: 疯了！这玩意儿自己怎么耍？嘚儿！疯了！
11: 不是你挺会玩啊？
9: 不是你不就那么想的吗？
11: 谁说耍弹嘛？
9: 是耍的，自己玩只能那么玩啊？
11: 腌咸菜那弹子，啊？腌酒那弹，搁酒那弹子，扔下来，啪接住了，拿脚蹬转，你给我，我给你，你接不着了，砸脸上了。耍腌咸菜那弹，耍弹吗？弹子转那踢，拿脚踢那转那，
10: 不是嘚儿。
11: 不是，你以为什么弹啊？你以为？我的妈呀！他自己玩的还挺好，嘚儿啊！
10: 我。我理解，
11: 我都恶心，你瞧瞧，还什么白的、黄的、黑，不是你吃过呀？黑的，怎么能成为黑的吗？
9: 抽烟呗。不是你刚才这是误导我，你知道吗？
11: 再说演员都疯了，自己这美是怎么着？那按你这思想，那北家讲坛就是讲这个，
9: 那容易被淹死。
10: 我错了，行吗？我理解差异，行吗？
11: 我不单上来了，啪讲坛，还是通过嗓子来的。
9: 咱打下一话题可不？有那么多让你讲解，咱不要塞住了。
11: 他们聊天，你真的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
9: 我误会了吗？这不是？
11: 你不是误会了，你是真玩儿吗？你看没有？他是他，你看，
9: 不是我是我幻想，你懂不懂啊？
10: 是，我也觉得我思想挺丰富的。
11: 这是你的梦想，这不是你的幻想。这是。
9: 我错了，怨我啊！
10: 想象力真丰富。
9: 这是耍弹，
10: 耍弹，
11: 还有就是变练，
9: 变
11: 分大变练跟小变练。
9: 对，你等会儿，这可不愿意。

0: 看我了吧啊！这说的多直白。
1: 说什么？
0: 您这您不是您等我
1: 说什么？我要说什么？
0: 这上三路刚完又改下三路。
1: 我要说变大变脸魔术，变戏法变魔术怎么了？大变大型魔术需要上道具的怎么了？
0: 有错吗？
1: 小魔术近景魔术这现在就能变？
0: 能吗？
1: 当然了。你那意思啊？
0: 不是，咱别配动作行不行？
1: 你看他想着来着，嗯，
0: 这不是我想，这不是你想的吗？
1: 对不对？得亏你刚好，要不就折这了，对不对？
0: 我要不说不，行，你说，你们撂下啊！
1: 你看他想的东西，你是正常人吗？你
0: 这不怨我，
1: 你该回火星了。
0: 你甭来这套，不是你说你能变小的，那你来我看看。
1: 小型的近景魔术就是手彩啊，
0: 手彩啊，
1: 哎，需要这个演员啊，变魔术的人手不都得经常的练习吗？啊，坐公交车呀，啊，走到哪变到哪吗？走你，哎，你这更好，
0: 行，
1: 你这长款的，
0: 你甭来这套，你这算第二副业知道吗？你跑这挣钱来了，这怎么的？
1: 不要，
0: 啊，
1: 包还给人家。
0: 哦，就夹出来练练技术就送回去，
1: 钱拿去。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还是抽东西啊？
1: 带 POS 机了，
0: 还刷卡。
1: 就说手快，
0: 手快，
1: 就是说这意思。
0: 嗯，
1: 经常得练习，
0: 是吗？
1: 这就是熟能收巧。
0: 啊，
1: 确实，你看这手得练。
0: 哎，这都可以，我也
1: 看这个啊。
0: 嗯，
1: 走你，
0: 哎，走，
1: 走你。
0: 我说，嘿，还真不行啊，得练过啊。
1: 哎，这你简单的教一下大家伙。锻炼左右脑子
0: 啊？是吗？
1: 开发智力
0: 啊！
1: 你看这只手，
0: 啊，这只手，
1: 啊，你看这只手
0: 啊，这只手啊，
1: 俩手并一块儿
0: 啊，并一块儿，
1: 走你，
0: 嗯，啊，哎嘿，你瞧，哎，这算一点能耐了，
1: 哎，这都不叫，这变魔术，这都是皮毛，
0: 是吗？
1: 哎，这都是敷皮
0: 啊，敷皮的，您还是洗洗吧，
1: 哎，这都是敷皮，
0: 嗯，
1: 哎，我给您大家伙简单的变一个，
0: 哦，来一个，我教你
1: 了，
0: 哎，好，来一个啊，
1: 嗯，没有，
0: 没有，
1: 嗯。也没有，
0: 嘿，都没有啊！
1: 一、二、三，花儿。
0: 花儿，让驴踢了吧你！哪儿你就花儿？要我还叶儿呢我。
1: 花儿，
0: 我叶儿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叫魔术啊！这幼儿园没毕业知道吗？这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1: 再比您那个忒大瞧了。
0: 你甭来这套，你这就不叫玩意儿，知道吗？
1: 这不开个玩笑吗？我这说相声来，我什么东西都没带，简单的跟大家开个玩笑。
0: 那你吹什么？你说你会这会那？
1: 对不对？这是人家我们说相声的四门基本功课，
0: 嗯，
1: 说学逗唱。
0: 啊，这
1: 个我们研究，
0: 嗯，
1: 对不对？要我说，其中里边最难的，嗯，最考演员功底的，
0: 嗯，
1: 那得属这学，
0: 学，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首先来说，得考一个演员的观察力。
0: 哎，对，这是应该。
1: 因为学的东西都多，
0: 当然了，
1: 太多了，
0: 嗯，
1: 包罗万象。
0: 哎，
1: 学个什么？你像别人，我不知道
0: 啊。
1: 拿我烧饼来说，您可以出去随便找
0: 啊。是，
1: 您拿我烧饼，
0: 你先跟个人似的站好了，来。
1: 学的东西多了，
0: 嗯，
1: 你说能学什么，咱都能学。
0: 嗯，
1: 天上飞的，
0: 呵，
1: 地下跑的，
0: 嚯，
1: 水里浮的，草里蹦的，
0: 嗯，
1: 都能学。
0: 这些都行，
1: 没问题。
0: 太好了，哎，这么办？借这个机会，你给大伙儿学一会儿。
2: 学，
0: 学一个天上飞的，
1: 说，
0: 擦屁股纸。好。来，
1: 别起哄了，
0: 来，
1: 别起哄，还挺美，
0: 来，
1: 是不是？
0: 嗯。来，
1: 废话，你来一个算了，
0: 你来
1: 学有学擦屁股纸的吗？
0: 这不是你说能学吗？
1: 你瞧见天上飞过擦屁股纸是怎么着？
0: 哎，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准赶一大风天，呜一擦屁股纸上天了呢。
1: 你跟外边拉的？
0: 不是我
1: 走在长安街上，想起来咵一下，那纸纹飞起。哎，你这么着，你学一走着走，咵一下，你来。
0: 别起哄，有没有常识？我夸一下不用纸都拉裤子了，知道吗？
1: 学，
0: 这不是你说什么都能学吗？
1: 那话学学有学擦屁股纸，要学咱学点好的。
0: 那你说能学什么？
1: 学点不经常见着的。
0: 行，那你来一个，我看你学。
1: 嗯，
0: 你看你来，
1: 学这叫天上飞的。
0: 哦，天上飞，来，我看看。

0: 不是你不会有什么病吧？这干嘛呢？这
1: 半小时吃药了我，
0: 时间没算好，这是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
0: 真没看出来。阿姨，来来，我看。不是，那这是天上飞的。
1: 对了，
0: 这是
1: 空姐儿。哎，
0: 是这样。
2: 不是那个。
0: 行了，有点意思，你瞧。啊，
1: 先生，你吃的是什么呀？哎，
0: 我说你等，这是哪个航空公司的？这是
1: 喝杯咖啡啊，还是来碗热乎的啊？
0: 保定的，听出来了。
1: 保定，你吃啥呀？
0: 没有那么说话的。
3: 说
0: 空姐，行，空姐天上飞的，到这。还有什么呀？
1: 订好的，
0: 来，我瞧瞧来。嗯，这还得化妆。
3: 哦。哥啊，
1: 有发票吗？哎呀，嗨。
0: 这是地上跑的吗？
1: 有盘盘，
0: 欧北的日本的，你讲什么玩意儿？你都这是地上跑的？
1: 当然是地上跑的了。
0: 怎么会呢？
1: 保不齐后边有城管追着呢。哎
0: 嗨，没有城管还跑不了你。
1: 追能跑，
0: 这有点勉强。这个快捷。哦，这是地上跑的。
1: 哎，地上跑的。
0: 还有什么呀？
1: 水里的副的，
0: 来，我看看。
1: 仔细瞧这个。
0: 嗯。水里副的。嗯。我猜着了，这是在呀水里方便的，
1: 对不对？
0: 哎呦，太形象了，这叫，哎呦，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太棒了，这个很形象。
1: 我不怕把自个儿淹死啊！
0: 不是你学的，
1: 他在水里方便呢，我自给自足是怎么着？
0: 不是你学的不就是这个吗？
1: 谁说的啊？谁说的？
0: 那
1: 漂流瓶，
0: 漂流瓶。
1: 对了，
0: 什么意思？
1: 小时候都许过愿望吧？啊，找一空瓶子来，嗯，拿张纸写上自己的愿望，
0: 美好的愿望。
1: 城管，你在哪里？我是卖发票的。
0: 这不是浪子吗？
1: 写好了，塞到瓶子里，拿木塞弄好了，
0: 是
1: 大海，走你，
0: 我扔出去。
1: 哎，转过来之后啊。
0: 还是跟水里方便似的，
1: 还晃悠，不怕烧的死，
0: 有福利吧？这是水里附的，
1: 哎，
0: 还有什么呀？
1: 草盒里蹦的
0: 啊，这一来一个，我们瞧瞧。
1: 你看这多好，看啊，
0: 嚯，不是，哎。这是草坑里蹦的
1: 啊！对，
0: 这是
1: 中国足球。哎，
0: 不是，中国足球有这动作吗？
1: 有这动作，你赢了打草坑里这样，输了也这样。哎，本来能赢，他不让我踢进了，输了，
0: 就老得这样啊！
1: 跟这一砸，呀，城管来了，
0: 嗨，卖发票踢球去了。多乱您这
1: 对收人钱能开发票的
0: 啊，你瞧瞧，嗯，
1: 这能耐大不大？
0: 还行，善于观察。
1: 这都不叫什么，
0: 这还不行。
1: 演员除了这些个啊，平常知识也得懂得
0: 啊。对，必须文化，
1: 学习文学方面的素质我们都得见
0: 啊，那是应该的。
1: 确实历史知识，嗯，看过西游屁吗？
0: 没崩死你啊。西游记，
1: 西游记
0: 看过呀。
1: 哎，孙悟空，嗯，猪八戒，哎，沙僧，
0: 对，
1: 一个头磕在地下，啊，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没错啊，
1: 哎，多好，哥仨啊！问你，《西游记》里边人物都知道吗？
0: 当然都知道，我爱看这个，
1: 差不多都知道。问你，《西游记》里边啊，谁的手最脏？
0: 哎呦，这个。还真没注意这个，真不知道
1: 谁的手最脏。
0: 不，我真不知道这个，
1: 这不知道吧？
0: 您研究过？
1: 当然是
0: 啊。那您说说谁最脏啊？
1: 如来佛的手最脏，
0: 为什么呢？
1: 孙悟空跟这尿尿，
0: 哎对，哎，不是
1: 压了孙悟空500多年没洗手，
0: 没洗手，哎，这个不是你这么说有点勉强。
1: 就说这都不叫什么？嗯，近代史你也得研究。
0: 近代史，
1: 哎，知道长征吗？
0: 啊，长征这都是。
1: 哎，问你长征，嗯，一共走了多少里？
0: 108000里。
1: 对不对？我说的是长征，不是唐僧。
0: 哦，25000里，记差了。哎，25000里。
1: 哎，对对，这都是知道吧？
0: 啊，当然知道。
1: 25000里长征。嗯，问你长征一共死了多少人？
0: 84000人。
1: 这我知道。
0: 红军一共死了86000人。
1: 我四千，我刚说84000人。红军一共死了84000人。
0: 哎，对对对。
1: 问你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0: 哎。我这我哪儿背去？
1: 叫红军呐！告诉你红军死了吗？你疯了！
0: 这不是绕的人吗？这不是
1: 谁绕的？你不告诉你红军死了？
0: 我哪八万？我得背哪辈子？我哪知道呢？
1: 这都是知识，你都得记。
0: 行行，这算知识，这算知识。
1: 除了这个，嗯，我们得学到什么呢？
0: 语法。哦，怎么运用语言？
1: 哎，说相声说出来的话得挨着。
0: 是是是，
1: 哎，上句不接下句，这不行，
0: 哎，不可以，
1: 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嗯，变换语气最重要，
0: 是吗？
1: 哎，相声演员需要什么呢？啊，逆向思维，
0: 哎，没错没错，
1: 哎，同样是一句话，我们相声演员说出来得可乐，
0: 是吗？
1: 对了，
0: 举个例子，
1: 说一个规定的场景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搞对象啊，两人搞了一段时间了
0: 啊，是，
1: 想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嗯，发短信，
0: 短信
1: 怎么说呢？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啊，亲爱的，嗯，我。想跟你睡觉，
0: 哎，睡觉，有点太直白了，这个
1: 臭流氓，
0: 哎，真有点臭流氓。
1: 相声演员怎么说？嗯，亲爱的啊，我想跟你一起起床，诗人，
0: 诗人，这就诗人了。
1: 诗人，
0: 那起床之前的事就不提了，
1: 那就看您自己的能耐了。
0: 嘿，这语法有点意思，
1: 对不对？嗯，同样是一句话啊，用不同的语气去变换它，又不一样。
0: 这有什么样呢？
1: 比如说吧，啊，咱哥俩在大街上见面了
0: 啊，见面，
1: 简单的打一下招呼，
0: 哎，客气客气。
1: 哥哥曹鹤阳，
0: 哎，是我呀，
1: 在这儿呢，
0: 啊，在这儿呢，
1: 家里都挺好的
0: 啊，都挺好的。
1: 你母亲身体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别到我小家老太太。
0: 行行行，啊，
1: 看好
0: 看，
1: 嗯，行了，嗯，好了，
0: 再见。
1: 你看，啊，这句话很简单的打招呼，
0: 寒暄一下。
1: 要是换了语气，不一样了。
0: 那能什么样呢？
1: 我给您学一，
0: 您再来一来。

0: 嘉禾，
1: 嗯，
0: 曹鹤阳，
1: 是我呀，
0: 跟这儿呢，
1: 跟这儿呢，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的，都挺好。
0: 你妈的，
1: 你妈的，
0: 啊，这是
1: 你怎么话？到外骂人可不行啊！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变换语气了？
1: 哎，这话可真没变，
0: 哎，意思是不是就变了？
1: 哎，有点意思啊。
0: 同样是这句话，再变换个语气又不一样，
1: 还能再变？
0: 当然了，
1: 您来一来，我看看。
2: 嗯。哎，曹鹤阳，
1: 是不是我？
2: 在这儿呢。
1: 啊，在这儿呢。
0: 哎，
1: 嗯。
0: 家里
1: 怎么了？这
0: 都挺好的
1: 啊，这都挺好的呀。
0: 哎，
1: 嗯，
0: 你妈的身体挺好的
1: 啊，挺好的呀。
0: 哎，
1: 啊，
0: 哎呦，我上家瞧瞧老太太，
1: 我给你打出去我。怎么意思你？
0: 打我你！
1: 废话，耍流氓啊是怎么着？
0: 你妈搞对象这不是？
1: 你甭来这套，说话呢你这样？
0: 你这是不是意思又变换了？
1: 哎，别说，还真是啊！哎，行啊你。
0: 当然了。
1: 嗯，
0: 这都不叫什么，
1: 这还不行。
0: 后来我们研究的更加具体了。
1: 还有什么呢？
0: 哎，研究具体化了。
1: 嗯。
0: 通过我们的研究，在规定的场合、规定的地点，说出来的话语量多跟少，我们都有。
1: 这都能研究明白。
0: 对，
1: 您再举个例子。
0: 哪儿话少？厕所的话最少。
1: 哦，洗手间。
0: 哎，太对了。
1: 是吗？
0: 往那一蹲，哥俩看见了
1: 啊，
0: 就两句。
1: 哪两句？
0: 带纸了吗？
1: 哎，
0: 这儿有。
1: 我这就别摇摆了，您这。
0: 只有我最摇摆。
1: 哎，行，可以。
0: 苦茶苦茶。
1: 这先听着。哦，
0: 就
1: 很简单的两句话。我没有别的了。
0: 哎，
1: 哦，那哪儿话多呢？
0: 饭馆啊，
1: 吃饭的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话多不显多，
1: 是吗？
0: 显哥俩这么亲热，
1: 什么样呢？
0: 彪哥，
1: 啊，
0: 曹先生
1: 啊，是我呀，
0: 这儿吃呢，
1: 啊，我这儿吃呢，
0: 见天这儿吃，
1: 啊，见天这儿吃，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就不家里吃去了。
1: 哎，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我在这随便吃点就得了。
0: 来，
1: 干嘛？
0: 咱哥俩坐一桌。
1: 不，我吃完了。
0: 啊，
1: 我这就走了。
0: 你别走，
1: 我走。
0: 你尝尝喝，
1: 我吃饱，
0: 来碗稀。
1: 不，
0: 那回头
1: 我回见，
0: 回见。新年快乐，
1: 再见。
0: 你看
1: 啊，
0: 显着热情吧？
1: 还真热情。
0: 哎，
1: 嗯，
0: 同样是这套词儿，
1: 嗯，
0: 要挪到厕所说去，这就不合适了。这就是规定的地点，
1: 哎，
0: 决定了咱们的语言。
1: 您等会儿啊，您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0: 怎么呢？
1: 我觉得厕所说一样。
0: 怎么样？
1: 你想想，上厕所尤其结的一个人在战斗，太痛苦了。这来一熟人，俩人一聊天，方便使劲儿，你知道吗？
0: 您那意思
1: 啊，
0: 挪换个词儿，
1: 还一样啊？这个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咱再试试。
1: 嗯，
0: 打比如说，我这正拉着呢，
1: 啊，
0: 我这一低头瞧见您了，
1: 哎，对，
3: 低头瞧见您，
0: 曹先生，
1: 啊。
0: 您这玩什么呢？啊，我这游泳呢。
1: 哎呀，
0: 你
1: 先
0: 来一个潜泳。
1: 哎，不行，一点没到你瞧，什么叫低头啊？你这个
0: 啊，我斜视，
1: 我掉那坑里了，是怎么着？
0: 嗯，眺望。
1: 你甭眺望了，厕所够大的，你这个。抬头，平视，平视。哎，
0: 呦呵，
1: 啊，
0: 曹先生
1: 啊，是我呀，
0: 这儿拉呢。
1: 啊，我这儿拉呢，
0: 见天这儿拉，
1: 见天这儿拉，下了班这一抛我准这儿拉，
0: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1: 哎，他们娘几个在家都拉完了，我在这随便拉点就得了。
0: 来，
1: 干嘛？
0: 咱俩蹲一个。
1: 哎呦，蹲不下。
0: 你干嘛呀？
1: 我拉完这就走了。
0: 别走啊！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们两口热的。
1: 去。
4: 五，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 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一二三四五，
3: 把钱给我。
4: 凭什么？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爹。
4: 你谁爹啊？
3: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4: 他是谁呀？
3: 他是你妈。
4: 这老头糊涂了。
3: 把钱给我，我饿了。
4: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3: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啊。你是我闺女，我饿了。哎，
4: 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3: 这儿有饭馆。
4: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十块八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3: 哎，好闺女真孝顺。
4: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5: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3: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4: 我的妈呀，吃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5: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八块钱一斤啊。
4: 来半斤素馅包子。
5: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拿炒菜
4: 啊。不用了，
3: 我吃炒菜。
4: 你不不你用那个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5: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
4: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5: 真抠门儿，
4: 不花你钱。
6: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4: 不错啊。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5: 包子来了。
6: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哎、有炒菜吗？
3: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5: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6: 啊。来一个溜肥肠。
5: 好嘞，溜肥肠。
3: 我吃溜肥肠。
4: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3: 猪粪。
6: 哎，好家伙，这真恶心。
5: 瞎说什么呢、
4: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6: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哎，
3: 我吃红烧鱼。
4: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6: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5: 先生，你别走啊。
6: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5: 您疼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
3: 我吃蛤蟆。那个还
4: 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5: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6: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4: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6: 来扎啤酒。
5: 你说什么？
3: 他要啤酒。
5: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4: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3: 没吃饱。
4: 没吃饱吃包子。
3: 我等着吃鱼呢。
4: 没有鱼。
3: 有鱼。
4: 没有鱼。
5: 鱼来了。
3: 有鱼吗？
4: 不是，那鱼是
3: 鱼过去了。
4: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6: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3: 我喝啤酒。
4: 啤酒不好喝。
3: 好喝
4: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瞧，吐了吧。
6: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5: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4: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6: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了。
5: 先生，您呢别理他，他有毛病。
6: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5: 是。
6: 哎，这鱼烧的不错啊。
3: 我吃鱼。
4: 鱼不好吃。
3: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4: 那您也吧唧
3: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4: 不吃。哎呦，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3: 我不怕刺儿。哟，
4: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
3: 鼻子卡住了，哎呦，
4: 瞧，卡住了吧？
3: 都怪你，你老说卡住卡住，我卡住了。哎、
5: 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得负责任。来，喝点酒。
7: 啊，哎，好多了。
4: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7: 有你这么说我怕的吗？
4: 你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7: 什么人呢、啊？你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4: 他不是我爹，
5: 谁信呢？
4: 你爱信不信？这，
3: 嘿，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闺女。
5: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是他爹。哎
4: 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3: 承认了吧？真是。那个不是，
4: 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3: 在大街上，
4: 嗯，对，
3: 我不认得家了。
4: 对，您就碰见我了。
3: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4: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3: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哎呀，
4: 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3: 我是他爹。
4: 又回来了。
5: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4: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啊。哎，
7: 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5: 就是。
7: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

0: 吃，你也不孝顺。
1: 不是，我不孝顺。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
0: 我是你爹。
1: 这怎么是我爹？
2: 这怎么是我？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
3: 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0: 哎，
3: 他不是你儿子。
0: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3: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2: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0: 他是你媳妇儿。
4: 不是，还真般配。
0: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3: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0: 你跟他离婚了？
3: 不，谁跟他离婚了？
0: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3: 这还说不清了。这老，
1: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4: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3: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0: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1: 不，老爷子，
4: 您别着急啊！
1: 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4: 别着急啊！
0: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4: 老爷子，
1: 别想滑，走进滑。
4: 哎呦，我认你，我认。
0: 你认我？
4: 哎。
0: 叫我
4: 爹，
0: 大点声，
4: 爹。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0: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
1: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哎
3: 啊，我再给您加俩菜。
1: 哎，
0: 你们，
1: 我也认你。
3: 我们都认你，
4: 爹。
0: 哎，好孩子，
1: 您坐啊，
0: 都是我的好孩子。
1: 哎，
4: 不哭。哎呦，快看
1: 啊，
4: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1: 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打电话吧。
3: 哎，别
1: 啊，
3: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1: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
0: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儿吃。你带着我做孙女。
4: 哎，爷爷又成孙女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过年了，好事都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4: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3: 姓啥叫啥不知道，
4: 光给一个手机号。
3: 他是13579，
4: 他是24680，
3: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4: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说这事儿整的，
4: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3: 哎，没开啊。这地方吉利呀、
4: 啊，我就在这儿了。
3: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4: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3: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4: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3: 这是为什么？
4: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
3: 哎呀，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4: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
3: 哎呀，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4: 哎呀，这也太巧了、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3: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4: 那让给谁呀？
3: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4: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3: 怎么会呢？
4: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3: 哎，可也是啊。
4: 不行。
3: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4: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3: 啊，你也请坐。
4: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3: 啊，联系一下。那占线的呀，
4: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
3: 啊，
4: 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3: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4: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3: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4: 你贵姓啊？
3: 哦，我这儿有名片。
4: 我这儿有。
3: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4: 养牛大王魏亮亮。
3: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4: 两个冒尖户。
3: 哎呀，快请坐。哎呀，了不起呀、
4: 不行，
3: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4: 不行。
3: 哎呀，哎呀，
4: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3: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
4: 嗨，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3: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健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 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4: 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的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3: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4: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3: 那倒是。
4: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哎呀！
3: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4: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3: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4: 不忙活、哦、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3: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3: 不多，800多头。
4: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
3: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4: 用手机放牛
3: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4: 你别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3: 可以这么说吧。
4: 真了不起。
3: 咱们再联系一下。
4: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3: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4: 要不这俩出毛病了咋的？
3: 快坐下，大妹子。
4: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3: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4: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但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3: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4: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海。

0: 行行，您啥发展？哎呀，哎，来，这个坐这儿。
1: 我说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0: 对，
1: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妈
0: 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1: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0: 你也是自学的啊？啊，
1: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0: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哎
1: 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0: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呀，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呢。哎呀，
1: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哎呀，
1: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0: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1: 往下说，往下说嘛。
0: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哎呀，喂牛。
1: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呢。哎呀妈
0: 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素了。
1: 不是你考虑考虑呢？
0: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0: 大哥，那你那位呢？
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0: 那
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它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它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0: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1: 你联系
0: 呀，大哥，我这通了。
1: 我这咋也来了呢？那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0: 别提呀，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0: 快吧，
1: 那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0: 是我呀，你是24680吗？哎呀，
1: 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0: 你来咋说了？
1: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0: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1: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0: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哎呀，那我都吹完了呢。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
0: 大哥，你别着急，我看。哎。他那边关机了。哎呀
1: 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0: 叫啥呀？
1: 这叫天意呀。
0: 也许是吧。
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0: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 好吃的。
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0: 干豆腐，煎大葱。
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2: 人家没白串，
3: 怎么不白串呢？
2: 与你有好处。
3: 什么好处？
2: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与你是不是有好处？啊，
3: 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2: 啊？
3: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2: 怎么？
3: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2: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3: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2: 啊，
3: 多少给我？
2: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3: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4: 八月节怎么样？
3: 八月节
4: 啊，
3: 打这穿的八月节，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4: 啊，
3: 明儿早上就要。
4: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3: 哎，
4: 那太难了，你这是。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3: 一个月呀，不等。
4: 一个月，一个月，
3: 三天。
4: 嗨，三天，
3: 三天，
4: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3: 干脆穿一个礼拜。
4: 半个月吧，
3: 穿一个礼拜。
4: 十天，
3: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了。
3: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3: 嗯啊。黑人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4: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3: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4: 啊，没脏啊，这是。
3: 你回来哪坐？你哪都靠哪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泥，
4: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2: 这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别脱下来好不好？
3: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4: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3: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4: 什么？
3: 脖子得细一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4: 脖子细一点。你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3: 你还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3: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2: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3: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3: 什么话这叫？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4: 嗯，
2: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4: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4: 有什么事
2: 太
4: 着急？
2: 家有点事，有点事，我就着急。
4: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4: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4: 啊，
2: 嗨，要不一提我就难受。
4: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
4: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4: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先别哭了，这像话吗？这
3: 怎么着？
2: 骡子
3: 啊，
2: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4: 这还能说瞎话吗？
2: 啊，
4: 这还是实话吗？
2: 你问他呀。
4: 哦，这他知道
2: 啊。
4: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2: 什么事儿您呢？
4: 给您扫听点事啊。
3: 什么事情？
4: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3: 啊。
4: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4: 您还没睡醒呢？
2: 啊，
4: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2: 就说的，
4: 哪有这个事情？
2: 我听也没这事。
3: 马褂脱，
4: 哎，
3: 马褂给我。
4: 为什么？
3: 我现在我就要。
4: 哎，你讲你。
3: 现在我就要。
4: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3: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4: 哎，你
3: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4: 为什么呢？你这、
3: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4: 为什么你要呢？
3: 为什么？
4: 不说好一个礼拜。
3: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4: 哦，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4: 有。
3: 怎么样？
4: 有。
3: 怎么样？
2: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4: 有啊，那您说吧，
2: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4: 我说说
2: 啊，
4: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啊，
4: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4: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锅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您
2: 说什么您呢？
4: 啊，
2: 什么您啰嗦
4: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2: 不， 您说的是啰嗦调查碗里烫死了。
3: 骡子，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2: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啰嗦。
4: 哦，不是啰嗦，
2: 骡子，
4: 哦，骑的那骡子，
2: 哎，
4: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对的。
4: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4: 他是这个
2: 怎么烫死的呢？
4: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2: 哎，我当然纳闷了。
4: 你听我说呀
2: 啊！
4: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2: 啊！
4: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2: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4: 嗯，
2: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4: 哦，你非得问，
2: 我就得问。
4: 死心眼儿这人
2: 啊，
4: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2: 是啊，
4: 不是你就纳这个闷儿，对不对？
2: 当然了，
4: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2: 啊，
4: 不是你纳这个闷儿吗？
2: 我纳闷儿啊，
4: 这个我也纳闷儿啊。
2: 这像话吗？这个
4: 这怎么不像话呀？
2: 你纳闷儿，你不知道吗？
4: 先前我纳闷儿，后手我就不纳闷儿了
2: 啊！
4: 先前我纳闷儿，后手为什么不纳闷儿了吗？
2: 是啊，
4: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2: 什么理由？
4: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2: 啊！
4: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4: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2: 啊？
4: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胡赖过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4: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2: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4: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子，都不茶碗吗？
2: 啊，是茶碗呢。
4: 啊，这茶碗烫子的
2: 是怎么调理的？
4: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2: 啊，大茶碗
4: 啊，大茶碗呢？
2: 大茶碗那骡子皮子不下不去吗？
4: 啊，
2: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4: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2: 啊。是啊，
4: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2: 啊，对
4: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2: 啊，太明白了。对，
4: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2: 啊，
4: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2: 哎，对，
4: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2: 啊，
4: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2: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4: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2: 是啊，
4: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2: 当然了，
4: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概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2: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4: 对了，
2: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4: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2: 就说呀、
4: 啊、他哦，对，
2: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啊，
4: 我找着话头了。
2: 哦，这话还得有头。
4: 哎，我找着话头了。
2: 你找着话头，您说。
4: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2: 谁呀、啊？
4: 李德林。
2: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4: 你别忙 啊,
2: 啊，
4: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2: 打李德林这就来了。
4: 对了，
2: 那您说吧。
4: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2: 哦，
4: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2: 啊。
4: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2: 嗯、
4: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2: 什么玩意儿？
4: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2: 啊，
4: 蝈蝈。
2: 哦，草虫。
4: 好
2: 啊，
4: 这蝈蝈这好。
2: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4: 您说的？
2: 五分钱一个
4: 大肚蝈蝈
2: 啊，大肚
4: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2: 啊，
4: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2: 他这什么蝈蝈？
4: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儿， 湛青碧绿。
2: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蛆啊，是瞅着这可爱。嗯，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嗯，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哦，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儿啊，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嗯、啊，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1: 行，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让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啊。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啊。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啊。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啊，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哎呦，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2: 这个意思对。
1: 不行，您别乱说吧，我实在
2: 拿这个跟着您
0: 这样的。哎，挺好。不，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2: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瞧瞧，你说这身汗，
2: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再跟他了吧？
2: 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2: 太好，你这看。
0: 我攒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3: 穿俩月，
0: 俩月了。
3: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3: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嗯。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啊、哦，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哦，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嗯，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的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啊，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
1: 吃。不是，您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你瞧瞧，啊，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这、啊、不是
0: 你想
1: 这、
0: 哎？
1: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嗯，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啊！啊，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什么呀？
0: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1: 我想话，
0: 烤鸭子，
1: 就说
0: 呀，烤鸭子，你
3: 错。
0: 啊，
3: 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3: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1: 穿俩月吗？
3: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为什么呢？
2: 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2: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2: 怎么样？
1: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但是有这个事儿啊，
1: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
1: 有。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1: 是
0: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1: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1: 啊，
0: 鸭子个儿大，
1: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1: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1: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1: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1: 烤的呀。
0: 啊、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1: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1: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1: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1: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1: 哦，那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1: 啊、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蒸得了一仙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 啊，
1: 啊，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0: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1: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1: 啊、
0: 这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出来？
0: 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
0: 了。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1: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1: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1: 啊。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
1: 嗯，
0: 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1: 嚯，
0: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出这人。
1: 嗯，
0: 拿扁担要出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救你，说话我挑你，
3: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他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1: 啊，这么回事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1: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啊，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头，你别叫万壮，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呢，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
1: 哦，
0: 对
1: 对对
0: 对。对，这很圆满，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也
1: 是，
0: 他是这么一
1: 你，
0: 我想，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2: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0: 这个
2: 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2: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够了，这。 就让
1: 说话没有点神呢。
2: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2: 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1: 的
2: 呢，
1: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你
3: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呀？
0: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1: 哦，
0: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1: 什么声音？
0: 我一听啊，蛐蛐儿
1: 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
1: 嗯，
0: 我是最爱草虫啊，
1: 是
0: 逮蛐蛐
1: 啊，
0: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呢。
1: 哦，
0: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1: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0: 我上车站找去
1: 啊。
0: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1: 在天津叫唤呢。
0: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1: 嗯，
0: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1: 是，
0: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呢，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
0: 像这礼堂这么大，
1: 嗯，
0: 这蛐蛐这俩眼呐，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那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
1: 不像人话。
0: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哎、
4: 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三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5: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6: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
4: 嗯
6: 嗯，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6: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啊。
5: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4: 呀，二叔你买车了
5: 啊？村长便宜卖我的。
4: 村长对你挺好啊。
5: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6: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还行吧。

0: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1: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0: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1: 嗯呐，说了。
3: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1: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4: 就是上这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0: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2: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2: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0: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2: 那就行，
0: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2: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0: 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2: 是吗？
0: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2: 最喜欢谁呀？
0: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2: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0: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2: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0: 260。
1: 你太低了。
2: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0: 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2: 加上呢？
0: 270。
1: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2: 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啊。
1: 咋的了玲啊？
2: 爸，不好办。
1: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2: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1: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行，拉倒吧，爸，我办。
1: 哎，这就对了。
2: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1: 这必须成啊！
3: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2: 哎呦，怎么了呀？
3: 我都不记得说。
2: 太好了。
3: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2: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 二叔啊，哎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3: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2: 是是
3: 是。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2: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3: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2: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3: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2: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3: 行，来一个吧。哎，
2: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2: 不是二叔。
1: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2: 办不下来。
1: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2: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1: 这就对了，
0: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3: 那可
0: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3: 是呗。哎，
1: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0: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3: 是啊，
0: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2: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0: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2: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5: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0: 你看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贾
3: 玲，贾玲，贾玲，贾玲，贾玲，贾玲，贾玲，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0: 别听你二十，让小水看看，那确实胖了。
1: 生活好了，胖点行。就坐呀，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2: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0: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1: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2: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2: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0: 混得不好啊？
2: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0: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2: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0: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2: 学校食堂、
0: 餐饮、
2: 盖饭、
0: 物流、
2: 送餐。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2: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

0: 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1: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1: 你别笑我爸，
2: 我没你这个妈。
1: 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1: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1: 呀，心脏！
0: 爸，哎，
3: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1: 你
0: 坐。
1: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1: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1: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1: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4: 呦我天！哎，
3: 成了，
4: 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3: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呀，
4: 贾玲，
3: 你闺女，你闺女，哎
0: 呀，爸，哎呦天哪！哎呀，
3: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1: 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1: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啊？

0: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宾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1: 这样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来，快走，快走。
2: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1: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2: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0: 哎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2: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1: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0: 是。
1: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0: 好。
2: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0: 太坏了。
2: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1: 天天。
0: 媳妇儿，你消消气。
1: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3: 咋的了？
0: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1: 你回来干啥？
0: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1: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0: 快做剧装啊！
1: 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这董事长你好。
4: 亚丹，你要节哀顺变呢？
1: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没事儿呢？
1: 你出来得了呗，兄弟。
2: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1: 哎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4: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三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0: 呦，太好了。
2: 后老伴的事你管不？
4: 这个事儿我管不了。
2: 那个，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出手阔气。
0: 等会儿，哎，到了，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0: 这我赎的礼物到了。
2: 啥礼物？花篮呢？
0: 对呀、
2: 这是啥呀？
0: 这是挽联儿，没写名的，你把你自己名写上就 OK 了，这就是。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2: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1: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2: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1: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3: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同遨游在基因的世界，我们一同寻找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啊，我想许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金钱呢。当然我觉得呀，这不够准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是生命，是健康啊。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源泉，它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健康。一个人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要去努力，那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富。那么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我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能够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我们来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谈到健康和长寿啊，一直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在追寻的。那我们怎么能做到长寿呢？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呀，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体质、健康程度等等，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转化成果，它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大家记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研究发现，细胞作为人体的基本单位，它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那么目前已经证实的，细胞的好坏呀、活性、健康程度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病人太多了，而且病人会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中国缺医院吗？不缺吧。中国缺医生吗？不缺吧。中国缺药物吗？也不缺呀。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病还越来越多？那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呀？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基因重组的方法，我们缺的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呢，效果呀，基本都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再不改变治疗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你看大家知道的啊，吸烟喝酒，这是直接损害基因的。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和酒里边的乙醛，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以后的相关联的11种，没有一支烟是无害的，也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所以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基因，而修复基因才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只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恢复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够斩草除根呢。这是治疗疾病预防唯一选择。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这是未来20年我们实现全民健康的终极医学手段。它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重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那为什么创造这个奇迹啊？啊，这就要说到啊，它独特的核心技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啊。

0: 的核心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现在已经被医学证实，它是我们人体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工厂。而 5S 核酸基因，我们正是从唯一的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了能够改变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才做到了治愈疾病有了高铁的速度。 5S 核酸基因呢，被称为人体的基因化工厂，是世界上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就是治疗慢性病重组基因的专用药。
1: 燃气安全小讲堂，厨房安全守则。一个安全的厨房是幸福家庭的标配，掌握正确的用气常识，才能解锁美好生活。安全使用天然气，正确方法要牢记，空气流通最重要，开窗通风别忘记。炒菜要开油烟机，空气清新不能少。易燃物品要收好，远离火源很重要。打不着火要警惕，认真检查别大意，反复打火有风险，安全用气要谨记。燃气灶内有电池，确认电量第一步。电量不足怎么办？更换电池再点火。使用燃气要照看，明火前面勿离人。燃气管道勿旋勿，影响密封易变形。安全用气记心间，幸福生活每一天。燃气知识千万条，安全用气第一条。时刻关注燃气安全，一起守护温暖小家。
0: 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能进行最有效的重组，同时呢，活化脏腑器官啊，正常的运行。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反复的强调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仅操控着我们人的长相啊、美丑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其实啊，它也在操纵着我们的生老。啊，像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啊，优生优育，什么意思？一定要有优秀的健康的基因，因为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所以你生这孩子，他健康不健康，他跟父母的基因呢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毛病啊，孩子他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对吧？人呢，其实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那在治疗基因病方面，除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那一刻啊，我们呢有一位临床试验的患者啊，他本身呢就是一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当时呢他都已经是81岁了啊，心衰达到了4级，那不光是全身的水肿，浑身无力啊，最要命的是他呼吸困难，哎，上不来气儿，越到晚上越严重，经常是憋得满脸发青啊，发病的时候那眼眶都是青的，实在没办法，只能靠注射强心剂啊才能挺到天亮。那最后啊，有个医生呢就建议他换心脏，说那换心脏啊，先不说这年龄大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啊，说手术的风险呢咱们先放一边儿啊，花多少钱呢也放一边儿，因为人家也不差钱，而关键是匹配的心脏那你不容易得到啊，啊，等了1年多都没有合适的。但是他的病情恶化速度啊，他等不及呀。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啊，但是当时呢还没有上市，效果到底如何没有临床的数据来说话。那可是他对我呀非常信任，决定呢自己来做这个疗效验证。那当时他的身边很多人也都劝他说，不行啊啊，你这是冒风险呢。那老教授怎么说的呢？说第一，医学就要有献身精神啊。第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啊，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机会。就这样他用了之后啊，那关注的人呢是非常多啊，所有人都在期待，想看看最新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能不能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而就在大家的共同亲眼见证之下呀，服用不到三天，老教授的呼吸呢就明显的顺畅了，身上的水肿啊眼看着慢慢的消退了。治疗到15天的时候，他就彻底的停掉了强心药，而且不用任何人搀扶啊，自己啊就能来回活动。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所有的临床表现症状啊都基本消失了。等到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啊，你再看老教授啊，面色也红润啊，呼吸也顺畅，全身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紧接着就给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身体的检查，通过心电图啊、 CT 啊、彩超啊、基因检测等等啊，他整个的基因链啊就像年轻了20岁一样。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他是病入膏肓啊，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之后是精神百倍啊。可以说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顽疾啊啊，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无论您的病有多重啊，身体有多少种病，病了多少年，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止期，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能保证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病、老毛病用过很多种方法，吃过无数药，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说还没有治好，都白花钱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最后啊，我提醒大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报名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名额呢非常宝贵。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多考虑考虑啊，好好说话，都商量明白了，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我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了啊。嗯，
3: 对，因为跟你通话呢，那个我的，说实话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也感觉就是感谢你，你说我就不用就是下支架了呀。
0: 哦，不用下支架了啊。其实支架的话呀，听众朋友们记住，它既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啊。
4: 宝贝，你想我了吗？
5: 面都没见过，想你个照片啊。
4: 宝贝，你在干嘛呢？
5: 这不是前进时被诈骗吗？
4: 我一直在为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哦，你要相信我呀。
5: 网上认识的，这么快能信你？
4: 我最近接到一个好项目，你猜猜是什么？
5: 别啰嗦，说重点。
4: 我有内幕消息，有高额回报，投资300万，你猜猜三个月能变多少？400万。
5: 小道消息吧。
4: 嗯，宝贝，你再拿50万给我，再拿50万给我一起投资，收益就能翻倍了。
5: 我正好有50万，你是冲我来的吧？
4: 当然了，这都是看你自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多熬几个夜班，多做做业务也行啦。
5: 你熬夜是为了我吗？你熬夜是找下一个目标吧？
4: 期限只有2天，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投资了。
5: 那了，你是怕骗局被拆穿吧？
4: 宝贝，你要相信我，赚了钱我带你出国 happy 一下，你要相信我。
5: 你这套谁能信啊？跟昨白日梦有区别吗？
6: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稳赚不赔，大师指点，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或盲目下载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0: 它就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不把这个定时炸弹拿掉，那我们早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很危险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嗯，有十几年了。
0: 哦，十几年的时间了，不短了啊。那说明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你应用的非常及时啊。
3: 是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憋闷啊，难受啊，偶尔有这个心律不齐啊，不过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没太注意嘛。但是后来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尤其最近这几年就不行，时不时的就犯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是真的是挺吓人的。
0: 嗯，当然啊，这个心脏病是越来越重啊，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啊。
3: 是的，没办法，有好几次啊都好像我其实就是我也挺害怕的嘛。你看前段时间他又犯了，大夫说就是让我下支架嘛，一来是下一个支架吧，就是价格就是得好几万，其实我也挺心疼钱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听人家说那个东西他那你下了之后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因为支架嘛它是救急用的啊，不能说它是治病的。
3: 嗯，对，因为我们邻近老刘嘛，就是5年之内一共下了有2个支架，所以说我就想嘛，就你说毕竟就是我们孩子还没结婚嘛。
0: 哦，都为孩子考虑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我回国之后啊，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道路上，我发现我们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家里呢没钱治病，哎，有病就要治，要是治光了，不光说自己钱掏空了，就连孩子都要背负着债务。所以呢，我们要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给全中国的老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3: 哎，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基因和我们这个病有关系嘛，说的就是确实也挺对，挺好的。你说谁长得像我，不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呀、啊。
3: 像有时候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小孙子，打那些疫苗，不都是这个叫基因疫苗吗？
0: 对对。
3: 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试试看。
0: 哦。那肯定啊，现在医学呀已经证实了，基因呢是细胞核内的最小的单位啊。你看细胞为什么没有活力啊？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就是生命的根本啊。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呀？说一下。
3: 感觉我这个胸口这边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话也下来了， 原来我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话，高压。

0: 还在就是，那个叫，就是吃的降压药，血压还是高。
1: 嗯。
0: 哎，就是低压的话都到100。
1: 嗯。
0: 没几天，他下来之后的话，就是说了，有时的话，他那能降到90，我用的。
1: 哦。
0: 因为这么短短几天时间，高压的话也在135了。
1: 嗯嗯。
0: 最起码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劲了，我就在想
1: 啊，
0: 我说我这一次的话不用下支架有救了。
1: 嗯嗯。
0: 而且你们那个场外的学生啊特别热情，就告诉我怎么吃啊，怎么用啊，哎呀时不时的还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情况呀。我也觉得你们这边的人啊都是特别的好，为我们着想。
1: 应该做的啊，应该对大家呀负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带回家啊，就什么都不管啊，不能这么做。虽然我们是国药 OTC 的啊，我们患者的话呢就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药品说明书来自行放心大胆的进行服用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依然会全程跟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好像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啊。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这种真实感啊，我们会全程跟踪你们，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病哎就是好了，而且呢告诉你们怎么去服用，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基因医学啊。那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哎，我用了快2个周期了。
1: 哦。
0: 现在我上个楼梯也不长了，而且我原来就在想啊，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能给我保命就可以了。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想到说心脏能好得这么快呀。哎呦，你说我这个基因学下来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另外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嘛，那个时候关节啊都是有积液，每年你就得去验，就是抽，
1: 啊，
0: 要不就是拷电。反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腿呢现在也好了。
1: 嗯啊，全都康复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现代基因医学的主要的治疗方向啊，而且它的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最近两年我们特别了解，你看核酸怎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是人体基因的唯一载体，而 5S 核酸基因恰恰就是利用了核酸的重要性。我们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进入人体啊，同时啊来修复和替换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的靶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大的，就像孙悟空的猴毛一样啊，成千上万的核酸帮助我们解决疾病。嗯，
0: 这就是这个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呢这回可是真有体会的。
1: 嗯，这一回是深有体会了啊。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改变基因环境，所以说它呢是大病小病都能治，治病防病是二合一。哎，你看这回做到了啊。心脏病好了，咱们就不担心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滑膜炎也好了，那咱们就不遭罪不疼了，是不是这个生活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说我愿意出门啊我就出门，哎，愿意出去跳广场舞我就跳，想蹲我就蹲，想起我就起，多好。这就是有品质的活着，这才是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共同向往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啊，那你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今天找你主要呢就是说，听说这个现在就是100块钱可以减下去90块钱嘛。
1: 对呀、啊、
0: 那一下就减下去了，就是一多半了，对吧？
1: 对啊，
0: 广大百姓的话都能用得起了。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呢是想让你帮我给看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还用不用就是多吃一段时间。
1: 哦哦，我说过啊，1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啊，我们感受呢就是消除病痛，消除临床症状了。那么到2个周期我们真正的实现人体基因重组之后，整体的恢复新陈代谢的能力。要是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去医院做个全方面的检查，见证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1: 嗯、
0: 那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

0: 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78-6639400-778-6639 400-778-6639。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3: 你好，这位朋友。
14: 喂，你好，是吴主任吗？
13: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14: 啊，吴主任你好啊。这些天吧没在家，之前有活动我都不知道。
13: 哦，您是最近出门了，没听我的节目是吧？
14: 对，这回来啊，我刚听见，赶紧给你打电话的。
13: 哦。那您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4: 我是老朋友，快用完1个周期，快60天了。
13: 哦哦，那老朋友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都用上了，自己心里也有底是吧？
14: 对，我是有底了，还特别满意。
13: 特别满意啊。好，这一次是体会到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跟过去药物的区别了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因为什么疾病用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14: 嗯，我有糖尿病都15年的时间了。
13: 哦。
14: 这15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你看我这个左脚走路吧，都走不好，走个路吧，这个磕磕碰碰的，而且这左腿呀、脚啊都肿了，用手啊一样一个坑。哎呀，好半天才能起来呀。
13: 你这个下肢的浮肿啊，有可能是心脏来的，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损伤了肾功能了啊。
14: 是的，另外我这眼睛吧就是红彤彤的红血丝儿，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一个眼睛吧还有一片那个白茫茫大雾。
13: 这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啊，并发白内障眼病了啊、哦、并发症不少啊。
14: 哎呀，你说对，我跟你讲，吴主任，就是我打胰岛素打了7年多了、这小肉上面打那小黑点一块一块的、
13: 是，我知道啊。

0: 这种罪呀、啊，糖尿病人都要遭啊。怎么说呢，叫命中一劫吧。但如果你早早的重组基因，咱们就不用遭这些罪了呀。
1: 哎呀，这真像你说的，你说那时候咱就感觉到天就要掉下来一样啊。
0: 嗯。
1: 你说这一生能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熬啊，太遭罪了。
0: 我理解啊，很多患者呀都这么认为。哎呀，说这个病啊，那治不好了，可能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你像在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认为说糖尿病说治不好。那么这个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了啊。你听我节目了没有？
1: 啊，我听节目了。
0: 啊，那知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胰岛基因损伤了。
0: 啊，对对对啊，听得很认真，我没有白讲，很好啊。
1: 是啊，这就我后来要还上完孩子上网也查了。
0: 哦，还上网查了呢，跟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哎，是一模一样。嗯
0: 嗯，对，因为现在啊，大家也都很方便哈。你看，有手机呀、啊，有电脑都能上网啊，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说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胰岛的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它不是一个基因的事儿，它是好几个基因共同损伤了，知道吧？
1: 嗯，对，你看那个上网查了以后吧，现在那个基因医学太发达了。
0: 对，现在啊真的是非常发达啊，这回承认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基因能查出以后人得不得这个病呢？嗯，
0: 对对啊，这个你孩子也跟你说了是吧？
1: 哎呀，这我真的太神奇了，你说我听了吧，就特别想试试。哎呦，没想到用了之后吧。第一个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测了个血糖，血糖当时就平稳的就往下降。
0: 好，
1: 你看他是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血糖就是5.2，
0: 很好。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3-5天吃一回，后来我就一个星期吃一回。
0: 哦，这血糖也一直都很稳定，他不会忽高忽低是不是？
1: 嗯，对对，现在我是半个月吃一回，空腹血糖一直在5点多左右，餐后在7点左右。
0: 你看这多好。这就说明啊，基因的环境稳定，那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啊，非常不错，很好，达标了。
1: 是啊，那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啊。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了不到60天吧，现在腿不肿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白雾没了。你看我现在就感觉身上充满了活力，现在呀。
0: 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才能活百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你别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既治好了你的糖尿病，又治好了你的并发症呢？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给你整个的受损基因呢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替换。哎，我们也不用说一把把吃药了，而且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是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那你想象一下，5000种核酸进入体内，同时帮助我们解决5000种的患病基因。哎，你说它靶向性好不好？这么好的靶向性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治疗的快速。所以经过1500万例病患临床证实啊，一个周期我给你们去病，那你现在基本症状也没有了啊，这还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呀、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的健康，真正的益寿延年啊。那后边再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正好啊，咱们有活动大病补贴90%的药费，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1: 那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嗯、然后吧，我让再给我姐订一份。
0: 啊、哦，
1: 她那个胃病吧，她那胃病特别严重，萎缩性胃炎。
0: 啊、
1: 嗯哦。哎呀，治了好多年都没有用，现在吃什么都胀还疼，为吃点东西吧、嗯、就难受，人吧特别瘦。你说前段时间检查吧，
0: 嗯，
1: 我现在给她订2个周期的。
0: 那我也期待你们身体康复的好消息啊。好，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

0: 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8: 你好，这位朋友。
9: 吴主任你好。
8: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吴主任啊、我昨天呢给你们打的那个场外电话
8: 啊，
9: 我打了好长时间哦，我都打不进去哦，一直都在占线、
8: 是是啊。
9: 哎，所以呢我就想参加那个大病的那个补贴这个推广活动、说是有90%的这个补贴啊。
8: 对呀 啊。
9: 哎呦，这个优惠啊，这个花100块钱就便宜了90块钱呐、
8: 对，
9: 真的是、真的是太值了吧。
8: 嗯，
9: 所以说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几个亲戚啊多订几份呢。
8: 哦，还想多订几份啊。现在活动报名的人呢的确是太多了。刚刚前2个患者也都是给自己的亲人报名。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真正了解了基因医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都在抢啊，名额非常紧张。你先说说你身体的具体情况啊。
9: 啊，好好。
8: 嗯，
9: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必定没有，就是身上的病多。
8: 哎呦，
9: 哎呦，碰上这么好的这个药，哎呦，恨不得啊我们就拿个大喇叭啊在小区里给你们喊呢。
8: 哎呦啊。
9: 你说我用了才两个周期。
8: 你和我说说你具体的身体情况啊。
9: 我跟你讲讲啊、 我这个心脏病，我总是老感觉到这个心口窝啊，有个重重的东西压着一样。
8: 哦，
9: 这个心脏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紧，
8: 嗯，
9: 发闷，
8: 嗯，
9: 有的时候呢，又憋气又闷得慌，特别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睡吧，哎呦，睡一下子啊，然后就被醒了。
8: 哎呀，
9: 我以前呢也下过支架了，多亏了抢救及时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有个阴影一样。
8: 哦，
9: 我就觉得我身上啊，像被了一个定时炸弹。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一样。
8: 哎呦，这心脏病啊，就是夺命杀手啊！这个病要认命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9: 哎呦，你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哎呀，吴主任，哎呀，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到了医院说是一抢救，这人们都说不行了，要开始抢救，他就给你吃药啊。打了个什么强心针啊，就开始这个抢救你啊，
8: 对，
9: 不就是想多活一会儿嘛，是不是啊？
8: 是啊，生命只有一次啊，我们要关爱生命。但关键问题是你没有解决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啊。
9: 再说了，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哎呀，一点劲啊也都没有。
8: 啊。
9: 我做饭啊，我现在我自己都做不了了。
8: 哦，
9: 因为家里那个勺子啊又比较大，我拿不动啊。
8: 哎呦啊，这病折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的基因突变非常严重，如果不改变基因环境，那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
9: 但是呢，吴主任，这个自己呢没有让我失望。
8: 哦，没失望。
9: 我就一个周期，我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的底气啊比以前啊做了很多。
8: 好，
9: 是不是？
8: 很好啊。
9: 还有呢，这个睡眠啊现在也好了。以前嘛，我一日啊也只能顶多睡3个多小时的觉。我现在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
8: 哦，这睡眠时间延长了一倍啊，不错啊，非常好。
9: 是啊，你说我这个手啊还有脚腿现在都不怕风了，也不疼了。
8: 不错不错。
9: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个身上的压力啊一点点都没有了。
8: 非常好啊。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重组基因一定要趁早啊，因为我们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的越厉害，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大，而且是越来越多。说那为什么得病啊？不就是基因出问题了吗？重组基因，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啊，你现在不仅仅说你的状态好啊，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哪儿哪儿都好，你放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不着再去参加活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直接就停药啊，以后身体不遭罪也不用担心呢，咱们就好好的活着，放心吧。啊
9: 啊，那太好了。我的家呢有4个亲戚，这个亲戚啊也都是生了病，他们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有冠心病的，类风湿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的，甲亢的，我都要给他们报名了。
8: 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好吧？
9: 好，那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8: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见啊。
9: 啊，好，再见。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6: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0: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6: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0: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6: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0: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6: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0: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6: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1: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8: 你好，这位朋友。
12: 喂，吴专你好。
8: 你好啊，欢迎你。
12: 好的，谢谢你吴专。我想问一下，活动能不能在你这儿报名呢？
8: 哦，想在我这儿报名是这样啊。咱们呢最好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12: 哦，就是那个场外电话不好打呀。那个打了好多遍的战线，现在就是报名还得赶得上是吧？
8: 抓紧时间吧啊，因为报名的人呢真的是很多，那谁都不想错过这治好的治病机会啊。你先说一下你身体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12: 哦，行，好的好的。我呢主要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颈椎脉，这个颈动脉呢还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两侧都有。反正现在就是一走路脑袋他就感觉发晕，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走到他总是晃晃悠悠都不敢走，感觉就像喝醉酒了那样，记忆力还差得很。你看我吧，有的时候从5楼下去了就不知道门锁没锁，哎呀，有的时候又回去再看看，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得很。老伴儿说是你到外边去给我拿个碗去，然后我就把筷子给拿过来，他说你咋成这样了呢？
8: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可得千万小心，抓紧重组基因了啊，不然脑部的基因损伤越来越严重，将来啊容易患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阿尔茨海默病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叫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说孩子回来了，你可能都不认识他啊，将来自己走出门不认识回家的路，而且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你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12: 对对是，大夫呢也告诉我了，是出现这种就是病情特别的危险，但我就是说，让家里的人多注意点我。
8: 的确得多关注啊，别。

0: 咱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活的，是吧？说老了老了，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的，这就是父母的心。那咱们现在有基因特效药，能给你彻底的改变基因环境，就让你不发生危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你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
1: 好的。
0: 嗯，
1: 对呀，所以我也想试试，想用上来。
0: 你呀，一定要用啊！我这儿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你啊，因为在临床上啊，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而他们呢后悔了，哎呀，没有早听我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目前站在医学顶端的最为尖端的科学。最近这两年，我想大家对于核酸非常了解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厉害呀？不就是因为它是人体基因的载体吗？而现代医学证实，我们大量的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啊。那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环境，重组患病基因。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不是？
1: 嗯嗯。
0: 更何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计划组专用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奉劝大家，咱们现在赶上推广工程啊，我们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说如果赶不上呢？赶不上啊，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哎，它能利用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修复和重组，你就会发现呢，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血压越来越稳定，心脏越来越舒服，头脑越来越清亮，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腿脚越来越利索啊，手脚呢也不会再有麻木的症状。
1: 家里人也都同意，说是现在呢这个疫苗都是用基因医学。
0: 对，
1: 那我一会儿马上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对，你得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啊，活动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会有医生指导您。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1: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0: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株小麦有 15.6 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 3.9 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类节目走进科学。在我们国家呀，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叫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孔子啊享年73岁，孟子呢享年84岁。这两位大哲学家也是两位养生大家。所以人们就把这两位圣人的寿命呢规定成为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呀都算是长寿的人。73和84啊也渐渐的成为了我们民间的两道门槛儿啊。可以说人能活多大的年纪 ,60% 源于父母的基因。那么另外的40%呢全部依赖于我们自己呀。所以你生不生病，你生病之后好得快不快，这个呢 大部分都取决于自身基因的原因。用我们中国道家理论来讲，除了父母的因素之外啊，人的天赋的寿命呢叫天年，也就是自然赋予人的生命。啊，具体的数字呢是两个甲子，也就是120岁。老天呢是公平的，他给我们每个人分的寿命都是120岁。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到120岁呢？啊，你别说120岁了，打个九折，活到108岁的你见过几个？108岁，我们中国呀又叫茶寿，啊，茶寿，大家看一下这个茶啊，品茶的茶，它是怎么写的呀？上边呢一个草字头啊，代表20，下边呢一个八。一撇一捺，然后啊一横一竖，底下呢又是两个撇捺，代表什么呢？88+20等于多少啊？108岁啊！这个呀就是茶寿的由来。说那84是怎么算的呢？是不是120岁打了七折啊？那73岁呢？是120岁打了六折。啊，打六折是72，按虚岁啊正好是73，所以咱们人的寿命啊是有说到的啊，73岁之前可以算虚岁，73岁之后就不能算虚岁了，就得按照10岁来计算。可能听到这儿，很多老慢病患者也说了呀，说吴主任呐，我也想熬过73、84这道坎儿，我也想活到茶寿，活到天年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是听着这个数字，你是不会长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注重了结果，而不是过程。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全国的中老年人总人数的90%以上都是处于带病状态，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在被病痛所煎熬，而且很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多病缠身呢。我说的没错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可怕的事实是，因为传统药物的无效治疗，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呢，大气污染、化工污染、营养的不均衡等等的原因，加重了我们人体基因损伤的速度，造成了慢性病的泛滥呢。而慢性病现在已经成为了流行病，那怎么解决这个状况呢？很多科学家给出了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是基因啊，基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证实啊，我们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我们人的生理活动啊，吃喝拉撒睡啊，包括五脏的轮转，都要依靠于细胞啊。而细胞是由谁来操控的呀？就是基因。在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基因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老虎为什么就吃肉，马儿为什么就吃草啊？因为它们体内啊有吃肉的和吃草的基因呢。而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生下来就是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经络血管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不管哪一段的基因出现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其他的组织都会出现相应的病变。所以我经常说，人得病啊就是基因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是在用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根治疾病， 因为你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因为改变基因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呢。这个命啊，是从生命的质量入手的，而不是盲目的哪儿疼治哪儿。就像我们年年吃天天吃的降压药，有治好的吗？三亿人的高血压患者里有70%的人都是基因家族遗传的。最本质的就是你不重组基因，你再吃一火车的降压药啊，也不可能治愈，反而呢病上加病。啊，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高血压的患者一年吃的降压药可以很轻松的毒死2头大象啊，这是真实的实验，可不是开玩笑。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甲亢、癫痫、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血管类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于基因。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就是这个原因。你像前几天呢，有一位患者啊，还不到70岁啊，患什么病症呢？股骨头坏死，也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的棺材本啊，做了置换手术。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可是没想到一个不留神，老人家又摔了一下，二次骨折了。那医院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呀，就是手术。说那不手术呢，那就是瘸了，就是瘫了呀，必须有人24小时的伺候着呀。那他觉得你看自己老了不中用啊，活着就是儿女的拖累。他呢拒绝了所有的治疗，因为没有什么好方法，还花家里那么多钱。不过好在家人呢苦苦地劝说开导，他的情绪呢平静下来了，渐渐的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啊，家人呢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没事儿啊让他解解闷儿。刚好呢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呀，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患有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人就越多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基因的老化呀。因为人体基因呢也是有使用年限的，人体的基因呢我们按照120年来进行计算啊，过了50-60岁，成骨基因呢就会变得脆弱，成骨细胞就会减少，破骨细胞就会增加啊。就像什么呢，盖房子的少了，拆房子的多了，那慢慢的骨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进一步的发展之后，骨皮质内表面的1/3会渐变成松脂骨的一个结构啊，皮质骨呢会变薄，这就造成了骨强度的明显降低，脆性的增加。哪怕就是轻微的外力对骨质疏松的部位来进行撞击，都有可能会导致骨折的发生。所以老人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他就觉得自己的髋骨啊没有那么疼了。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啊，接下来啊他就感觉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啊。这激动的老人呢打电话啊，就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救命药啊，救命药。到了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他就扔下了拐杖，自己能在房间里边来回的挪着慢慢的走动，上个卫生间呢啊，吃个饭呢都可以啊。当然那一会儿啊他的走动还是很慢，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过来就说呀，他现在都可以自己慢慢的蹲下站起来，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年轻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还有多年的老胃病，吃东西就胃胀，说哎，不知不觉这个毛病也好了。之前呢他还有高血压，现在啊血压也平稳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说呀，治愈股骨头坏死不难，而且就在1500万例临床病患当中，有1/3因为股骨头坏死瘫痪的都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呀？大家记住我的这句话，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突变所引发的，基因它就是命根子，也是病根子。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恰恰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的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呀？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两个核心，它被誉为中国医药界的神奇的存在。那么第一个核心技术呢，是它所含有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来讲含有核酸含量最多的，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对它们同时进行靶向性针对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呢才有了这么快速的治愈效果。那另外一个核心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彻底根治老慢病的方法。它通过的是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首先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受损基因的组织，改善症状，让我们不觉得酸麻胀痛，让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心梗、脑梗。然后呢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对整体的基因链进行重建，重建的目的啊是让我们的基因强大起来，让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全部消除。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呢，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被人类基因计划组看中，邀请呢在全世界开展二次基因医学的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核酸研发基地，我们有自己的二次核酸技术，我们可以实现中国人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啊就花10块钱的优惠政策，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奉劝大家，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不管你是单一的重病大病，还是一体多病百病缠身，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变异，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用多，就是2个周期， 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康复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考虑好了赶快报名。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2: 嗯，欢迎你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0: 哎呀，吴主任，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啊，真的可以说是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谢呀，给您打这个电话呢。说实话，打通电话也不容易，可不容易打进来了。
2: 是是啊，的确不容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想和我聊聊，我也想迫切的知道大家康复的消息啊，谈谈你的情况。
10: 哎呀，我就别的咱不说，因为药好啊。
2: 对，
10: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啦。我一天呀，我高兴的都想哼哼歌曲了。
2: 好好。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10: 哎呀，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哎呀，
2: 嗯，
10: 说实话，我现在是对科技的力量那深有体会，太强大了呀。
2: 对啊，患者满意啊，这就是我最大的福音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实现的是创造医学奇迹，让你感觉到脱胎换骨一般，是不是？
10: 哎呀，我真体会到了，所以我得赶紧跟您说这个事儿。这不是有活动吗？
2: 对，
10: 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好的产品，100块钱给便宜9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寻思还要不要再买一点，我得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啊得听听您的意见呀。
2: 哦，好啊。越是感受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的患者呀，才越是会珍惜我们现在活动的机会。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先给你看一看。
10: 哎，好的，我这原来就啥血压高啊，178呀，我得过脑出血，心脏也不好，那时候说实话就常年吃药，各式各样的药，那关键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就这不听你讲座，跟您说了这基因是人的命根子呀，
2: 对呀，
10: 基因要是不好了，那命根子就没有了。
2: 对，
10: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得尝试一下，
2: 试一下啊。
10: 我就这么的，我用了你，我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原来178，有时候110多。那个血压一高，我这脑袋就迷糊呀，走道跑偏，走不了直道了就。要不说呢，后来得了脑出血，
2: 哎呦，
10: 从医院回来那手就不好使了，拿不了筷子了，就走道就那个腿那个脚抬脚费劲儿，就是老蹭地儿，那个腿就抬不起来。另外就是啥呢，半拉身子总是冰凉冰凉的，说话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利索，我血压就往下走了。我觉得脑袋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有一点清亮了。你看原来胸口它憋闷的，我就觉得喘气儿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就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呀。
2: 很好啊，所以说呀，这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那血压怎么样了？
10: 哎呀，血压也往下降了啊。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有两个周期，还有4-5天的药了。我跟你说这血压呀没问题，现在高压125左右。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0: 积压84.5，可稳当了。嗯，关键是啥呀？这是在我还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呀，我降压药都不吃了。最重要的是我脑袋它不迷糊了，后脑勺子呀它不发木了。
16: 嗯，
10: 你看走道后现在腿可好使了，能迈开步了，也有劲儿了。你就连这手拿筷子夹菜都行了，
16: 哎，
10: 一个都不会往桌子上掉了。
16: 不错，
10: 哎，是，我跟你说，我夹花生米都没问题了，都不往那掉了。
16: 很好。
10: 现在我还能干活了，我现在出门帮我老伴买袋大米，10斤8斤的。我跟你说，我拎着上五楼，啥事儿没有。现在，
16: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你看，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我们通过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体基因链的重建呢。啊，不光是胳膊腿儿都听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您瞧瞧您这身上还有劲儿啊，血压还平稳，这才是我节目开始讲的最佳的生活状态。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虽然说你之前的毛病不少啊，但是我不管你们的病灶部位在哪里，那么我们真正的病根儿都在基因上。
10: 然后
16: 比如说高血压，那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都不用管，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异常了。说那你为什么得了脑出血呢？血管紧张素基因你没有及时的修复啊，那血管变薄了变脆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哎，那你想，一破了血液流出来不就是脑出血吗？那如果说你要早修了基因，你把高血压早早的治好，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再一个来讲，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脑袋迷糊啊头晕呢，就是因为我们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引起的，它还是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在想，为什么我们脑出血以后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
10: 啊，
16: 是咱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脑神经的短路所导致的，它全都是基因的问题。
10: 哦，
16: 对不对？啊，
10: 哎呀，对对对。
16: 所以我们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一好百好啊。因为咱们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跟你过去吃的那些顶药不一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酸。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的物质。而且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咱们用完手里的药啊直接就停，那么这次活动跟您无关，您就健健康康的享福吧。啊，
10: 哎呦，那可太好了，用了你这药啊，不光省钱还能彻底治好。
16: 对，
10: 我就听你的，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让给更需要的人。我留点钱，我有事我打两圈麻将去，多好，娱乐娱乐。
16: 好好，健康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健康自由都属于你。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健康长寿。好，聊到这儿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17: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 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8: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3: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9: 吴主任你好。
16: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9: 哎呀，还真是啊，给我接进来了。
16: 啊，对，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您用了多少了？
19: 我用了两个周期。
16: 嗯。
19: 这不停药都停了一个礼拜了。
16: 哦，那都停药了。
19: 你不知道啊，原来那罪呀，遭罪遭的太难受了，关键是吸口气呀都难呐。
16: 哎呀，这么受罪啊！
19: 我又是咳嗽又是喘。
16: 嗯。
19: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一到冬天呢，我就咳嗽起来。
16: 嗯。
19: 也都感觉都能把脑袋咳炸了一样。
16: 哎呦。
19: 有时候这心脏也不行了，总是闷着，你上不来那憋闷的，好像上不来那口气。
16: 嗯嗯。
19: 哎呀，就跟有个车压在身上似的。
16: 嗯。
19: 当时啊，我是真不想活了。
16: 哎呀，您这是严重的肺心病啊！那么对于老曼芝来讲，肺心病、肺气肿已经到了肺病三部曲的最后一步啊。这个情况那真的是说要命就要命，的确很危险呐、
19: 啊。真是这样，所以啊，这些年医院呢、啊，医院进了出了气，
16: 嗯，
19: 不但没治好，最后把我这个腿呀、啊、都给治肿了。
16: 哦，这有浮肿啊，说明你是出现心衰的情况，下肢的静脉血回流淤积。那跟心脏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19: 是。
16: 嗯。
19: 这回好了，吴主任。
16: 嗯。
19: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
16: 啊。嗯，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19: 嗯，那当然。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
16: 嗯。
19: 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16: 好，
19: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
16: 嗯，嗯。
19: 你看我现在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16: 是
19: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
16: 嗯。
19: 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
16: 了。嗯，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19: 哎，早就消，早都消过了，我一点儿、
16: 嗯、
19: 就一点儿都没有了。
16: 好，嗯。
19: 我就啊喜欢你说话说的一句话。
16: 嗯。
19: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话是太对了。
16: 对呀、啊，你放心啊，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19: 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16: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
19: 我儿子就是啊，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16: 嗯。 哦，
19: 去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16: 哎呦，
19: 我怕他病变
16: 啊，
19: 这、
16: 啊、嗯，
19: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16: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
20: 哎呀，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一百减四十。
2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两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他断根了，确保说他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他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2: 行行行，
1: 嗯，
2: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1: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2: 嗯，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的越多基因损伤的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啊，尽快报名，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3: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吴主任您好。
1: 您好啊。
6: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您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1: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6: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啊越有病。
1: 嗯，
6: 我们家那点钱啊，他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1: 啊、
6: 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 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1: 嗯，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6: 哎，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1: 哎呦，
6: 低压也得110-115的。
1: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6: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因为他不光血压高，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
1: 啊。
6: 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1: 哎呦，
6: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
1: 嗯，
6: 你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
1: 哦，
6: 你这一身的病。
1: 是。
6: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儿我俩过。
1: 嗯。
6: 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1: 是。
6: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
1: 嗯，
6: 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1: 是，
6: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1: 嗯，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6: 哦，我以前就是听个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
1: 哦，
6: 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5000组核酸。
1: 嗯，
6: 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1: 对呀，
6: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
1: 啊，
6: 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1: 哦，我理解啊，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
6: 哦，
1: 可能最近两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呐。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消除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儿用上。

0: 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他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他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它能创造奇迹呀？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
1: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吗？
0: 啊，
1: 我赶紧。
0: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马上呢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啊。
1: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吴主任。
0: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往开了想啊，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 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啊，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7: 啊，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好，
7: 我跟你说呀，吴主任，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0: 哦，
7: 你看我老伴不是采用一个周期，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伴几次，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0: 对，
7: 90%
0: 的
7: 药
0: 费，
7: 我也参加上了。
0: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7: 哎，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昨天那个药来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准是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呢？我说。
0: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7: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了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这个血糖呢，他始终那以前都控制不行，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也还是8-9个点儿，那餐后更高了，17-18个点的。
0: 太高了。
7: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0: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7: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嘛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0: 哎呦，
7: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你说吧，我问他有没有尿，没有尿啊，他说还给我弄个摇摇头，没有嘞。我一掀那个被子卷呀，真是呀，我说整那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来个人不是。就这家我那我就跟到了公车一样的无准。
0: 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7: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也归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
0: 是
7: 不后来不是医院上边的亲属告诉我嘞，他让我给老伴呢说用那个鸡的抬效药，我也不明白呀，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呢，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一年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哎，就这样用上了，我说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0: 对，
7: 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7: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我这血糖呢也稳定了。这不是猜起来呢，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猜后呢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0: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为什么叫特效药？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3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1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 啊，我们其他的药物。

0: 不了。
1: 好好。
0: 你还把有时候不是我给个姑娘啊，俩人不是缠着点，就在外头屋里走走活动活动。
1: 嗯。
0: 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现在我说，这个姜汤药不是这都不用了。
1: 都不用了啊！你看，不用姜汤药，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0: 哦，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还得我看着那个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1: 啊。
0: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哎，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耶，到时候不是到那个时间了，每一天一直该喝药的时候不是
1: 啊，
0: 耶，他也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他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一个周期不行啊，两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一个周期只能是去病。啊，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您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着。
0: 对对。
1: 嗯，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你就按照这个量给他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别怕累。他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做一做，知道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吴主任。
1: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谢谢了，吴主任。
1: 好，再见。
0: 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6: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大哥， 当家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上哪的，送点小动物啊呀。

0: 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1: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0: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溜圈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1: 坐过站了。
0: 那也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晚了。
1: 是
0: 到了敲门。
1: 你瞧呗。
0: 放肆，我瞧上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了？
0: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啊，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0: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1: 晒什么呀？
0: 第一，晒世面，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1: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0: 第二，晒威望。
1: 嗯，
0: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1: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0: 夸自己的事儿呗。
1: 我来夸。
0: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1: 好，
0: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还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1: 对，
0: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吧，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1: 没记住。
0: 你什么记性啊你？
1: 我记住了，行吗？
0: 你再说一遍。
1: 第一，啊，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啊，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能有钱，怎么怎么有钱。
0: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的好媳妇啊。敲门。
1: 老公，我紧张。
0: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1: 你瞧。
0: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这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1: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0: 哎呀，
1: 那，他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公。
0: 我
1: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0: 你说什么呢你啊？
2: 不，您找谁呀？
0: 你是小婉是吧？
2: 啊，是我呀，
0: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们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2: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0: 对，向
2: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1: 老公，啊，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0: 啊，怎么了？
1: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2: 嗨，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1: 普洱
2: 啊，
1: 我见过。
2: 哦，那就吃点
1: 瓜子
2: 啊。
1: 我见过。
2: 那就吃点水果。
1: 火龙果。
2: 你见过？
1: 没吃过。
0: 哎呀，
2: 那就吃吧，来嫂子。
1: 那我吃一个。
2: 哎，好。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
0: 哎呀，这一年啊变化可大了。
2: 是吗？
0: 嗯，
2: 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0: 那不一样了，
2: 啊，
0: 哎呀，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着小汽车。
2: 是吗？
0: 嗯，
2: 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2: 真的？
0: 那当然。
2: 哎，啊，大哥，
0: 嗯，
2: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说说呗。
0: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不是，哎，不好说呀。
0: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该我说吧。
0: 那你就说呗。
1: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0: 怎么还有浆糊呢？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喝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3: 哎呦，那可够辛苦。

0: 的呀、啊。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2: 太夸呀！
1: 那你就夸呗。
2: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哦，
0: 咱们那儿也搞特色养殖了，
1: 水产
0: 什么呀？
1: 以乌龟为主啊、哦！哎，这
2: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反盖的，都养的跟俺一样水灵。
0: 不是，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1: 怎么还有反盖的、滑盖的呢？
2: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滑抓不住叫滑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半盖的。
0: 哦，就差触屏的了是吧？
2: 研究过，咬人，后来停产了。
0: 哎呦，哎，行，看来呀，大哥还是真能干啊。
2: 还行吧。
0: 我关心，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哎呀，
2: 过得还行吧。
1: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2: 太夸呀，老公，我都没词儿了。
1: 那你就编呢，不会吗？
2: 你别谈了。我老公可厉害了，零岁出场亮相，十岁天天向上，二十岁发愤图强，三十岁基本定向，五十岁挂在墙上。
0: 啊？哎呀！不是，
2: 那个不是当上村委会的主席，那个赵凡。
0: 黄龙宝。
2: 哎呀！挂在墙上。
1: 你嫂子幽默，
0: 吓我一跳。哎，我这嫂子还是真够幽默的，
1: 可幽默了。
0: 哎，不过你们这次来，不会是光跟我搞幽默吧？
1: 啊，不是，
0: 你们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1: 啊，小王啊，
0: 怎么了？
1: 你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嫂子，我没问钱的事儿，我问大哥，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3: 不是，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嫂子，我没问您，我问大海哥。
2: 我问你，
0: 大哥，你找我这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说了吗？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行了，嫂子，我这脑子都晕了都。不是我，你看啊，咱们就见过一次面，而且隔了一年多了，这大过年的，你们从山沟里来看我，又带着东西来，那肯定是需要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哎，这样吧，我呀不问大哥了，大嫂，我问你，你一直刚才说我们有钱，哎，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哎，说。尽管说，我呀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啊。
2: 你们家有没有旧衣服？
0: 说什么呢你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缺。啊，
1: 我们不缺旧衣服
0: 啊。
1: 那小婉啊，你误会我了。
0: 怎么？
1: 你说你去年上我们这采访，都过去一年了，哥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惦记给我拜个年啊？
0: 我等会儿，大海哥，我什么时候给你拜年了？
1: 看是我们记性，这是
2: 你忘了、啊、你怎么能忘了？
0: 没有我、啊、
1: 这短信，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益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此时此刻我想一声呐喊，祝愿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0: 这是我发的短信，饱含着神情啊。收到这条短信，我是无比的激动啊！憋了三天三夜，终于憋成了精彩的回信。念，
2: 祝我的朋友蛇年大吉。
0: 完了，
1: 短小精干。啊，发完短信呢，也不见你有回信。哎，我呀，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打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想，这小子别再过来给咱拜年了，
2: 那不合适，
1: 那不丢咱村人的脸了吗？
2: 对，
1: 我们赶紧两口子过来给你拜年了吧。
0: 哎，海哥呀、我这才听明白
1: 啊，听明白了。
0: 其实您收的那个短信呢，是我群发的。
2: 什么叫群发呀、
1: 什么叫群发呀？
0: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到一条好的短信啊，把它放在发送栏里头，然后呢，在通讯。

0: 理，点一个全选，验发射，这就出去了。其实发的时候，我发给谁了，根本我就没在意。哎呀，你们啊！
1: 他说他没在意。
0: 啊？
2: 烫吐了是吧？
3: 那弄中了吧？
0: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婉，我们还有事儿，您先忙着啊。
4: 哎，
0: 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4: 那这个吧，我是土特产。
0: 六六六六六六六，都绿色。不是，
4: 给孩子吃吧。
0: 走，大哥，
4: 火龙果。
0: 这纳着吧，你都咬了你呀、啊！哎呀，大哥，
5: 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
0: 那个短信是我群发的，我也想过年了拿电话给你们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可是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快了，群发个短信它方便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留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这群发的也是情啊。
4: 对
0: 呀、啊，哎呀，我就说小婉不是那样人嘛。哎呀，
5: 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从山里回来以后，我总想着找机会再去看看你们两口子呢。
0: 哎呀，你那么忙，你看我们干什么呀？
5: 啊，
0: 我们没事，我们来看你不就完了吗？
5: 对，你们年年来，哎，北京有什么事啊？尽管和我说。
0: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有钱，
6: 我们有的是钱。
7: 做个相声演员呢，必须得知识丰富，
8: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7: 哎，佩元啊，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8: 啊，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7: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上很大，脖子很粗，上面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8: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啊，这么大个儿
7: 啊，
8: 四条腿
7: 啊，
8: 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7: 三道金线，
8: 这都不知道吗？
7: 什么呀？
8: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7: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8: 你不就问的这个？
7: 什么意思？
8: 那您问什么呢？
7: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这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8: 哦，明白了，
7: 明白吗？
8: 你看这是个问题。你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7: 对，
8: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7: 为什么声这么大呀？
8: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7: 你说说。
8: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7: 哦，
8: 这个道理。
7: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8: 就干，你不管蛤蟆啊，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7: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8: 怎么？
7: 嘴大
8: 啊，
7: 脖子粗，
8: 对，
7: 肚子大，
8: 是
7: 底气足，
8: 哎，
7: 叫唤出声就大。
8: 对呀，
7: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8: 嘴大
7: 脖子粗，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8: 哎呀，龟田呐！
7: 啊，
8: 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对你问的四只篓子
7: 为什么不叫唤？
8: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
7: 唤？
8: 四只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7: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8: 竹子编的不响、
7: 啊，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8: 那怎么能问住？
7: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8: 你可
7: 有理有理，
8: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根问底，对不对？
7: 对呀、啊。
8: 你问得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啊？
7: 为什么呀？
8: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7: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8: 带眼的才响，
7: 竹子有眼的才响、
8: 哎，就是这么道理。
7: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8: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7: 为什么？
8: 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7: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8: 对呀、啊，那锣是。

0: 圆的扁的，
1: 为什么响？
2: 它为什么响啊？
1: 对呀、啊，那锣当中不有那旗儿吗？
0: 有旗儿的才响的，
3: 有旗儿就响。
1: 对，
3: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旗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1: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3: 啊。为什么不响？
1: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3: 铁的不响，
1: 铁的不响。
3: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1: 啊，对呀、啊。
3: 说
1: 那钟是铁的
3: 啊，
1: 它为什么响呢？
3: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啊，知道吗？钟悬则鸣呢、
3: 哦，
1: 挂着才响呢。
3: 铁的，
1: 嗯，
3: 挂起来就响，
1: 得挂起来。
3: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2年了，它也不响。
1: 秤砣能响吗？
3: 为什么？
1: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瓤的，时咒都不响，
3: 时咒都不响。
1: 对，
3: 炸弹怎么响？
1: 炸弹里有药，
3: 有
1: 药就响，
3: 有药就响。
1: 对，
3: 药铺怎么不响？
1: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子的响啊。
3: 吃的不响
1: 啊，不响。
3: 小孩吃那泡泡糖，它怎么响？
1: 泡泡糖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3: 有胶皮性就响。
1: 对，
3: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1: 我那胶皮不挨着地的吗？
3: 哦，挨着地的不响。
1: 对，
3: 三轮上炮不也挨着地的吗？
1: 三方炮，对呀、啊，三方炮它不有气儿吗？有气儿才响啊！
3: 这算说到根上了，
1: 这是
3: 有气儿才响的。
1: 对，
3: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1: 别，铁锅，这不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您这是？
3: 跟您开个玩笑，
1: 干嘛？
3: 您开个玩笑，
1: 是不是？
3: 跟您开个玩笑，
1: 您这搅和我，对吧？几位，这不赖我啊。他上了记录，这招架不住啊！得亏我这能耐，对不对？
3: 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继续下问。
3: 为了纪念刘先生
1: 啊，
3: 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小段儿。
1: 哎，这是纪念老先生。
3: 蛤蟆鼓，
1: 刘大爷说的最好，
3: 经常使这个，就教我们学徒的时候，
1: 哎，
3: 就是一句一句掰扯你，
1: 教你，这叫恩师嘛，
3: 永远不能忘。
1: 对，就是汇报。这个就是咱心态，敢于见观众。
3: 应该见观众，
1: 是
3: 很多事应该摆得清楚了，
1: 是
3: 对不对？
1: 对。
3: 而且我最近呢，到加拿大去，去年去的吧？
1: 啊，随中央台走进温哥华。
3: 对，去年去，就因为我不爱学习这个问题，上了一回当，受了一次骗，而且呢，欠了一次眼。
1: 您欠了什么眼了？
3: 不会外语，到加拿大很难交流。
1: 不会外语就能现眼吗？
3: 当然了。
1: 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3: 我想去买点东西转一转，不懂外语怎么交流啊？
1: 是啊，
3: 这怎么办呢？
1: 哦，
3: 哎，跟翻译现学行不行？
1: 学一句，
3: 来翻译请我来、来，你告诉我，问这东西多少钱怎么说？
1: 哦，买东西要问问价钱，用英语怎么说？
3: 常老师，您连这句都不会
1: 啊？不会啊。
3: 我教你，很简单。How much? How much?
1: 哦，是简单
3: 啊
1: ，How much
3: 就仨字，
1: 就这仨字
3: ，How much
1: 这好学，
3: 这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3: 相声演员学这还有什么关系？
1: 是
3: How much 好吗？换
1: 会了。
3: 第二天上台去，
1: 啊，
3: 呵，琳琅满目，
1: 嗯，
3: 去个大帽，就是商场嘛，
1: 就是市场。
3: 我一看，行，就问这东西，
1: 这东西，
3: 我一看有服务员，
1: 嗯，
3: 请问来。一指那东西，
1: 嗯，
3: 不会买东西，
1: 您就是
3: 会。舔一舔自己会
1: 显没显没这句
3: 哎
1: 好问问
3: 好吃吗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好吃吗这对吗
3: 我也觉得有点诧异
1: 不对
3: 怎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不能反应人不懂你问的什么
3: 再来一遍
1: 再想想再来
3: 吃嘛好嘛好吃、
1: 哎
3: 不对，不能再说了。
1: 您别受这罪了，
3: 不能再说了，
1: 说
3: 了绝对不能再说 了。鞠个躬，赶快告别，
1: 赶紧走。
3: 塞尔娜娜，
1: 哎，不，这我们就不明白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冲人说了一句日本话呀？
3: 这人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丢人现眼，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呢。是不是
1: 哎呦他的脑子都用这上了啊没转弯
3: 为什么这么多人鼓掌啊
1: 不知道
3: 啊都跟我一样啊、爱国者呀、
1: 哦、爱国者您的爱国这有高的高
3: 尽管我学的不瓷实您得闲一闲
1: 好爱就是爱学
3: 哎不
1: 您就是爱学
3: 其实就是向你讨教
1: 哎不是我哪行啊我这是大概齐
3: 啊，大概几年？
1: 砸了咕咚的，那刘大说还知道点儿，砸了咕咚嘛。
3: 有些问题啊，确实要落到实地上，让大家弄清楚。
1: 哦，您说什么问题？
3: 你说我，哎，咱们前门
1: 啊，咱北京前门，
3: 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1: 什么问题？
3: 但是有无轨电车，
1: 啊，有了，
3: 有的，大家都坐过，
1: 啊，恢复了无轨电车。
3: 为什么有一俩铃铛？安这个铃铛呢，而且那么大，而且那么响，哎，可有劲儿！大家爱听，大家爱看，都要去看看这铃铛。
1: 就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这得拦您了，你这不能。您刚才说那么好听，那么叮，那么好玩，这句话不行，这句没文化了。您说那电车那铃铛
3: 啊，
1: 大家都知道挂那大铃铛
3: 啊，
1: 那不能叫好玩好听。说这铃铛的时候，它有名字。这叫开道铃，
3: 啊，别着急，
1: 咱们铃铛有谱，
3: 咱
1: 都有名字。这个铃铛叫开道铃，
3: 铃铛还有谱，
1: 那当然了，
3: 还有名字，
1: 这是文化，
3: 各不相同。
1: 对，
3: 那个叫什么名字？
1: 开道铃，
3: 开道铃，
1: 这不明白吗？
3: 什么作用啊？
1: 你看，尤其咱们前门大街那儿人多
3: 啊，
1: 车又多，这是电车过来，你要没这铃铛就容易撞上。有了这么铃铛呢，那司机师傅一踩，当当当当当，哎，老远人就注意了，哟，电车过来，咱躲躲，别撞上，好吧？
3: 哦，
1: 这叫开道用的，这铃叫开道铃，
3: 严防交通事故。
1: 哎，以后别说好听好玩啊，
3: 开道
1: 铃，
3: 好。
1: 哎，您说，
3: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1: 哎，您接着聊。
3: 到北海去看见青蛙，我还看一个铃铛，就在小白草上头。
1: 嗯，
3: 都知道咱们北海公园。标志性的建筑物小白塔，
1: 小白塔
3: 上面有铃铛，
1: 也有铃铛。
3: 甭问呢，开道铃，就叫开道铃啊。他就怕俩塔撞一块，怕和白塔和这塔撞一块，所以走一
1: 接。这，您今儿胆大呀？您这就说什么？那叫开道铃啊？
3: 对呀。
1: 哎呀，您别说了，您这又说乱了。白塔的铃铛不能叫开道铃，
3: 那为什么不叫开道铃？
1: 那叫惊鸟铃。
3: 惊鸟铃，
1: 哎，又一个名称了，惊鸟铃。
3: 为什么叫惊鸟铃？
1: 为什么？您听着啊，朋友，您注意了吗？白塔多好修的，雕梁画栋那么好，可是这鸟讨厌，它专门往那上飞，飞到那儿弄草搭窝，更可气的又说又拉屎又撒尿脏。你说你怎么个怄气？防不胜防。哎，人们聪明，人想起个招来，在那白塔上挂铃铛。挂上铃铛以后呢，鸟过去刚要这样飞，刚要搭窝去，风一刮铃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胆小
3: 啊，
1: 听见，扭头就走了
3: 啊，
1: 惊了，惊鸟，
3: 把鸟吓惊了，
1: 这叫惊鸟铃，
3: 不让它在那个白塔上面搭窝，
1: 对，明白了，哎，那不行。惊鸟铃不能叫开道铃，
3: 这个
1: 塔还塔撞上没
3: 有？我有个问题还得跟你请教，
1: 该什么
3: 研究研究？就是在下一年，
1: 今年
3: 六月份吧。
1: 下一年啊，六六，您说，
3: 我到你家去，那是给谁过生日？我觉得忘了。
1: 哦，啊，这事儿有朋友。今年六月份，
3: 对，
1: 下一年
3: 啊，
1: 那是我母亲高堂老母九十大寿，办寿日。
3: 九十啊！
1: 啊，您也赶上了，
3: 可真不像啊！说鹤发童颜啊！
1: 是，谢谢。
3: 红运。有白似红的
1: 老太太吧，
3: 好看，一点不像半岁数，
1: 是
3: 头上戴金簪子，
1: 有个金簪子，
3: 金簪
1: 子
3: 头上有一个小铃铛，
1: 也有小铃铛，
3: 甭问
1: 啊，
3: 惊鸟铃，就怕鸟在头上搭窝，也防止它在头上
1: 赚钱，尝过钱，同志，
3: 你干嘛这样啊？
1: 我问你，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3: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1: 真不懂，
3: 真不懂，
1: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不怪你，
3: 为什么
1: 你听这像话吗？我们老太脑上戴铃铛惊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3: 哦，戴没戴铃铛？
1: 戴铃铛，
3: 对，
1: 那就不是惊鸟铃了，
3: 要不是了，
1: 我们老太那天寿日戴的这个叫长寿铃。
3: 哦，到这又叫长寿。
1: 为什么有这个茬呢？
3: 啊，
1: 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他们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3: 生活很好了。
1: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3: 怎么表示呢？
1: 我们哥几个一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天天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亲，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2: 明白了。
1: 哎，
3: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1: 哎，这得
3: 儿子一叫，
1: 对对对，长寿铃啊，
3: 哎，
1: 嗯，
3: 那可有点不对了。
1: 怎么又不对了？
3: 不对了，
1: 哪点啊？
3: 过了六月叫七月，嗯。

0: 你又办生日给谁来了？
1: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0: 你小孙子？
1: 小孙子
0: 胳膊上带一挂小铃铛，
1: 小八宝，
0: 对不对？
1: 那是
0: 长寿铃。长寿铃，
1: 长寿铃，
0: 好
1: 什么好啊？
0: 甭问，就是他干儿子呀，他儿子尽孝心。
1: 你这像话吗？
0: 你孙子，
1: 我们孙子100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灵。
2: 那谁给买的？
1: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0: 孟凡贵的？
1: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0: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1: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0: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1: 我们这闲人就瞎论，你管不着。
0: 不不，你甭说这个，
1: 你
0: 说这个，
1: 这个叫百岁灵，小八宝百岁灵，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这叫百岁灵。小孩没说长寿啊，您这不对，
0: 明白，这叫百岁灵，是他干爹给买的。
1: 哎，对，百岁灵。
2: 啊，咱们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就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1: 那对，
2: 拉着四根绳子，上边一串铃铛，
1: 是
2: 四根绳子，四串铃铛，百岁灵，
1: 对。
2: 他干爹给买的，
1: 像话
2: 啊！
1: 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2: 那干嘛的？
1: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2: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啊，这就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2: 啊，
1: 来人很多，但是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2: 啊。
1: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咣啷咣啷咣啷，怎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2: 啊，
1: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能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铛叫什么？
2: 叫什么？
1: 叫引人铃、
2: 哦、
1: 引人招引，
2: 引人铃，
1: 引人铃，
0: 这话
1: 明白了吗？
0: 对、哎、没错，引人铃，
1: 引人铃。
0: 他媳妇儿这挂一串铃铛
1: 啊，对，
0: 引人铃，
1: 我夫人爱戴，对，
0: 这个铃子很
1: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0: 引人铃，
1: 你知道吗？你太可气了，越说不像
0: 话。怎么可气？还是可气了？
1: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0: 引人铃啊！
1: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0: 哦，
1: 我媳妇带铃铛叫引人铃，
0: 不叫引人铃。
1: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0: 哦，
1: 擦边粉不就完？我也乱了，我就不愿意给你们这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响，
0: 不叫引人铃，叫引你铃，行不行？
1: 引我干嘛？你别不想话啊！
0: 你也不
1: 你搞的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叫什么这个？
1: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吧，干我媳妇带铃铛不叫
0: 啊，
1: 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0: 哎，不，我们别着急啊，
1: 我没着急。
0: 回避
1: 铃，
0: 为什么叫回避铃？
1: 知道为什么吗？
0: 知道。
1: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0: 啊
1: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0: 对，这我知道。
1: 这样呢，这里就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0: 就是
1: 是我哥哥，
0: 对，你哥哥
1: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但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0: 嗯。
1: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0: 不方便，
1: 你这碰上都不合适，大来了不能见，那怎么办呢？你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哟，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0: 那怎么办呢？
1: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咣咣咣一动，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铃，全解决
0: 了。哦，
1: 就这么个道理。
0: 是回避，不见，
1: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啊！回避铃，
0: 回避，
1: 明白了吗？
0: 回避不见大摆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就是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摆子，
0: 可以引证，确实如此。
1: 是
0: 他旁边带里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1: 啊，对，
0: 有只默默的驴
1: 啊，有驴，
0: 带一个大铃铛
1: 是。
0: 这脖子上这铃子有这么大个儿，
1: 嗯，
0: 甭问，回避铃，不让人驴见他大的摆子，
1: 嗯，行，
0: 大的摆子一见
1: 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0: 啊，
1: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0: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1: 什么？
0: 骡子呀，
1: 哦，
0: 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1: 骆驼，就这个呀，又瞎。

0: 讲还真知识
1: 哦，知识知识。
2: 时代的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1: 要改了，
2: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1: 怎么叫偷嘴铃？
2: 你看这驴、啊、
1: 有想法吗？
2: 他磨那豆子，可是驴馋，他看这豆子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
1: 嗯，
2: 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的咣啷咣啷咣啷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说一听，哎，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1: 哦，
2: 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2: 嗯，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但叫就
2: 偷嘴铃，
1: 告诉你了，
2: 提示我了。
1: 没错，
2: 没错吧？
1: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
2: 嗯，
1: 他偷嘴吃了，
2: 就得打他。
1: 就在他那屋里，宿舍里头，
2: 嗯，
1: 有小八仙桌，
2: 嗯，
1: 上面有个绳儿，你碰到门外去，
2: 那是
1: 门框上有个。眼儿穿过去，那边有个圈儿，里边就是一小铃铛。为什么在屋里也安这么一个铃铛？
2: 为什么呢？
1: 防止他偷嘴，就怕他偷嘴。而且一偷嘴
2: 呀，给我打住！太可气！你说我屋里卧室床头挂那铃铛
1: 啊？
2: 朋友们，是有这么铃铛？
1: 有没有？
2: 这铃铛不入谱，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别别，什么叫不入谱？
2: 我告诉你吧，这么说吧，啊，朋友们，这是我的隐私。其实宝瑞大一百年我就说出来了，您看行吗？啊，您掌声鼓励鼓励啊！
1: 等等等，你的隐私，
2: 这是我隐私，
1: 借着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小
1: 咱们大家
2: 什么道理？
1: 再鼓掌，
2: 不谢谢谢谢您，
1: 欢迎王博元。
2: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完也舒服啊，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您说。为什么我这床头也挂个铃铛？
1: 嗯，
2: 这个铃铛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暗劲儿，敲门休息。因为什么呢？老观众、新观众对我们都那么热爱，有时候特别的愿意跟我们聊聊天啊，串个门，这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赶个忙吧，有时候赶累了，接不了您，又怕您呢对您不礼貌，怎么办呢？干脆咱们就挂个铃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待不了客人，我们呢就睡觉了。如果您来叫门，我们不开。可是我怎么办呢？像这今晚演出完了回家了。怎么办呢？我就到他门口，他说的有一根线儿，
1: 嗯，
2: 那有小铁圈儿，
1: 对，
2: 在门口呢，谁不知道？我过去一蹬那环儿，当当当一响，铃铛一响，我爱人在屋里准说，
1: 哦，
2: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这是一个暗劲儿，朋友们，我在这儿全交代了，对不起您啊，您呐。该去还去啊！别听我这么说，就这么一个，懂吗？
1: 不，可以。
2: 惊醒铃，
1: 知道。这点我可以，
2: 我门口都弄
1: 给他去作证，确确实实
2: 啊，
1: 不会督导大家，
2: 哎，
1: 不方便，
2: 对，
1: 让大家去
2: 上
1: 班的，哎，这方便多了。
2: 惊醒铃，
1: 没错，
2: 没错了吧？
1: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
2: 哎，他能证明。
1: 就为这场演出，
2: 嗯，
1: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2: 嗯，
1: 抱着小狗，
2: 嗯，
1: 到他胡同门口。小碗淘气，
2: 嗯，
1: 噌蹦下去了，
2: 哎呦，
1: 把小爪子就伸在圈里了。
2: 啊，你看看，你看，
1: 进去好进去
2: 啊，
1: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啊，
2: 麻烦。
1: 这么来回晃荡，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听里边响了，
2: 肯定响了。
1: 铃子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吗？
2: 我爱人怎么说的？
1: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2: 对。
3: 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哎，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嗯，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 这太不靠谱了。
0: 哎，我刚才拿了。

0: 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哎，爸，我姑娘回来了啊！哎，
1: 您找什么呢，爸？就你一人回来的？
0: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1: 对喽，再见。哎，爸，我带来了。人呢？
0: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1: 真的？
0: 真的。
1: 进来。
0: 得嘞。
1: 可不许骗你爸。
0: 没骗您。
2: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差不多了。我换身衣裳去。哎，爸，不用，又不是外人。
0: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啊？
3: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0: 我，
3: 哟，莎莎，
0: 小旭，
3: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不是，我刚回来。
3: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0: 哎，别提了。
3: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0: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3: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0: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
3: 啊？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她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0: 是够累的。
3: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0: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3: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0: 是。
3: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0: 是。
3: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0: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3: 你怎么还急了呢？
0: 哎，你拿的什么呀？
3: 桃啊。
0: 桃
3: 啊，
0: 好桃。
3: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0: 行，就你了。
3: 是什么就我了？
0: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的啊。爸。
4: 哎
0: 啊，出来吧，桃来了。
4: 哦，桃来了。哎
3: 呦，叔叔您过年好。
0: 嗯
4: 啊，肖旭啊。
3: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
0: 啊，
3: 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
0: 啊，
3: 祝您老岁岁平安。
0: 多好，啊，
4: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
3: 嗯，
4: 也给他们拜个年。
3: 嗯
0: 啊，谢谢叔叔阿姨。 啊
4: 谢谢你了。 啊
0: 怎么了爸？坐去，坐。
3: 哎，好
0: 了。怎么了？
4: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3: 坐着，坐着。
0: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是带回来了吗？
4: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0: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
3: 啊，
0: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3: 是啊。
0: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
3: 啊，
0: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3: 是啊。
0: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4: 那个，
0: 哎，小旭
3: 啊，
0: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3: 是吗？
0: 你

0: 哎，我愿意。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啊？
2: 行了，赶紧着啊！
0: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啊、快走，
2: 赶紧。
1: 哎、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0: 不能。
1: 那个，
0: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了，你开门去。爸，
0: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你们别生气，你啊。爸。
3: 啊，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0: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3: 啊，老妹儿啊。
1: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3: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
1: 啊！
3: 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是你可以走了，走走。
3: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哎、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3: 啊！哎，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啊、哎，你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3: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4: 对，
3: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4: 谢谢。那个莎莎，这位是，
3: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谁？对。
5: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
3: 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那巧了。
3: 嗯，
0: 我也是。
4: 这不是莎莎？
0: 怎么？
1: 哎，
4: 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3: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吧。
3: 来，
1: 你
3: 这不是怎么回事？
0: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叔叔。叔叔，你
3: 哎呦我的妈，你从哪找？
0: 叔叔，
1: 哎
0: 呀，
1: 哎，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3: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
3: 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
1: 啊，
3: 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
3: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3: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有
3: 误会。
1: 对，
3: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
3: 啊，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
1: 哎呦我去！
3: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3: 不是，
1: 就变了。
4: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我大声说，啥事儿怎？
3: 不是，哎，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
4: 啊，
1: 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3: 对，
4: 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3: 叔叔你好，你好。
4: 是啊。哦，好。
1: 莎莎，哎，
0: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3: 这误会。
1: 旭啊。
0: 莎莎。
1: 哎。
0: 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0: 他是花钱雇的，
1: 小点声。
0: 疼。啊！
1: 来，那个，你帮我。
0: 我帮你可以，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
1: 哦，可以。
0: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0: 叔叔。弄错了。

0: 吃，你看，
1: 你看，
0: 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2: 对，啊，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嗯，哎，长得多帅，
0: 帅
2: 吗？
3: 帅，
2: 帅吧，哎，多，你看看他多俊呢，一米八的个儿。一米七的脸，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他脸长，
5: 我长长好，
0: 是啊，
5: 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0: 对对对对，你看你叔叔就说的你，
2: 对，
5: 来，小伙子，
0: 叔叔你好，
5: 你好，多大了？
0: 27，
5: 家在哪儿啊？
0: 黑龙江鹤岗的。哦，
5: 平时都喜欢坐什么呀？哎呀，
0: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
5: 啊，孩子，
0: 干什么呢？我呀，嗯，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2: 对，
0: 就是随叫随到。
5: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2: 是吧？啊，
5: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0: 具体，你猜呢？
5: 老年活动中心，
0: 对喽。
5: 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0: 你再猜的，
5: 教广场舞，
0: 对喽。对，
5: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0: 对。
5: 来，你先表演一个，
0: 表演一个
5: ，
0: 对呀，
5: 来，我
0: 来一个呀！
2: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0: 来。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啊？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5: 状态，
0: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2: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5: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2: 是吧？哎，
5: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2: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5: 是啊，
2: 对，
5: 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5: 挺好的，
0: 他是雇的。
5: 他是雇的，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0: 雇的，
2: 雇呀，
5: 雇的，
0: 雇的，
5: 他都说你
0: 不是
5: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0: 我今天都雇的了，我就那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5: 月，
2: 哎，月球，你差不多行，
0: 那绝对不行，
5: 这个就太难了。
0: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2: 好，
0: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啊，跳啊，跳！
2: 你跳下去吧，
3: 跳不？
2: 你坐会儿哈。
5: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2: 是吧？脑洞大开哈，
5: 小伙子，
2: 对我好，
5: 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
2: 夸你呢。
5: 幽默，
2: 对，
5: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2: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不是，哎。掏什么
5: 啊？来，过来。
2: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0: 哎，叔叔，
5: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啊，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10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10年过去了，10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10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2: 可不。

0: 不能给他呀！这个他拿不合适。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哎，你按照没玩笑，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给你说，啥事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对，
1: 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0: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
2: 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哎，不能给他呀，
3: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啊，行，
2: 收着。
3: 好，不是那个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呀。
2: 对，
3: 你怎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
2: 他还
3: 搅什么局啊你？
2: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叫鱼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
3: 什么？刚才什么故子故子，根本就不是故子，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故子。故子，
1: 你们是骗我？莎莎，啊，
3: 是真的吗？
1: 为什么呀？爸，其实。 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 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也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好闺女，对不起，
1: 我错了。
0: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 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爸，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嗯，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 给你戴上，不急了，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
3: 天陪我姑娘，
0: 对不起，爸，我们错了。我刚刚那个就是叔叔，
3: 我也对不起，
0: 我善意的，就那么一下，对不起。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嗯，当然了。 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儿，那您算，你肯定算，
3: 叔叔，肯定
0: 都好，都好，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嗯，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3: 这
0: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4: good。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耳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
3: 感谢大家的鼓励。
4: 是，
3: 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
3: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4: 是他。
3: 这，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4: 你认识不认识？
3: 你叫什么来着？
4: 尤宪超啊。
3: 尤宪超，
4: 哎，
3: 青年相声演员。
4: 是。
3: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
4: 啊，挣点小钱。
3: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
4: 啊，
3: 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4: 穿的好点。
3: 你看这双鞋，
4: 鞋
3: 奢侈品牌，
4: 什么牌子？
3: 曲奇，
4: 哎，
3: 嗯，
4: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3: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4: 问，
3: 哭泣，哭泣，腰带，
4: 皮带，
3: 奥迪的，
4: 撞死我！
3: 这什么迪？
4: 奥

0: 干嘛呀？
1: 升迪
0: 迪奥啊。
2: 迪奥
0: 迪尼
2: 西服
1: 外套，
2: 意大利奢侈名牌，
1: 什么牌子？
2: 你妈呢？
1: 对。什么？
2: 你妈呢？
1: 我妈在家呢。
2: 怎么不来鼓楼呢？
1: 跟你妈去朝鲜了。
2: 朝鲜干嘛去？
1: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
2: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1: 我懂。
2: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1: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呢？
2: 说错了，
1: 阿玛尼，
2: 阿玛尼。
1: 哎，
2: 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1: 讲讲。
2: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1: 啊，有点小钱。
2: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就是说明你啊，
1: 嗯
2: ，IQ 低。
1: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2: 就是智商不高
1: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2: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1: 你要什么台阶？
2: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1: 啊，你是企鹅吗？
2: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1: 你是长颈鹿吧？
2: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1: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2: 啊？啊，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1: 还企鹅呢、就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2: 不可能，
1: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2: 随便说。
1: 有一种自然灾害
2: 啊，
1: 地震。
2: 嗯，
1: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2: 啊，
1: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2: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1: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2: 不知道你说，
1: 你不知道说不知道，告你
2: 啊，
1: 地震是男孩，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几级。
2: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1: 央视也这么爆，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2: 他可以，你不行。
1: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2: 啊，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1: 你干嘛呀？
2: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人家能够出名呢？
1: 怎么了？
2: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1: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2: 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啊。星座
2: 不同。你哎，你什么座来着？
1: 我你想想，告诉过你，
2: 对，金牛座，
1: 金牛吗？
2: 对，金牛座。
1: 哦，
2: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1: 什么呀？
2: B 型血。
1: 哦，
2: 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 这种人呢是可以出。
3: 撒开，撒一点去。
2: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
1: 不是高凡，你有没有毛病
2: 啊？怎么了这是？
1: 这后台对词是这词吗？
2: 不就按这说的吗？
1: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啊，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啊，
2: 不是
1: 啊？
2: 怎么了？这是，
1: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2: 啊！
1: 你不是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2: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做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2: 怎么了？
1: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2: 你什么座？
1: 我白羊座呀。
2: 白羊币。
1: 哎，
2: 这个白羊，哎，
3: 站住！说废话。
2: 哎，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什么座的什么币呀？这个。
2: 不是，你看干嘛这
1: 啊？
2: 这待会儿，待会儿，
1: 这待什么会儿啊？
2: 别生气，
1: 这撒开！
2: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说高小攀，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攀，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2: 啊，
1: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2: 你怎么没挣？
1: 我哪挣钱了？
2: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切账？
1: 你等会儿啊
2: 啊！
1: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2: 都切账啊！
1: 刀切账
2: 啊！
1: 几几开？
2: 一九开啊！
1: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2: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1: 刀切账这一人一半，知道吗？
2: 啊，对，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2: 五五开，
1: 多少？
2: 五五开！
1: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2: 啊！
1: 咱俩谁五？这都不公平，对不对？
2: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你这你甭你听我说，钱挣不着，跟你也出不了名。
2: 哎，等会儿，
1: 你这
2: 啊，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1: 是出名了，金牛币嘛。
2: 完了，你我跟你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1: 我怎么跟你出名？
2: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1: 啊，
2: 不都是这么报吗？
1: 怎么报？
2: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2: 等
1: 等啊，
2: 啊，
1: 我等谁呀、啊？我等，
2: 我哪知道你等谁呀、啊？
1: 等干嘛？爆出我来。
2: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2: 先生，
1: 你烫着了，啊？你说清楚点不行啊？
2: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演唱。
1: 我跟您说、啊，我就对你有意见。
2: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2: 我怎么能歧视
1: 你？我问你 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2: 这你跳不着理。
1: 怎么了？
2: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1: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2: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1: 这就是糟粕。
2: 怎么会是糟粕？
1: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2: 凭什么呀？
1: 我讲理啊。
2: 你怎么讲理了？
1: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2: 啊。你
1: 姓什么？你姓什么？
2: 我姓高啊。
1: 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画。对啊。
1: 我姓什么呀？
2: 姓尤啊。
1: 我姓尤，对，尤几画？
2: 一二三四，
1: 这就没
2: 五六七。
1: 你认字吗你啊？
2: 繁体油
1: 没听说，繁体也这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2: 怎么了这是？哎
1: 呀，不是小潘，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的，是吧？
2: 超，
1: 嗯，
2: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八年了。
2: 八年了。
1: 啊，
2: 你不了解我呀？
1: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2: 其实我不姓高，
1: 啊，
2: 我妈姓高，
1: 你妈姓高，
2: 我爸姓土，
1: 哎，有姓土的吗？这个
2: 少数民族
1: 啊，
2: 那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下次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有现钞，
1: 别说了，哎、
2: 不是你怎么了？
1: 别说了呀，
2: 不是说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
2: 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啊，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2: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呀、啊，
2: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2: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啊。
2: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2: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所以才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沈超土小潘，挺好。
2: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1: 怎么了？
2: 那我不姓土了。
1: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一。所以在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2: 我怎么没劲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2: 啊。
1: 下回一报幕，请欣赏相声表演者点儿现超一小潘。
2: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啊，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干嘛呀，
2: 刘远超？
1: 嗯，
2: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1: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2: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1: 你端起你杀了你就说我。
2: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啊、你。
1: 我哪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2: 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1: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2: 你父亲是 B 型血、
1: 啊、
2: 你母亲是 B 型血、嗯、生你一孩子
1: 什么呀？
2: 二 B 型血、嗯、你给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1: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2: 刘宪超啊，完了，
1: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1: 老先生说什么了？
2: 逗哏的
1: 嗯
2: 占99.9999%，
1: 那我们捧哏的呢？
2: 0.0000000%。
1: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
2: 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1: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逗，七分捧。
2: 谬论，
1: 我们重要，知道吗？
2: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
1: 哎、
2: 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事不就完了吗？
1: 我这哪儿就嗯啊这事、啊？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2: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最后还有这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2: 刘宪超，各位不知道刘宪超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捧哏？
1: 怎么了？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儿
2: 刘宪超从中国北方曲校毕业以后没有饭吃，
1: 哎，
2: 毕业等于失业。他的父亲就找到我来了，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差辈儿了，
2: 我外号叫兄弟，
1: 没听说过。你爸也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2: 我爸叫我乳名。
1: 别废话，
2: 那个小潘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尤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行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吧，这么着， 让他给我捧哏去吧。这么着，你给我捧哏，捧哏，
1: 这就叫胡说八道。
2: 你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我感恩的心，心里有我。
1: 没完了，你
2: 怎么了？这是
1: 没完了，是怎么？
2: 怀着感恩的心给我捧
1: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2: 你哪会逗？
1: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说，我会逗哏。
2: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1: 哎，高鹏，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2: 带着家长来的，
1: 你带谁来的？我
2: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1: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边，
2: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1: 废话，我逗哏，
2: 不是你要都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1: 感恩有一个走了，我就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2: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1: 我再等他出来呗。啊，你别废话，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2: 这不走两位吗？这不，
1: 那是演员，我告诉你，就恨我不死这帮人都怎么了？
2: 不是，
1: 今儿我逗哏，我跟你甭废话，
2: 你
1: 给我换过来，
2: 你别闹，
1: 你给我过来。
2: 不是，快，我
1: 数仨数啊，
2: 你看，
1: 数到三要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2: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1: 哎，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2: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逗哏，今儿门票团购了。
1: 你敢？嗯，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2: 没问题，没问题，你逗哏是不是？
1: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证明一下，我有腿，知道吗？每次站那里头都挡着，就是我逗哏。
2: 行，你逗哏是不是？
1: 我逗。
2: 你既然逗哏，就得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什么呀？
2: 咱仁义啊。一会儿尤宪超逗哏。嗯。各位呢，可乐的地儿您别乐。嗯。不可乐的地儿呢，您更别乐。谢谢。
1: 不是你要脸吗？你这人啊！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废话都没用。啊、一会儿说到可乐地儿，你拦也拦不住。
2: 不可能。
1: 没那个。
2: 你看看。
1: 那咱来一回。
2: 来一回吧。
1: 行，现在咱就开始我逗哏了啊。
2: 逗哏。
1: 啊好啊。
2: 你看这袖子，呵。
1: 啊，这袖子，嗯，你对我跟你说，不许挽袖子，
2: 是吗？
1: 各位，您不知道我们这行有规矩啊，逗哏的才能挽袖子。您看看，咱这袖子是不是比他那白？
2: 对，一回没亮过吗？哎，今儿刚从陈寡妇这做的。
1: 陈寡妇？
2: 别人不知道啊，
1: 我找寡妇干嘛？我这，嗯，废话，现在我逗哏，
2: 逗哏啊，行，
1: 我逗哏，你就别说话啊。
2: 啊，肯定不说话。
1: 您看，
2: 哎，你等会儿，那逗哏我。就咱就别换过来了，
1: 那就不换过来，就我逗哏啊，
2: 没问题啊。
1: 给您啊，
2: 哎，你等会儿，是不是我们捧哏的话不能太多
1: 啊？你现在就不少了啊。啊，你看，
2: 等，
1: 你有一言一块说完行吗？干嘛呀？
2: 我是想说呀，咱得有些条件。
1: 什么条件？
2: 咱不能打人骂人，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1: 哦，就是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2: 没错，
1: 净化舞台，
2: 就这个意思。
1: 太好了，
2: 来一回试试。
1: 咱就这样，
2: 就这么办了。
1: 好。
2: 我不能太多话，是不是？
1: 您就别叫干扰我，好吧？啊，您看今天呀，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啊，就讲究是四门功课呀。嗯，说学逗唱，嗯，缺一不可。哎，好，谢谢。一二，都得会哈。你看，我们俩跑这守灵来了。嗯，你等会儿吧。哎，葛老师，
2: 节哀。
1: 哎，什么节哀？节哀
2: 怎么了？这是
1: 废话，守灵来了。
2: 不是啊，守什么灵啊？
1: 守什么守什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1: 您多少说两句
2: 啊？我还得多少说两句？
1: 多少
2: 说两句不完了吗？
1: 干这儿了呢。
2: 来来，说两句是不是？
1: 啊，你看啊。啊，今天给您啊说段
2: 来了，美女。哎，
1: 啊，相声讲究
2: 点点茶叶，茶叶挺贵的，
1: 是吧？说
2: 点瓜子儿。
1: 你跟谁聊天呢？你啊，
2: 我跟我父母聊天呢。
1: 嚯，这会儿都父母了
2: 啊？怎么了？这是？
1: 他看着比你年轻，怎么了？这是？
2: 啊，老嫂比母吗？是？
1: 没听说过。
2: 嫂子，对啊。
1: 废话。
2: 怎么了？
1: 让你干嘛呢？
2: 你不让我捧哏的吗？
1: 跟我聊天啊。
2: 跟你聊，
1: 你看我平时我给你捧个那些精华，你都不知道怎么
2: 用。你平时怎么捧的？
1: 我告诉你啊，几字真言啊，你看像什么？一会儿我就说话的时候，
2: 行，
1: 见真插缝，你就加上这几个词，
2: 可以
1: 就成了。
2: 哎，好，
1: 就比如说什么，嗯，啊，这是，哎，嗨，这那，我勒个去，你就加点这就完了。
2: 孙辈，你骗我多少钱？
1: 哎呦呵。
2: 你还我钱？
1: 不是，他不是骗钱，对吧？啊，这个词语简单，你得有技术含量才能加进去，对不对？
2: 行，
1: 对吧？对吧？哎呦，吓死我了！
2: 就这几个字是不是？
1: 哎呀，好，这说相声是一体力活，真的。哎，啊，对，说点这就行。
2: 好，来，
1: 好，今天啊，哎，
0: 说点像像的
1: 是
0: 四门派，
1: 说是我勒个去，
2: 哎呀，哎呀。

0: 去这。不是告诉潘呀，你全塞我腮帮子上来，您这个
1: 我很痛快啊，我
0: 别痛快，我差点噎死，知道吗？
1: 我管那个呢，
0: 你管那个不行、
1: 怎么了、
0: 你这样吧，告诉潘，我看着你诚心坏我，
1: 我哪诚心啊？
0: 这样啊，咱俩合作，咱也不说那个活词了，
1: 那您的意思？
0: 咱说那死词了，
1: 死词你行吗？
0: 好吧，咱说那个传统的，
1: 没问题啊，
0: 行吧？
1: 我怕你不灵啊，
0: 那、太灵了，
1: 来一回啊！
0: 根据这个，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1: 就这个意思。来来来，
0: 好，哎，这就好说多了。辛苦您嘞，
1: 辛苦辛苦不嘞。
0: 昨天啊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不嘞，
0: 啪啪这么一打门，
1: 打门打门不嘞，
0: 打里头出了一人，
1: 出人出人不嘞。
0: 我一看啊，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对，啊对，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不嘞。
0: 说你啊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不嘞，
0: 我就走了，
1: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1: 走吧。
0: 走走了吗？
1: 走吧。
0: 哎，我就走了，
1: 走吧。
0: 你也溜达溜达吧，你啊，
1: 干嘛呀？
0: 老潘，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1: 不能，
0: 嗯，
1: 那是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样能把观众说乐，
0: 不变词儿，
1: 不变词儿，
0: 你来，
1: 就这能耐，
0: 不可能
1: 啊。
0: 你来，
1: 躺住那像话吗？
0: 废话，那是花篮，又不是花圈，你摆那么多干嘛？
1: 这是我的实力。
0: 什么实力？
1: 我也托付两句。
0: 先来，哎，托付，哎，托付，托付。
1: 各位亲爱的衣食父母们，一会儿我逗哏，可乐的地儿，您就放声大乐；不可乐的地儿，您就使劲鼓掌。谢谢了。看咱这人缘，
0: 这就叫臭不要脸、啊！我跟您，您都多余搭理。
1: 废话，我刚才怎么跟你托付的？
0: 你是怎么托付的吗？你、
1: 意思差不多，
0: 差多了。你甭废话，逗啊！
1: 我逗哏，
0: 逗，
1: 还是这套词儿，
0: 这不变。我也给你那么好，你也逗不乐。
1: 你不可能，
0: 来吧，
1: 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你来。
1: 辛苦您呢。
0: 啊，辛苦辛苦不累。
1: 昨天上您家了
0: 啊，上家上家不嘞，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不
1: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出来，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大嫂子嘞，
1: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没在，
1: 我就留下了，
0: 出去。哎，你倒随和啊，
1: 怎么了？
0: 留下了
1: 啊，
0: 出去，
1: 走是吧？
0: 走。
1: 走了嫂子，
0: 早走呗。
1: 真走了嫂子，
0: 那嫂嫂子呗。
1: 不噜不噜
0: 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我就拐弯了，
0: 拐呗，
1: 我就进胡同了，
0: 进呗。
1: 我看见一人，
0: 看呗，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爸爸啊，你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八戒似的。好包袱，这包袱真好，真幽默，这堪比春晚的包袱，这啊！
0: 你别等，那春晚也不怎么样，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大哥？您就不地道？
1: 嗯，
0: 刚才我说这段的时候您就没乐，他说这段您可就乐了
1: 啊！
0: 他可没比我多什么，他无非就你看什么出门了对吧？拐弯了，看这人谁？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没这事儿，你过来，你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啊！小飞，咱刚才聊了啊，咱刚才聊了。不许打人，
1: 哎，
0: 不许骂人，
1: 没错，
0: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嗯，
0: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1: 哎呀，溜嘴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溜嘴，
0: 溜嘴了，
1: 哎，
0: 溜嘴像话吗？
1: 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0: 啊，溜手了。
1: 就现场，你没能耐。
0: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1: 辛苦辛苦不
0: 嘞。昨天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不嘞。
0: 啪啪一打门，
1: 打门不
0: 嘞，打里出来一人，
1: 出人出人不嘞。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你家没外国人，
0: 你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不嘞。
0: 说你没在家呀，
1: 没在家不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1: 那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吧，
0: 进胡同，
1: 进胡同吧。
0: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1: 打住！我爸爸死了，
0: 你可够下本儿啊！
1: 哎。你管不着，
0: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明白明白了，
1: 不是
0: 明白
1: 干嘛这是？
0: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1: 辛苦您，
0: 死了，死了，
1: 我给您道辛苦呢，
0: 哎，死早了，哎，辛苦辛苦不嘞，
1: 昨天上您家了，
0: 上家上家，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
1: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
1: 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大嫂大嫂，
1: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
1: 我就走了，
0: 走，
1: 我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

0: 代人是谁呀、啊？是你，
1: 差点他溜过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0: 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1: 你管着死了，叫我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你哪儿碰见的你？
0: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什么时候？
0: 我是去年碰见的。
1: 嗨，您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
0: 对，
1: 什么时候碰见？
0: 去年
1: 碰见的。啊、我爸死八年了，
0: 死八年了
1: 啊！
0: 不能，你爸爸这么多年没死过。
1: 那死一回都臭了呢，废话，
0: 都死了八年了
1: 啊！
0: 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啊！
1: 哦，个儿不高，
0: 没错，
1: 戴一小礼帽，
0: 是
1: 小胡子，罗圈腿，到哪儿都爱拄一拐棍，走两步那
0: 我大爷，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你说那么详细？
1: 我说那是卓别林，
0: 啊，那我碰见的是、啊、你叔叔，
1: 我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1: 没有，
0: 小舅，
1: 我妈是孤儿。哎呀，怎么
0: 着？你老师
1: 没有？
0: 你同学
1: 贵姓？
0: 你朋友
1: 怎么称呼？
0: 你发小
1: 没有？
0: 你瓷器
1: 认识？
0: 不是你邻居？
1: 我跟你这么说，高攀，
0: 你干祖宗？
1: 我干爹没有认干祖宗干嘛呀？我还告诉你高攀，就为跟你说这相声，我们家街坊发小、弟兄、瓷器、好朋友、老师，该死死，该亡亡，都得死。怎么了？你怎么着吧？都死了，一个活都没有。我告诉你，活着还让我掐死了。怎么着？啊？我还告诉你，我们家街坊有一空巢老人李奶奶，昨养一鸟还飞了。那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车给撞了，开车掉井盖了，掰井都得死。怎么了？怎么了？啊！我还告诉你，我也昨死了，今儿刚缓醒过来，怎么了？啊！你怎么着？说吧。哎、啊、谁、啊？
0: 不是你看，
1: 啊，怎么着？
0: 你看给人气的
1: 啊，气死去，气的死，哎、啊，死了，气死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恨谁都说着，今儿在我嘴里全活不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这，不是你这没法说了，你这
1: 没法说死去、啊。哎，这大伙花100多的票，这没见过自杀的呢。
0: 不是，不是你就是主持人怎么上了？
1: 死了，主持人已经溺死在马桶里死了。哎，
0: 不是你一会儿人，你看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都，都、啊、
1: 不敢过来死去。怎么了？
0: 不是你这、啊、
1: 还谁？
0: 不是
1: 还谁说还谁？
0: 我就不敢说了，你这
1: 别说说谁死啊？
0: 不是超，你说你这样你没劲了，你这个、啊、
1: 没劲死去、啊。
0: 不是，你看你干嘛呀你？
1: 啊，干嘛呀？都得死啊，都得死、啊。
0: 不是，你看你消火
1: 啊，消不了火，死。哎，
0: 不是，你看你这样没劲了啊。
1: 啊，没劲
0: 了。你听我说，
1: 啊，什么？
0: 咱俩很尴尬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啊。
0: 一会儿
1: 尴尬也是种死法啊，可以。
0: 听我说 啊，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就咱俩很尴尬，站在、啊、没法下台了，
1: 没法下台，死台上啊，一样啊，对吧？今儿看演出，明儿就看展览，这一样，这个
0: 不是你
1: 花样挣钱没事儿。
0: 不是你说这让观众看咱俩尴尬台上，这多不合适啊！
1: 让我们一块儿死也行。
0: 是是
1: 对，
0: 不是你别闹，就说、啊、说白了这没法弄了。再有一个、啊、人家剧场不给咱结账，你说这演出费这直接白干了就。
1: 还有钱的事儿呢啊！
0: 啊，
1: 高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拿
0: 钱，
1: 我
0: 办
1: 这事儿吧。我说小攀，那你说咱怎么弥补一下？我拿钱呀，我得。
0: 对对，五五开啊！
1: 五五开，谁五？
0: 你五，
1: 我五，
0: 就这么办了。
1: 行了，那你就说一声，我就说碰着就完了，
0: 没问题。
1: 来来来，
0: 我碰见你兄弟了，
1: 有
0: 怎么样？有吧？以后你走你的六里桥，我走我的八里桥，谢谢大家。
1: 哎，不挨着这俩地儿，您回来，您回来，
0: 干嘛呀？
1: 不是，这就完了。这不欺骗观众吗？
0: 怎么欺骗？
1: 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你让观众听得一头雾水，这不就是欺骗观众吗？
0: 现在很多相声都没有结局啊。
1: 那不行啊，咱得对起观众啊。
0: 啊，
1: 你这样，
0: 开放式结尾，这叫
1: 不行啊。
0: 开放式结尾
1: 不行，太开放了没好处啊。我告诉你啊，你
0: 下集再说
1: 啊。哎，没有下集的事儿，你这样，我就问您三个问题，对不对？您三个问题回答上来，咱俩鞠躬下台，好吧？
0: 好，
1: 咱拿钱，咱就回家啊。您看这三个问题是这样，
0: 嗯，
1: 就第一个，碰着我兄弟了不是？我、
0: 啊、
1: 兄弟多高个儿？什么模样，穿着打扮，你只要说上来就行了。
0: 行，
1: 那我兄弟多高个儿？
0: 多高个儿啊？哎，2米36。这个站房梁上
1: 啊？
0: 1米32，蹲地上。
1: 站起来。
0: 不是1米43。
1: 哎呦呵。
0: 1米51。
1: 谁？
0: 不是1米62。
1: 啊？
0: 1米78。废话，废话，废话！你兄弟坐那儿呢，我哪看得清呢？
1: 哦，坐那儿呢，我以为我兄弟随风长呢，你这会儿
0: 没看清。
1: 那没事，这没看清没关系啊。你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吗？
0: 圆方脸
1: 啊，
0: 瓜子脸。
1: 谁呀？
0: 不是国字脸
1: 啊，
0: 不是长方脸，平行四边脸。
1: 那生出来不疼吗？
0: 不是，我呀没看见正脸儿。
1: 哦，背对着你，
0: 背对着我。
1: 行行行，这也行，这也行，没问题。再问您问题啊，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0: 塑料皮大衣
1: 啊，
0: 有塑料皮不是？
1: 没有啊，
0: 穿一比基尼，比基尼也不像话
1: 呀。男的呀，
0: 穿一个军大衣，军大衣也不可能啊。
1: 冷
0: 着穿一不对，
1: 干嘛？
0: 你兄弟光着呢，
1: 我兄弟光眼子就出来了。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
1: 哎呵，行了吧，好家伙，瞧给您挤的，
0: 怎么了？
1: 高小盘，我也不跟你斗了啊。
0: 你说，
1: 我确实有一兄弟，但你啊看得见，你可碰不着。
0: 只要有我就能碰着。
1: 不能，我兄弟昨天刚满月，你哪儿碰去呀？
0: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1: 一母所生，
0: 肯定你亲兄弟。
1: 就是亲兄弟，
0: 确定你亲兄弟，
1: 绝对亲兄弟，
0: 那就没法说了。
1: 不对了，
0: 你爸爸死了8年，你这兄弟哪来的呀？
1: 哎，这儿疼我呢。
2: 1931年，侵华日军完全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勾结汉奸贪官，民不聊生。
3: 哎呀，你是不是瞎呀你啊？哎呀，
4: 这刹车了你这。
3: 哇！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坐山鸡。
4: 放谁？放！
3: 由于大雪封山，哥仨好几天没吃饭了，无奈被逼下山，祸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诗兴大发，此情此景我要。
5: 大哥呀，别人了，太恶心了。
3: 我吟诗真的有那么恶心吗？我未婚妻王美容最愿意听我吟诗啊。
5: 啥未婚妻呀？你跟他处对象处3年了，人长啥样你都不知道？
3: 你给我闭上那坑。
6: 坑，
3: 昨天还给我写信了呢。
5: 不对呀，你不说我嫂子不识字吗？
4: 对呀，
5: 写啥信呢？
3: 不识字，他不是会画画吗？以画传情吗？
5: 画搁哪儿呢？
3: 自己看。
4: 哎呀，还会画画，我看看。哎呀，我嫂子的意思是想问你，这碗值多少钱？
3: 错，他的意思是说，午后要请我吃饭。
4: 哎呀！啊！哎呀，
5: 那你回信没？
4: 还回信？我大哥也不会写字儿啊！
3: 我不会写字，我不也是会画画吗？
4: 妈呀！
5: 画呢？
4: 你啥？你画的啥？我看看。
3: 看。
4: 哎呀，你还会画画？大哥，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告我嫂子，就是你从这笼子里抓住一只乌龟炖了吃？
3: 错。我是想告诉他说，我大概出不来。
4: 来，还给你吧，太神了。
5: 大哥，我不管你能不能出来啊，我就感觉咱们得办点正事了。
4: 嗯
3: 啊，
5: 走吧，大哥。
3: 别动！
5: 呀，来了。进屋里坐，来进屋坐，进屋坐坐坐。
3: 你咋不害怕呢？
5: 那我怕啥呀？今天算你们都来八伙了。里边有一盘饺子，你们拿去吧。
3: 拿去，
4: 快拿！
5: 饺子。
7: 太好吃了！
4: 看看你，
3: 啥馅的？
7: 驴肉馅的。
3: 上天了一样。
4: 大哥，醒醒！
0: 大哥，哎妈呀，好吃啊！哎，
3: 抠我一刀，抠我，使劲抠！啊，
4: 起！
6: 大哥，莫不如咱就这样，咱就在这儿来个守株待兔，
3: 这猪怎么办？
4: 猪回院去。
6: 我回去。
3: 回。喂，这是个箱子，给我钻进去。
4: 对，快点，快点来！
3: 别动，
4: 快点！
3: 呀，来了啊！进来！
5: 哎，那外胖呢？
3: 那怕啥呀？你来晚了，算你来那波是第九波，第八波前来小子啥都没有。
1: 大哥，看这样确实刚被抢完，咱撤吧。
5: 贼有走空的时候吗？
3: 这句话说的很专业啊。啊，这围脖好汉。
5: 走，
3: 哎，哎呀，你带比我带好看多了。回来，
5: 干啥？
3: 这围脖跟你这个衣服不怎么搭。这回完美了，不差个帽子了，完美。
1: 大哥，他咋回事？
5: 傻。大哥，你干啥呢？你怎么把衣服都给他了呢？
3: 他穿比我穿好看。
5: 你是不是傻呀？
4: 你才傻呢！大哥，这叫大智若愚，明白吗？
3: 对呀、啊。没想到被你看穿了。咱哥仨马上那就有钱了。
5: 对，开不开心？
4: 开心。
8: 哎呀，帮帮我吧！别叫了。管管我吧，
4: 啥人呀、啊哎？
3: 开车来的。喂、哎，你要饭上这儿来要来了？这是银行，银行哪来钱呢？
8: 哎呀妈，大哥呀，那银行没有钱的话，那哪有钱呢？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心人呐，你快帮帮我吧！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啊！自从这个县长上任以来呀，是无恶不作，刮取民财。大哥，我跟你说啊、哦。以前呢，我是个画画的。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谁还买我的画啊？
3: 那没人买画，你就开始要饭呐？
8: 没有，有个好心的人呐，他救助我三年。你是一提这个人吧，
3: 疯了。
8: 这个是啥事儿呢？我跟你们说啊，我不就卖上货嘛哈。完了呢，我去卖上货那天呢，我站起来听啊，站起来。
3: 不是，你的腿好腿啊？你
8: 好腿坏腿管那事儿干？我给你讲笑话啊。就是啥事儿呢？我不就是个卖上货去吗？完我这画就丢了，丢了以后呢就被人给捡着了。这个人啊，心肠可好了，就把这画呢就给我邮回来了。这一来二去啊，这俩人就成了朋友。你说这人也怪啊、哦！哎呦我的妈呀，这没啥事儿啊，就三天两天的就往我家里邮幅画。你关键这画画的内容，我的妈呀，我的妈，我都不好意思说呢。这
3: 哎，你是不是姓王？
8: 你咋知道呢？
3: 你女儿叫王美荣，你是我老丈人。啊！我老丈人，
8: 这是老丈人，
3: 我老丈人。哎呀，老丈人，我老丈人，来，开不开心？
4: 开心。
8: 停！我怎么有点懵了呢？我根本就没有女儿，我是王美容。啊？
3: 你是王美容？
8: 嗯呐，
3: 你就是给我送信三年的未婚妻。
8: 你谁呀？
3: 我洛杉矶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老爷们咋叫个女人的名呢？
8: 妈呀，这也不怨我呀。那我小时候长得好看，我妈给我起的。
3: 真恶心呐、啊，真恶心！
8: 你才恶心呢！挺大个臭老爷们给我画这么肉麻的画，烦人！太烦人了！
3: 真恶心，你比我阴湿还恶心呢你！哎呀，
4: 咋回事大哥？三年，就三年嫂子，就这玩意儿啊！哎，咋是越来越
8: 来人？
6: 告诉你们张经理，你就说江县长来存钱来了。
4: 江县长，他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江县长，看他那里边没，指定老多钱了。
3: 好，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6: 明白。
4: 啊，干了。
3: 那个经理回家吃饭去了，让我给你代办。嘿，县长啊，既然来了就把钱存上呗。我看你这一箱子最低得有十块大洋吧。
6: 啥？十块的？这是五千大洋。
3: 你个县长能有这么多钱？
6: 跟你有关系吗？
3: 没猜错的话，等会儿。你的钱是搜刮民财的钱吧？
6: 在县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
3: 等等，这么说话，我还想和你那么说话。
6: 你想怎么说话？
3: 此情此景，我要为你
9: 吟诗一个头。
6: 看，莫非你就是全天下吟诗最恶心的人？
3: 正是在下。
6: 听世人说，听了你的诗会狂吐不止。今天我倒要看看。
3: 好，今天我就恶心死你。注意看我的口型。啊啊！久闻当地江县长，独霸一方自成王，今天把你来拿下，送你小命见阎王。动手！
6: 小脾气，
3: 完蛋了！完了，这时候你恶心什么玩意儿呢？
6: 我实在是忍不住，你这诗太恶心了。但是我忍住了。
3: 你可真厉害呀！
6: 我一进屋就看你们三个不对，让我见阎王，你们死吧！
4: 别动！
3: 对，你个贪官，今天老子和你同归于尽！丫头，
4: 哎，
3: 开枪！
4: 尽力了，这是样品，假的。
6: 去死吧！
3: 谁开枪啊？
4: 谁开？
5: 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想除掉这个贪官了，但是你们今天做的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你们就是惩善除恶的大英雄。
4: 大英雄，
3: 我是英雄。
4: 哎，大英雄也饿呀。
6: 是。
4: 大哥拿钱吃饭去吧。
6: 对，大哥咱拿钱走吧，走。
3: 等会儿。
6: 哎，
3: 你听他说了吗？说咱仨是惩恶扬善的大英雄。大英雄就应该把这笔钱发给正处身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们。

0: 谢谢，
1: 谢谢。
0: 这个鼓掌是给于老师鼓的。哟，
1: 怎么了？
0: 哎，你看看啊，那都乐得都不行了都。
1: 谢谢吧，谢谢吧，太客气了。
0: 这么好的演员不多见，
1: 您这是捧我。
0: 真的，哎，绝不是捧您，发自肺腑的。
1: 真怎么样？
0: 像于老师这样的演员，嗯，三千年一开花，啊，三千年一结果，嚯，一分钟就烂了。哎
1: 呀，我这嗨，没什么用。
0: 合作半辈子了，
1: 是，
0: 我是太爱跟他在一块儿，真的。
1: 谢谢您吧。
0: 我们有一个技术用语，
1: 叫，
0: 就说于老师那个话不会掉在地上，
1: 啊，对，这意思大家也能明白。
0: 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啊，
1: 接得上话。
0: 我说完了，他准能接上。
1: 是，
0: 你别看就差这一点儿，有的时候这儿要一愣，完了，观众会觉得别扭，哪儿别扭？就是节奏的问题，
1: 这不默契了，
0: 接得特别的准确。
1: 谢谢您。
0: 就比如说呀，啊，比如说我有一盘子，
1: 是。
0: 我夸一扔，嗯，无论扔哪儿，于老师过去，哎，到那儿就接回来。
1: 到有时候也磕在牙上，没有这么比喻的。
0: 好演员，
1: 您谢谢您吧。
0: 您好好说相声。
1: 好，
0: 你别看我们不是一个行业，嗯，我是非常希望于老师能够好好的演出。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因为观众很爱你。
1: 您先不用往下说，
0: 你闭嘴，你别管我。
1: 什么不管你啊？我得拦您一句啊，
0: 拦着我。
1: 您刚才说这么热闹，咱俩在合作这么默契，那您怎么不是干这行的了？您不是说相声吗？
0: 说当然是也说相声啊。啊，观众也会纳闷，怎么不是一个行业呢？
1: 对呀，
0: 是不是？相声是我表面上的工作，对，其实它是一种掩护。
1: 说相声是掩护，
0: 掩护啊！
1: 哦，那您本职的工作应该是？
0: 我其实是一个哎，你可别笑话我呀！
1: 不会的，您这么神秘的工作怎么能笑话你？
0: 就是沾点文学艺术类的研究工作。
1: 好好，
0: 我实际上
1: 是
0: 我是一个文史的专家。
1: 哦，后边没人。后边没人，
0: 谢谢谢谢啊！
1: 文史的还专家，
0: 对
1: 啊，
0: 就是
1: 鼻子灵，
0: 文学历史类的专家，文史吗？
1: 您最好把它说全了，您知道吗？
0: 你以为是？
1: 我以为是经常在厕所当办公室，
0: 你这人就没有意思了。
1: 不是您老
0: 这个好多说相声为什么不好？就是文化跟不上。
1: 哦，
0: 你小看我呀，
1: 没敢啊！
0: 我打12岁我就开始了研究看书，
1: 就学习。
0: 12岁的孩子才多大呀？
1: 就是
0: 我那会儿12，
1: 对，
0: 抱着奶瓶子那会儿啊，
1: 还没断奶呢。
0: 12岁，12岁我就开始大部头的书啊，
1: 这么厚本的。
0: 好，10万个不为什么啊，
1: 不为什么。没听说过，
0: 看这
1: 看别看了。哎呀，10万个为什么？
0: 我其实跟你们说相声不怎么来往，真的
1: 还不来往。
0: 我净跟那个文学家们在一起
1: 一块儿。
0: 我很尊敬那些个文豪，
1: 让您崇敬他们。
0: 老舍先生
1: 那是，
0: 赵树理先生，
1: 对对对，
0: 这些个大文豪，哎呀，我要向他们致敬。
1: 您现在就致敬？
0: 哎呀，我要给这些文豪们三鞠躬，
1: 应该
0: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 哇，还太快了，您这个。您要是不爱鞠躬，就可以不鞠，您犯得上吗？
0: 表达我这份敬佩之情。哦，这些个先生我是没有缘分遇见，
1: 没见过。
0: 我现在就经常跟那些个青年的才子们，我们在一块研究，
1: 就年轻的这些文学家们，
0: 我们都在一起，
1: 一块探讨，
0: 一块啊。哦，
1: 探讨。
0: 有张某、李某某、孙某、赵某某，我们都
1: 都没名儿啊，
0: 保密，
1: 名字还保密。
0: 哎呀，不能说呀。对吧？
1: 不能告诉人家。
0: 我们天天在一块研究，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纪。再有一个人不亲，屎还亲呢，是不是？嗯，
1: 你们都拉在一块儿。
0: 不话，别讲。
1: 不是怎么那么亲呢？
0: 我们在一块研究诗词歌赋，研究古典文学。
1: 也对，好。
0: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那会儿，其实我就自己下决心了。
1: 又来了。
0: 我要。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1: 谁跟你同学？
0: 都是我们一个班的。有机会我要展示一下我的教学成果。
1: 哦，您要告诉大伙儿，
0: 找机会再跟你说吧，好不好？
1: 找机会啊！现在您就展示展示，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嘿，
1: 对不对？
0: 好。
1: 是啊，哎，
0: 我其实主要是想跟你展示展示。
1: 啊，您怕我不信？哎，
0: 你看观众们藏龙卧虎啊，嗯，大家都明白，唯独是你打上来撇着辣嘴的，这个不服那个不忿，我要教给你。啊，
1: 我也没有那么大学，
0: 因为我的这些个知识其实是不传男不传女，我只传你。
1: 对，合着我不男不女，
0: 来啊啊，咱就先来个简单的文字吧，好吧？
1: 怎么叫简单？
0: 比如说这是一支笔，
1: 好。
0: 哎，你说我要扔出去，你能叼回来吗？
1: 我呀，啊，这干嘛呢？我这还是
0: 看字儿啊，一个大门的门
1: 是
0: 里边有一个横啊，这个字念什么？
1: 这太简单了，嗯，这字念栓，门栓的栓。
0: 你是不是偷看我教学的视频了？
1: 谁呀？您教学视频这字早就念栓。
0: 门里边有一个人，这念什么？
1: 这大伙儿都知道，这叫闪。
0: 门里边有一个马，念什么？
1: 闯。
0: 你们别给他提醒儿，你们
1: 这字儿还用提醒吗？
0: 门里边有一个于谦，来，服吗？
1: 这还真不认识。
0: 怎么样？
1: 这服了。
0: 怎么样，各位？这是闹着玩的吗？啊，
1: 不是，你别闹。

0: 二门，你知道你也得说说。
1: 我对你这个态度一点都不满意。
0: 怎么不满意？你知道你还不给说说？
1: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金砖何厚，玉瓦何薄？
0: 是
1: 孔圣人说的多好呀！
0: 说什么了？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0: 啊！哪儿这么些知啊？您这个
1: 分不清大小王，你斗的什么地主？
0: 什么都有啊，这里头啊！
1: 我们尊重的是你的品行，而不是发型。
0: 我发型干嘛呀？
1: 对你要提出批评来。
0: 是，我接受。
1: 五马换六羊，越换越不强。
0: 不对，
1: 娘娘宫抱一个兔爷，怎么看都不是个人样。
0: 您就别说了，
1: 长虫绕葫芦，假充龙戏珠啊，
0: 这词儿还挺多。
1: 二分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个东西。
0: 你有完没完了？
1: 点灯不亮，炒菜不香，不是个好油。低了牌子下关东，走的道不少，你没见过什么天儿啊你？
0: 这什么词儿啊？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1: 山外青山，楼外楼啊，知道吧？能人背后有能人，
0: 对，
1: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娘。
0: 对，啊、师娘干嘛呀？
1: 什么？
0: 必有我师？
1: 还是的啊？不知道，问问呢？
0: 是
1: 客客气气的，
0: 我这不是一直问呢吗？
1: 好好问，好好问，
0: 怎么
1: 来？问问啊？问
0: 我怎么问啊？我
1: 问门里有于谦念什么？
0: 对啊，门里有于谦念什么？
1: 你看，你看，你撇大嘴。
0: 那我还
1: 这文明礼貌你都不懂吗？
0: 这还不够文明吗？
1: 哎呦，你问道去，你不得跟人客气客气吗？
0: 怎么客气？
1: 老将，我跳河怎么走啊？
0: 我跳河干嘛呀？
1: 是不是啊？
0: 我这就别打听了。
1: 鞠个躬啊，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呀。
0: 您早说鞠躬不是就完了吗？
1: 快，
0: 等您再说说。
1: 你看，哎呀妈，恢复的还不错是吧？
0: 什么呀？
1: 啊，阳崩啊，点头呢啊。
0: 不是，那我怎么办？
1: 伸着点啊。
0: 得嘞，我给您鞠躬了。
1: 哎，你看系鞋带了不是？你看
0: 啊，系什么鞋带啊？哎，您直接说，我给您鞠一躬不是？
1: 溜溜，这个态度很重要。哎，大庭广众之间，人来人往之前，
0: 是
1: 一说门里边有于谦念什么呀？
0: 就想知道，
1: 没人知道。
0: 对，
1: 就是你，当当当当当当，把话一说，哦，你的光彩，我的体面呢？
0: 就说是
1: 这回可得记住了。
0: 好，
1: 门里头有个于谦念什么呢？
0: 是啊，
1: 抓阄的阄。哦。
0: 没听说过，哦，合着我是那龟呀、
1: 啊？就说这意思是不是？
0: 开玩笑，
1: 这种题目以前没听过吧？
0: 嗯，没有，
1: 长能耐吧？
0: 您就研究这个？
1: 我这是跟您开玩笑哦。哎，打败你对我们这些个文史专家的不尊重。
0: 哦，您还研究的更高？
1: 以后愿不愿意跟我好好一块研究？
0: 我好好跟您请教，
1: 这就对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来说吧，嗯，文学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啊，
1: 就首先说诗词歌赋这四样哦，咱就拿这个诗来说啊。
0: 您先下去，
1: 怎么了？
0: 您先下，
1: 怎么了？
0: 您上惯了炕了是吧？不是，
1: 通俗易懂了，我跟你说，
0: 通俗易懂，好好说呀。
1: 诗是一种文学的载体，
0: 这对啊。
1: 哎，它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哦，啊，我记得唐朝有一首诗流传到今天，
0: 怎么写的？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哦，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0: 哎，这是唐朝的。
1: 诗词歌赋啊，
0: 词呢？啊，
1: 词它就是有词牌子了，
0: 有牌，
1: 它不一样。你比如《西江月》，哦，《忆江南》
0: 有，
1: 《清水河》是吧？
0: 清水河。
1: 皓月上见上见，
0: 是这不是？
1: 不是啊，
0: 这不是词，
1: 不重要。诗词歌赋啊，
0: 这歌，
1: 歌是一种文学的载体，
0: 怎么全是文学？
1: 它有节拍了，它就不一样，
0: 有节奏了，
1: 它有节奏，而且有抒情和叙事。
0: 抒情叙事，
1: 哎，你说抒情它就不一样啊！啊，
0: 您说
1: 啊，这是从唐朝、宋朝开始的啊，
0: 哦，老的。
1: 你们记着啊，这个诗词歌赋这个歌，看着啊，它是不一样的，看着啊，哎，
0: 有板，
1: 哎，毛主打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这个也有幌子和招牌，
0: 都学过似的。
1: 这是抒情。哦，叙事就简单了。
0: 叙事呢？
1: 哎，那个同仁堂啊，开着本市老药铺。
0: 好家伙，
1: 先生他毫不甩手，自在吧？
0: 哎，对，啊，全是要饭的，合着。
1: 因为刚开始你要通俗易懂，让他们接受啊。诗词歌赋，这是前三个。啊，
0: 那赋，
1: 哎，这个最简单。
0: 您想
1: 这个赋，你看看我，
0: 嗯，我看您干嘛？
1: 看我看个赋。
0: 我没听说过，啊，您这占便宜了。
1: 赋也是一种文学的载体啊。啊，
0: 您说。
1: 但是以你现在的水平，你学这个。还早了一点，
0: 那我现在应该，
1: 你要真是想研究文学，得先从对联开始。
0: 哦，对联我知道。
1: 过去啊，学对联的话，人家先背，人家都有。

0: 有那个格式，
1: 对联有格式。
0: 好，你没听过吗？
1: 没有啊。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甜对苦，辣对酸，麻辣对咸鲜，鸡胗对羊宝，鱼脯对牛腩，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肉吃的是
0: 卤白，对，熏鸡白肚酱肉，
1: 不用不用，这里边没有报菜名，
0: 没有这个伤害。
1: 对了，
0: 把这些个学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对联了，
1: 我就对联可以写了。
0: 我今天教你吧。
1: 好啊，
0: 好吧，
1: 这正是贴对联的时候。
0: 你们也算上，虽说你们比我毕业的晚一些啊，
1: 这可别提这大学了。
0: 以后咱们就一块儿，做诗啊，做对子啊。你看，比如说这个上联，它讲的工整。
1: 上联。
0: 上联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1: 嚯，那这下联怎么对啊？
0: 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
1: 那横批呢？
0: 这么些人，
1: 哪儿那么些人呢？啊，这不全是人啊！您这个，
0: 这是不是很好？
1: 不好什么呀？
0: 这是最基本的。看看这个，您各位心里边就有数了。这就是对联了，
1: 这就行了。
0: 对，你们说相声那些个都没有文化。
1: 那您说这么热闹，您会对对联？
0: 最不算太好，最起码来说比你们说相声水平高一些。
1: 那行啊，那您今儿在这儿啊，给我们写副对联。
0: 写什么对联？
1: 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您就给观众写一副对联。
0: 好，
1: 怎么样？
0: 好，给现场的观众啊，
1: 对朋友们，
0: 不光现场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都算上，
0: 我送你们一副对联。
1: 好，
0: 我今天就不要钱了，谢谢大家。
1: 这没人给钱，来吧。
0: 咱们这上联啊，
1: 上联是
0: 心想事成，福如东海长流水。
1: 下联呢？
0: 万事如意，寿比南山不老松。
1: 横批：
0: 多福多寿。
1: 好，这对子写的还真不错。那给观众朋友写完了，那就给咱们吧。咱们是说相声的。
0: 好，
1: 你就给相声这行业写一副对联。
0: 相声倒是值得来一副对联。
1: 那当然。
0: 这个相声啊，这个上联是这样的。
1: 你说，
0: 继承振兴迫在眉睫，尽我等微薄之力。
1: 下联呢？
0: 弘扬发展刻不容缓，请诸君贵手高台。
1: 横批：
0: 赶快买票。
1: 合着就催人买票。
0: 哎呀，无君子不养艺人呐，
1: 这话倒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么着啊，这过节了嘛，我这是得上我师父师娘那儿去给拜个年，送个对联。您能不能给他们老两口写一副对联？
0: 这我太愿意了。
1: 我师父，
0: 他师父是相声前辈吐鲁番先生。
1: 对，吐鲁番干嘛？
0: 叫什么？
1: 石富宽先生。
0: 得嘞，给您的师父师娘写一副对联，
1: 老两口
0: 替我问候。
1: 上联是
0: 英雄宝刀未老。
1: 下联呢？
0: 老娘风韵犹存。
1: 横批：
0: 早生贵子。
1: 没听说过。
0: 这好不好？
1: 好什么？多大岁数了都？
0: 你呀，把我这对联的精神学会了啊，对你演出有很大的帮助。
1: 演出有什么帮助？
0: 你看，都说说相声没文化啊，最起码相声里边有定场诗。
1: 哎，对，我们有这形式，
0: 它也算是诗词歌赋里边了。
1: 是，
0: 定场诗都听过吧？
1: 定场诗。
0: 哎。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哎，大伙儿都熟悉。
0: 这今儿是不是说相声包场啊？哎，我没想到啊，
1: 知道的真多，
0: 有点意思啊。
1: 是，
0: 那你们听过没听过定场诗有我的呀？
1: 有你的？
0: 天怕浮云，地怕荒。小鸡子就怕黄鼠狼，做买卖就怕赔了本儿，说相声怕遇见郭德纲，哎
1: 呀，就这个，
0: 没听过这。那你们听过定场诗有于谦老师的吗？
1: 还有我的吗？
0: 身在江湖忍为高，于谦父子动菜刀。哟，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爷儿俩看见一个钱包
1: 抢钱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七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七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2: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七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2: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七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师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2: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0: 对，
1: 太关注了。
0: 对对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1: 我发现了，
0: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1: 对对对，
0: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
0: 哎。
1: 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0: 那对，
1: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1: 一看到
0: 这样子，
1: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0: 这脑袋嗡一下，
1: 心也突突了，
0: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三千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0: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三千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但是这水养的三七呢，它七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三千件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对了，
0: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三千件。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哎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覆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接，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七，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五盒，十盒就好算了，十盒990呗，
0: 对，
1: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万年，至少您要等7年，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0: 有这样的，就
1: 是、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七破壁颗粒，您要知道您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以后的亲。

0: 味道。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6: 对了，
5: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七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6: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5: 不，
6: 咱是为了治病，
5: 为了
6: 调理疾病啊。
5: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
6: 对对对，
5: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
6: 嗯，
5: 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
6: 嗯，
5: 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
6: 嗯，
5: 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十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了，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6: 对对对，
5: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6: 嗯，
5: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6: 对了，
5: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十套。
6: 哎呦我的妈呀！
5: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那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6: 吓人了。
5: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6: 你要说
5: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八千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6: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一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5: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6: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哎呀，
5: 够吃就行。
6: 哎，
5: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6: 啊，
5: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6: 啊，
5: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十年之间犯了五次脑梗。
6: 哎呦我的妈！
5: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6: 你这个太吓人了
5: 啊，
6: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像，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的鞋
5: 对
6: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5: 那对呀，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6: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5: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6: 啊，
5: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6: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5: 啊，对呀，那变化了呗。
6: 对对。
5: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6: 你看。
5: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它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6: 绝对了。
5: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6: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它不贵呀。
6: 对。
5: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这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的。他说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紧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

0: 给拿下来呢，
1: 哎，
0: 说你一定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的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一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皮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嗯，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
1: 嗯，
0: 你说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
1: 嗯，
0: 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
0: 啊，
1: 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啊，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
0: 嗯。
1: 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 啊。
1: 对，缓解一下
0: 这个紧张。这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啊。
1: 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
1: 啊，张国全。
0: 哎，
1: 啊，
0: 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 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这三七老好使了。”
1: 嗯嗯。
0: 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事过去什么失眠呢，
1: 啊，
0: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啊，
0: 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
1: 啊，
0: 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1: 啊”
0: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肯定不一样，是
1: 满血复活
0: 的那种
1: 啊
0: 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
1: 嗯，
0: 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已经成烟儿了。
0: 对呀，啊，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养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
1: 啊，
0: 嗯，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
1: 哦，
0: 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快，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
1: 啊，
0: 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

0: 刚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1: 哎、
0: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期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1: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0: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1: 还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0: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养三期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1: 那对呗，
0: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1: 老于家这个三期，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期，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0: 非常强，
1: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0: 哦，
1: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养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1: 对，
0: 它高啥都好说。
1: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0: 哎呦，
1: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0: 哎，都会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1: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养三期，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0: 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期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的三期，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的，
1: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1: 嗯、
0: 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儿，
0: 对呀，
1: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儿。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5盒起购，5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0: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3: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10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实在合适，才900来块钱。
0: 啊啊啊！
3: 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这场优惠活动开始呢。
0: 啊！
3: 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0: 啊，
3: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0: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0: 啊，
3: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0: 哎呦，
3: 哎呦，我就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0: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3: 是啊，
0: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3: 啊，
0: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3: 对
0: 不？
3: 对，
0: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3: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
0: 给
3: 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 赵军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哎呀妈呀，没事儿没事儿，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3: 行，那我要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十盒的三七特别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0: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3: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9: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军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0: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9: 对呀、啊。
0: 哦，
9: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0: 啊，怎么了？
9: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
0: 爷爷
9: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0: 啊，
9: 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
0: 啊，
9: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0: 啊，
9: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在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0: 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的，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吧，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9: 对，
0: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嗯，
9: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0: 反正
9: 赵
0: 军
9: 老师
0: 不差的，
9: 那肯定。所以赵军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0: 三七啊，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 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10: 啊。那肯定啊，
0: 这回赶上了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

0: 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七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1: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0: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三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七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用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啊。啊，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7: 我这要订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7: 哦，就是，我想多存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
0: 啊，
7: 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
0: 啊，
7: 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0: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7: 啊
0: 啊！
7: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
0: 啊！
7: 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7: 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糊嗓子，口感还好。
0: 对。
7: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七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0: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三年，老于家这养到七年，大宝贝了。
7: 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0: 对，
7: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三七三七，三年为药，七年是宝啊。
0: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7: 就是，这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0: 对，
7: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0: 对，
7: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0: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7: 哦，那赵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

0: 地上，我登地上20盒，这7年的三聚玻璃颗粒。
1: 啊啊啊！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0: 哦，行行行，
1: 哎，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0: 啊！行行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1: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啊，
3: 啊，
1: 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了，我要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嗯，对对对对。
1: 啊，
3: 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1: 嗯，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哦，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1: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3: 哦，好的好的，
1: 啊，
3: 那谢谢你，赵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1: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2: 好吧，
3: 好，
1: 哎，
3: 那不
1: 好嘞，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
4: 400-990-1577，400-990-1577。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赵林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1: 啊，破壁颗粒啊，啊，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
1: 啊，
0: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1: 跟老伴儿打呀，
0: 对对对，
1: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这。

0: 动员呢，就是为了订点三七破皮颗粒，是不是？啊啊，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1: 是的，大刘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啊。
0: 啊，
1: 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哎，看谁能打通。哎呀，大刘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人家的七年水眼三七啊。
0: 啊啊啊！
1: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碰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
0: 啊？
1: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0: 嗯，
1: 蛮适合，就是还不到一千块钱的。
0: 这回真是哈，就原料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对。哎，大刘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进三五十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0: 五十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哎，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1: 哎，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哎，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0: 哦，
1: 你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订的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1: 哎呦，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上院，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0: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
0: 赵
1: 林老师
0: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哎，好好好，导演了导演了，哎，好好好，
2: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3: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3: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0: 哎，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儿，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得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对吧？
13: 哎呦，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0: 30盒呢？
13: 啊，
0: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3: 那行那行那行
0: 啊，
1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

0: 电话，让我老伴儿也打电话。
1: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要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0: 好的，赵明老师，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去年的三期。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去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期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1: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三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0: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买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1: 对，
0: 谢谢你，赵宁老师。
1: 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0: 是
1: 那个价格啊。
0: 谢谢谢谢。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1: 哎呀妈！
0: 谢谢您，谢谢。
1: 可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0: 好的，行了，
1: 那就这么地儿吧，
0: 再见。
2: 哎，
0: 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

0: 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7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7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2: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七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2: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七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师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2: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2: 对，
0: 太关注了。
2: 对对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我发现了，
2: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2: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2: 那对，
0: 是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2: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0: 一看到
2: 这样子，
0: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突突了，
2: 立刻脑袋嗡一下。

0: 也突突了。
1: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三千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1: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
2: 嗯、
1: 我留的这三千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
2: 啊、
1: 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他七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三千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2: 嗯、对了，
1: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
2: 嗯、
1: 因为最后三千件。
2: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哎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啊、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你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三千件，准确的说不到三千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辑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五盒、十盒这好赚了，十盒990呗，
1: 对，
2: 价格特别合适哈、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一千年一万年，至少您要等七年、
1: 嗯、对对对，
2: 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2: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期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2: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七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

0: 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1: 效果单，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0: 不，
1: 咱是为了治病，
0: 为了
1: 调理疾病啊。
0: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的。
1: 啊、对, 对对。
0: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
1: 嗯。
0: 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
1: 嗯、
0: 就他的老慢。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10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啊，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1: 对对对，
0: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1: 嗯，
0: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1: 对了，
0: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10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那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1: 吓人了。
0: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1: 你要说
0: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8000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1: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1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0: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1: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够吃就行。
1: 哎，
0: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啊, 啊, 啊，
0: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1: 啊，
0: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10年之间犯了5次脑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一听我这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1: 你这个太吓人了、
0: 啊、
1: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要，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
0: 对
1: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那对呀、啊、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1: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0: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啊、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1: 啊啊啊，
0: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
1: 嗯、
0: 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啊、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
1: 啊啊啊，
0: 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 啊,
1: 啊，
0: 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
1: 嗯、
0: 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
1: 哎、
0: 夏天不开窗户、
1: 嗯、
0: 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
1: 嗯、
0: 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
1: 啊、
0: 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
1: 啊、
0: 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啊。对呀、啊、那变化了呗。
1: 对 对, 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
0: 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
1: 啊、
0: 它是7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
1: 啊、
0: 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哎、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
1: 啊、
0: 它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
1: 啊、
0: 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病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啊、
0: 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了、啊、说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
1: 啊、
0: 我那就脑袋金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啊啊、
0: 他说你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对，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 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 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
1: 嗯，
0: 人家那个三七啊、哦、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你知道不？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你说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啊、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啊。
1: 对，缓解一下
0: 这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
1: 啊、张国全、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完事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这三七老好使了。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了过去什么失眠呢、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1: 这个、
0: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
1: 满血复活
0: 的那种啊。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成烟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养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你说它能不
1: 快
0: 吗？快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宁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 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

0: 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养三鸡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鸡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1: 哦，
0: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养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
1: 嗯， 嗯，
0: 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
1: 嗯， 嗯，
0: 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不，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养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嗯嗯，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了三七，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
1: 哎、
0: 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
1: 句话的，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1: 嗯、
0: 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坐镇。

0: 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1: 对呀。
0: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五盒起购，五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1: 是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1: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3: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来块钱。
1: 啊。
3: 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在等优惠活动开始呢。
1: 啊，
3: 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1: 啊，
3: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1: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1: 啊，
3: 哎呀，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哎呦，
3: 哎呀，我都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1: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3: 是啊，
1: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3: 啊，
1: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3: 对
1: 不？
3: 对，
1: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3: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
1: 啊，
3: 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宁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哎呀妈呀，没事儿没事儿，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3: 行，那我就谢谢赵宁老师帮我登记上十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宁老师，你挺忙的
1: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3: 啊，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0: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

0: 来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大林老师你好。
8: 你好，欢迎您。
7: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8: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7: 对呀、
8: 啊。哦哦哦，
7: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8: 啊，怎么了？
7: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8: 啊，
7: 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
8: 啊，
7: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8: 啊，
7: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着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8: 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7: 对，
8: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嗯，
7: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8: 反正
7: 所以
8: 赵林老师的
7: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8: 三七啊，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7: 啊。那可
8: 这回赶上了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7: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8: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

0: 一喝，最后把颗粒一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赵宁老师，你好。
7: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这要定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7: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6: 哦，就是，我想多存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7: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6: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呼嗓子，口感还好。
7: 对，
6: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7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7: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3年，老于在这养到7年，大宝贝了。
6: 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7: 对，
6: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3737，3年为要，7年是宝啊。
7: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6: 就是，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7: 对，
6: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7: 对。
6: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7: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6: 赵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7: 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6: 行，
7: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6: 啊。行，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

0: 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2: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啊，
3: 啊，
2: 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要订那个20号的。就是我家地址，
2: 对
3: 、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2: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哦，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哦，那不能说了、
2: 啊，
3: 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2: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3: 哦，好的好的，
2: 啊、
3: 那谢谢赵老师、
2: 啊，
3: 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2: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0: 好吧，
3: 好，
2: 好嘞，哎，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6: 赵林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16: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2: 啊，破壁颗粒啊，
16: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哎，
16: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2: 跟老伴儿打呀，
16: 对，
2: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16: 是的，赵云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
2: 啊。
16: 那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再看谁能打通。哎呀，赵云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于家的七年水养三七啊。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碰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啊？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老师和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2: 这回真是哈，就原料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

0: 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对，大明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进山五十盒的单期破壁颗粒，可以吧？
0: 十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1: 赵林老师，就是用得了，用得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0: 哦。
1: 嗯，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你订的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1: 哎呦，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经常厌，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0: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云老师
0: 了。
1: 哎呀，
0: 客气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哎，好好好，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2: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还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1: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1: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0: 喂，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你赶紧订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11: 哎呦，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让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0: 30盒呢？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1: 那行那行那行
0: 啊，
11: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0: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要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11: 好的，赵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七年的三七。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七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七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0: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七年。

0: 年的三栖，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七年的三栖，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1: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咱普通的三栖，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0: 对，
1: 谢谢您，赵宁老师。
0: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1: 是
0: 那个价格啊。
1: 谢谢谢谢，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0: 哎呀妈，
1: 谢谢您，谢谢。
0: 可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搁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1: 好的，
0: 行了，
1: 谢谢，
0: 那就这么地儿吧，再见。
1: 再见。
2: 哎，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

0: 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37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37了。这个37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37，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37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7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37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2: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3000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37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2: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37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37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孙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2: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2: 对，
0: 太关注了。
2: 对对对，所以37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我发现了，
2: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2: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2: 那对，
0: 是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2: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0: 一看到
2: 这样子，
0: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2: 这脑袋嗡一下，
0: 心也突突了，
2: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2: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但是这水养的37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37破壁颗粒。
0: 对了，
2: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0: 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你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接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五盒，十盒这好赚了，十盒990呗，
1: 对，
0: 价格特别合适哈，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0000年，至少您要等7年，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0: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期破壁颗粒，您要知道您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7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
1: 为了
0: 调理疾病啊。
1: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
0: 对对，
1: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10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0: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10套。
1: 我的妈呀！
0: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着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1: 吓人了。
0: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1: 你要
0: 说
1: 咱
0: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8000件我自己留了好不好。
1: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1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0: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1: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够吃就行。
1: 哎，
0: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10年之间犯了5次脑梗。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一听我这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哈，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1: 你这个太吓人了，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的鞋
0: 对
1: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那对呀，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1: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0: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3七啥的就开始用吧。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3七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对呀，那变化了呗。
1: 对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3七挺特别的，它是7年生的水养的那个3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哎，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3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你要这么好的3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它还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3七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金箍咒啊，什么铁帽。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哎呦，
0: 一定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底区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的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3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7年水养3七的破壁颗粒，这个3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3000件的3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儿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

0: 小鱼镇的这个37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
1: 嗯，
0: 人家那个37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
1: 嗯，
0: 因为能一样吗？它那个37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
1: 嗯，
0: 因为说那个37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余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叫千年等一回啊。
0: 嗯，
1: 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啊。
1: 对，缓解一下这
0: 东西是谁养的37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对了，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
1: 张国全，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37破壁颗粒。
1: 啊啊 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这37老好使了。”
1: 嗯嗯，
0: 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了过去什么失眠呢，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满血复活的那种
1: 啊。
0: 啊，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37的活性。
1: 嗯，
0: 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已经成烟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养37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
1: 啊，
0: 就你那个37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
1: 啊，
0: 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37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
0: 975件，968件，
1: 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0: 哎，
1: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37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养三期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37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 潜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

0: 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1: 哦，
0: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养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
1: 嗯， 嗯，
0: 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
1: 嗯， 嗯，
0: 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
0: 不
1: 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七年生的水养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嗯嗯，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三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三七，七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七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七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啊，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
1: 哎，
0: 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
1: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0: 对呀，
1: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5盒起购，5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

0: 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2: 是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2: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3: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来块钱。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在等优惠活动开始呢。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2: 啊，
3: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2: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2: 啊，
3: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2: 哎呦，
3: 哎呦，我就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2: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3: 是啊，你
2: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3: 啊，
2: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3: 对
2: 不？
3: 对，
2: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3: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宁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哎呀妈呀，没事儿没事儿，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3: 行，那我就谢谢赵宁老师帮我登记上1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宁老师，你挺忙的
2: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3: 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再见。
0: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

0: 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大林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4: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37破壁颗粒。
5: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4: 对呀、
5: 啊。哦哦哦，
4: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5: 啊，怎么了？
4: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37。就是我爷爷说，
5: 爷爷
4: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5: 啊，
4: 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
5: 啊，
4: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5: 哦，
4: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着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5: 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4: 对，
5: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嗯，
4: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5: 反正
4: 赵林老师
5: 不差的，
4: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37破壁颗粒，
5: 37，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37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4: 啊。那可
5: 这回赶上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天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4: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5: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3: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6: 400-990-1577，400-990-1577。
7: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8: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 倒流十年。

0: 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赵宁老师你好。
6: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这要订个20盒的37破壁颗粒
6: 啊。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5: 哦，就是，我想多存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6: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5: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糊嗓子，口感还好。
6: 对，
5: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7年的37，那更是宝贝儿了。
6: 那必须的呀，人家37都3年，老于家这养到7年，大宝贝了。
5: 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37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37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懂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37，3年为要，7年是宝啊。
6: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37也是这样。
5: 就是，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37啊？
6: 对，
5: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6: 对，
5: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6: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37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5: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37破壁颗粒。
6: 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5: 哦，行，
6: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5: 啊。行，好。
4: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37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37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
7: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37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37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

0: 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老师。
3: 哎，是我，你好。
2: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订那个番茄破皮颗粒的活动了，就是。
3: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啊，您要多少？
2: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要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嗯，对对对对。啊，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邮政区的。
3: 嗯，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2: 哦，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3: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2: 哦，好的好的，
3: 啊，
2: 那谢谢你，赵老师。
3: 啊，
2: 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3: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0: 好吧。
2: 好，
3: 哎，
2: 那不
3: 好嘞，哎，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赵林老师吗？
3: 哎，是我，您好。
2: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3: 啊，破壁颗粒啊。啊，
2: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
3: 啊，
2: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3: 跟老伴儿打呀，
2: 对对对，
3: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啊啊，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2: 是的，赵云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啊。
3: 啊，
2: 现在这两个人打吧，
3: 啊，
2: 看谁能打通。
3: 啊，
2: 哎呀，赵云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人家的7年水眼三七啊。
3: 啊啊啊！
2: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盼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啊？
3: 啊！
2: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3: 啊，
2: 蛮适合，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3: 啊，这回真是哈，就原料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对对对对，哎，赵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寄上5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3: 5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2: 哎，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哎，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3: 哦。
2: 你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订上？
3: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

0: 到7年的这个三期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进的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1: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看医院。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0: 那你就跟导播那报吧。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范伟老师
0: 了。客气了，
1: 哎，
0: 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哎，好，当然了。
2: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3: 范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3: 哎，范宁老师、我听说三期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0: 哎，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你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13: 哎呀，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期破壁颗粒吗？
0: 30盒呢？
13: 啊、
0: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3: 那行那行那行
0: 啊，
1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0: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詹姆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13: 好的，赵明老师，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七年的三期。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七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期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0: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期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期，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期，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13: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普通的三期，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0: 对，
13: 哎，谢谢你，赵宁老师。
0: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13: 是
0: 那个价格啊。
13: 谢谢谢谢。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 我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保。
0: 哎呀妈，
13: 谢谢您，谢谢。
0: 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

0: 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搁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1: 好的，好的，行，
0: 行了，
1: 谢谢，
0: 那就这么地儿吧，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哎、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七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七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

0: 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期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2: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期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2: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期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师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2: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2: 对，
0: 太关注了。
2: 对对对，所以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我发现了，
2: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2: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2: 那对，
0: 是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2: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0: 一看到
2: 这样子，
0: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2: 脑袋嗡一下，
0: 心也突突了。
2: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2: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儿，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对了，
2: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你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 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

0: 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接啊、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五盒，十盒就好算了，十盒990呗，
1: 对，
0: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万年，至少您要等7年，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0: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期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7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调理疾病啊。
1: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
0: 对对对，
1: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10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1: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10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那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0: 吓人了啊！
1: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0: 你要说
1: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8000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0: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1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1: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0: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 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够吃就行。
0: 哎，
1: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啊啊啊，
1: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

0: 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1: 啊，
0: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十年之间犯了五次脑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一听我这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哈、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1: 你这个太吓人了！
0: 啊、
1: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要，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对呀、啊，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1: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0: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
1: 啊、
0: 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1: 啊、
0: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
1: 嗯，
0: 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啊，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
1: 啊
0: 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
1: 嗯、
0: 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
1: 哎、
0: 夏天不开窗户、
1: 嗯、
0: 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
1: 嗯、
0: 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
1: 啊、
0: 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
1: 啊、
0: 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啊。对
1: 呀、
0: 啊、那变化了呗。
1: 对 对, 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
0: 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
1: 啊、
0: 他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啊、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哎、绝对了、
0: 啊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
1: 啊、
0: 它还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
1: 啊、
0: 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啊、
0: 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了他说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紧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啊啊、
0: 他说你一定得给我安排、
1: 哎、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的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嗯，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
1: 啊、
0: 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
1: 嗯，
0: 人家那个三七啊、哦、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
1: 嗯、
0: 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
1: 嗯、
0: 因为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
1: 嗯，
0: 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
0: 啊、
1: 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子是不是才三四岁呀、啊、七年

0: 我们真是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
1: 嗯，
0: 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1: 七年等一回、
0: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1: 对呀、啊，因为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 啊。
0: 对，缓解一下
1: 这
0: 个
1: 东西是
0: 谁养
1: 的三期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0: 啊。对了，
1: 对，
0: 特别不容易啊。
1: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儿、
0: 啊。张国全。
1: 哎，
0: 啊、
1: 对他可有意思了
0: 啊。
1: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级破壁颗粒
0: 啊啊 啊！
1: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这三级老好使了。
0: 嗯”
1: 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事儿过去什么失眠呐、
0: 啊，
1: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啊，
1: 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结果昨天喝完以后。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嗯”
0: 这个、
1: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0: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1: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满血复活的那种
0: 啊！
1: 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0: 对对对，
1: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0: 成烟了。
1: 对呀、啊、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氧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就有点像啥呢
0: 啊、
1: 嗯，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
0: 啊、哦，
1: 你说它能不快吗？
0: 对，
1: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啊，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0: 对了，
1: 对吧？
0: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
1: 哎、
0: 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1: 哎、
0: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1: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
0: 啊、
1: 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0: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1: 还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啊、真得抓紧时间了，
0: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氧三机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1: 那对呗，
0: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级破壁颗粒、
1: 啊、
0: 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1: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0: 非常强。
1: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0: 哦，
1: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氧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1: 对，
0: 它高啥都好说。
1: 对对对、嗯，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
0: 嗯， 嗯
1: 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
0: 嗯、
1: 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0: 哎呦，
1: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 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
0: 嗯， 嗯
1: 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0: 哎，都不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1: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

0: 因为七年生的水氧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嗯嗯，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三年生的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三七，七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七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七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氧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
1: 哎、
0: 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
1: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1: 嗯、
0: 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氧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0: 对呀，
1: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五盒起购，五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3: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氧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

0: 有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那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2: 是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2: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3: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10盒那个。我一算呢，这10的合适，才900来块钱。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这场优惠活动开始呢。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2: 啊，
3: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2: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2: 哎呦，
3: 哎呦，我都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2: 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3: 是啊，
2: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3: 啊，
2: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3: 对
2: 不？
3: 对，
2: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3: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宁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哎呀妈呀，没事没事，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1-2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3: 行，那我就谢谢赵宁老师帮我登记上10盒的三期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宁老师，你挺忙的。
2: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3: 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再见。
0: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9: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2: 妈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9: 对呀。
2: 哦，
9: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2: 啊，怎么了？
9: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 就是我爷爷说，
2: 爷爷
9: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2: 啊啊，
9: 就是住在。

0: 个老农家里。
1: 啊啊！
0: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1: 哦哦哦！
0: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山鸡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在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1: 哦哦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0: 对，
1: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嗯，
0: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山鸡，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山鸡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1: 反正
0: 是好的，不
1: 会差的，
0: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三七啊，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跟他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0: 啊。那肯定、啊、
1: 这回赶上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0: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1: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赵宁老师，你好
1: 啊。啊，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哎，
7: 我这要订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7: 哦，就是，我想多囤点。
1: 啊，
7: 赵宁老师啊。

0: 你真的就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
1: 啊，
0: 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
1: 啊，
0: 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1: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0: 啊
1: 啊！
0: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
1: 啊！
0: 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糊嗓子，口感还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七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1: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三年，老于在这养到七年，大宝贝
0: 了。是不是？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都要看年头。
1: 对，
0: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三七三七，三年为药，七年是宝啊。
1: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五十年的人参和一千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0: 就是就是，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七年的三七啊。
1: 对，
0: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1: 对，
0: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1: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五十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0: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啊！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0: 哦，行行行，
1: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0: 啊！行行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了，就是。
1: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啊，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了，我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嗯，对对对对。
1: 啊，
3: 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1: 嗯，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哦哦，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1: 啊，对。

0: 给你记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分就可以了，就是。
0: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2: 好吧，
1: 好，
0: 好嘞，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级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级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赵林伟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1: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0: 啊，破壁颗粒啊，
1: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0: 跟老伴儿打呀，
1: 对对对，
0: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1: 是的，赵林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啊。那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再看谁能打通。哎呀，赵林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于家的7年水眼三七啊。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盼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啊？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来。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蛮适合，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0: 这回真是哈，就原价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对，哎，赵林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订上5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0: 1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1: 赵林老师，就是用得了，用得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
1: 自己
0: 的有点多，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1: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那样，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0: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林老师
0: 了，客气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哎，好好好，导演了，导演了，哎，好好
2: 好，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7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

0: 现在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
1: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
13: 段明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欢迎你。
13: 哎，段明老师，我听说3期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12: 喂，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得赶紧订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对吗？
13: 哎呦，那太好了，小女老师，那你就不让我订上订那个30盒3期破壁颗粒吗？
12: 30盒呢？
13: 啊，
12: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3: 那行，那行，那行
12: 啊，
1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12: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要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13: 好的，张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7年的3期。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7年的哪儿都没有。说3期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12: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3期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3期，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3期，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13: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咱普通的3期，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12: 对，
13: 谢谢您，丹田老师。
12: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13: 是
12: 那个价格啊。
13: 谢谢谢谢。哎呀，丹田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12: 哎呀妈，
13: 谢谢您，谢谢。
12: 可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3期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13: 好的，行
12: 了，那就这么地儿吧，再见。
13: 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3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

0: 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于家7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7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7: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0: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1: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三千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三千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三千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期破壁颗粒，最后三千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0: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期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师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1: 对，
0: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1: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0: 对，
1: 关键人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0: 对，
1: 太关注了。
0: 对对对，所以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1: 我发现了，
0: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1: 对对对，
0: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
0: 哎。
1: 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0: 那对，
1: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1: 一看到
0: 这样子，
1: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0: 立刻脑袋嗡一下，
1: 心也突突了，
0: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0: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1: 对了，
0: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啊，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你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辑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5盒，10盒就好赚了，10盒990呗。
0: 对，
1: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0000年，至少您要等7年，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

0: 火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0: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
1: 嗯，
0: 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七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七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
1: 为了
0: 调理疾病啊。
1: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
0: 对对对，
1: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
0: 嗯，
1: 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十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0: 嗯，
1: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1: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十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着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0: 吓人了。
1: 啊，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0: 你要
1: 说
0: 咱
1: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八千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0: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啊，我说一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1: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0: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够吃就行。
0: 哎，
1: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啊，
1: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0: 啊，
1: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十年之间犯了五次脑梗。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0: 你这个太吓人了，
1: 啊，
0: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哎，我记得赵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
1: 对，
0: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 对呀、啊，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0: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1: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0: 啊啊！
1: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啊，慢慢就轻了，它就不怎么疼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它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
0: 啊啊！
1: 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

0: 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啊，对呀，那变化了呗。
1: 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他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它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这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了，他说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金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他说你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因为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
1: 哎、
0: 你也不白等 啊
1: 对，缓解一下
0: 这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哎、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儿、
1: 啊。张国全，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

0: 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那三七老好使了。”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了过去什么失眠呐、
1: 啊，
0: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1: 这个、
0: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就肯定不一样，睡透了的那种
1: 啊
0: 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已经成烟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氧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
1: 啊、
0: 嗯，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
1: 啊、
0: 你说它能不
1: 快
0: 吗？快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
1: 啊、
0: 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0: 哎、
1: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
1: 啊啊啊、
0: 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
1: 啊、
0: 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氧三七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1: 哦，
0: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氧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嗯、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
1: 嗯， 嗯， 嗯，
0: 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
1: 嗯、
0: 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
1: 嗯， 嗯， 嗯，
0: 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
0: 不
1: 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
1: 啊、
0: 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氧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嗯嗯，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的三七，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 咱们七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啊，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

0: 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
0: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11: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0: 哎，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11: 对呀，
0: 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5盒起购，5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3: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13: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1: 是啊。
2: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例颗粒的活动啊。
1: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2: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来块钱。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在等优惠活动开始呢。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1: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2: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哎呦，
2: 哎呦，我就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1: 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2: 是啊，
1: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2: 啊，
1: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2: 对
1: 不？
2: 对，
1: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2: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宁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哎呀妈呀，没事没事，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的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2: 行，那我就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十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1: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0: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8: 赵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8: 对呀。
1: 哦，
8: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1: 啊，怎么了？
8: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
1: 爷爷
8: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1: 啊，
8: 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
1: 啊，
8: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1: 哦，
8: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在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1: 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吧？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

0: 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1: 对，
0: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性的老好了。嗯，
1: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山鸡，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山鸡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0: 反正
1: 所以赵老师
0: 不会差的，
1: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0: 三七啊，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1: 那
0: 这回赶上的话，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1: 哎，好嘞，谢谢你，张林老师。
0: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8: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8: 我这要定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8: 哦，就是，我想多少回你。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
0: 啊，
8: 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
0: 啊，
8: 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0: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8: 啊
0: 啊！
8: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
0: 啊！
8: 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8: 嗯。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呼嗓子，口感还好。
0: 对对对。
8: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7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0: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3年，老于家这养

0: 年大宝贝的。
1: 哦，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0: 对，
1: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三七三七，三年为要，七年是宝啊。
0: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1: 就是就是，这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0: 对，
1: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0: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1: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0: 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1: 哦，行，
0: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1: 啊。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0: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3: 啊，
0: 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对，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0: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哦，那真的是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0: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赵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0: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2: 好吧，
3: 哎，
0: 好嘞，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

0: 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级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3: 赵林老师吗？
14: 哎，是我，您好。
13: 哎，我参加那个三期破壁颗粒，我选。
14: 啊，破壁颗粒啊。
13: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14: 跟老伴儿打呀，
13: 对对对，
14: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13: 是的，赵云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呀。那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哎，看谁能打通。哎呀，赵云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人家的7年水眼三期啊。
14: 啊，
13: 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盼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
14: 啊？
13: 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老师和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14: 这回真是哈，就原料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13: 对对对对，赵林老师，我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订上5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14: 5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13: 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14: 哦，
13: 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14: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订的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13: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太厌，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14: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1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4: 哎，
13: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
14: 了，
13: 谢谢
14: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13: 好，打扰了。
0: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7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
1: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5: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0: 对，你还能干什么呀？
1: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夏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夏宁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6: 哎，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得赶紧订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7: 哎呀，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6: 30盒呢？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7: 那行那行那行
6: 啊，
7: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6: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7: 好的，张明老师，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7年的三七。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7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七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6: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鱼这特殊，老鱼这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它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鱼这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7: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张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6: 对，
7: 哎，谢谢你，丹丹老师。
6: 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7: 是、
6: 那个价格啊。
7: 谢谢谢谢。哎呀，张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6: 哎呀妈，
7: 谢谢您，谢谢。
6: 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7: 好的，好的，
6: 行、
7: 行
6: 了，
7: 谢谢，
6: 那就这么地儿吧，
7: 谢谢，
6: 再见。
7: 嗯。再见。
6: 哎，
5: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
8: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5: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0: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1: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

0: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七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七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3: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1: 3000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七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3: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七破壁。

0: 皮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期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四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1: 对，
0: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1: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0: 对，
1: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0: 对，
1: 太关注了。
0: 对对对，所以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1: 对，我发现了，
0: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1: 对对对，
0: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
0: 哎，
1: 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0: 那对，
1: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1: 一看到
0: 这样子，
1: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0: 这脑袋嗡一下，
1: 心也突突了。
0: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0: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1: 对了，
0: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哎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覆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接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5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5盒，10盒就好算了，10盒990呗，
0: 对，
1: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0000年，至少您要等7年，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0: 有这样的，
1: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
0: 嗯，
1: 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 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

0: 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级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军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3: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七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3: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
13: 为了
0: 调理疾病啊。
13: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的。
0: 对对，
13: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
0: 嗯，
13: 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十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3: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0: 嗯，
13: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13: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十套。
0: 哎呦我的妈呀！
13: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那囤货呀。我说你们家开药房的，
0: 吓人了。
13: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0: 你要说
13: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八千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0: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一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13: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0: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13: 对对对，
0: 哎呀，
13: 够吃就行。
0: 哎，
13: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啊，
13: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0: 啊，
13: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十年之间犯了五次脑梗。
0: 哎呦我的妈呀！
13: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0: 你这个太吓人了、
13: 啊、
0: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像，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的鞋，
13: 对，
0: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3: 那对呀、啊、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0: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13: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0: 啊、
13: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13: 对呀、那变化了呗。
0: 对 对, 对，
13: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0: 你看，
13: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它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要兴奋了。

0: 老兴奋了、
1: 哎、呀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
1: 啊、
0: 它还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这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
1: 啊、
0: 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
1: 啊、
0: 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啊、
0: 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了、啊、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
1: 啊、
0: 我那就脑袋金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
1: 啊、
0: 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啊、
0: 他说你得给我安排、
1: 哎、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那个小薄毛衫啊、
0: 嗯，
1: 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对，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嗯，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
1: 啊、
0: 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
1: 嗯、
0: 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
1: 嗯、
0: 你说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
1: 嗯，
0: 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
0: 啊、
1: 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
0: 嗯，
1: 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
1: 哎、
0: 你也不白等 啊，
1: 对，缓解一下
0: 这东西是
1: 水
0: 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1: 哎、
0: 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啊、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权、
1: 啊、张国权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 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这三七老好使了。”
1: 嗯嗯，
0: 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了过去什么失眠呐、
1: 啊，
0: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
1: 啊、
0: 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 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1: 啊这个、
0: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透出来的那种
1: 啊
0: 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
1: 嗯嗯，
0: 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

0: 比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成烟儿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氧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
1: 啊、
0: 嗯，就是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
1: 啊、
0: 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
1: 啊，
0: 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啊，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
0: 啊，
1: 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0: 哎，
1: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级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氧三期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期，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期，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1: 哦，
0: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氧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嗯，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
1: 嗯 嗯。
0: 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
1: 嗯 嗯。
0: 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不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氧三期，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嗯嗯，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期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于家。7年生了三期，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啊、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别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的，
2: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4: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2: 哎，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4: 对呀。
2: 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五盒起购，五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5: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2: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5: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6: 喂，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6: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4: 是啊。
6: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4: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6: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块钱。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这场优惠活动开始呢。
4: 啊，
6: 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4: 啊，
6: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4: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6: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4: 啊，
6: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4: 哎呦，
6: 哎呦，我就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军老师。
4: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6: 是啊，你说
4: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0: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1: 是啊，你说我觉得张金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非得价格让我们用上。张金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哎呀妈呀，没事儿没事儿，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1: 行，那我要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1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0: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8: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军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0: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8: 对呀、
0: 啊。哦哦哦，
8: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0: 啊，怎么了？
8: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
0: 爷爷
8: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着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0: 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的，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8: 对，
0: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
8: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0: 反正
8: 赵
0: 林
8: 老师
0: 不差的，
8: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 三期破壁颗粒，
0: 三期，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

0: 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来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1: 啊。那肯定
0: 啊，赶上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1: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0: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用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7: 我这要订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0: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7: 哦，就是，我想多存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
0: 啊，
7: 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
0: 啊，
7: 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0: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7: 啊，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糊嗓子，口感还好。
0: 对。
7: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7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0: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3年，老于家这养到7年，大宝贝
7: 了。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0: 对，
7: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3737，3年为药，7年是宝啊。
0: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7: 就是，这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0: 对，
7: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0: 对，
7: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

0: 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1: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37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0: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3期破壁颗粒。
1: 啊，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0: 哦，行，
1: 哎，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0: 啊，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3期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3期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3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3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报名了订那个3期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1: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啊，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对，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1: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1: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3: 哦，好的，那谢谢你，赵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3期破壁颗粒了，就是。
1: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3期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3期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3期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2: 好吧，
3: 好，
1: 好嘞，
3: 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3期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3期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赵磊磊是吗？
3: 哎，是我，你好。
2: 哎，我参加那个三期破冰合理我选。
3: 啊，破冰合理啊。
2: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
3: 啊，
2: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3: 跟老伴儿打呀？
2: 对对对，
3: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期破冰合理是不是？啊啊，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2: 是的，赵磊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啊。
3: 啊，
2: 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哎，看谁能打通。哎呀，赵磊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于家的七年水眼三期啊。
3: 啊啊啊！
2: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碰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
3: 啊？
2: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来。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3: 啊，
2: 满十盒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3: 这回真是哈，就原料也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对对对对。哎，赵磊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进上50盒的三期破冰颗粒可以吧？
3: 1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2: 哎，赵磊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哎，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3: 哦。
2: 嗯，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3: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剂量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2: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上院，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3: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哎，
2: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磊老师
3: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2: 哎，好好好，导演了导演了，哎，好好好，
1: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
4: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8: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2: 停，我受不了了。
8: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三期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3: 哎， 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

0: 天就没机会了，那得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对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让我定上定那个30盒3期破例颗粒吗？
0: 30盒呢？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定10盒，完你要定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 那行，那行，那行
0: 啊，
1: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0: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詹姆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1: 好的，赵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去年的三期。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去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期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0: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1: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买普通的三期，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0: 对，
1: 谢谢您，赞助老师。
0: 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1: 是
0: 那个价格啊。
1: 谢谢谢谢，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0: 哎呀妈，
1: 谢谢您，谢谢。
0: 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期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1: 好的，好的，行
0: 了，
1: 谢谢，
0: 那就这么地儿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哎，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七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七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4: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2: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

0: 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三件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期破壁颗粒，最后三千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1: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期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师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1: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1: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1: 对，
0: 太关注了。
1: 对对对，所以三期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我发现了，
1: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1: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
1: 哎。
0: 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1: 那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0: 一看到
1: 这样子，
0: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1: 立刻脑袋嗡一下，
0: 心也突突了，
1: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1: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对了，
1: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辑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5盒，10盒就好赚了，10盒990呗，
1: 对，
0: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0000年，至少您要等7年，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0: 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 定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

0: 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七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七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单，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
1: 为了
0: 调理疾病啊。
1: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
0: 对对对，
1: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十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
0: 嗯，
1: 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1: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十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着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0: 吓人了啊！
1: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0: 你要
1: 说
0: 咱
1: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八千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0: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啊，我说一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1: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0: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够吃就行。
0: 哎，
1: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啊，
1: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
0: 啊，
1: 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十年之间犯了五次脑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的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0: 你这个太吓人了、
1: 啊、
0: 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像，哎，我记得赵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的鞋
1: 对
0: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 那对呀、啊、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0: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1: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啊、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
0: 啊啊啊，
1: 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啊，慢慢就轻了，它就不怎么疼了。所以它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
0: 啊、
1: 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 厚的棉裤脱了。

0: 是很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哪屋不能开窗户，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啊。对呀，那变化了呗。
1: 对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它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得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它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这你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了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紧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哎呦，
0: 你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因为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
1: 哎、
0: 你也不白等 啊
1: 对，缓解一下
0: 这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哎、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
1: 啊、张国全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 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那三七老好使了。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事过去什么失眠呢、
1: 啊、
0: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啊、
0: 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
1: 啊、
0: 结果昨天

0: 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1: 这个、
0: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1: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0: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透来的那种
1: 啊，
0: 啊，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成烟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氧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你说那能不快吗？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
0: 哎、
1: 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氧三七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1: 哦。
0: 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氧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嘣嘣的跳。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
0: 不
1: 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氧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1: 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于家7年生的三七，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氧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15秒带

0: 书，
1: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0: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
8: 哎、
7: 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
8: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7: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8: 嗯嗯嗯嗯、
7: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8: 嗯、
7: 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他老管事儿了。
8: 哎，
7: 嗯，
8: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7: 对呀，
8: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5盒起购，5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9: 400-990-1577，400-990-1577。
8: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6: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9: 400-990-1577，400-990-1577。
6: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8: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9: 400-990-1577，400-990-1577。
8: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10: 喂，你好。
7: 你好，欢迎你。
10: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7: 是啊。
10: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7: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10: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10盒那个，我一算呢。

0: 这实在合适，才900来块钱。
1: 啊啊啊！
0: 因为啥呢？我最近嘛，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在讲优惠活动开始呢。
1: 啊！
0: 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1: 啊！
0: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1: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0: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1: 啊！
0: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哎呦，
0: 哎呦，我都给你鼓掌叫好啊，赵琦老师。
1: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0: 是啊，
1: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0: 啊，
1: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0: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琦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
1: 啊，
0: 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琦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哎呀妈呀，没事没事，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的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0: 行，那我就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1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1: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琦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8: 赵琦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琦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8: 对呀。
1: 哦，
8: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1: 啊，怎么了？
8: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7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
1: 爷爷
8: 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
1: 啊，
8: 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
1: 啊，
8: 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
1: 哦，
8: 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7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着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1: 哦，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7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吧，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8: 对，
1: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嗯，
8: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 绝对是保。

0: 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到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1: 反正
0: 所以赵林老师
1: 不差的，
0: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三七啊，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7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0: 啊。那
1: 这回赶上的话、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7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0: 哎，好嘞，谢谢你，张林老师。
1: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3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7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8: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这要订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8: 哦，就是我想多囤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1: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8: 啊？
1: 啊，
8: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
1: 啊，
8: 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8: 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呼嗓子，口感还好。
1: 对。
8: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7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1: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3年，老于家这养到7年，大宝贝了。
8: 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1: 对，
8: 行的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三七三七，3年为要，7年是宝。

0: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1: 就是就是，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0: 对，
1: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0: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1: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给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0: 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1: 哦，行，
0: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1: 啊。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是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哦，你好，你好，我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0: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3: 啊，
0: 您要多少？
3: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订那个20盒的。就是我家地址，对，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0: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3: 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0: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赵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0: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
2: 好吧，
3: 好嘞，
0: 再见。
2: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赵林老师吗？
10: 哎，是我，您好。
9: 哎，我参加那个三期破壁合理，我选。
10: 啊，破壁合理啊。
9: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10: 跟老伴儿打呀，
9: 对对对，
10: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9: 是的，赵云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了。那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哎，看谁能打通。哎呀，赵云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人家的七年水眼三期啊。
10: 啊啊啊！
9: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盼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
10: 啊？
9: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10: 嗯，
9: 蛮适合，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10: 这回真是哈，就原价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9: 对对对对，哎，赵林老师，我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帮我订上5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10: 5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9: 哎，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哎，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10: 哦，
9: 你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1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订的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9: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太厌，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10: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9: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云老师
10: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9: 哎，好好好，打扰了打扰了，
8: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
11: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12: 哎呦！
1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5: 下一站极度攀比，
1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9: 停，我受不了了。
1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9: 我要下车。
20: 我也下车。下车。
2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

0: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邵宁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进还有机会吗？
2: 哎，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你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3: 对吧？哎呀，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2: 30盒呢？
3: 啊，
2: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3: 那行，那行，那行
2: 啊，
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2: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3: 好的，赵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7年的三七。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7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七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2: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鱼这特殊，老鱼这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它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鱼这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3: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咱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2: 对，
3: 哎，谢谢您，赵明老师。
2: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3: 是
2: 那个价格啊。
3: 谢谢谢谢。哎呀，赵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2: 哎呀妈，
3: 谢谢您，谢谢。
2: 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3: 好的，好的，
2: 行，
3: 行
2: 了，
3: 谢谢，
2: 那就这么地儿吧，
3: 谢谢，
2: 再见。
3: 再见。
2: 哎，
1: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
4: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6: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8: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6: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

0: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1: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
0: 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1: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0: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1: 30？
0: 咋的？
1: 我每个假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
0: 咋的？哼，
1: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0: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1: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0: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了你。玩意儿，
1: 你大半夜别老整的血丝呼啦的。
0: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哼，
1: 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0: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1: 那我也走。
0: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2: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3: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2: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豆芽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豆芽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0: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2: 啊，我修一下车。
0: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2: 你是哪位啊？
0: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桥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桥心开怀。
2: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0: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
2: 我
0: 打死
2: 你！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0: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0: 您说，
2: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0: 对。
2: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0: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2: 不可能。

0: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1: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0: 您放心，大爷。
1: 好嘞。说话太费劲。
2: 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0: 谁是师傅啊？
2: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
1: 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刚才你叫他啥？
0: 维修小乔走上台。
1: 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0: 我，
2: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0: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2: 70，100，
0: 上车上车，快点，快点，别磨，来，快
2: 上。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0: 这给你浪费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1: 哎，那演小品的，过来，
0: 干啥呀？
1: 你到底是干啥的？
0: 维修员啊。
1: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0: 我凭啥给你搭把手啊？
1: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0: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1: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0: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1: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0: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1: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0: 啥触犯法律啊？
1: 哼，我要报警。
0: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别掐指啊，那边。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再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吧，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不是，你别吵着，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
0: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哎
0: 呀，这不扯吗？
2: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2: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收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住我告诉你300了啊！
2: 哎，走吧。
1: 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2: 大哥，这车能骑呀、
0: 啊？
1: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
2: 蛇，那谢谢你大爷。
0: 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
2: 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
1: 儿。小伙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过，你干啥你想啊你啊？啊，老头，
1: 咋的了？
0: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1: 你咋不方便了呢？
0: 那我们骑三蒙的。
1: 我明白了。
0: 咋的吧？
1: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他就。

0: 没啥不一样的呀，全是毛。
1: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0: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休息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哎呀，哎呀，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说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1: 不是，你听，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0: 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1: 年轻时候，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0: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1: 那修自行车的。
0: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这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1: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也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0: 你这是上车吧。
2: 不是，你别去，多钱呢？
0: 你这着急的不要钱。哎
2: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0: 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1: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0: 啥意思啊？
1: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0: 好，那个老头啊，以后吃饭吧，定点时啊。哎，
3: 哎呀，哎
2: 呀，你快蹬啊，我着急。
0: 操着什么玩意儿，自己啥体格子不知道。
4: 文学艺术事业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什么形式全有啊。
5: 就是嘛，
4: 丰富多彩。哎，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不单在文学事业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5: 哦，变化太大了。
4: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比如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5: 哪有这个事啊，
4: 是不是？
5: 现在看着大家多高兴。
4: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5: 那是群吵啊。
4: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5: 是什么话？
4: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5: 对，
4: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5: 哎，这是最要紧的。
4: 我要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5: 怎么？
4: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5: 是啊，
4: 就在48年
5: 哎，没解放的
4: 时候，没有解放呢。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5: 全病了，
4: 病了。
5: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4: 靠我哪行啊？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5: 那怎么办？
4: 只有当点吃点，
5: 那也不是常事。
4: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5: 相信那位大爷
4: 啊。
5: 他上次上这来干嘛？
4: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5: 就是嘛，
4: 哎呀，老哥俩。

0: 见面直掉眼泪。
1: 嗯，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当
1: 官。
0: 那那哪行啊，那那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1: 找事儿
0: 啊。
1: 说的容易，
0: 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1: 哎
0: 让大爷做个买卖，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1: 哎
0: 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
1: 那我是跟院的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呢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跟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
0: 来。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
1: 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0: 你有钱吧？
1: 甭着急
0: 啊，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行，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啊，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
1: 嗯，
0: 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
1: 每月得5万块钱利息。
0: 哦，
1: 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全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1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1: 嗯。
0: 这年头确实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呵呵，借钱还是借的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力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的！
0: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呢？
1: 是吗？
0: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着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0: 科长，
1: 嗯，
0: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1: 对，
0: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0: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哎，大爷太仔细。
0: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1: 是
0: 一早就拉出去
1: 啊，
0: 没有经验，
1: 怎么样？
0: 他就在胡同转悠，
1: 那拉谁去？
0: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嗯，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哎，
0: 后满头大汗，那正学磨着呢。
1: 行。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是啊，
0: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啊？
0: 转了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那得找着热闹的地方去，
0: 不敢去啊。
1: 嗯，
0: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0: 吃。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还比较清静。
0: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啊，
0: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掂了棒子过来了，
1: 哎，
0: 这是你在地方吗？
1: 啊，
0: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啊？成心跟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我忘这茬。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兜里边，
1: 医生不行啊，家里还没吃饭呢。
0: 就是嘛，
1: 医生得买点面呢。
0: 哎，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0: 他人不乐意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0: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1: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成功了，
1: 嗯，
0: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啊？可不，我们是三斤的钱呢、啊，啊，涨价了，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0: 确实啊。好，你给我包二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搁到了车间，又找出两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1: 哎，
0: 啊，二斤呢？一斤了。
1: 怎么一斤呢？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1: 还没一会儿一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嗯，
0: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那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1: 嘿，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我干什么？
1: 行，
0: 你看虽然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盒，
1: 哇，
0: 美国进口货，这叫
1: 叫什么？
0: 七十来批，
1: 这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不讹人的吗？
0: 你赔。过来就抢了，
1: 嗯，
0: 我大爷说：“是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1: 是啊，
0: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
0: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1: 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1: 这西皮麦提什么药这么贵啊？
0: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哎，什么西皮麦提？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啊、这抢钱了没人管呐、啊、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莫愁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对，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1: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1: 哎，
0: 哎。知道了北京解放，
1: 一军管会的干部
0: 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啊，这就好了。
0: 是啊，病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1: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1: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10年呢、啊
1: 哎、
0: 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1: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0: 啊，
1: 脑子清醒了，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了？哦，这是个医院
1: 啊，
0: 清醒了。

0: 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了。
1: 嗯，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重的事
1: 儿。多重呢？
0: 昨天，
1: 脑子是清醒的
0: 啊，
1: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2: 对了，他病十年嘛。
0: 是，大概是昨天。还有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上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
0: 啊，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哦。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1: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了？
0: 哪有敲竹杠的？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好，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全走了。老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这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的，
1: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1: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1: 好，
0: 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1: 哎呦，
0: 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1: 啊，
0: 吃药？哎，不吃了。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3: 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0: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头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吸起来去。
1: 还想着那个，
0: 跑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是啊。是。不是。是。是不是？
1: 哪哪是这个？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就叫住了。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这花园跟那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3: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0: 啊，自己？
3: 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3: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3: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3: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1: 那听着都新鲜
3: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
0: 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全乐了。
3: 说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0: 别说了，宝贝，就走吧，走吧。
1: 那害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1: 打人那是行礼呢嘛。

0: 都给吓坏了。
1: 嗯，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坏了，没地儿找去。
1: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这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0: 哎，你怎么找着了？
1: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0: 哦，对，不一样穿这个人。
1: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0: 嗯，
1: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嗯，还认识吗？
1: 铁蛋，
0: 铁蛋，
1: 你是铁蛋吗？
0: 嗯。
1: 我说，我是铁蛋儿，出去小便啊？啊，不对啊，
0: 怎么？
1: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0: 一宿？
1: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0: 寸劲长这么快，
1: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0: 啊？咱们坐这个？
1: 啊，没见过小汽车。过去你说哪坐过？
0: 是，
1: 我说您呐，上车吧。
0: 嗯，
1: 我把摊就给摊进去了。
0: 嚯，
1: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0: 还嘀咕什么呀？
1: 哎，铁蛋，
0: 嗯，
1: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1: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0: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1: 哎呦，全要了饭了。
0: 哪儿要饭了？
1: 司机同志搭茬了。
0: 嗯，
1: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0: 嗯，
1: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0: 嗯，
1: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0: 嗯，
1: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0: 是啊。
1: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不是那车丢了。
0: 汽车还丢得了？
1: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0: 怎么？
1: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
0: 哎，
1: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异常的新家具。
0: 是
1: 我大爷愣了。
0: 嗯，
1: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
1: 走，您进去吧。
0: 好。
1: 哎，不对。
0: 嗯，
1: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好嘛，还想着那小南屋。
1: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1: 坏了。
0: 嗯，
1: 我大爷急了。
0: 怎么？
1: 哦，你当我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啊
1: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0: 呵呵，老想着一天，
1: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0: 这哪能当阎王？
1: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0: 哎，
1: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0: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1: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0: 哎。
1: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0: 嗯，
1: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0: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嗯、
1: 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0: 嗯，
1: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0: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0: 什么事？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0: 还想着洋车？
1: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0: 嗯，
1: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0: 嗯，
1: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0: 在建设局卖黄历？
1: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0: 是吗？
1: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0: 对了，多看看好。
1: 我一想，对呀、啊、
0: 嗯，
1: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0: 嗯、
1: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0: 还穿着睡衣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0: 嗯，
1: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0: 对、嗯、
1: 带着零花。
0: 哎，
1: 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0: 嗯，
1: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0: 2000？
1: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

0: 您这带着十块钱吧，
1: 哎，
0: 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吗？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新元件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吗？
1: 哎，
0: 我一想带他到哪儿去呢？
1: 到哪儿呢？
0: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的？
1: 那是多我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这个警察，
1: 哎，
0: 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
1: 嗯，
0: 那是他妈，
1: 还哪儿的事？
0: 还不理解吧？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啊，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铁蛋，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您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嗯，我给他们带到了二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哎，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哎，那个铁蛋，
1: 嗯，
0: 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们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看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
1: 坏了，
0: 怎么？
1: 他跑出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0: 铁蛋，
1: 嗯，
0: 那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
0: 怎么追来了？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
1: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了。
1: 呵呵，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这广播喇叭响了。
0: 嗯，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0: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1: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0: 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吗？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嗯
3: 呐，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啊，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3: 头啊，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0: 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1: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0: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你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们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1: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0: 蒙了。
1: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
2: 他谁呀？
0: 他是咱邻居家叔贝嫂子大表哥。
1: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贝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1: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1: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1: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4: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行，
0: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1: 多少钱？
0: 500，
1: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1: 哎，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0: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0: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0: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1: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5: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5: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5: 惊喜？
1: 哎，放下来！
5: 哇，老公，你要干啥呀？
1: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5: 把手给你。
1: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咱们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多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4: 喂，哎呀，老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